0: 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6月12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仲专记强调，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系发展新质生产力嘅基本路径。沿住仲专记指引嘅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我国将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3: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第17届国际基建论坛喺澳门开幕。
3: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日将启用无禁通关。
1: 美方称可能喺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嘅《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嘅18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嘅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令到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咗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仲专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 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粟米田里面，四台备战式自走喷药机和植保无人机正在度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都不好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新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面，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揸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和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并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磨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文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15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日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倡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3: 记者昨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俄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和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推进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协作双方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尽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延链、保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在保持脱贫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就业规模总体稳定的同时，更加注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提高就业服务水平。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地区不断加大采购西部地区特色农产品力度，引导西部地区强化品牌引领、畅通流通环节，拓展销售渠道。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仲扎实推进干部人才帮扶，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讲到，
11: 农业农村部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亦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12: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 一到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1: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在不断提升。今年1至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12: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3: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15-5时期，商务部仲将推动各地打造500条银发金街、500个童趣乐园，丰富社区一老一少消费业态。
1: 记者昨日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3: 昨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同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通知提出，到2028年，支持特色化创业模式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创业生态持续优化，创业主体更加活跃，实现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种模式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创业带动就业效应进一步显现。政府鼓励创业，市场引导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的氛围进一步形成。
1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昨日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以设施联通、绿素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与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卞立新等嘉宾出席开幕式。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250多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8000平方米。活动立足区位优势，在整体规划上着重体现澳门作为中共与葡语西语国家精准联系人的作用，以及国际认可度、首度参展商数量、展会专业化水准的全面提升。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致辞表示，国际基建论坛经历10多年的积累，已发展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合作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年度行业盛事之一，为国际业界交流互鉴、深化合作、搭建高端专业平台，为澳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 开幕式现场发布《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6》同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其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为各方拓展同深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提供支持同参考。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昨日采取紧急拉动演练方式，出动陆海空部队部分兵力组织联合巡逻，重点锤炼部队应急反应、快速筹划、紧急出动、联合行动、特情处置等方面作战能力。联合巡逻过程中，驻军严格遵守香港道路、航道和航空管理等方面法律规定，并事先通报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1: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宣布，将于本月25日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两条无感医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较传统医道提充约2秒。据介绍，无感医道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通过的时候既没有提示音催促，亦都无需扫描二维码按指纹，甚至无需出示任何证件，只需要正常抬头行走，大约5秒出境手续就已经超然完成。据了解，合资格使用者需为年满11周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90日内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10次。符合条件者即日起可通过非足式医道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该系统识别准确率高达99%，通关耗时较传统医道更短。据估算，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3: 记者从香港金融管理局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印尼央行、香港金管局昨日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合作框架，促进印尼与香港在双边交易中使用印尼盾和离岸人民币。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建立香港和印尼之间的双边货币交易框架，是推动区内货币及人民币使用的重大突破，凸显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的独特优势。
1: 以同心筑梦、青聚香港为主题的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融合发展主题交流活动昨日在香港开幕。本次活动由香港福建同乡会主办，为期4日，旨在为各地青年搭建多元交流平台，增进民族认同，凝聚发展合力。活动当日还发布了由港澳台粤闽5地青年代表共同发起的香港倡议，港澳台粤闽青年携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3: 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三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银发经济产业园建设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产业特色鲜明、产业链条完整、创新能力突出、示范带动效应显著的银发经济产业园。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建成一批高水平的省级银发经济产业园。到2030年，力争创建国家级银发经济产业园区不少于2个，培育形成一批银发经济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
1: 记者昨日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悉，我国科研人员依托大科学装置江门中微子实验，通过对59日有效数据的分析，完成2项中微子震荡参数的高精度测量，精度相较于过去数十年多项实验的综合结果提升了1.6倍。
3: 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于6月20日在中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桥之间的经典赛道举行。赛事持一个比赛项目和2个表演项目，兼具竞技性和观赏性。伴随住2026年端午和暑假的临近，广州市精心策划了数千场文旅活动，为端午假期和暑期送上文旅大礼。除了震撼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2026年广州端午龙船季即将跨区启幕。此外，广州将围绕羊城消费新八景主题 IP 中的同船道、次元站、美食城三大场景，聚焦场景换新、政策惠民、入境提质，推出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全面点燃广州消费活力。
1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 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日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伊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作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日表示，伊朗如果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日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登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日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3: 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一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3: 11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本届世界杯在历史上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亦是墨西哥继1970年和1986年后第三次承办这一赛事。
10: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7到24度，澳门雷阵雨转中雨，29到27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29到25度。珠海雷阵雨，28到27度。佛山雷阵雨，32到25度。惠州雷阵雨，30到24度。东莞雷阵雨，31到25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江门雷阵雨，31到24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2到2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4到18度，纽约小雨转晴36到22度，旧金山晴转多云24到14度。
3: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白天南海北部有1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0.7到1.2米的轻浪。香港海域浪高0.9米，水温25度。澳门海域浪高0.6米，水温25度。深圳海域浪高0.5米，水温25.7度；阳江海域浪高1.1米，水温26度；汕头海域浪高1.1米，水温25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南沙独行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敬请关注。再会，
3: 再会。
1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4: 聚焦湾区热点，
15: 对话权威人士，
14: 事件越讲越明，
15: 道理越辩越清，
14: 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2022年6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谋定南沙打造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定位，谋划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共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打造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建立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等五大重点任务蓝图。今日在南沙这片热土上，蓝图一步步落地为实景，从世界级港口能级跃升到制度创新成果频出，从跨境金融通道日益畅通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南沙交出了一份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精彩答卷。在广州南沙综合保税区，一架架民航客机通过租赁模式落户南沙，飞向全球。在庆盛、创享湾等港澳青年集聚的片区，往来创业生活的港澳居民刷卡、转账、开户、理财，已同内地居民一样无障碍。这一幕幕互联互通的场景，正是南沙金融三十条落地一年几来最生动、最真实的写照。202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见》。同年8月，广州市人民政府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四个部门进一步推出88项细化落实举措。过去一年几来，入系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金融创新实践在南沙生动上演。南沙在金融支持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推进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开展跨境金融创新，是落实南沙金融三十条、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柱。一年几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以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为抓手，推动自由贸易账户、跨境投融资、跨境理财、跨境资产转让、跨境资金结算等方面实现系统性突破，南沙正加快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节点。在跨境投融资方面，在南沙率先开展的全国首批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全面落地见效，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办理试点业务3.9万笔，金额合计626.1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资本金已实现直接入账，无需专户办理，外债登记下放银行办理，显著降低企业脚底成本。跨境人民币更高水平便利化试点持续扩围，广州1283家企业纳入白名单，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办理便利化结算业务金额2083亿元，企业跨境结算效率大幅提升。此外，自由贸易账户 FT 账户功能持续升级， FT 账户试点银行扩容至6家，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开立账户9990户，资金汇划金额达5.6万亿元，成为跨境资金自由流动的高速公路，为企业跨境经营、资金调度提供了便利。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企业纷纷加快在南沙布局。这段时间，总部位于肇庆的一家生物科技企业正加快在南沙布局业务。 呢家以粟米为原料生产淀粉糖及其衍生物的高新技术企业，深耕行业30多年，产品覆盖国

0: 再去覆蓋更大的市場範圍。咁我哋希望話，即係我哋通過南沙喺馬來西亞企穩腳，南沙有呢個中國企業走出去嘅基地。基於南沙嘅呢種自貿區嘅優惠政策，咁我哋都喺南沙註冊咗公司，然之後再通過南沙呢個公司出海。其實我哋公司都設完啦，咁啊依家都開緊帳户，同埋商務嘅備案，我哋都已經提交。都是由走出去基地呢邊幫我哋去同即係證券局嗰邊去溝通呢啲進展，包括話註冊公司嘅地點啊咩，都係走出去基地呢邊幫我哋聯繫嘅。所以走出去基地呢邊對我哋出去呢個業務嘅幫助都係好大嘅。
1: 咁具體嚟講啦，中國企業走出去綜合服務基地，為你哋提供咗咧邊啲方面嘅幫助？
0: 出海係一件比較系統性嘅、比較複雜嘅事情。咁一開始我哋都冇呢個經驗，都係即係無頭烏蠅咁樣啊。咁但係有呢個走出去基地就幫我哋對接咗好多嘅資源，對於我哋一步一步各方面去推進呢啲工作咧，就起到好好嘅作用。首先走出去基地作為法規牽頭成立嘅一個機構啊，對於我哋做 ODI 呢方面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因為喺即係 ODI 專員嘅幫助之下咧，我哋順利完成咗呢個 ODI 嘅備案。因為呢個係出海嘅必要嘅即係合規嘅基礎，咁相對嚟講咧就俾我哋去揾第三方啊嗰啲嘅話，無論係針對性啊或者係即係成本啊都係有優勢嘅，咁我哋都可以睇即係感受到基地政務服務嘅呢個價值，呢個係 ODI 方面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幫我哋對接呢啲產業園區，國外嘅產業園區。例如話，即係馬來西亞有個馬中關丹產業園啊，即係尼日利亞嗰邊嘅廣東澳共自貿區啊，呢啲都係走出去基地呢邊幫我哋做咗一啲對接嘅工作。專業嘅諮詢機構嚟講話都係有嘅，咁因為佢哋喺跨境投資嘅架構設計啊，同埋當地公司嘅開設，包括法律上面都係好專業嘅。對我哋嚟講都走少咗啲彎路咁樣，同埋通過走出去基地嘅組織嘅活動，咁我哋都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即係中信保即係有對接，咁啊對我哋對我投資有個即係比較深入嘅保險支持，即係有啲紅險我哋可以買，咁對於我哋安全性係提高咗。因為自貿區嘅政策優勢啦，咁跨境金融方面啲政策服務都係比較完善嘅，例如話喺境外公司開設呢個資金帳户嘅時候咧，咁因為走出去基地邀請咗南沙嘅銀行同我哋介紹咗呢個 FT 帳户呢方面嘅知識同埋政策，咁對於我哋嚟講嘅話，其實 FT 帳户嘅資金咧可以按照離岸市場嘅匯率嚟兑換，咁啊相對嚟講比國內呢啲靈活，咁我哋都可以根據呢個市場波動。選擇合適的時點去結匯受匯，實現了我們境內境外的公司的資金的快速滑轉，構建全球資金池，縮短這個到帳的時間，提升周轉的效率，這個是即是金融方面對於我們來說帶來的方便。這邊就是比較多銀行是有這方面的經驗，這些銀行就可以快速咁同我哋對接出海呢方面嘅金融服務。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4: 歡迎繼續收聽講清楚節目，我係海欣。建設中國企業走出去綜合服務基地，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作出的重大部署。在國家發展改革委的指導下，廣東以央地統籌推進、省市區聯動、港澳資源協同、市場充分參與的方式，發揮珠三角地區市場經濟活躍、製造業發達、商貿資源豐富以及港澳專業服務國際化、海外聯繫廣泛等綜合優勢，打造國際一流的企業跨境投融資一體化綜合服務體系，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政策諮詢、投資促進、金融財稅、風險防範、爭議解決等一站式服務。

0: 务。截至今年四月，走出去服务中心已引进法律、金融、财税等领域100家优质专业服务机构，形成涵盖16大类198项服务的标准化清单，构建起覆盖企业境外投资全生命周期的专业服务生态，并与201家境外机构对接，建立起覆盖港澳、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73个国别地区的境外服务网络。我们的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助理曾如阳，我们来了解这家基地如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优质服务。
1: 曾先生你好，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运营以来的总体情况是怎样呢？
2: 截至到2026年的5月22号，走出去基地的境外投资备案南沙快线这个服务品牌累计为全国2437家企业提供了支持的，其中材料辅导就有4089次，微信咨询5515次，热线咨询15003次，协助全省325家企业完成了513个境外投资备案，累计为742家企业进行过比较深度的925次的资源对接。我们是会梳理其实企业出海的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类型的，跟着再根据行业去、再做一些匹配性的这些细分去服务他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以类型来计的话，它会分产品或者品牌出海、产能出海、平台出海、服务出海、科创出海，这些不同的类型。如果以产品或者生产型的企业出海来计，它都可以分说你是完全未接触过海外市场，或者是已经有一些出口的数据，还有你真的要到海外投资建厂，这些不同的阶段我们会针对这些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类型去做一些、差异化的我们内部的研究，再根据这些内部的研究去匹配合适的、不同的服务机构、或者提供一些不同的差异化支持。
1: 曾先生，服务中心在协同港澳专业机构或者是珠三角产业资源方面，目前有哪些行之有效的合作方式？港澳力量的参与有助于解决企业出海过程当中的哪些难题呢？
2: 我们先讲港澳专业机构方面，先讲香港。香港是、成立了一个叫香港出海专班，它里面是分几个不同的机构的，即比如说香港贸发局、香港投资推广处和香港政府在、内地乃至海外的这些、经贸办事处。我们和贸发局、投资推广处、包括是驻粤办，即是香港駐粵的經貿辦事處，都是有比較多的聯繫的。不同出海動機、不同類型、不同行業的這些機構呢、用香港的這些服務都是不同的。先講這幾個政府機構來講，比如說是產品出海的時候，香港貿發局每年是會有一個他們的、大型的展覽的排班的，咁係涉及到唔同嘅行業，比如話有時裝紡織啊，有呢啲家具啊，甚至乎可能有食品原材料啊等等嘅。咁我哋會利用佢哋更好嘅呢啲海外資源，去推薦一啲優秀嘅企業去參展。比如話我哋就推薦過一個惠州嘅做化纖材料嘅一個企業去參加時裝紡織展。咁我哋係幫佢哋通過貿發局申請埋香港政府嘅資助。即係等於佢哋去參加呢個展會嘅時候，係免咗佢哋幾萬蚊嘅嗰個參展費嘅，咁更好咁幫我哋去接觸世界啊等等嘅呢啲嘢。咁另外咧就係、我哋推薦呢啲企業咧，會喺香港去設立一個佢哋嘅等於國際總部啦，去做好佢哋唔同國家嘅呢啲資金往來啊、股權架構嘅搭建啊，用好香港呢個國際化都市嘅呢啲資源啦。咁澳門方面嚟講咧，澳門比較大嘅特色就係佢哋同葡語嘅國家係互動比較多嘅。而家嚟講，拉美其實對於好多中國企業嚟講都係一個比較新嘅市場，而且拉美嗰邊嘅人口啊、文化水平啊等等都比較發達嘅。咁之前澳門就想同我哋即係一齊聯動，即係帶咗包括巴西嘅一啲官員嚟到廣東呢邊考察，就係話可唔可以引進一啲比較新嘅，比如話低空經濟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嘅一啲企業去到嗰邊，甚至乎巴西可以為佢哋定制沙盒 的政策，去等他們優先測試一些這樣的東西，是通過澳門在 中間這個牽線搭橋，以及中間去一起溝通，才可以在這裡推進這件事的大家溝通協商，大家的文化差異會比較大。語言上可能大家英文現在都溝通都沒問題的了，但你說到葡語系的這些法律體系等等的，可能都是需要他們 去溝通幫助的。在珠三角的產業資源方面呢，因為即是他們不同的行業、不同的類型都有不同的出海需求的，其實基本上現在來說都是相對產業集群啦，即比如說南沙可能就會汽車會多一點，比如說廣州來說白雲可能就是智能製造業啊、美妝產品啊會多一點。我們其實在我們做了這些根據不同行業不同階段的企業服務之後，我們都是希望通過這些行業協會啊、產業園的這些資源，去將這些比較針對性的服務可以服務到一片的企業，因為要我們逐間逐間企業去很深度的服務，老實說就有點難。但是因為珠三角這邊的整體的無論是協會啊或者說產業園的規劃都是做得比較好的，我們可以通過他們作為橋梁去更大範圍地去服務同一類型的企業咯。
1: 那未來呢，你們中心會重點在哪些方向發力，從而更好服務中國企業出海？
2: 隨著中國的發展，一些優秀的產品甚至乎一些創新的行業，它的國際化是必須的。只不過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需要更加看到風險的存在，或者說我們要更加有這個意識提前去做一些規劃。引申下來，我們的重點發力方向有幾個啦，一個就是說從具體功能上來說，我們今年會做好我們的線下綜合服務大廳，會推進更多的企業和我們這些服務機構去面對面深入交流，才會了解到更多的東西。另外我們會在年底估計會上線我們的綜合服務網站，上面會有 AI 的智能體，即是方便企業去通過 AI 去查詢我們積累下來的數據，去給他們一些海外投資的風險預警啊、可行性報告啊等等的一些 AI 的方案，即是提高我們的服務範圍和服務能力。另外還有一個我們會做更多的活動，就是說可以怎樣用好這些大灣區已經比較出色的這些服務機構，我們可能要在中間做好這個解釋啊、科普啊、宣傳啊這樣的這個角色，去更好地讓這些專業服務機構、大灣區的各方各面的比較優秀的資源，可以服務到更多的中小企業。
0: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0: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何欣。今年五月，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正式全面开工，总投资超144亿元，设计年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超过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南沙港区五期工程位于广州南沙龙悦岛南端，坐落于在建国际通用码头工程下游。项目创新采用东侧海轮、西侧驳船的江海联运功能布局，实现远洋与内河无缝衔接。建成后，将与现有20个集装箱深水泊位同国际通用码头4个深水泊位高效联动，成为华南地区专业化、规模化、一体化的世界级码头集群。当前广州正积极打造海洋强市，临港经济成为关键抓手。随着南沙五期开建，南沙港区集装箱码头岸线总长将超过17公里，含深水泊位与驳船泊位，形成城以港兴、港为城用的联动格局。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对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集装箱运营中心副总监徐楠的专访。
1: 徐总您好，南沙港区当前集装箱吞吐量、外贸航线规模等核心指标如何呢？
4: 2025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超过22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超过10%，其中外贸完成量超过12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超过20%，推动全港外贸集装箱占比首超50%。广州港实现从内贸第一大港 向双循环枢纽的转型。海铁联运实现快速发展，今年一到四月，广州港集团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过 4%， 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过 10%， 广州港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增长超过 6%， 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 15%。 今年净增外贸班轮航线三条，截至2026年4月底，广州港集团共拥有集装箱班轮航线230条，其中外贸航线185条。
1: 在海陆空铁都市联运方面，南沙港是如何构建辐射内地链接全球的开放通道格局的？
4: 我们将推进枢纽加通道加网络物流战略，即围绕南沙内外贸集装箱双循环枢纽，发挥江海联运、海铁联运网络优势，延伸广州港腹地，带动腹地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协同。江海联运方面，依托珠三角发达的内河水系，以南沙港区为中心，共开通73条广州港穿梭巴士支线，以点带面铺设水路网络，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并延伸至粤东、粤西、粤北，以至北部湾、广西西江等内河区域，持续增强南沙枢纽港与区域港的互联互通，结合海关内外贸同船运输、湾区一港通、多式联运等便利化通关措施，为腹地客户提供具备通关及物流优势的稳定的进出口物流国际通道。海铁联运方面，随着2021年南沙港铁路正式通车，广州港海铁联运发展迈入快速通道。截至2025年，广州港海铁联运量已突破70万标准箱，年均增长超 50%， 累计在内陆开设38个内陆港及办事处，开通39条海铁联运班列，覆盖湖南、江西、湖北、广西、云贵川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内陆产业打造了湘粤飞、渝穗、秦粤等多条国际出海大通道。海铁联运的规模化发展与高效运转，核心在于打破港铁企之间的协同壁垒，构建多方联动、流程顺畅的运营体系。广州港将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主动联动铁路部门、物流企业等核心主体，摒弃传统分散运营模式，通过制度创新、平台整合、政策协同，持续优化联运流程，推动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深耕内陆，巩固腹地货源优势，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1: 南沙港区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在强化开放门户功能方面，有哪些重点规划呢？
4: 南沙港下一阶段核心目标是推进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以及南沙武器工程项目投产，推动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超过3500万标准箱，打造世界一流港口。未来南沙港将继续织密全球航线网络，打通企业出海主干道，将以 RCEP 区域为核心，持续加大东南亚、日韩等区域航线开辟力度，并稳步拓展欧美远洋航线，结合海铁联运服务功能，构建覆盖 RCEP 区域立体物流与服务网络，为企业提供高频次、低成本的物流服务，让中国制造能够更便捷地通达全球主要市场。
0: 南沙方案落地实施以来，南沙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来听记者对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副局长李文勇的采访。
1: 李局长，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南沙如何依托港口枢纽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呢？
5: 我们依托这个港口枢纽筑牢了企业走出去的物流的硬的支撑。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强南沙国际航运枢纽，把通往全世界的物流通道打通，像南沙港区四期粮食通用码头，还有泾阳汽车码头等都已经建成并投用。南沙港的五期呢，也已经开工建设。现在南沙已经成为华南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综合性港区。南沙港区的航线呢，目前已覆盖了全球的主要的经济体，开通了集装箱的航线210条，其中外贸的航线180条，80%以上都通达了一带一路共建的国家和地区，4天就能到达东南亚，14天直达欧美主要的港口。2025年，南沙港集装箱的吞吐量达到了2261万标箱，同比增长了10.4%，为企业的货物出口提供了高效的运力保障。我们还致力于打造特色多元的出海通道，构建起海陆空铁的立体物流网络， 2025年，我们开通了39条的海铁联运班列，海铁的联运量完成了 55.1 万标箱。

0: 中欧班列也累计开行了75列。粤港澳大湾区的机场共享国际货运中心一年的出口货值超过了130亿元。同时，我们也在补齐航运服务。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已经挂牌设立，南沙国际船员换班中心，技术性贸易措施，粤港澳大湾区研究平台呢也已经陆续的落地。中远海闪、广州远海汽车船等一批重点企业已经入驻了南沙国际海事服务集聚区。这样呢，我们给企业提供的航运服务支撑也更加的坚实。
1: 除了港口物流，南沙如何利用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服务呢？
0: 我们激活了这个开放的平台，搭建了企业走出去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我们充分释放自贸试验区的改革红利，累计形成了181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全省复制推广，制度创新的指数排名稳居全国前三名。比如像高低硫、保税、燃料油混兑业务、再制造产品进口试点业务等，这些都是全省的首单。跨境电商出口退货一站式监管新模式，更是入选了全国自贸区的最佳实践案例。我们用足用好了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为企业出海铺好路、搭好桥。我们创新了纸浆船加专用框架汽车的出口联运、保税物资直供邮轮等试点，推行一加 N 保税监管模式，集拼分拨保税加工等业态呢，都实现了较快的增长。跨境电商和汽车出口更是成为了品牌的特色的业务。2025年，我们整个跨境电商的进出口达到了740亿元，在全国的中保区绩效评估中是排名第一的。此外，我们还吸引了跨境电商等龙头平台落地我们这个中保区。汽车的滚装出口集群呢，更是全国领先，开创了穗港汽车出口快线的模式。一年经南沙汽车口岸滚装出口的汽车超过38万辆。南沙的中保区呢，也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个连续4年获评全国 A 类的中保区。更开放的平台呢，也为我们拓宽了国际的交流空间。我们陆续落地实施了240小时过境免签、邮轮入境15天免签等出入境的便利化措施。2025年，南沙口岸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了35%，更多的企业正在通过南沙走向世界。目前已有累计税权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236家，走出去的足迹覆盖了香港、新加坡、美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总的来讲，现在南沙就是以港口为依托，以开放平台为载体，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全方位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让企业出海更省心，物流更顺畅，布局更稳健，实实在在交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记者嘉允，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今天是星期五，向各位问好。今天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4: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儿童消费市场热度持续升温，
5: 多地优化车保政策，激活汽车消费潜力。光伏行业迈向更加理性、稳健、可持续的新阶段。
4: 可自测的硅光子量子随机素生成器芯片制成，能防范硬件被篡改或老化导致的风险。新型光益阻器赋予机器类人视觉能力。
5: 科创空间继续关注废地换新颜，绿地坐低谈，专访朱少麟解读香港堆填区光伏新实践。
4: 港澳传真，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访问中亚，积极拓展合作。粤车南下将推广至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
5: 去到科技关键词，七年生长科创板从改革试验田到新质主阵地。
4: 文化科技家，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如何推动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讯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部分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临近，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今会议就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
5: 下一条消息关注下儿童市场了。六一国际儿童节已经过去了，儿童消费市场热度不减。咁商场里边啊，年轻的父母比对面料安全等级，科技馆前排起研学长队。远域母婴店补货智能玩具同埋国潮童装。中国儿童产业研究中心调研数据显示，2025年亲子消费市场规模预计突破5.5万亿元，体验型消费占比走高，从刚需精细化到场景服务化，再到供给智能化。儿童消费正加速扩容提质，成为扩内需的重要引擎。 Baby Care 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李阔说，中国年轻一代对新技术、新体验的接受度和探索欲很强，愿意成为创新产品的首批尝鲜者，为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用户洞察机会。企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从用户端获取需求，再联动供应链，将前沿技术转化为产品方案，更好满足家庭亲子消费的品质化、多元化需求。
4: 是啊，国潮走热，潮玩走俏，点燃儿童文化消费新引擎。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行业发展白皮书就显示，2025年玩具国内市场零售总额为1035.3亿元，首次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比上年增了5.8%。潮流与收藏玩具零售总额为676.9亿元，同比大幅增长45.4%。从一片纸尿裤的柔软度，到一台儿童餐的安心承诺，从一段 AI 代码到一场非遗手作，儿童消费市场正呈现出刚需与新意并存，全域同步发力， 品质标准跃升的发展态势。当远域乡村与一线城市共振，当政策红利与科技创新交汇，儿童消费的扩容提质恰逢其时，为推动经济增长赋予新动能，开拓新空间。
5: 下一条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十分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工程化验证，规模化落地，加速构建产业闭环。行动提出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作业模式，仍然形成8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

0: 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立地能力。
1: 是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有关负责人就表示，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正处于从实验室走向真实场景，从演示验证转向常态化作业的关键阶段。模型算法、本体性能、场景适配、真机数据积累等仍然存在有短板，实景实训就是破解上述瓶颈的关键抓手。通过集约化建设、标准化管理、资源共享的实训空间，可以有效地避免场景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推动场景数据算力与技术成果高效复用，大幅降低企业试错成本，实现产品在真实环境中的快速迭代优化，是推动人形机器人从能够用到好用跨越的重要手段。
0: 关注汽车方面，近日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发布的关于调整2026年上海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摇号方式的公告显示，自2026年6月9号至9月30号，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者可以在每日7点钟到晚上10点通过上海商务微信公众号政务服务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入口报名参加即时摇号。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成效显著，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系6292.7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系213.2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系3423.9亿元。与此同时，自汽车以旧换新国宝落地以嚟，各地亦都喺度陆续出台优化配套细则。
1: 再嚟关注14五时期，我国光伏发电转换效率等屡次刷新世界纪录，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和成本快速下降。数据显示，14五时期我国光伏制造端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出口总额突破1800亿美元，累计装机突破1200吉瓦，组件出口国家和地区超过200个。咁2025年，我国多晶硅硅片电池产能在全球占比均为90%以上，组件产能在全球占比达80%以上。
0: 是啊，咁喺转型升级过程当中，光伏企业积极构筑技术护城河，拓展新的增长点，譬如加速推进无银低银技术量产，降低对白银的依赖，储备钙钛矿及叠层电池技术推动产业化落地，同埋构建光伏与储能氢能的综合能源生态，拓展商业航天、车载光伏、消费电子等新型光伏应用市场。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认为，依靠低价竞争难以形成长期竞争力，企业应立足海外差异化场景制定方案，提升产品附加值，坚守经营底线，合理定价，保障稳健盈利基础，同时将合理比例的利润投入前沿技术研发，以持续的技术迭代筑牢品牌壁垒，形成品牌溢价加场景增值加技术领先的良性循环，摆脱低价内卷困境。
1: 再来关注两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新加坡国立大学设计与工程学院研究团队日前宣布，开发了一款可实现自测功能的硅光子量子随机数生成器芯片。咁呢一突破解决咗数十年嚟随机数生成器完全信任硬件所致嘅安全隐患，为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咗可证明嘅量子级安全保障。该成果发表于最新一期嘅 PRX Quantum 期刊。
0: 系啊，咁呢次咧，科研人员做出咗一种能自我检测嘅随机数生成器芯片，可以一边制备并测量信号，一边咧将理论值同实际值进行对比嘅，实时判断自身是否正常工作。佢首次实现咗唔需要信任探测器嘅量子随机数生成。虽然目前生成随机数嘅速度堪称缓慢，但安全性已经毋庸置疑。该芯片可以防范硬件被篡改或者老化导致嘅风险，尤其适合金融、政务、军事等高敏感领域。它提供了一种对抗量子攻击的防护方案，可以增强数字社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可信度。
1: 再来关注自动驾驶汽车和机器人，在夜间车灯明暗交替等复杂的光照环境下，它们的视力往往会下降。据最新一期《自然通讯》杂志报道，受到人眼工作机制的启发，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研究团队利用新型光益阻器赋予了机器类似人类的视觉能力。这种仿生人造眼睛可以在数秒内适应明暗变化，在复杂光照环境下实现超过95%的识别准确率。人眼完全适应明暗变化通常需要20到30分钟， 而这种仿生光益阻器能够在数秒之内就完成调节。未来该技术有望应用于自动驾驶、人机协作、工业机器人以及辅助视障人士恢复视觉等领域。
2: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主持人郑源同魏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喺寸土寸金嘅香港，每一片土地都被高效利用。咁如今曾经承担垃圾收纳功能嘅堆填区，喺完成生态修复之后，又有咗新嘅使命。香港将军澳新界东南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近日正式启用，呢个系香港已修复嘅堆填区当中规模最大嘅太阳能发电设施。亦都是香港第一个加入上网电价计划的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厂。
0: 是啦，据了解，发电厂占地是大约 1.3 公顷，设置约1850块太阳能板，预计每年可以生产约120万度可再生能源电力，相当于约360个家庭一年的用电量。从垃圾堆场到绿色发电站，这片土地的蜕变是香港探索可持续发展迈向碳中和的生动缩影。这样的创新模式有什么独到之处呢？未来还有哪些拓展空间？接下来你听总台记者小康专访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少伦，听听他的观察和解读。
3: 朱主任您好。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那我们关注一下香港呢，气候行动蓝图2050提出呢，可再生能源占比2035年是达到 7.5% 到 10%。 那您觉得这个堆填区光伏这类的项目将如何助力香港本地可再生能源扩容，破解香港土地少、可再生能源开发空间有限的这种困境呢？
4: 今次先在这个的堆填区上面，作为我们一个过去呢曾经一个城市相当重要的一个的资源，因为你知道啦，垃圾永远都会只有制造出来。如果我们一日不解决，当然现在我们已经有些新的解决办法，例如一些很新型的一些的我们叫做的焚化设施啊，又或者我们也都有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再将的垃圾，例如可能一些厨余，我们制造一些叫做可持续航空燃料 shaft 等等。咁正正因為今次有呢一個嘅好嘅展示廳啦，而家都睇得到點解會係發展商或者其他商業機構咧都積極去參與，而唔係執着於淨係一個所謂叫做展示一個社會企業責任，而係真係希望做到有一個盈利或者做到一個商業嘅模式咧。頭先提及，因為呢一樣嘢，無論頭先你提及嘅2050我哋呢一個嘅氣候行動啦，除咗刻不容緩之外，我哋點樣配合國家，我哋將來實踐真正做到一個嘅全綠色嘅城市同埋國家之外咧，更重要嘅其實咧，你要將呢一樣嘢，香港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有繁富有商業利益價值，或者可以睇到商業效果嘅咧，都一定會好多人咧會擺時間啦，或者擺資源去做。咁由7.5、10.5，或者去到將來接近20%，可能呢一個係一個目標啦。咁我哋點樣除咗達標之外，我哋更希望係可以話到俾人聽咧，呢一個咧，我哋希望喺一個時間裏面咧，能夠做好一個我哋真真正正嘅資源方向，而更重要嘅係喺我哋呢一個嘅15%裏面嚟講咧，我哋希望咧做得到嘅就係我哋如果能夠將呢一個時間值減短，而亦都將呢一個嘅商業效果咧，能夠成一個正比例嘅時候咧，我相信會吸引更多嘅企業嘅策劃啦、建設啦，以至喺一個嘅學院上面嘅一個嘅研究啊配合嘅時候，真正做到嚟緊，如果我哋呢一個嘅北部都會區啊，以至喺我哋洪水橋開發區嘅時候咧，我哋如果能夠做得好嘅時候咧，呢一個咧都係帶俾一個咧整個產業鏈咧一個新嘅方向。近年其實我哋受制於我哋嘅 AI 嘅全面發展啊，我哋嘅市場配即係叫做整個配合上面咧都有少少咧唔同咗，因為可能一啲勞動力嘅工作咧越嚟越少人做嘅時候，咁其實呢方面。其實畢竟我哋呢啲可再生能源咧，都係一啲涉及一啲咧，可能要喺啲户外嘅地方啊，一啲大型比較空曠嘅地方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咁我哋能夠有更多嘅商業元素，再加上一啲嘅科技元素，呢兩個元素結合落去咧，我相信係會令更多年輕人有興趣 加入，而可能對比起嚟，可能就係做一啲嘅 AI 嘅發展咧。我相信咧喺呢一方面咧，綠色能源或者綠色嘅產業上面咧，未來亦都係可以同 AI 一齊分庭抗禮，作為。

0: 我哋整个未来都市规划嘅一个最新元素。
1: 朱主任，那目前呢，香港的可再生能源呢，占比呢还是偏低。那除
0: 同
1: 了
0: 意。
1: 现在的这个项目之外呢，您觉得香港还有哪些这个城市空间是具备这种光伏的开发潜力？那除了光伏之外，未来香港绿色能源布局应该侧重在哪些方向上面呢？
0: 如果以光能嚟講啦，其實香港啦，高樓大廈滿布啦，咁再加上其實近年起嘅樓咧，我哋都係用一啲嘅玻璃幕牆。其實玻璃幕牆咧，如果以我嘅理解嘅認知咧，其實如果能夠透過一啲嘅素材或者一啲嘅質料咧，能夠喺個玻璃幕牆上面咧加工啦，咁其實呢塊本身嘅玻璃咧，就已經最好吸收太陽能嘅方向嚟嘅。咁頭先都講過啦。其實而家咧，我哋都有唔同啦。當然係個價值或者喺個成本上面要有所調整啦。咁但係其實如果能夠做到一啲咧，我哋咧不反光啊，或者喺對一個日照上面咧，唔會令到本身太陽能吸收嘅時候咧，產生到過熱嘅效果嘅時候咧，其實香港好多高樓大廈嘅頂樓啦，又或者我哋喺本身嘅大廈幕牆上面咧，都係做得到。如果係一個嘅光能喺太陽能嚟講，咁至於你話香港更多可以做得到係咩咧？其實可能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啦。香港咧都係一個即係我哋雨季比較多啦，颱風比較多嘅一個東南亞城市同地區。咁其實咧，我哋好多時咧，我哋嘅水塘咧都有滿瀉嘅情況。咁其實我哋水力發電咧，又係同過去一樣啦。而家呢啲嘅技術咧層次咧，已經唔係話去到一個好貴啊、好遙不可及嘅地方。咁所以其實如果能夠做得到呢件事嘅時候咧，咁其實某程度上咧係又唔係好難嘅。又或者咁講，其實如果我哋能夠善用好我哋整個郊野公園嘅項目咧，因為你知道咧，我哋香港其實佔咗超過80%咧，都係一個郊野公園嘅地帶。咁郊野公園其實你知道咧，過去我哋都有嗰陣時，可能啲人行山嘅時候咧，都經常見得到，我哋有好多嘅電啊，即係一個電網嘅模式，一個電纜架啊，或者我哋全電嘅伏特嘅裝置咧，其實我哋都有喺度嘅。咁喺呢啲裝置上邊，我哋點樣喺唔影響生態環境，即係頭先講啲，例如反光啊，一啲折射啊，讓一啲雀鳥啊、野生棲息嘅動物咧，唔會被影響到嘅情況之下，我哋點樣喺現有呢啲建築物上面構建更多嘅光能設施啊、水力發電啊，又或者其他嘅包括風能等等，我點樣做得好啲咧？呢啲咧，我哋都應該可以咧喺希望喺透過我哋未來北都大學城嘅出現啦，或者而家咁多間院校，包括我哋應用科學大學聯盟嘅院校，都側重喺呢個應用科學嘅發展嘅時候，我哋點樣諗更多嘅方案出嚟咧？呢度都希望社會大家多啲討論。
1: 朱主任，就像我们这个光伏项目一样啊，这个光伏项目呢是集合了我们这个内地企业，包括香港企业这样的一个几方共建的一个项目。那当然现在我们大湾区内地城市也有了非常成熟的这种光伏啊、储能、绿色产业的技术。那我们也知道呢，香港呢也有这种国际资本、绿色金融、科研优势等等。那您觉得大湾区内地城市和香港？在这种转废为能、低碳技术，或者说碳市场领域，有哪些深度合作的空间？他们如何共同来参与大湾区绿色低碳的建设目标呢？
0: 咁我諗喺香港咧，我諗最能夠幫到大灣區兄弟姊妹城市咧，就係可能喺一個我哋所謂叫做標準化、制度化同埋同國外市場接軌嗰方面，尤其是喺法規上面，去到可再生啊，或者一啲可持續發展上面啦。咁其實我哋香港作為一個金融相當發展得好好，咁多年以嚟都係我哋嘅驕傲嘅一個行業同埋一個嘅技能上面，我哋點樣？例如我哋一啲嘅認證啦，例如可能我哋嘅碳錢包啊。我哋一啲嘅碳標準啊，又或者我哋可能喺計每一度電嘅上邊，我哋點樣為每個企業可以度身訂造一個唔同嘅策略方案，讓佢哋咧真係可以計投入每一元嘅成本落去嘅時候，佢哋能夠得到幾大嘅回報，喺幾多年裏邊得到呢啲回報。更重要嘅上邊就係我哋香港啦，喺一個知識產權上面嘅保護上面咧，亦都做得相當完善。當然。其實喺我哋咁多嘅大灣區姊妹城市咧，其實各有所長嘅。其實佢哋可能無論喺個器材啊、設備製造上面咧，一定比我哋優先。咁但係喺佢一個場景嘅應用啊，又或者係全球其他國家接觸或者深化項目上面咧，香港亦都係有我哋嘅優勢。咁所以我哋點樣真正做到一個真係，其實喺好多方面咧，我哋都係做好一個超級。

0: 聯繫人嘅角色，讓我哋真真正正希望能夠做得到嘅產業方向咧，可以喺我哋呢個場景度轉化。咁頭先所講啦，我哋點樣包括做到除咗一個嘅標準化之外咧，我哋點樣做到定價？定價呢一樣嘢咧，都係一個咧，我哋可以能夠讓我哋香港或者整個大灣區咧，點樣喺世界咧可以有更多嘅話語權。例如頭先提及過，轉廢為能，咁其實廢就講緊好多啲廢物啦、都市固體廢物啦、廚餘啊呢方面啊都係嘅。咁廚餘，咁其實你知道香港作為美食之都啦，咁每一日產生嘅廚餘咧都係數以百噸計嘅。咁其實點樣將啲廚餘有效製造得到？包括頭先提及一啲嘅所謂叫做 SAF Sustainable Aircraft Fuel 可持續嘅航空燃料。咁其實可持續航空燃料就係你知道近期因為叫做地緣政治嘅影響啦，油價國際油價都已經向上攀升。咁其實正正就係呢啲咁嘅危機嘅時候咧，就我哋通常都會諗一啲嘅新嘅方法。咁其實呢個嘅可持續航空燃料亦都係我哋其中一個能夠將來我哋如果能夠喺市場或者全球能夠做到一個定價或者一個價值嘅梳理咧，亦都係對我哋作為一個我哋叫做全球金融城市嚟講咧，我哋亦都係因為過去我哋可能做好多嘅金融服務業為主，我哋叫做 financial services， 但係我哋點樣做好一個 financial product？一個金融產品啦，一個 financial system 金融系統啦，又或者我哋叫做 financial index 一個嘅金融指標，呢三個方面咧，亦都係我哋香港好擅長。咁希望我哋呢啲嘅所謂叫做本身自身優勢，能夠配合我哋兄弟姊妹城市嘅本身嘅製造技能啦。一啲嘅人才嘅演變啦，咁同埋我哋嘅雙方面嘅院校合作呢幾個方向咧，能夠做得到嘅時候咧，我相信整個嘅無論我哋嘅氣候變化，無論係2035年又好，2050年都好咧，我相信都係一個藍海嚟嘅。
1: 嗯，朱主任，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之前都在聊这个特区政府应该怎么做，企业应该怎么做，我们的行业应该怎么发展。那从香港普通的市民的角度来看，您觉得香港普通市民应该如何参与到香港的这种可持续发展和碳中和行动当中来呢？
0: 我諗最緊要就係先改變自己嘅日常生活習慣啦，即係所謂我哋而家都學噶啦，即係由小學、中學都好，成日教我哋每一日可能我哋唔用燈嘅時候就要熄咗佢啦。我哋嘅冷氣温度長期都停留喺25.5度等等，咁呢個咧係一個生活嘅細節。咁但係我諗點樣令佢哋咧？可能首先第一就係首先咧，通常呢啲嘅新興嘅能源咧，可能成本都比較貴嘅。咁但係我哋點樣喺個宣傳上面讓佢哋知道呢一啲比較貴嘅能源其實係幫緊我哋將來自己住嘅地方咧，能夠讓我哋嘅住嘅地方一路可以可持續發展落去，甚或將我哋嘅地球先生咧唔會再有病。咁我諗呢個咧，大家願意即使俾一個現額嘅金錢價值都好咧，能夠讓佢哋自己可以住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嘅時候咧，我哋唔覺得佢哋會介意俾呢啲咁嘅成本。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話頭先講啦。整個社會環境的工作工種轉移的時候，其實去到一些嚟緊我哋所謂叫 Gen C 世代啦，咁佢哋點樣選擇佢哋嘅自己學科？如果佢哋睇得到，除咗可能而家大熱嘅 AI 數據人啊，或者機械人嘅發展之外，咁其實環保必定係其實亦都係一個更重要嘅篇章，因為我哋人口越嚟越多，我哋嘅天氣每日都係咁熱。咁我哋點樣能夠將呢啲所謂叫做無論氣候變化嘅適應啊，或者真真正正我哋點樣應對呢啲惡劣天氣時常發生嘅時候，透過即使我哋有自己在學專家啦，去到太空用緊我哋嘅天象相機，我哋自己香港研發嘅相機，希望測試更多嘅碳排放啊、碳污染啊，或者我哋一啲嘅唔同嘅數據嘅時候，得到更多嘅數據嘅時候，亦都係更多我哋應該喺香港作為製造更多嘅一個行業指標、一個產品，咁所以其實市民大眾如果對呢方面嘅知識上面咧有更深入嘅鑽研啦，或者我哋可能一啲嘅媒體上面，我哋都應該自己努力做更多唔同嘅節目，讓我哋嘅普羅大眾，包括小朋友、我哋嘅家庭主婦，去到我哋嘅長者、銀髮一族嘅老友記，都知道其實氣候變化或者我哋嘅可持續發展，唔係佢哋一啲教科書本嘅嘢，而係喺佢哋現實生活啦，或者日常生活上面都能夠應用到嘅時候咧，這個我諗就真真正正我哋呢個氣候變化2035或者2050真正落實嘅契機關鍵。
1: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謝朱主任接受我們的採訪，跟我們分享香港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還有最新的方案。嗯，謝謝您。
0: 唔好客氣，小康，多謝你嘅訪問。 亦都同各位讲声拜拜。
1: 拜拜。
2: 好啦，各位，科创空间我哋听到嘅系废地换新颜，绿电助低碳吓。记者专访到朱兆伦解读香港堆填区光伏新实践。咁接落嚟会系港澳全程嘅。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一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保持吓。
5: 点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啦，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呢就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
8: 港澳全真。
9: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访问。此行总共达成近百份合作文件，为香港与中亚在经贸、金融、创科等多领域深度合作注入新动能。李家超指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香港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积极善用国际一流的专业服务，助力企业走出去，为投资者和企业搭建桥梁，创造机遇。
10: 在与哈方会谈时，李家超表示，哈萨斯坦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致力推动经济多元化，与香港同为区域发展的重要经济引擎和贸易门户。香港拥有连接中国内地和国际市场的优势，高度契合哈萨斯坦的产业转型需求。他欢迎哈萨斯坦企业善用香港优势，也希望香港和内地企业把握哈萨斯坦经济改革带来的发展机遇，共同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9: 没错的，这次访问中亚的商贸代表团当中，约半数企业都来自内地，拼船出海构建协同发展新范式。在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促成两家内地企业与哈方签署合作备忘录。这次签约是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助力内地企业借港开拓中亚市场的重要实践。署方表示，未来将会搭建更多内地企业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贸桥梁，推动一批项目落地，为中哈合作持续贡献力量。
10: 下一条消息，看看粤车南下了。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两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即是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日开始，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日100辆升至200辆。2025年底，粤港政府实施粤车南下，截至今年嘅5月底，入境市区部分约8400个申请获批准参加，累计预约出行数目大约系6700车次。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嘅二泊飞服务已经有超过8600名用户申请，超过4000车次预约使用。
9: 系嘅，6月15日开始，新增城市嘅粤车可以先使用二泊飞服务。7月25日开始，新增城市的粤车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预约出行名额将会同步提升。口岸停车场的二泊游服务亦将推出供9个内地城市的粤车使用，每车留港日数最多3日。此外，经考虑口岸运作、整体道路交通情况、市民适应程度等，粤港双方将会力争在2027年第一季度或者之前，就推广粤车南下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表示，粤车南下实施以来稳妥有序，已经具备条件进一步逐步扩展。特区政府会继续推进粤车南下，助力带动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向新台阶。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

0: 城市陆续举办，其中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两个主题赛赛道将在华为广东区域总部举办。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在江门开平市文旅创业孵化基地举办，人工智能 OPC 专项赛道在深圳大工坊 OPC 基地举办。本届大赛复赛晋级的300个项目特点鲜明，在技术方面，人工智能等技术导向鲜明；在落地方面，参赛项目普遍具备较强产业化基础。在人才方面，高层次人才聚集效应显著，核心团队汇聚了哈佛、剑桥、北大、清华等百几所海内外名校的优秀人才。
1: 系啦，本届大赛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手揸赛事组织，一手揸资源对接。大赛构建起赛前培育、赛中指导、赛后赋能的全周期服务体系，目标就是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最后一公里，帮助项目链接资金、链接市场，找到第一笔订单，实现从技术到商业的价值跃升。复赛期间，大赛同时举办优秀项目路演、投融资洽谈等活动，特别邀请了粤科金融集团、粤财控股、深创投、深天使、梅花创投、丹禄资本等90多家知名创投机构、40多家省级创业孵化基地、港澳青创基地以及30家各地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帮参赛项目找到第一桶金，帮助融资机构找到潜力股。
0: 我们再去深圳看看。记者从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协会获悉，宝拉前深圳低空经济迎来关键性空域改革突破，全深圳市120米以下低空空域实现常态化全域开放，息飞空域覆盖市域 75% 范围，福田、南山、罗湖等中心城区全面纳入常规飞行管理。这次大范围空域松绑，彻底打破以往低空飞行区域受限、场景小众的格局。业内普遍认为，这个标志着深圳低空经济正式告别单一政策驱动的示范阶段，从窗口展示走向常态落地，从零星试点走向规模普及，行业发展进入全新周期。
1: 是的，在深圳中心城区，如今经常可以见到低空无人机平稳穿梭，商圈上空物资投递，城市上空巡检巡航，湾区低空观光往返。曾经只出现在展示舞台的科技场景，如今深度融入城市日常运作。随着120米低空大范围放开，深圳低空飞行空间大幅扩容，飞行自由度、覆盖广度、运行频次显著提升，为规模化应用落地扫清了最核心的空域障碍。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协会执行秘书长成涛表示，空域资源是低空经济最核心的生产要素，过去产业最大瓶颈就是可用空域碎片化，适用场景有限。深圳率先通过立法先行空域改革、数字监管三重突破，将管制空域变成可用空域、常用空域。
0: 是的，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低空物流是深圳目前落地最成熟、普及度最高的赛道，依托全域开放空域、风翼科技，深圳美团在全市已经开通310条市内低空货运航线、8条跨城专线，医院急救药械转运、社区生鲜配送、写字楼餐饮投递、园区应急物资输送全面常态化运行。2025年，深圳无人机载货飞行突破80000架次，空中配送不再是体验式试点，成为市民可感知、可触摸的便民服务。好，各位浏览完相关的资讯，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的。

0: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1: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2: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3: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4: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5: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4: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5: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4: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6: 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近日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获上交所审议通过，73日闪电过会，再次刷新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的最快纪录。回望七年，从注册制试点到一加六改革，科创板这片改革试验田怎样蜕变为滋养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呢？答案就收埋在硬科技企业的跃迁轨迹与制度创新的密码中。你听总台记者卢海宁的报道。七年生长，科创板从改革试验田到新质主阵地。
7: 在杭州中国树谷大厦宇树科技展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正为拳击对抗的机器人获胜者高声欢呼，有些采购员则对工业级四足机器人更感兴趣，他们详细询问着产品的应用场景与核心功能。给他们做介绍的正是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
8: 我们觉得智能机器人，尤其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通用机器人，真正的可能推动整个世界的生产力升级，给大众带来更多的物质需求，所以说我觉得是无论从经济价值、科技价值，或者说从科技的梦想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7: 资本市场的制度土壤正在让这样的科技的梦想加速生根。硬科技企业的成长是一场资金与时间的马拉松，科创板用制度设计铺设了坚固跑道。自2025年6月证监会推出一加六改革措施以来，设立科创成长层、重启第五套上市标准、试点预先审阅机制等配套规则陆续落地。中国证监会主席

0: 及吴清强调，一加六改革通过构建准入、成长、护航的全链条制度，精准支持硬科技企业的发展。
1: 一就是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并且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科创板第五套标准上市，同时更加精准的服务技术有较大突破、商业前景广阔、持续研发投入大的优质科技企业。六就是在科创板创新推出六项改革措施。
0: 2025年，科创板608家企业营收同比增长10.3%，净利润增长26.6%，研发强度连续7年保持在近13%的高位。这组数据正是制度创新催生产业活力的最佳印证。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教授田立辉指出，制度改革的本质是估值革命，
2: 最核心的制度支撑啊，可以讲就是估值革命。传统 A 股呢，看过去，看利润；科创板看未来，看硬核。最关键的制度创新是以市值为核心，多套标准并行的上市体系，让那些尚在烧钱研发但手握前沿技术的硬科技企业能够不盈利也敲钟，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这些全链条的工具啊，就是一套灌溉系统，企业涨到什么阶段就配什么工具。
0: 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后，早期投资如何退出？普通投资者如何规避风险？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指出，
3: 询价转让为科创领域的早期投资提供了高效且冲击市场小的退出渠道，通过机构承接、设置锁定期以及价格的底线，有效分流了减持的抛压。券商跟投让保荐机构的利益与上市公司深度绑定，倒逼证券公司从严筛选企业，特别是理性定价，从源头提升了上市公司标的的质量，也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高市盈率和超高发行价的不合理现象。
0: 从宇树科技73天闪电过会，到长鑫科技100亿级产线蓄势待发，从上市企业的高强度研发投入，到一项项制度创新落地生根，科创板用7年时间证明，当资本市场的制度供给与创新节奏同频共振，这片试验田便能生长出服务国家战略的主阵地。在这里，制度的温度正托举起中国硬科技的未来。
4: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5: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6: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7: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6: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嘅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8: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9: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10: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8: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11: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8: 文化科技家，
12: 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主持人魏晶继续陪伴大家。近年来互联网短剧快速走红，而在各平台之间也存在不少侵权转发或者盗用的现象，一些版权方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短剧作品通常是没有片头片尾署名信息的，怎样确定版权归属呢？又怎样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完成内容比对，合理判定侵权作品数量呢？ 嚟听总台记者白洁光。

0: 玉神的报道。
1: 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文化传媒企业是国内短剧行业的头部公司。公司发现自己制作的多部原创短剧在互联网上被盗播，随即报案。办案人员发现其中一个盗播来源是一家没有备案的网站，上线三个月时间就汇集了5000多部短剧，设置分级付费模式，充值5元可以看16集，单部剧集售价10元到19元，充值38元包月就能无限观看。警方根据线索查到了这个网站背后的团队，浙江嘉兴海宁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马世超介绍，
2: 他们是相当于一个工作室的模式啊，外面挂了一个环境公司的牌子，里面有10多个工位，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有那个网站开发，还有运维、引流、广告，还有那个视频剪切。
1: 网站成立初期，日均下单金额稳定在数千元，几个月后攀升到10000多元，最高达20000元。公安检察院和文化执法部门展开联合调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权归属。
3: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没有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1: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3: 那么有一部分权力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特别配合啊，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必须要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1: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明等信息判断版权归属，也对涉案短剧的具体内容开展比对。面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3: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那就认定这一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60集里面再选一集，然后在80-100集里再选一集，再对3集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就是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1: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检察官认为，这跟传统影视剧有本质区别。
3: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大概是有1900多集，也就是认定是1900多部，是认为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单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可能这一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将一集认定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1: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明确了93部短剧的侵权事实。但在网站上架的5000多部短剧中，这只占一小部分。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涉案作品众多，权利人分散，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行为人不能提供合法授权的，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结合著作权人的书面证明、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嫌疑人没有短剧制作经验、足够资金实力和正规合作渠道却大规模上架短剧牟利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该网站传播的5000多部短剧都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的侵权作品。
3: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啊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的一些合理解释啊。
1: 涉案的6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1年6个月不等，都适用缓刑。

0: 刑，各并处罚金60多万元到4万元不等。另外两名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1: 你而家收听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啊！而家系文化科技家嘅环节。今日节目为大家带嚟嘅系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如何推动新业态知识产权保
2: 护？咁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主动对接属地执法部门啦，对呢两名嫌疑人作出行政罚款处罚，亦都结合网民、网剧、网友新三样产业布局，推动出台咗保障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嘅意见，打击新型侵权行为，强化科技办案，并开展普法宣传，引导企业强化版权保护意识，提升维权能力。
1: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魏星，代表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收听，我哋下期再见。
2: 好，各位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three, two, one, yeah. 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我们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啊，每日朝头早10点到11点的直播的。咁喺呢个直播画面的下方有个评论区噶噃，喺里头留言的话呢，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中嚟啊。
1: 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是来参与和了解节目以及来互动，在央视频当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的同时，大家也可以点击在视频下方的各个甬道来解锁大家感兴趣的部分，也欢迎多多的来点击了。
2: 没错，同时希望大家可以登录这个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兼转发。同时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啊。今日的节目将会有这个新歌推荐，再加上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的。
1: 我们一起在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歌曲的同时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互动话题，今日最话题。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那些唱出可爱元素的流行曲，欢迎分享你最爱的歌曲和你独家的音乐故事。
2: 没错啦，可爱啊，大湾区来讲就是很得意、很趣致、很卡哇伊。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这个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介绍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第19号音乐作品，来自侯明浩的《一落成川》。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本周19号推荐歌曲是歌手侯明昊演唱的这首《一诺成川》。
1: 嗯，呢首歌咧系以一诺成川为呢个核心意象啊，呢个诺就系诺言嘅诺。咁啊，将古装剧咧呢个《鹧鸪》当中嘅主角啊，萧无衣佢历经呢个烽烟，坚守山河永安嗰种赤诚嘅情怀咧，美美咁道来嘅。
0: 嗯，听歌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同时，别忘了，如果有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呢，可以通过来找到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那些唱出可爱元素的流行曲，欢迎登录央视频，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加我们节目的互动了。
1: 嗯，冇错啦，咁继续听歌咯噃，即将系呢个本周为你推荐嘅20号歌曲，嚟自早安湖下嘅《原料》。

粉绯色改变前的网，是谁伪装的心砰砰作响，就把真相藏在迷雾中央，谁都清楚是谁在抵抗。

0: 非常有特点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本周的20号曲目。这是由歌手早安来作词作曲，并且早安和胡夏呢共同合作来演唱的这首带有一点说唱性质的流行歌曲了。
1: 嗯，系噶，呢首歌呢以原料啊，亦即系我哋熟悉嘅呢个乌鸦为一个核心嘅隐喻，打破咗天下乌鸦一般黑嘅呢个黑板嘅偏见，去探讨啊点样打破偏见，坚守自我嘅嗰种内核。融合了这个 rap 说唱和流行唱腔，风格层次很鲜明的。
0: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记得来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唱出可爱情愫的流行曲，也

0: 欢迎来登录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来发表你的推荐的曲目也好，以及听歌的感受期待着你的留言。
1: 没错了，我们继续来听歌了吧。接下来将会是杨紫和韩东君韩东君演绎的《远山代》。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本周的21号曲目是由杨紫和韩东君共同演唱的一首《远山带》。
1: 冇错啦，咁呢首歌曲咧，以呢个徽墨啊，即系呢个安徽嘅呢、这个啊墨水啊墨诶墨砚啊传承咧为一个线索嘅。

0: 搭配咧就婉转嘅呢个江南旋律啦，咁啊将家业主角里头李晶同埋骆文谦跨越多年嘅宿命爱情啊，同守护非为家业嘅信念咧，咁啊完美咁融合进呢个旋律当中噶。
1: 嗯，是的，那这首歌曲呢，也是从他们的年少相遇，在徽州的烟雨中埋下了宿命的伏笔，到家道中落之后又久别重逢，最终呢两个人是并肩打破了封建的祖训，共同来复原古法徽墨，振兴家族产业。把小爱融入到守护非遗的大义当中的一首歌曲。
0: 嗯，没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古法徽墨就是真的比黄金还要贵重，一块的墨块上面精雕细琢，跟着墨色就是历久不退，很有讲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传统的非遗。欢迎大家在这个互动话题当中帮你留言，就说你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的可以唱出可爱元素的那种流行曲，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读出来的。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将会是本周第22号的音乐作品，来自周深的《等晴天》。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评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就可以收看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十点到十一点的直播了。
0: 刚刚呢，我们是在新歌推荐为大家推荐了本周22号的曲目，叫《等晴天》，这是由周深来演绎的一首歌曲。
1: 这首歌呢，以雨天等待阳光的为一个核心的意象，描绘了遗憾和释怀交织的种很复杂的心绪，旋律画面感十足的。
0: 那喜欢的话呢，也别忘了可以来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
1: 没错了，接下来继续听歌了，正好是这个成行的一首《离开才爱你》。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来自于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离开才爱你》，这是来自歌手陈环的演唱，也是本周为大家推荐的23号新歌作品。
2: 没错，来自陈环的《离开才爱你》啊。真正离开时候的声音呢，可以讲是这个悄然无声的，可以是在个房间里头的回响啦，震耳欲聋啦，亦都可以。这首歌呢就唱出一种令人共鸣的一种伤情的回忆啊。
1: 尽管这首歌呢是要唱出的是一种有点伤情的回忆，但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却是充满了一些可爱的元素了哈。我们也是期待在我们的星级弯曲的板块呢，大家也可以来一起分享一些唱出可爱元素的流行曲，同时也期待着大家的推荐。
2: 没错啦，其实已经有人是留言的了，就是龙马精神1996啊，他说妙妙妙向前冲和菠萝菠萝蜜这几首歌他很喜欢可爱啊。
1: 是的，那也期待有更多朋友可以登录到央视频，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在评论区一起来分享我们的互动话题吧。
2: 好了，继续听歌了，接下来将为本周第24号的推荐歌曲啦，就是这个叶童的漫游记。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非常快乐的一首歌曲，也是这首歌曲呢给了我今天互动的灵感，这是来自叶童的漫游记，也是收录在他最新发表的音乐专辑童当中的一首代表作。
1: 没错啦，如果你都是心怀着热爱和期待啊，那就可以跟随着这张专辑呢走入这个童啊，儿童的童的世界啊，那去找回那个呢自由快乐勇敢洒脱和不一样的自己啊。
0: 听完这首非常有快乐元素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也是要进入到我们的星际湾区，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唱出可爱元素的流行曲。那首先来听到的也是一位叫做林玉佳的歌手带来的一首布朗尼，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
2: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吸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0: 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1: 大家好，我是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客户端啦，搜索并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咧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头早10点到11点嘅直播啊。咁啊，呢个直播画面嘅下方有个评论区留言嘅话咧，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嚟啊。
0: 那除了在我们的直播界面关注到我们的啊这个直播的画面呢，也可以在甬道一看到我们的主持，其余甬道也是准备了一些精彩的内容，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来点击观看。
1: 系啦，今日嘅升级湾区，我哋会为大家放送啲歌曲咧，都系同今日最话题相关，就系唱出可爱情愫嘅嗰啲流行曲啊吓。
0: 说到这个可爱元素呢，可能是它的唱腔，也可能是歌词，也可能是旋律哈。那刚刚听过的就是来自原少年成员林玉嘉的一首《布朗尼》。
1: 冇错啦，咁啊，平时个性活泼有趣、古灵精怪嘅林玉嘉咧，就将自己面对生活嗰种乐观而随性嘅态度，通过呢首歌咧系传递出嚟啦。
0: 非常可爱有趣的一首歌曲。也送给正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来送出一首这样的歌曲，来自歌手曾比特带来的《魔毡》。

0: 刚刚分享的一首歌曲来自曾比特演唱的《魔毡》，那这首歌呢，也是他带来的一首非常有特点的粤语歌了。
1: 嗯，这首歌的歌名呢，

0: 别具心思，以公主和勇士之间的魔法地毡作为角度，以此形容一份无条件的守候和陪伴之爱。
1: 嗯，这首歌曲呢也是在编曲上加入了一些拉丁节奏，增添了一些异域风情，而音乐呢是充满了画面感，给予了乐迷想象空间，可以说听着这首歌可以跟着节拍好像飞驰在空中的感觉。
0: 嗯，没错了，听歌同时呢期待大家精彩留言的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继续听歌，今日升级湾区的第九首歌曲来自萧敬腾的《撒哈星球》。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唱出可爱情愫的流行曲。刚刚这首呢是由萧敬腾写曲的，叫《撒哈星球》哈。这首歌曲的舒缓和这个激昂的旋律和谐的转换，轻快洒脱的复古曲风，也是为整首歌营造出的是一种甜蜜蜜的感觉。
1: 系啦，咁啊，歌词里头咧唱到咧吓，呢个探险者、探索者同埋被探索者之间咧，究竟边个先至系外星生物咧？咁啊，跟住萧敬腾嘅音乐咧，喺呢首歌里头加住呢部编号17N9嘅太空飞船，启程前往呢个撒哈星球去寻求真爱啦吓。
0: 嗯，其实，在选举这首歌的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萧敬腾会用这样的编号17N9啊？那做了一点功课，才发现他是故意把这样的一种情侣间互相的这种沟通的设定了这个密码，也就是说你看到了17N9，你就知道原来是要跟情侣一起去探索未知世界，挺可爱的哈。
1: 系冇错，情人之间一种默契啊，都好动人嘅。
0: 嗯，
1: 好啦，再嚟送出一首歌，嚟自呢个林依晨嘅演唱啊，就叫做林依晨嘅你啊。

0: 唱出可爱情愫的流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林依晨的这首《你》。可以说林依晨的歌声就是透露着一种可爱的元素了。
1: 没错了，再来听歌了，接下来将会是卓文萱的一首《爱的城堡》。

0: 系啦，听到呢首歌咧就嚟自呢个卓文萱嘅《爱的城堡》啊，好甜美嘅声线啦，搭配上呢个轻快嘅舞步，令到呢首《爱的城堡》一发行，当时就成为咗呢个热播嘅曲目，成为咗好多人表达爱意嘅代表曲目啊。
1: 嗯，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来送给大家的充满了这种可以说是有可爱元素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我喜欢你》。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充满了浪漫和纯真，同时也是少年们期待着把他们的这种成长之路用歌声来展现出来。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喽。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咧星期五下会有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啦，咁所以咧节目里边咧亦都安排咗六活大湾区咧同大家见面嘅。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都系要例牌啦，介绍下同我哋嘅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最直接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佢微信咧，咁就可以直接同我哋节目组沟通啦。即系话咧，你有啲咩同我哋节目主持人讲咧，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亦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你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

0: 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吓，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解清楚嘅，所以用央视频都可以看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星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咁讲翻我哋今期嘅节目吓，咁啊落户大湾区会同大家见面啦。咁早前啊，我哋喺节目里边咧都同大家咧走访过。广州的雪雷香薰博物馆，可能一路追我哋嘅节目嘅朋友就会有印象啦。但系新朋友又知唔知呢一间博物馆咧？咁我哋都仲系简单介绍翻俾大家啦。咁喺广州嘅呢一间雪雷香薰博物馆咧，咁早前就成功入选全球最美博物馆嘅名单啦。咁呢一个名单咧就由法国凡尔赛奖嚟发布嘅，系全球建筑与设计领域极具权威性嘅一个国际奖项。咁从2015年开始咧，这个奖项每年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嗰度揭晓。目的咧就系表彰全球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嘅当代建筑同空间设计项目吓。咁同单纯关注视觉美感嘅评选唔一样啦。咁凡尔赛奖咧系更加强调建筑嘅综合社会价值吓。咁重点咧亦都会考察项目喺创新性啦、地方文化表达啦以及生态效率等方面，仲有咧就系社会互动同公众参与等等呢一啲领域嘅卓越表现吓。咁之前咧就系我哋嘅记者带住大家走访过呢个博物馆啦。咁今日咧我哋邀请到两位参观完呢一个博物馆嘅大学生吓，年轻人咁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哋嘅参观体验嘅，咁啊即刻请佢哋出嚟先啦。
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0: 咁第一位咧就系张子瑜同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粤语播音专业，而家是大二的学生张子瑜。
0: 另外一位咧就是范家俊同学嘅。
5: Hello， 各位，我都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大二学生范家俊。
0: 咁其实你哋两个嘅感受系点样样咧？先同我哋讲下。咁你哋嘅感受系点样咧？你哋系带住期待咁去，定系即系叫做意外收获一份惊喜嗰种咧？
5: 我哋其实系带住一种期待，因为我哋第一次去嗰阵咧，系我哋一起去拍摄一个节目。之后咧，我哋其实前一日我哋就已经做足功课噶啦，即系佢成个场馆大概系展览一啲咩，即系佢会呈现一啲咩形象啊，同埋佢呢个博物馆究竟同其他嘅博物馆又有咩区别？这个我哋其实都有做功课，其实。
0: 咁做功课嘅感觉系点样样咧？
4: 當時我第一印象就是因為平時傳統的博物館都是看和聽講解比較多，但是我看到這個雪雷香薰博物館它是可以聞的， 因為佢主打嘅就係同香
0: 薰
4: 係啦，所有有關嘅啲歷史啊，同埋各種嘅香水、各種嘅味道。因為我自己平時又係一個好中意香水嘅人，之後我睇到有一個咁嘅博物館，有唔同嘅呢啲香薰，我就好想去了解一下。咁做功課嗰陣咧，就係、是我就發現佢哋呢個博物館其實係有互動性好強嘅一個部分，就係、是、可以聞香嘅同時，仲可以評香，就可以去評價啊呢個香味喺你心入邊係咩分數，咁之後仲會生成一個屬於你嘅香氣報告。咁我覺得呢個就好得意咯，所以我就都帶住呢種好期待嘅心情就去到現場。
0: 即係做功課嘅時候就最期待呢部分啦，
4: 係、
5: 因為佢係可以聞，即係我哋好好奇佢係攞咩裝置，即係佢係擺一個實物喺嗰度俾我哋聞咧，定係話會有一個機器呈現一啲氣味俾我哋？我哋非常好奇。
0: 即係你係對裝置更好奇，跟住子瑜可能係對佢報告更好奇。
5: 哦，
0: 咁係啦，帶住唔同嘅期待去到之後，即係嗰個實際嘅體驗同你哋嘅預期相唔相符咧？
5: 其實都差唔多，
0: 差唔多。
5: 我覺得已經超出我嘅預期，
0: 超出預期，
5: 係冇錯。因為我去到嗰陣，首先被佢嘅外觀，成個博物館嘅外觀，即係好靚，即係可以比得上我哋嘅省博物館啦。我哋省博物館佢嘅外牆都係非常之，即係佢嘅裝置都好靚。即係呢個雪梨香薰博物館，佢前面咧仲有一個噴泉仔，即係非常之吸引我哋。
0: 即係作為一個點講咧，叫做私人博物館啦，
5: 嚇，
0: 即
5: 係
0: 民間嘅博物館啦，即係確實。佢嘅嗰個成個規模同埋佢嘅 design 都係幾令人亮眼嘅。
5: 嗯，冇錯。
0: 除咗呢個外觀咧，入到去即係你係咪第一時間就去直奔呢個聞香嘅裝置係到底係點樣實現嘅？
5: 哦，唔係，佢其實嗰個聞香嘅裝置咧係仲要上二樓咁樣，上三樓咁樣嘅。我哋一入去咧，一樓其實佢係一個好大型嘅機器，佢係一個。完全由 AI 嚟做呢個香水嘅，即係佢係有好多嘅上面有好多係冇錯，上面有好多噴頭，即係你根據你自己嘅喜好，你可以就 design 同埋去訂造你屬於你自己嘅香水。之後咧，佢最大嘅特點就係佢完全唔用人工，即係全靠 AI。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這個香水和現代科技的這種現實的結合，
0: 即係一入去就先將最硬核嘅擺你面前，
5: 係冇錯冇錯，
4: 科技
0: 啊！咁你咧，子瑜咧？
4: 因為我仲係比較關注嗰啲唔同嘅味道，所以我就即刻上咗二樓，我都睇到咗嗰個裝置，我覺得都係非常之新奇。但係咧，我仲係諗住我、那個、
0: 心心念念自己嗰、那個樽香水係嘛？
4: 之後我就上咗二樓去睇，我一入到去咧就係、是、先係各種嗰啲中藥、中草藥做成。有啲香味，因為佢係有一個時間線嘅，佢就係先從以前古代
0: 嘅，係
4: 佢一個歷史咁一直講起，所以咧我就先聞咗可能以前嘅一啲製香嘅嗰啲香爐啊，同埋同大灣區同廣東嶺南文化有關嘅嗰啲香味，之後去聞咗唔同嘅嗰啲中草藥，我覺得都幾新奇下嘅。
0: 點解咧？即係。
4: 因為很多中藥是我以前即係冇聞到過，同埋冇接觸過，
0: 即係知道個名，
4: 係知道個名，但係就
0: 但唔知佢咩味啊，
4: 唔知佢咩味
0: 哦，甚至可能煲茶煲過，但係已經撈埋，
4: 係又聞到嗰個咩菊花嘅味道啦。
0: 菊花你平時聞唔到咩？
4: 聞到但係菊花茶嗰種，但係話冇咁即係淨係聞佢呢、這個
0: 哦，即係冇咁單純係。嗅覺嘅感受，
4: 同埋我記得有一個叫。白紙，因為佢嗰個紙同我嘅紙係一樣，係，所以我就特登去聞咗下呢個白紙嘅味道。
0: 係白紙係咩味
4: 道？白紙就係一種比較淡嘅，但係有少少苦嘅嗰啲味道。
0: 即係講起我真係即係都係聽過呢啲名字，但係你冇辦法話對應翻佢到底係一個點樣嘅味道。
4: 我仲記得一個印象最深刻嘅就係佢哋有一個氣味餐廳。
0: 哦，
4: 嗰個餐廳就係一入到去。就好肚餓，因為入去全部都是
5: 即係各種各樣嘅嗰啲，
4: 同埋咩菠蘿包，即係佢又會擺嗰啲假嘅嗰啲模型喺嗰度，之後仲有嗰種味道，即係一入到去就可以聞到咩雪糕味啊、漢堡包嘅味道啊，同埋嗰啲早茶嘅味道，即係好似入咗茶樓。
6: 平時就話有得睇冇得食啊，呢度有得睇有得聞，但係都係冇得食，怪唔之得你會肚餓。

0: 即系大佬已经释放出一个指令，喂，呢度应该系食嘢啦咁样。其实即系嗰种即系有得睇有得闻冇得食吓，嗰种体验其实会唔会都真系几特别嘅咧吓？即系嗰种。真的會不會真係個口腔會
1: 係真係會
0: 有個口水分泌？
1: 係啊，會佢會分泌，即係我哋嗰個館長佢都同我哋介紹話，佢哋呢個設計咧，其實就係根據我哋人體嘅呢個生理嘅反應咧嚟設計嘅，即係我哋用肉眼去睇到呢個食物，同埋你加上你。
0: 人哋望梅止渴係嘛？
1: 冇錯，即係真係會。
0: 而家唔單止望梅啦，仲有埋陣梅子味咁樣。
1: 係啊係啊，
0: 你仲唔俾我呃到？即係其實都幾有趣。你明知係冇嘅情況底下，但係你又控制唔到你自己嘅生理反應。
1: 佢真係會流口水，真係會流口
2: 水。真係入到去流曬。
0: 突然間好無助添啊！對自己嘅身體失去咗控制。係啦，咁呢個。咁有趣嘅即系空間啦，你哋觀察會唔會話即系其他嘅遊客都即系喺嗰度嗰個反應係會比較同其他觀展嘅環節係唔一樣嘅咧？
1: 好多，因為佢其實一入去咧，唔係即刻就可以聞，即系你先領取你自己嘅呢個專屬嘅一個卡，即系你譬如話我想體驗呢個頭先阿子瑜講嘅白紙，話攞呢個卡去跌，係去嘟一下，之後咧我咧就佢就會噴出。相應的味道，之後你可以根據你自己的喜好啦，去揀你係中唔中意呢個味道，即係你對呢個味道嘅。
0: 哦，即係連埋喺個裝置上。係
1: 冇錯，佢上
0: 面
1: 佢有係打分，即係100分到零分。
0: 啊，咁精細啊！
1: 啊，係啊，
0: 我以為
2: 會有嗰種微笑啦，之後喊。係係
1: 冇錯冇錯。啊，即係四五個啦，即係零之後25、50咁樣，75、100之後咧，佢哋我見到好多阿爺阿嫲，即係佢哋係組團過嚟啊，係過嚟係。冇錯，我哋
2: 老年姊妹團嗰啲一齊過嚟，
1: 係啊，
0: 真係嘆冷氣嘅喎。
1: 係啊，之後佢哋都喺度各種各樣嗰啲裝置，佢都一個一個咁樣影相。我見到係啊，所以我包括見到嗰啲細路仔啊，同埋嗰啲老人家都嚟到，因為天口感興，佢哋如果想去其他地方玩，佢哋肯定係會揀呢啲有冷氣啊，又可以學到嘢。之後因為佢哋係比較休閒嘅嗰種群體，所以我覺得呢個雪梨香薰博物館真係非常之適合大家一齊嚟體驗。
0: 而且就即係。既有交流又有即係自己獨立的一份體驗喺度，即係我又可以同你交流一下呢、這個美好啊！但係佢又記錄咗我的喜好，我又可以同自己有一種即係增進自我的對話啦，係嘛？即係我我中意呢個，唔中意呢個咁樣，即係好有冇話要聞曬？你哋有冇聞曬所有佢擺出嚟嘅氣味？
2: 聞曬，
0: 聞曬，
1: 係佢非常多。如果你要聞曬嘅話，可能要三個鐘。
2: 我覺得都不止啊，可能因為佢每一個即係好細節嘅每種香，全部都有曬，就個個都可以聞。我覺得幾百種都唔止，每層樓。
0: 你有冇計？即係嗱，你哋就有啲卡噶，佢有冇話俾你聽你聞咗幾多種香？
1: 有嘅有嘅。阿子瑜之前生成咗一個，即係佢最終會生成一個獨屬於你自己嘅嗰種報告。
2: 報告
1: 係。之後你佢係同埋，如果比如話你加幾多錢，你就可以獲得獨屬於你自己嘅呢個香味嘅香水。
0: 哦，即係香水係要付費嘅。
1: 啊，係係冇錯。
0: 報告就係免費嘅。
1: 係
0: 啊係。但係就會列咗你當日聞咗幾多種香。
2: 係，同埋你
0: 你記唔記得你自己聞咗幾多種香？
1: 好似聞咗70-80種都有。
2: 好似幾？
0: 分得清咩？
2: 佢會有一個大嘅分類，即係譬如話咩木質嗰啲香調啦，同埋花香調、果香調嗰種。之後我自己就比較中意花香調嘅，即係佢就話生成你係咩咩香型嘅人啊，或者點嘅。咁我覺得其實就係攞到呢份報告之後就即係對自己以後揀香水可能都有幫助，因為可能以前就係話我中意呢種嘅味道，但係唔會話好具體咁講
0: 出，
2: 係講唔出係乜。嘢嘅香味或者乜嘢嘅香型，即我覺得呢份報告其實都係一定程度咁樣去幫助咗我哋以後揀香水
0: 消費，因為其實大家可能都有呢一種體驗啊，尤其網購嘅時候咧，睇嗰啲商品說明係嘛，就話呢只香水係咩木調啊，咩前調、中調、後調分別係乜嘢啊，即係啲字啊全部都識係咪先？

0: 佢講嗰啲嘢我都識嘅，但係你要我想像呢啲字呢啲嘢對應嘅一個咩味，其實都幾抽象嚇，
1: 好難好難諗。
0: 係啦，咁但係即係透過喺香薰博物館嘅呢一個，即係你話係體驗又好，但係其實都係一種學習嘅過程呵。
2: 係，
0: 即係你會學習翻你自己嚇，即係你到底係中意邊一樣嘢咧咁樣。咁即係呢一個就係你哋覺得即係相即係好好玩嘅一樣嘢啦嚇。咁如果係要俾一個建議，即係遊玩嘅建議，你如即係你希望，即係譬如我哋而家聽節目嘅其他朋友，咁都被你哋嘅即係介紹吸引到，都即係計劃去，預幾多時間去？你覺得會比較合適咧？
2: 我覺得預2-3個鐘頭會比較合適。
0: 2-3個鐘頭，就已經可以基本上體驗曬，加即係攞份報告啦，係嘛？
2: 如果你仲想比較細緻咁去訂做自己嘅香水，可能就半日嘅時間咯，比一個上晝啊，或者係一個下晝咁嘅時間。
1: 而且佢係上面係有一個微信，你可以搜索到一個小程序，你可以想去搜索呢個小程序之後，你要進行預約。而且
0: 要預約嘅一個博物館，
1: 而且呢個佢因為係比較私人嘅一個博物館，之後佢上面會有一啲收費，即係佢唔係好似其他博物館一樣係嗰種公立嘅嗰種
0: 公益嘅，
1: 係冇錯，
0: 即係佢話曬佢自己就係一個。其實佢係一個企業，然之後去做嘅一個博物館，民營嘅博物館，所以佢係涉及到一啲費用嘅。咁大家即係可以先了解一下嗰個費用嚇，咁同埋咧就我據我了解，佢仲有啲套餐嘅，
2: 係仲有學生優惠，
1: 學生優惠，
0: 學生優惠啊，老年人優惠啊，咁包括仲有即係親子票啊等等呢一啲，咁大家都可以去睇下。而且我就留意到佢哋小朋友都有關照到嘅，即係小朋友。佢都會俾張卡嘅，咁同埋有啲聞香嘅裝置咧，仲專登整矮啲，
1: 嚇
0: 咁啊方便小朋友。好似話3歲都 OK 噶啦，係嘛？3歲佢都可以即係自己操作，自己去打分咁樣，都即係係一個幾唔錯嘅親子體驗嚇。咁所以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呢個情況啦。我自己體驗嘅話，我覺得一日我都覺得。O K， 擺喺嗰度，即係但係就解決唔到食飯嘅問題，係嘛？
2: 就只可以去嗰個餐廳嗰度。
0: 如果問下就飽就好啦。
2: 佢下邊好似有嗰種小餐廳，即係嗰啲咖啡廳、
0: 簡餐、
2: 簡餐。
0: 哦，咁啊真係成日都 O K 啦，都搞得掂啦嚇。
3: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4: 生活方式，
3: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5: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0: 好嘅，咁啊，唔该晒两位同我哋分享嘅同学吓，咁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就继续请到雪梨香薰博物馆嘅馆长翁浩聪嚟同我哋倾偈吓。咁之前咧，佢有带住我哋嘅记者晓露咧，就系行过成个博物馆啦，介绍过博物馆里边嘅一啲展陈嘅巧思啦吓。咁呢个博物馆仲想传达啲乜嘢俾大家咧？咁稍后时间咧，我哋请翁馆长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8: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9: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7: 校长许振龙，
10: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7: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1: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2: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7: 校长伍焕杰，
13: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7: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4: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5: 看到贡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7: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6: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7: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18: 一号桌，谢谢。
17: 生意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19: 老细，呢度嘅招牌奶茶。
8: 好，收到。
17: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0: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17: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6: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9: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20: 继续翻嚟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 ，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啊，今期嘅乐活大湾区咧，我哋亦都继续会去到广州嘅雪梨香薰博物馆咧，就系、是、了解一下情况吓，等大家咧可以对呢一个攞到国际奖嘅博物馆咧有更加多层次嘅认识吓。咁呢一 part 嘅节目时间，我哋就请出雪梨香薰博物馆嘅馆长翁浩聪嚟同大家倾下偈嘅。
2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2: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21: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2: 乐活大湾区。
20: 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啊。那我们都知道雪梨香薰博物馆呢就拿到了凡尔赛奖。其实您觉得我们博物馆拿到这个国际大奖的关键是什么呢？
23: 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呢，就是从整个建筑设计外观上来说，我们这个博物馆用了很多的红砖的元素，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气的城堡一样。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里面融入了非常多的创新的体验。博物馆里面我们是用鼻子去体验这个展览的，我们有接近300种味道可以去闻。同时我们还融入了这个大数据调香的技术，大家可以通过闻香的过程当中对香味进行评价，然后最后逛完以后会游客得到一份游览报告，以及可以现场制作一瓶专属的香水。这种互动式的体验也让这个整个博物馆让它变得更加有趣。所以在这几个方面上吧，我觉得这是这个馆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
24: 嗯，刚才你也提到在这个观展的这设计上也做了一定的一个设置，其实是希望我们的观众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有一个怎么样的收获，或者说他能得到跟其他博物馆的一些怎么样不同的一些体验呢？
23: 最核心我们其实希望游客在这里可以通过这个博物馆了解到香的文化历史，同时也了解自己。因为我们通过这个鼻子去体验不同历史阶段的一些不同的味道，不同香的材料的味道，它可以去了解到这些历史背后通过鼻子还原出这个场景的感觉。第二呢，它也可以通过闻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喜欢什么味道，不喜欢什么味道，那也许也会方便他们未来在为自己挑选一些香的产品的时候能够起到一些作用。
24: 就是除了有文化上的体验，还有这个文化跟自己的之间的一个交流，是吧？
23: 是的。
24: 那我们其实博物馆还是很新，但是现在随着就是这个获奖之后，相信也会吸引大量的这个观众。那在未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创新的计划吗？
23: 我们也很希望去跟更多的走出去，跟其他的例如说博物馆呀或者不同的展览去做一些结合。那我们也会去规划一些可能更适合走到外面去的一些展项，同时我们也会非常欢迎邀请一些例如说品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展览内容来到我们博物馆一起联合策展。我们在博物馆内留了接近1000平米的临展空间，是可以去未来不断的推出新的展览的。
24: 那我们位处就是在广州嘛，所以作为岭南文化的一个代表的城市，我们又是广州的一座博物馆，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面会有用香味去介绍岭南文化的部分吗？
23: 有的，我们在博物馆内放置了很多小标签去提示这个香味是岭南的特色，那游客可以有点像寻宝一样，通过逛博物馆的过程当中去发现咱们岭南的一些特色的香料，以及岭南的一些香的一些历史。例如咱们的丝绸之路的起源地在广州，当时香的贸易也是非常繁荣的在广州。那通过我们那些小标签，游客可以在逛的过程当中就用鼻子去了解到岭南的这个香的文化历史。
24: 那除了像岭南文化的这种香文化的一个展示，有哪个展区是你特别希望推荐给大家的呢？
23: 有好几个展区我都很喜欢的，就是例如说在二楼我们有9个这个古代的用香的场景，大家可以体验到例如杨贵妃以前喜欢什么味道，那是一个区域。另外呢，我们在西方的香历史当中，我们有一个古董香水的收藏柜，那个地方大家可以去看到我们收藏了一些上百年的这些香历史香水的这些古董香水陈列在那里。还有呢，在我们的4楼，我们是一个香的通感展区，那里面我们有非常多的互动的小实验。例如我们有一个展区叫嗅觉与味觉，我们让游客可以吃一个没有香味只有甜味的糖，一边嚼那个糖一边闻不同的香味，大脑会以为在吃那些糖。所以我们设置了很多小游戏，让大家在通过嗅觉跟各种不同的感官 去形成对这个乡历史跟文化的认知。
24: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是跟我们的这个香薰产业是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博物馆。那其实我们博物馆是怎么样把这个产业背景跟这个就是文化体验结合在一起的呢？
23: 嗯，因为广州是化妆品非常聚集的城市，白云区也是这个化妆品非常聚集的一个区。然后我们企业其实在广州已经发展了30多年，一直以来都是做这个香水香氛制造的。那我们创始人在5年前决定我们要做这么一个博物馆，也是希望第一把他对这个行业的热情呈现给大家，第二也是希望让更多人可以通过这个博物馆了解这个行业跟这个产业。
24: 嗯，我们就刚才也说很就是创始人创办人他非常希望把这个产业里面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但这也是很多产业在面向公众或者说跟公众沟通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痛点，就是不会把产业的故事讲给公众听。那我们雪雷这边是怎么样去做这个破题，怎么去破解这个难题，怎么样用这种专业的方式但是又是老百姓能懂的方式来把这个故事讲得清楚讲得精彩呢？
23: 我们其实在建设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很少提产业这个词，其实我们刻意不想把这个博物馆做得太产业化，而是让它非常的贴近普通观众能够很好的去体验觉得好玩的一个地方。所以在博物馆内其实逛下来不会去看到任何关于我们企业的介绍或者关于行业的介绍，它更多的是把香这个事情讲明白。所以我们从这个出发点去考虑呢，更多的就是怎么样在各个阶段各个展区都帮它讲得有意思。那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闻香的装置，通过大概每隔1-2米就有一台闻香装置的方式，让大家不断地通过鼻子去互动，然后用鼻子去感受背后的味道，这个体验方式它是非常有趣的。同时我们也设置了例如说给小朋友闻香的这些体验区，那也非常亲子友好，也让大家来到这个博物馆体验是没有负担的，不是带着我要来学习产业的心态，而是真的是对这个东西好奇了解完之后，他其实就已经把产业了解到了。
24: 那你觉得我们博物馆通过这样子的一套体验下来，对我们的公众去理解产业，或者说我们说的更就是正式一点，就是所谓的文化赋能产业，因为我们是基于产业来创办的一个博物馆，我们创办这个博物馆肯定是希望把产业往更高层次或者说是就是向前发展去做一点助力。那你觉得这个博物馆它会发挥一个怎么样的作用？
23: 我觉得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呢，就是普通游客来到这里以后，他通过逛博物馆了解完这些历史跟自己以后，他会产生对这个香行业的喜好喜欢，然后他会开始消费。那我们这个博物馆有这个 DIY 调香的这些

0: 这种香味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定义，这是什么什么前调中调后调，然后这是什么香什么香什么香，也可能也有很多人的感觉跟我一样，就是看得莫名其妙。我们有没有说希望通过我们的博物馆就是带给大家一种新的视野，或者说是一种新的切入点去理解香味？
1: 确实像您说的，西方在这个香水发展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的。那包括现在香水这种制作的工艺跟它的这个形态也是由西方诞生的。那所以大家对这个香的理解确实是基于这套语言。我们博物馆内也非常客观地去呈现了这一段历史。但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呈现了一段非常完整的中国的香的发展历史，让大家可以去了解到中国的香，它虽然不是液态的，可能很多时候是固态的，那它这些线香、香丸等等，它背后是怎么制作的，是怎么应用的，它用到的材料是什么。那通过大家对中国香的理解以后，我觉得有两个好处。第一，就是了解到其实咱们古人古代也一直都有这么一个用香的习惯。第二呢，就是中国的这些香的材料跟中国的香的这些文化跟哲学其实是非常丰富的。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未来我们希望可以看到，也许中西方两者相结合。现在其实我们也已经看到非常多的品牌在做这个结合的尝试了，可能是西方的这个香的液态载体，但结合了中国的故事或者中国的材料，让它这个体验是更东方化的。然后我相信咱们有这么丰富的这个香文化跟香的材料的底蕴，中国的品牌也许可以通过这片土地这种文化去诞生。还有就是这个中国特别是广州的这个化妆品制造是非常强的，那我们在这个行业也做了30多年的制造，我们帮非常多的西方的国际品牌做这个 ODM 的制造，那我们现在也在开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2: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3: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蓉：
4: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5: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10年的时间，回到内地已经8年了，拥有了5间的私人健身会所，维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
6: 好，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张力向一侧行走。
5: 很多客人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客人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喺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7: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5: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嚟，翻嚟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8: 呢個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9: 香港青年採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10: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1: 呢个攞啊，欢迎啦，200斤嘛。
8: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9: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10: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9: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2: 兄弟们，10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3: 我等一下发出来。
12: 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
9: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0: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9: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10: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14: 有人話揾食

0: 最適嘅生活環境，
1: 有公開兼且有飯開，選擇邊度仲使諗？
0: 探尋灣區機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灣區。揾食大灣區特別策劃，灣區產業知多啲。
2: 不知道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近年来呢，我们的太空梦似乎越来越不是只是得一个梦，好像离我们就越来越近样的。尤其就是随着国家的商业航天产业加速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粤港澳大湾区也都是再有重要的产业布局。2026年5月，由广州建筑集团投资建设的广州航天小镇项目就在广州市黄埔区西基岛正式开工了，亦都标志着广州在培育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迈出关键的一步。当前商业航天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近年来广东亦持续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打造航空航天经济发展高地。广州加快将商业航天纳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布局，不断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这个背景之下，广州建筑集团亦都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省市产业发展部署，依托黄埔区西基岛的区域优势以及传统产业园的一些产业基础，高标准规划建设广州航天小镇，推动传统工业园区向新兴产业园区转型升级。接着下来，我们就邀请广州建筑集团的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郭友雄先生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今次这个项目的一些意义和建设进度。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一开始想先了解一下，作为一家建筑企业，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布局商业航天产业呢？
3: 实际上14五的时候国家就有航天强国的一些提法，15五规划里面就这个已经具体的提出来了。对，因为我们对广州建筑作为国有企业，那我们要有国企担当，我们要跟着国家的这个战略方向走，这个时候我们的运载工具、火箭和航天产业的发展就面临着重大机遇。所以这不光是我们企业响应国家号召的事情，也是我们企业发展的重要机遇。
2: 那这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以及预期的产值是多少呢？未来将会如何促进区域产业的发展呢？
3: 这个我们整个项目分3期，总投资50亿，建设完毕之后的话能够实现产业链总产值500亿左右。
2: 那目前项目的招商进展又是怎么样？是否会有一些新的企业入驻呢？
3: 航天产业的布局在粤港澳虽然有不少的企业落子，但是真正的航天小镇还没有出现。我们是想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它成为我们国家不光是大湾区的重要的航天产业基地，促进我们航天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最近呢跟我们接洽的航天企业现在已经有30多个，我们正在一个一个的洽谈，希望尽早有行业再次入驻。我估计应该在3个月之内我们的第二个企业又会落户了。
2: 那其实我们的园区在未来对于入驻企业会有哪些限制吗？
3: 一个是火箭类，一个是卫星类，只有这两类，没有其他类，否则的话给我们航天小镇这个名号就不相称了。
2: 多谢晒杨佑雄先生咧，就系接受我哋嘅采访吓。嗱，咁广州航天小镇就位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嘅关键节点啦，占地面积咧就系达到57.41万平方米，临江靠港，配套2座5000吨级泊位嘅码头，咁具备大型航天装备运输以及高端制造发展嘅条件。咁呢个项目重点布局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卫星制造及应用等产业方向，着力构建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体系，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按照规划，这个项目将会构建一港两核四区空间发展的格局，推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城市功能协同融合，打造产城融合发展的未来产业新空间。 间嘅。咁目前啊，中科宇航项目咧已经系率先落地啦。咁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哋就邀请中科宇航董事长杨毅强先生咧嚟同我哋介绍一下佢哋呢一个项目嘅一啲基本情况啊。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次落。

0: 地的项目具体包括哪些核心的内容，未来的航天补给计划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具体来讲呢，我们这次落地的项目主要是包括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是力行系列液体火箭发动机，建成之后呢将年产300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重复使用的运载器，特别是力鸿系列。第三个就是天地往返的航天器。所以未来的我们航天补给呢会通过力舰二号的回收型和力舰二号的重型回收，然后呢会向天宫实验室提供低成本的货运补给。目前看呢一年应该有1到2次。
0: 那我们的项目在大湾区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产业地位又是怎么样的呢？
1: 在大湾区呢，这是第一个有完整的，就是从火箭的动力到运载器航天器就是制造的这样一个园区，是应该说不仅是在大湾区，在华南地区也是唯一的。
0: 那目前中科宇航在广州的整体产业布局又是怎样的呢？
1: 目前我们在广州的整个的布局是在黄浦区呢是公司的总部，另外就是今天正在建设的液体发动机生产基地和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和航天器的这个生产制造基地。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在南沙，从2022年底，我们就建成了年产30发利剑一号的一个生产基地。到现在为止，南沙基地已经生产了17枚火箭。另外呢，我们在从化建设了液体动力试验中心，主要是开展30吨级、100吨级、200吨级的发动机和400吨级的液体火箭动系统试车。所以我们在南沙呢，应该是我们具备了从探索、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试验的一个全产业的能力。
0: 那在创新协同方面，我们这个项目在粤港澳大湾区会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1: 我们现在和香港的院校，比如说香港理工大学、科技大学、香港大学，我们一直有合作。在大湾区呢，一个我们刚刚揭牌成立了创新研究院，这个创新院呢是一个国际性的、开放的、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平台，我们会欢迎港澳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的一些一流这个学者呢到我们这儿来做访问学者。我们也会派出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到这些地方去做访问，然后希望建成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前沿的一个创新平台。所以我们一直还是有合作的，包括我们在从化的试验中心，这也是省级的一个重视平台，也是第一个国际对外开放的，就是我们对港澳、对东南亚、对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就是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在我们这进行一些火箭动力还有其他动力的一些试验。
0: 那您认为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航天产业布局当中它独有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1: 我觉得香港一些优势呢，主要是它利用香港的这个国际化的优势，可以更多的对接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0: 其实更多老百姓可能感兴趣的是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到底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1: 和民众相关呢，我觉得现在从几十年以来，我们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对地观测的，比如说气象卫星啦，像我们海洋的卫星啦，像通讯卫星啦，像特别是地轨通讯卫星会是越来越成熟。我相信将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呢就可以用到地轨互联网，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地轨互联网卫星，我们在任何比如说在海上、在高铁、在飞机上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服务。再一个就是我们会有准实时的一些对地观测的数据，这个包括对我们的农业、对期货、对建筑甚至考古和旅游都会有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
0: 好的，谢谢杨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0: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0: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2: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有我们节目的。
3: 冇错啦，咁啊，股金多少少尽系谈股论金啊，咁啊，讲俾大家听点样收听我哋节目咧。嗱，大湾区之声方面咧就系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噶。咁而香港之声方面咧就系 FM 87.8 AM 675，咁仲可以喺手机上下载呢个云听 App 啊，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啊，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啊。
2: 好啦，先嚟了解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今日嘅财富堂一齐嚟倾倾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相关嘅知识嘅。
3: 股市扫描咧，我哋会邀请到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同埋资深市场人士谭石文一齐为大家咧解释呢个分别系港股同 A 股嘅行情，专业分析千祈咪错过啊！
2: 稍后时间嘅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啦，香港咧点样样登顶全球财富管理第一位嘅咧？
3: 跟住会有财经快报啦，将会重点关注香港按揭证券公司成功发行约120亿港元嘅数码债券啊，创咗全球最大规模纪录。
2: 热点观察同你聚焦下用好银发经济巨大嘅增长空间嘅话题吓。咁当然啦，收听节目嘅同时啦，敬请关注我哋嘅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系叫大湾区之声啊。会有更多精彩内容咧，逐一呈现嘅。咁下边先系关注今日早盘市场方面嘅表现啦。好啦，先嚟同你关注下 A 股市场方面嘅走势吓。经历咗几日嘅低迷之后啦，今日似乎啦吓见到 A 股指数啦重新有翻一定嘅升势啊。早盘嘅时间咧已经系一个小幅嘅高开嘅，随后不断咧有一个震荡嘅上行啊。整体嚟讲，今日三大股指半日市咧都升幅超过咗1%，咁上证咧重新企翻上4000点嘅关口位置，进步收啦系4049点，上升62个指数点，升幅系1.56%啊。深证成指报收喺15103点，上升251点，升幅系1.69%。创业板指报收喺3859点，上升48点，升幅系1.27%。望一望今日大市成交咧，系有一定嘅上升嘅。琴日咧半日市得个15000亿左近嘅啫，今日接近翻啦，去到咗20000亿嘅水平吓。咁除此之外，个股亦都系升多跌少一举啊，扭转咗前期嘅颓势啦。咁今日两市方面咧，加埋都超过4000只个股录得上升嘅。咁而下跌个股家数咧就唔够1000家。咁另外再关注今日板块方面嘅一个表现系点样样啦。咁啊见到今日啦，多个板块咧都有较佳嘅呢一个嘅上升，基本上咧就得机器人、玻璃纤维、非金属材料同埋电子化学品系出现咗一定嘅跌幅嘅啫。咁其他嘅板块咧都系录得上升。咁啊其中见到一啲嘅金属类嘅个股，咁啊包括咧贵金属啊、工业金属啊，仲有稀土啊、能源金属啊，全线咧都系录得咗一个嘅上升嘅。咁仲有今日咧，就晚上就有一件嘅重要事情啦，就系话呢个 SpaceX 咧将会系上市嘅。所以见到今日咧就相关一啲嘅航空装备啊、商业航天嘅概念咧，都系有较佳嘅一个嘅表现啊。咁啊就连带一啲嘅航空机场咧，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走势吓。另外咧，見到今日仲有一啲金融股咧，都係有所表現嘅。咁過往大家覺得，市場表現唔好，金融股咧出嚟護盤，但今日似乎唔係啦，咁啊都係咧湊咗個熱鬧嚇，包括啦保險啊、證券啊。相对嚟讲，银行滞后少少吓，另外两个嘅金融马车咧就变得较为之积极嘅。咁啊，周期类嘅个股咧同样有表现啦，包括啊钢铁类嘅个股啊，咁仲有一啲咧就系工程机械啊，都系咧有唔错嘅一个嘅走势嘅吓。
3: 港股方面咧，三大指数都系今日中午时分上升噶吓。咁啊，其实恒指咧就止住咗7年跌噶啦，今日第八日终于升啦吓。咁升幅2%嘅，咁啊上升490点，中午时候嚟到24739点。咁啊，国企指数方面咧上升啊2.03%啊，升到167点，中午时分嚟到8384.08点。恒生科技指数上升1.72%啊，升到79点，中午时分嚟到4735.72点噶。咁啊，盘面上面啦，咁啊有啲类似内地嘅 A 股方面啊，咁亦都系咧，啱啱见到咧就系一啲板块系上升嘅，包括呢个中资券商股啦、有色金属股啦、航空股咧涨幅系特别明显噶。咁另外咧就系一啲大涨嘅之前嘅 PCB 咧，咁啊今日咧系高开低走嘅吓。咁啊汽车股同埋呢个电信股咧部分都低迷噶。咁稍后咧请阿家松哥咧为大家一一剖析嘅。
2: 稍后时间啦，股市扫描啦，再同你详细分析啦吓。下面就系关注埋咧外围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望望美股方面啦，咁啊见到咧琴晚出现翻一个嘅大升嘅，咁啊道指方面咧报收喺50800。 148.48，上升1.86%啊。纳斯达综合指数咧25,809，上升2.54%。标普五百指数咧系7,394，升1.75%。咁啊，似乎咧世界杯开波都冇影响到股市嘅交易吓。
3: 仲有咧就系欧洲三大指数方面咧，亦都系收升嘅，不过微升吓。英国富士一百指数咧升0.48%嘅，咁啊报10,303.88。法国 CAC 40指数咧上升0.48%，同样系报8,200.80。德国 DAX 30指数咧上升0.06%啊，收于咧系24,209.71嘅。
2: 好啦，下面时间先听一节嘅财富学堂。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00，下昼4:00，
1: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1: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9: 同学们上课啦。
7: 黄教授好啊，黄教授啊。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是什么来的？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9: 股票市场有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具体的解释是这样的。一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或者债券发行的市场，也叫做初级市场。在一级市场上，公司或者机构通过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债券等的证券，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这些证券是首次发行，由公司或者机构直接发售给投资者，所以一级市场交易亦被称作为公开发行。
7: 哦，这样讲来，一级市场交易通常就由投行又或者是证券公司承销，投资者可以通过申请认购的方式去购买新发行的证券。
9: 是啊，股票的一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的发行市场。股票在一级市场不能够公开进行交易，处于非公开阶段，只能够参与股票的发行。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投资者购买就成为这个公司的股东。小鱼儿，你来读一下一级市场的特点啦。
7: 一级市场的特点，交易规模大，价格相对稳定，且参与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的投资者。
9: 是的，那跟着下来就介绍二级市场了。二级市场指的就是已经发行的证券进行流通买卖的市场。在二级市场上，投资者可以买入或者卖出已经上市流通的股票、债券等的证券。二级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包括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交易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因此价格波动是比较大的。
7: 这样讲来，股票二级市场指的就是股票的交易市场，股票在二级市场可以随意进行流通，通常二级市场亦都被投资者们称作次级市场，又或者是证券流通市场等等。我们平时所讲的股市指的就是二级市场了。
9: 二级市场的特点就是有较高的流动性，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证券，并且根据市场行情灵活调整投资组合。
7: 那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又有哪些区别呢？
9: 区别其实是不少的。第一就是定位不同。一级市场是发行的市场，是资本需求者将证券首次出售给公众时候形成的市场。二级市场是流通的市场，是发行的有价证券进行买卖交易的场所。第二就是交易场所不同了。 一级市场是一个抽象的市场，它的买卖交易活动并没有被局限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里面。二级市场呢是有形的市场，它的交易买卖活动在证券交易所里面进行。第三就是交易主体不同。一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而二级市场的交易主体是个人投资者和机构。第四是股票定价机制不同。一级市场的发行交易是一次性的行为，它的交易价格由发行公司决定并经过有关部门核准，投资人以同一价格购买股票。二级市场股票的买卖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上市公司基本面等复杂的因素影响，每只股票的交易价格都是由市场决定的。
7: 剩余的区别黄教授等我来试下介绍吧。书本有讲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区别还有这些。第五就是流动性不同了。一级市场的股票有限售期，在限售期内股票不可以上市流通交易。二级市场的股票没有限售期，股票可以自由买卖交易。第六点就是作用不同了。一级市场的作用主要是为上市公司提供融资的渠道，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二级市场的作用是为一级市场发行的证券提供流动性，令到证券持有者随时可以卖了手中的有价证券，得以变现。
9: 嗱，冇错啦。咁以上就系关于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系乜嘢，股票一级市场同埋二级市场有乜嘢区别嘅相关解释。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理财知识嘅话咧，就可以到云听后端嚟搜索财富学堂进行学习啦。黄教授扮演者晓东，
7: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财富学堂
9: 越听越爽，
7: 下次
9: 继续开讲。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0: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试翻，
5: 至少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0: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OK， 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节目啊，嚟到呢个股市扫描环节啦，请出我哋港股分析嘉宾先啊，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陈家松先生嘅，家松哥你好，
11: 系你好，
3: 你好啊，咁啊，今日咧港股方面咧系止咗第7年跌啦，今日第8日终于升翻啦啊，请首先请你点评下上周市场嘅表现先。
11: 我谂都好自负就外围嘅情况啦，见到琴晚美股都一个大反弹啦，似乎即系整体嗰个嘅局势突然间就有啲转变啦，咁变咗即系个市场气氛有啲唔同咗，咁所以就今日你见到琴日都即系试咗呢个20,400啊呢啲位置之后咧，都成日企得稳咗嘅，咁琴日都已经有啲资金系开始呢啲位置都第一就唔会再沽啦，第二就琴日都开始系喺呢啲位咧，即系都试下入翻市啊咁嗰啲咁嘅情况，咁你见到今日。就即係都有個反彈啦，咁樣即係都唔係反彈咧，就升啦。升咗上嚟之後咧，其實再你話有冇一啲嘅食股盤出現咧，都開始有翻啲嘅。其實因為始終即係經歷咗幾日嘅下跌啦，咁你今日係咪企穩咗呢個24,000呢啲位置之後做一個反彈之後咧，其實去到挨近呢個24,800啊嗰個位置咧，其實開始會有啲嘅食股盤出嚟㗎啦咁樣。咁但係即係你話今日如果晏朝頭早收嘅，咁其實都真係去到挨近呢啲位置先至有少少啦，咁所以今朝嚟講，其實都叫做咧嗰、那個升勢咧，都其實都維持到嘅，其實都咁啊，即係純粹即係你話已經講到之後點啦，咁可能去到啲位咧就會開始出現啲股盤咁樣咯。
3: 冇錯嚇，其實你企相對嚟講睇得出係企穩咗，開始反彈啦，咁而且有啲板塊咧確實係有唔少嘅資金入咗去噶。咁啊，今日咧就首先領漲嘅當然係呢個中資券商啦，同埋呢個黃金方面啦。咁啊，其實呢兩個板塊咧都係就調整咗好長一段時間噶啦，就呢兩日先升嘅啫。咁點睇呢個黃金同埋中資券商板塊嘅呢個上升勢嘅延續性咧？
11: 其實個黃金就琴日都見到少端日噶啦，即係當個少。落嗰陣時，其實有部分啲金股其實唔好跟跌嘅，就應驗到。咁就跟住譬如琴日嘅招金，其實甚至乎係微升啲咁樣。咁變咗，其實你都少少啲係就其實可能 都有人已經係炒緊，或者已經係即係睇緊，就係話啲金似乎啲有色金屬價格似乎琴日咧會有個反彈咁樣咁。咁當然咧，即係你話其實即係整體睇翻啲數據出嚟咧，咁大家都睇緊嗰啲即係 CPI 啊嗰啲咁樣。咁可能如果你話喂，其實就唔係話太擔心嘅話，嗰個對嗰個息口個去向有所唔同咧，其實個美匯指數落落嚟咧，其實啲金屬上咁樣就。咁啊，所以見到今日就好明顯就食住呢個勢啦，咁啊上啦咁樣，咁啊就有少少延續性啦咁樣。咁所以你話可唔可以再繼續行咧？咁嗱，咁就睇兩樣嘢啦。就第一就係第一今日係星期五啦，第二就係、是、即係而家呢個嘅反彈就住嗰個市場嗰個預期有所唔同咗啦。咁啊，之前有啲擔心啦，暫時舒緩咗啦。咁會唔會一次性已經上咗上嚟，已經反映咗喺個價格上面咧？咁呢個係值得注意嘅。咁所以你話你再追啊定點嗰啲咧，其實就小心啲。咁你話你會唔會寧願就話，譬如今日稍後美市啲人唔係好想過禮拜六日，即係驚太多嘅資訊出現影響咗，去回翻落嚟先去試下去去即係入一兩注咁樣。即係如果你冇貨嘅話，咁可能會咁嘅策略會好啲咯，因為即係。我又覺得未必係話一次性就升完嘅，我覺得都仲有機會，即係仲有一陣咁樣嘅，其實都咁。所以你話真係冇嘅，咁我覺得係咁樣做啲。咁有嘅，咁你不妨就再等一等先咯。
3: 其實幾時咧都應該留翻啲子彈嘅嚇，咁啊留翻後手。咁啊啱先提到，除咗黃金之外，中資券商你點睇咧？亦都係呢兩日先至升嘅啫。
11: 中資券商其實我覺得就即係跟住個市一齊行啦，咁樣其實就。咁同埋即係我諗你話其實都約咗一段時間嘅，其實都咁你話去後續去會再向邊個方向行啊嗰啲，咁我覺得就要好睇即係那個整體個情況啦，因為即係你而家見到嗰個最大個情嗰個問題啦，咁就我諗而家係有冇一個所謂嘅即係一啲即係對嗰個。資本市場啦，或者一啲新股啊、嗰啲啊、嗰啲，就大家會睇翻呢樣嘢，就會多少少。因為即係始終你如果可以，你話可以，可唔可以再行遠少少嘅咁樣？咁呢個個位就係講緊呢樣嘢咯。咁所以如果要揀嘅話咧，其實我諗就純粹你話，佢喺一個低位裏邊打穩咗之後有個彈嘅，咁有冇機會轉勢咁樣？咁我諗要再睇有冇啲後續嘅一啲。政策消息啊，嗰啲可能幫到手咯。咁但係你話如果以估值嚟講嘅，係相對較低嘅。咁呢個就你喺呢個時候去就算啦，今日都升了一段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呢啲時候去入去嘅，咁會唔會話即係睇即係嗰個風險好大咧？咁但係因為始終你睇翻過去兩三年嘅低位，其實都唔係離太遠嘅，其實都咁變咗你話嗰、那個我哋叫做即係。下行嗰個嘅時候咧，嗰、那個有幾多咧？咁其實唔係好多嘅，即係我諗即係下邊嗰個位其實唔會話爭太遠咁，變咗即係你話而家入去嘅話，其實睇落嘅空間似乎有限咯。咁你話你話睇翻上去反彈，就算你話求其一隻咁而家係8蚊嘅嘢，咁你話上翻10蚊，嗱咁其實都唔係啲好難嘅事嚟嘅，其實都咁，所以就我諗個直播率仍然係有啦。
3: 仲有嘅吓，咁另一边厢咧，有都好多听众咧想问问啊，之前咧即系喺港股市场可能就入咗一啲譬如 PCB 嘅呢个线路板块啦，咁样吓，咁啊而家正经个调整啊吓，咁啊如果有货嘅话，应该点处理咧吓？家松哥有咩建议？
11: 边个板块啊？冇事。
3: PCB 嘅线路板啊，系啊，
11: 线路板。OK， 其实都呢几日都好犀利嘅，其实都见到。咁但係今日似乎喺高位有回吐喎，咁樣即係反而掉翻轉，即係可能近早排太強啦。咁到今日個市似乎就即係整體放鬆咗之後，咁可能相對上佢就已經係喺上邊啦。咁今日掉翻轉就見到啲食股盤冚出嚟啦。即係你話今日再行高再衝一陣之後咧，其實就嗰個見到突然間有啲獲利盤就冚咗落嚟，其實都咁你再追就好似唔係咁好，因為始終係相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你話如果頭先券商係相對較低嘅位置，呢兩三年嗰啲位置，咁佢可能即係你話博佢一呢個市可能突然間嗰個風險位立高翻，咁佢啲錢就去翻啲即多翻少少落去嗰啲其他啲股票度啦。咁掉翻轉呢啲其實已經都衝得咁高嘅話咧，而家你。即係等佢回購先啦，我覺得即係等佢即係調整下先啦。而家都相對過去嗰幾 幾個月嚟講都仲係好高嘅位置，咁你就唔好話即係太高追住佢
3: 嘅。係明白㗎，呢個講嘅係即係未入貨嗰啲人啦，即係入咗貨已經手裏頭有貨啲人點算咧？係即係話繼續持有定係點咧？嗯，點睇咧？即係唔單止係 PCB， 仲有啲即係大模型啊等等嗰啲，之前升到啊好犀利嗰啲科技板塊，係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其实即系我觉得最大嘅情况就系、是你要睇下你本身有冇其他嘢想投资嘅，即系你想转一转啲板块啊咁嗰啲。咁如果你话喂有啲我其他目标，咁我即系资金又有限嘅，咁你获利部分去转去过去都唔系啲咩坏事嚟嘅，因为今日见到即系其实本身个市场都做紧呢样嘢啦。咁你要想跟住个市场走嘅时候，你可以考虑咁样做，因为即系。始终今日冲高回落，其实就似乎会触发一啲其他嘅获利盘出嚟嘅，咁可能都有机会再回得得深少少嘅。咁但系你话唔系嘅，我觉得都坐得好舒服嘅。咁对佢有信心，其实睇紧嘅倍数就唔系，即可能系断倍数嘅回报嚟嘅咁样。咁你不妨再坐下咯。其实就呢、這个就要睇有冇一个新嘅目标咯。
1: 所以在家松哥你看来，即是这一波即是港股这个恒指的筑底反弹、啊、究竟是接下来的机会都还是主要集中在这些大模型、啊、或者这些机器人、啊啊、这些、集成电脑这些板块，还是说那些普通的传统股都有机会呢？
0: 其实我觉得暂时来说传统股有没有机会是有的，因为即是、但是即小心一点，就是其实它那个升幅或者即没有其他之前那些那么强，因为始终现在你说个市场就算你说做翻個福建衞立上翻嘅咁樣，咁會唔會係一個新嘅一個即係一個新嘅升浪，定係純粹一個反彈咧？咁而家目前講都仲需要去一啲嘅觀察啦，咁樣。咁所以你話一啲傳統嘅，咁其實可能你不如就去翻啲目前資金比較願意投入嘅一啲嘅板塊啦，即係唔係話唔升嘅，即係可能會跑輸咗咯。即係就算話啲好傳統嗰啲咧，咁目前。市場個焦點唔喺呢度咧，其實有陣時即係佢唔升，佢啲指數升啊嘛，指數升佢都跟住升嘅。咁但係即係個相對嚟講，可能就你會覺得啊，點解好似即係個市都升得唔少啊？點解好似即係呢一類比較傳統嗰啲好似唔係話好跟到上啊咁嗰啲嗰個感覺咯，會有。
1: 係啊，咁其實呢個問題好多人都想問嘅嚇。咁啊呢方面即係阿家松哥認為咧，都係要緊跟呢個市場焦點好啲，即係唔係話嗰啲傳統股唔升，只不過咧相對嚟講咧就蝕啲啊咁樣樣。執輸啲啊，可能升勢冇咁凌厲。咁啊，呢方面咧都仲有啲聽眾問啊，都係成日都集中問呢個創新藥方面啊，嚇。咁啊，呢啲投資者可能就揸住啲創新藥喺港股市場有一段時間噶啦，就話即係一直都調整啊，盼住佢升嘅，因為政策嚟睇話，無論係呢個業績嚟睇都應該升嘅。結果咧就係今日先至嚟迎嚟呢個升勢啊。咁啊，補補先啊，創新藥板塊升3.17%嘅，領漲嘅有呢個科倫博泰啦、中國生物製藥啦、康方生物啊、康諾亞等等、榮昌等等嘅，都超過5%嘅呢個漲幅。咁就係睇翻啲日線咧，整體板塊咧就係今日同埋前一日再升過嘅啫，之前一路都調整咗成一個月都有啦嚇。咁啊點睇呢個創新藥方面嘅機會咧？會唔會就屬於你所講嗰種，即係話係就算升都有啲執輸嗰啲板塊？咁啊會唔會已經持有創新藥板塊嘅朋友可以考慮下轉過去？但係當面，但係嗰啲大模型嗰啲又係有高位喎，咁啊點算咧？有咩 tips 咧？
0: 即係有隔屋唔係咁樣嘅，因為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喺過去呢一年嘅表現喺嗰個板塊上邊，會其實一般嚟講都係一退到咁上下，啲資金唔係願意即係隨時離開呢一個板塊嘅，其實都係會比較中意呢個板塊嘅，都所以就我諗都係其實就相對上咧，我見到就係、是可能掉翻轉，可能會係更加忠於去即係一去嗰啲位嗰啲支持位啊，咁你見到佢資金來會入去咁樣。但係就你話目前嚟講，就嗰個嘅就個行情上邊就唔係話一個之前嘅大行情咁樣一個係一個上升嘅整體嘅行情啦。咁可能佢都係上落嘅情況咯。咁如果你話即係揀嘅話，有陣時如果佢都仲係一個上落嘅情況，咁你不妨你就可以其實係喺一個區間上邊咧，喺嗰、那個。即係較大直博嘅位置，即係較低嗰啲位置咧，咁就試下咯。佢又唔似即係嗰種大幅撤離嘅嗰種下運趨勢咯。佢哋唔係好似佢而家橫行啫，其實同未有一個好新嘅一啲嘅資金嘅一個進入，因為始終喺過去兩三年都升咗唔少噶啦。咁我覺得即係今年 嚟讲，似乎就系做紧个整固嘅情况。
1: 嗯，系确实啦吓，创新药咧好多板块咧，好多甚至乎系啲机构咧都睇好噶。咁而家入边啲资金咧都系唔多肯出嚟嘅，都属于埋伏，甚至有啲散户咧继续补仓添啊，就等住某一日咧就爆发嘅吓，呢、这个唔出奇啊。各有各嘅策略，亦各有各嘅呢个风险承受能力啊。咁啊，时间关系咧，先同我哋家松哥倾到呢度好嘛？再次感谢咧香港中诚国际证券董事啊陈家松先生带俾我哋嘅干货满满嘅 tips， 下次再连线啦，拜拜。
0: 好，拜拜，
1: 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下面时间嚟关注 A 股嘅，咁请到啦资深市场人士谭世文先生嘅，世文你好。
5: 我系中午好，你好。
4: 见到前段时间 A 股都系有啲嘅低迷嘅，咁连续出一定嘅调整，咁四千点亦都系告失嘅。咁但系今日嚟讲，见到市场咧重拾升势吓，咁啊三大指数中午收盘都系一个点以上嘅升幅啊，上证企翻上四千点，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啊？
5: 系咁啊，正如我哋头先都提到啦，咁啊前段时间咧就大盘咧有所反复啊，咁呢有所反复咧都系嚟自于高位呢部分嘅科技股咧而家市場上咧好多即係所謂嘅呢個言外之音，究竟佢呢啲相關聯嘅呢個行業啊，佢未來嘅成長性能唔能夠跟得上佢本身而家目前呢個股價能唔能係咪透支咗佢未來呢個成長性咧？都係而家目前咧市場呢個話題比較多嘅呢個問題啊。咁啊，由於呢部分高位類嘅呢部分嘅科技類嘅個股啊，佔權重比較大嘅，短期咧都出現一個咧寬幅嘅震盪，咁啊令到咧呢個大盤咧都喺呢個高位裏邊咧出現一個咧震盪嘅幅度咧係加劇嘅跡象啦嚇。咁近段時間咧就呢、這個呢、這個科創五零指數啊，包括呢個創業板指數啊，都係調得比較劇烈啊，或者係震盪嘅幅度咧係比較大啊。咁主要嚟自於呢部分高價嘅呢部分嘅科技類嘅個股咧，短線咧出現一個調整嘅呢個咁嘅格局。咁而喺高位出現一個調整咧，令到咧呢個市場嗰啲投資者咧，係咪會唔會係見咗頂啊？啊，都係持有呢啲品種咧，好多都呢部分嘅投資者咧，都係紛紛咧就獲利了結啊，或者係先甩翻個身出嚟先啊，即係進行一個觀望。但係究竟佢未來呢個成長性能唔能夠跟得上呢個股價咧？啊，咁我所以咧只能夠睇佢嚟緊即將嚟緊呢個中報啊，佢係咪預期之內嘅話出現一個大幅嘅增長咧？呢個都係仲係需要啊，仲係需要呢個中報呢個行情咧，進行一個驗證嘅。
4: 嗯，咁啊，见到啦，隔夜外围市场咧，亦都系有一个嘅大升啦。咁啊，见到一啲嘅芯片股啊、集体，亦都系有一个嘅上涨嘅。见到今日 A 股市场当中嘅一啲嘅科技硬件吓，尤其咧就一啲同 AI 相关嘅板块重新咧，亦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即系走强喺里边嘅吓。点样睇到科技股今日嘅呢种反弹啊？
5: 科技股咧就主要今日呢个反弹一个咧系跟外围啦。琴晚美股咧前日大跌，琴晚咧美股咧就出現一個大幅的反彈，今天 A 股又是順應出現一個反抽，但是有沒有留意到早段呢這部分科技類的個股呢反抽到一定的幅度之後呢就沒有力上量放不到上去，所以就是我個人看法呢還是短期這個超跌的技術性的反抽，至於它後續有沒有創新高的這個行情呢還是要看嚟緊，頭先開場白都已經講到啦。嚟緊呢個中報，佢個呢個成長性能唔能夠跟得上佢呢個股價，兑現到佢呢個股價，呢個係好關鍵嘅。咁但係從早段呢個盤口嚟睇到咧，就重金屬類嗰部分個股咧係變得比較強勢啊。小金屬類嗰部分，包括鈺啊、木啊、全鉛、氯氟化鈺呢個品種咧。金屬嘅呢個替代品咧，由木進行一個替代，咁所以咧就炒一輪啊，市場咧又炒一輪，咁但係佢個延續性有幾強咧？咁我覺得仲係需要觀察嘅。咁反而咧，今日喺一個盤整嘅市道裏邊咧，會唔會形成一個高低位嘅切換咧？啊，都有咁嘅可能嘅，好啊。 好似金融板塊裏面嘅券商股啊，牛咗好耐啦，咁啊今日早段咧都有些少好嘅表現。另外，我上周同檔節目裏面咧，已經調整咗好多年嘅整個光伏板塊咧，隨住佢週初呢個消息嘅傳出，包括限能限耗呢個消息嘅傳出，呢個政策即將出台呢個消息嘅傳出咧，咁啊好像咧已經係有部分嘅品種咧係佔露呢個頭角咁啊，去到呢個關鍵點位呢個時候咧，會唔會形成一個即係所謂嘅呢個高低位呢個切換咧，或者係形成一個呢個行業呢個拐點咧？咁我覺得要形成一個行業嘅拐點，一定要配合到呢個政策嘅出台，同埋咧就你個業績真真正正咧形成一個底部嘅業績，或者係未來嚟講咧會出現一個咧比較質嘅扭轉，呢、這個幾方面嘅原因咧，先至形成咧佢有一個拐點嘅出現。咁但係而家咧頭先我提到嘅呢兩方面咧，仲係有待驗證啊，包括呢個消息仲係未公布啊，就未驗證啊。另外佢個業績喺中報行情裏面會唔會出現一個脫胎換骨嘅反應咧？而家仲係需要咧呢、這個中報行情嘅進行一個驗證啊。
4: 嗯，咁啊，見到今日市場當中嘅需求航天嘅概念啊，都係有較佳嘅表現嚇。因為今日咧都有一件嘅大事啦，就係 SpaceX 啦，將會係登陸到呢個納斯達克嘅交易市場嚇。咁啊，定價咧每股係$135嘅。咁啊，而家目前預計咧發行嘅規模咧就係750亿咧，就遠超沙特阿美2019年創低294亿美元嘅呢一個嘅記錄嘅。咁將會成為市場規模最大嘅 IPO。按照目前$135嘅呢個發行價，估計咧公司嘅市值係1.77万亿美金嘅。咁但系大家都关注上市之后嘅一个表现啦。咁对于话 A 股方面后续嘅指引价值有几多咧？
5: 后续嘅指引价值，由于整个商业航天板块，包括星链板块咧，之前都已经系炒咗两波啦吓。咁国内呢个对应嘅商业航空股啊，或者系星链系列嘅呢啲品种咧，我觉得佢个 A 股个历史个高位咧已经出现咗啦。就算呢個消息兑現咧，都係形成一個啦技術性嘅呢個反抽啊。咁啊，你話會展開一波比較大嘅行情咧，我覺得反而機會相對比較少啊。反而星鏈方面嘅嗰啲相關連嗰啲品種，仲係處於歷史嘅低位。頭先我提到嘅，好似呢個太空光伏啊，將來用得上去或者能夠接到呢個大單嘅，咁啊有可能咧。會形成一個咧質嘅改變，有可能咧現在嘅太空光伏就係、就係將來嘅現在嘅 CPO 就係將來嘅太空光伏啊，係用以往嘅一句話嚟講 ，CPO 當其時咧都係同接到呢、這個相關連嘅，好似英偉達嘅呢個大單先。令到佢呢兩年嘅業績咧出現一個暴增嚇，咁啊所以咧，我覺得呢、這個如果一旦佢即係應用得上嘅話咧，我覺得未來嚟講咧就會有一個咧比較好嘅表現喺度。
4: 首先我見到今日啦，就一啲嘅金屬類嘅板塊嚇，全線係走升嘅，包括工業金屬啊、貴金屬啊、能源金屬啊，包括連稀土板塊咧都係有較佳表現。會唔會都同近段時間一啲國際局勢有一定嘅關係咧？
5: 我覺得都係有咁嘅可能嘅，因為但係問題咧就呢、這個國際局勢呢個格局咧係隨時變化嘅嚇，佢仲係要考慮到佢個延續性有幾強，呢個就係關鍵嘅嚇。
4: 咁另外仲見到今日咧一啲嘅金融板塊咧都係有一定嘅呢個嘅發力喺裏邊嘅嚇，點樣嚟理解咧？
5: 金融板塊咧就佢。整個頭先都提到啦，金融板塊裏面嘅券商板塊咧，反而就走得比較好，而且有一個走穩嘅跡象。但係咧，其他好似銀行板塊咧，由於佢前兩年咧已經係做咗幾大波啦，應該冇話一波嚇，咁所以仲係處於一種即係細化同埋調整嘅呢個格局啦嚇。包括呢個保險板塊咧，仲係處於一個調整嘅過程裏面啦，咁所以。 短期咧整個大金融板塊咧仲係不斷咁進行一個細化同埋一個分化呢個作用。
4: 嗯，咁今日見到咧就世界盃已經係揭幕噶啦嚇，咁啊唔少券商就講到關注 A 股一啲嘅消費嘅板塊，譬如好似啤酒股啊等等咁樣樣。你又覺得喺呢一個嘅美加墨世界盃舉辦嘅期間，冇邊啲嘅市場機會值得留意咧？
5: 呢啲都係屬於短暫嘅行情啊。咁前幾日喺世界盃開之前啊，開幕式之前咧，啤酒股都有移動啦，但係都係屬於一日呢個行情，就行情嘅時間延續性唔係十分之強啊。對待呢啲板塊咧，我覺得都仲係以小打小鬧或者係短炒為主咯。啊，
4: 嗯，咁啊，即係都唔建議大家進行呢一個嘅尖手啦。
5: 嗯，冇錯啊。要快進快出一定要快進快出啊！
4: 嗯哼，咁而且確定性咧都唔係十分之高嚇。咁啊，其實大家都繼續咧都關注翻啦，可能一啲嘅科技賽道前段時間咧就係光模塊啦。咁跟住落嚟咧，見到一啲嘅MLCC 啊相關嘅一啲嘅板塊都有較佳表現。咁到短期可能仲有啲零星嘅，譬如好似工業氣體啊、海氣概念啊。你覺得短期有冇邊啲嘅細分嘅領域咧，大家可以多啲去進行關注咧？
5: 細分嘅領域咧，頭先何毅都提到啦，好似MCLL 啊，唔係 MLCC 啊嘛，同埋呢個綠化化化污啊，包括今日嘅呢個木啊，呢、這個金屬綠化化木啊，都經過一輪嘅大幅嘅炒作，我覺得再喺呢啲位置介入咧冇乜意義噶啦，唔好去追著呢啲品種。我覺得呢啲都係屬於細分嘅行業，佢個延續性。佢個跨度唔係十分之長啊，個時間咁，所以咧，你食到頭啖湯就食，如果食唔到頭啖湯，去到尾水先去介入嘅話咧，就可能守喺山頂嘅。咁所以我覺得咧，一定要切忌啲去到人啲咁高啲位置去進行個追漲啊。包括整個 CPO 頭先都提到啦，啊 CPO 逆中天，我個人認為咧，佢已經係處於一個。歷史呢個山頂嘅位置嘅啦，未來佢個上升空間係有限嘅，啊，包括近段時間市場傳出嚟嘅聲音咧，仲係比較多負面嘅，咁所以我覺得仲係要保持一個謹慎嘅一個態度啦。
4: 嗯哼，咁啊就唔好去即係亂戰啦嚇。咁啊，對於話近段時間市場方面嘅運行咧，你有咩嘅預期咧？咁同埋最後咧就有邊啲嘅投資嘅 tips 俾各位？
5: 近段時間咧就。整個大盤咧上行都係中規中矩啊，咁啊注去到呢個時間點咧，注意呢個板塊呢個切換嚇，咁啊做到而家處於歷史個高位嘅呢個部分高價個科技股咧，我覺得仲係一定要謹慎啊。如果持有嘅，一定要進行一個逢高嘅減薄，我覺得呢啲一定要獲利了結嘅，因為未來佢已經升咗咁多啦，未來仲。有幾大嘅上升空間，即係打比方一個人嘅體高啊身高啊，你如果去到升到2米或者2米5

0: 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3: 好，欢迎大家来到财智湾区。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期发布了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呢，2025年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超越瑞士的2.9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4: 而且报告再显示呢，香港跨境财富的增长主要是受益于新股的 IPO 的这个火热、股市行情上涨、内地资金流入等多重因素，凸显了亚洲财富和资本市场的吸引力正在与日俱增。报告也预测到2030年，香港仍然会维持年均9%的这个复合增长率。它管理的这个跨境财富规模将会达到4.6万亿美元，这个意味着香港在未来5年将会继续保持领先的优势。
3: 没错，那么香港何以登顶全球第一，香港如何成为全球资本的安全港，香港金融如何深度对接国家15规划，香港又如何保持优势助力金融强国的建设呢？我们今天财智湾区邀请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莲，我们一同来探讨。您好，陈局长。
5: 你好。
3: 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想请教一下，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成绩？近年来特区政府财库局做了哪些努力呢？
5: 好，谢谢。其实我们一直来有不同的措施去推动我们的那个跨境的那个财富管理的业务。我的其中一个的里程碑呢，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吧，我们推出了一个发展那个家族办公室的一个政策宣言。那么当中我们有八大的措施，那么当中包括我们有的一个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在香港成立了那个财富传承学院。我们也推出了一些相关监管的便利的措施，我们也推出了有关那个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那么还有我们在易需品的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去便利相关的一些发展等等。总括起来了，我们发现只是这些措施一步一步的落实的时候，也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那么可以给一些例子吧，比方说我们新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我们是正式在2024年推出的，3月的时候，那么现在2年的时间过去，我们已经收到超过3800宗的申请，那么当中呢，我们预计会为香港带来超过1100亿港元的那个资本，那么会推动我们财富管理还有相关的一些专业服务的一些经济动力。如果看单一家族办公室的话，我们到去年年底呢，香港已经有3384家单一家族办公室，这个数字呢在2年之内也增加了25%，所以真正看到我们当年23年推出那个政策宣言不同的措施慢慢落实的时候，真带来一个效果。那么当然当年始终我们启动的就是第一次办那个御宅商家的那个家族办公室高峰论坛，到现在今年已经办了第4年，每年也吸引了几百个不同环球家族办公室他的资产拥有人或者是他的注册人来香港，这个论坛也是办得越来越成功，也汇聚了很多家族办公室在这里。还有我想提呢，就是我们当年政策宣言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在香港特区政府下面投资推广署成立了一个会一个家族办公室做推广的专家团队。那么这个团队也过去几年做了很多的推广，协助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落户，所以陆陆续续的我们真的看到他们的效果，也成就了我们现在成为全球第一会的那个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吧。
3: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早前呢，国际机构这样预测，香港有望2027年成为全球财富管理枢纽世界第一。那么如今这样的一个目标加快达成，那您认为主要得益于哪些因素？为什么海内外资金对香港都投下了信任票呢？
5: 好，谢谢。那么一直以来吧，我们作为一个财富管理中心的优势的背景就是一国两制。

0: 那么一国两制之下呢，我觉得有三方面，过去几年是投资者、环球投资者跟家族呢更高级的突出的。第一呢，就是我们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所以呢，比方说，因为安全稳定的时候呢，在过去几年环球那个地缘政治很多变化嘛，那么不同的资产持有人更加需要呢找一个安全稳定的地方来做他的资产管理的那个中心。那么还有呢，香港我们本身的制度基本是自由进出的，我们港币是自由兑换的。我们联系汇率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也是运作得很畅顺的。那么解放面呢，对他们来讲的甚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在过去几年呢，大家越来越突出我们那个安全感的一个角色，这个是第一。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你看我们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吧，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如果在不同的排行榜当中，大家知道，比方说股票的 IPO，我们去年是全球第一位，今年头4个月也是全球第一位。那么，比方说我们亚洲国际债券的发行呢，我们18年来也是亚洲第一位的。看风险管理，我们保险的密度也是全球第二，亚洲第一。那么看不同资产管理的板块，很像一个对冲基金，我们也是亚洲第一会的那个规模。为什么这个重要呢？是因为呢，从那个投资者来讲，他希望他做资产配置的中心，真的可以有规模、有增长，令到他有更多的流动性、更多的选择。那么令到他做配置、做投资的时候，可以更多多那个资产增值的机会嘛。所以我的这个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发展的很快，也吸引他们来的原因。那么第三呢，当然也是我们在一国之上呢，香港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只是现在很多国际的金融中心，你钱放在伦敦也可以投香港的股票，你钱放在香港可以投美国的基金，你钱放在美国可以投欧洲的债券，也是联动的。不过，如果环球投资者要真的把握我们国家基于投资内地市场的话，在互联互通机制当中，香港有无上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还有基金无任何安排等等，可以利用我们的政策去把握内地市场的一些投资机遇。还有呢，除了硬的政策以外呢，很多了解内地市场发展的专业人士，同时也已经习惯怎么样跟环球投资者对接的那些市场人士也住在香港，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人才去支援他们相关的一个发展。当然，我们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过去几年是平均每年也是增长大概5%左右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对环球投资者来讲，这个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选项。所以这方面也是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总的来说呢，一国两制之下，我们有安全奖的角色，我们有一个亚洲第一会的国际金融中心的那个地位，还有我们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加起来就令到呢，我们过去几年我们那个资产管理、财富管理业务呢，增长呢不断的加速的。
1: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报告当中呢，还预计香港啊将在未来5年保持持续领先的优势。那么，2025年到2030年年间呢，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平均每年增长9%，远超瑞士的年均6%的增幅。那也想请问一下您哈，香港将会如何保持领先优势？下个阶段将会开展哪方面的工作呢？
0: 谢谢。对，其实我们一定要在我们已经建立的那个优势跟那个规模当中不断的增长。那么这方面工作我们继续进行的。那么给几个例子吧。那么比方说，其实我们已经定下来，我们在那个26到28年3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那个投资推广处刚提过，他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这3年之内呢，他要协助最少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我们已定了一个目标。那么哪个团队也会继续努力，环球的去吸引那些家族办公室来香港。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 我们现在已经给单一家族办公室有税务优惠，那么这是今年呢，我们在推动呢，在进一步优化相关的税务优惠啊，比方说把符合资格的投资工具的种类再增多，我们会包括数字资产啊、贵金属的交易啊，还有一些相关的碳权交易啊等等，那么我呢包括在内，令到我们的税务优惠的这个制度更加吸引。那么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我刚刚提过，我们已经办了4届的那个育才香港高峰论坛，我们下年也会继续举办，吸引那个环球的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还有呢，我们也从不同的通路去推广。很像此次1个多月前嘛，我也去了那个欧洲的罗马意大利，也参加当地的那个欧洲的家族办公室的投资峰会，去推广我们香港的优势，所以我们也会在不同的，不论是制度上、推广上、大型的活动方面，也会继续去推动我们那个财富管理和家族办公室的发展的。
1: 再次感谢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林先生带来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你。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生
5: 主要系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又谈股论金嘅节目时间，下面进入到财经快报嘅环节。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琴日宣布，喺其300亿美元中期债券发行计划下，成功为总额约120亿港元等值嘅首批公募数码债券发行定价，创低全球最大规模数码债券发行纪录，凸显咗相关市场嘅充裕流动性同埋投资者加速认受数码债券嘅趋势。通过呢一次嘅发行，按揭证券公司成为香港首家发行数码债券嘅公营机构。呢一次发行嘅数码债券包括60亿港元2年期、25亿港元5年期同埋30亿元人民币3年期嘅数码债券。当中5年期港元债券系历嚟发行年期最长嘅港元数码债券，为港元债券市场设立新嘅基准。呢一次發行受到咗多元化嘅優質機構投資者熱烈追捧，發行最高峰嘅合計認購額大概係240亿港元等值，嚟自超過100個帳户。
11: 再嚟關注第12屆中國上海國際技術進出口交易會，尋日喺上海世博展覽館開幕。本屆展會於6月11日到13日舉辦，展覽總面積達到38万平方米，匯聚全球22個國家同地區、全國24個省區市嘅創新成果。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创低历届之最。本届展会是以打造技术贸易新生态，共绘全球合作新篇章为主题。参展企业达到1006家，设置有1个主题管展区、4大专业技术展区和1个创新及交易服务区。首发首展就是本届上交会最亮眼的标签，聚焦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低空科技等前沿领域，一批走出实验室实现落地应用的全球领先自主可控技术成果集中亮相。
1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集中机收快速推进。目前全国小麦收获的进度达到77.53%。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至到6月11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77.53%。河南小麦集中机收已经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5.5%，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
11: 再嚟关注中国南方航空 CZ2537 货机航班，寻日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起飞，满载住105吨中国制造货品直飞洛杉矶。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播啦，已经北美地区的观赛经济全面升温，运动穿戴、电子数码、赛事周边、居家用品等全品类的商品订单都系持续攀升嘅。据统计今年以嚟南航嘅美加墨方向的货油运输总量突破10万吨。
10: 再关注一下咧，就央行方面最新嘅动向啦。咁啊，今日咧，中国人民银行咧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嘅方式开展393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咗一级交易商嘅需求。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今。

將時間再今日嘅熱點觀察，關注係呢個銀髮經濟嚇。今年以嚟咧，銀髮經濟發展係明顯提出嘅，咁啊市場嘅活力咧都係加速釋放。咁啊從政策嘅層面啦，亦都對銀髮經濟越嚟越重視嚇。喺15開局之年咧，達到前所未有嘅高度，為市場咧指明咗方向，強化咗信心。15規劃綱要同埋政府工作報告咧，都係對銀髮經濟作出專門嘅部署。國務院常務會議兩次研究推進銀髮經濟同埋養老服務發展有關工作，明確指出我國銀髮經濟潛力好大嚇，要求咧打造一批銀髮消費新場景、新業態，推動養老服務提質增效。各部門密集出台政策舉措，加快培育養老服務等嘅服務消費新增長點，支持各地結合實際，打造老齡同埋咧養老服務產業集群，推進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落地。從各個省份15規劃當中都睇到啦，大力發展銀髮經濟成為咗共識。各地將會通過佈局銀髮產業園，培育一啲嘅養老科技企業，豐富啦，適老化產品同埋老年服務供給。

0: 各地将会通过布局银发产业园，培育一啲嘅养老科技企业，丰富啦适老化产品同埋老年服务供给，嚟加快
1: 忽视嘅。咁分析一下啦，嗱，当前嘅银发经济咧，依然系面临呢个供需结构性错配、产业小而散、专业人才短缺等问题噶。直至到2025年四月底啊，全国消费品超过2.18亿种，其中适老化产品咧仅仅系21.6万种啫，与23%嘅老年人口占比形成巨大嘅反差，优质产品供给嘅缺口系极大噶，普惠性服务供给咧亦都系不足，养老机构嘅服务护理型嘅床位啦占比，距离73%嘅目标仲有好大嘅差距。养老护理员缺口高达550万人咁多，品牌建设同埋标准化水平咧都滞后嘅。此外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消费环境当中虚假宣传等乱象咧，都有一定程度上制约咗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0: 好啦，今日嘅谭古令今日都嚟到咗尾声吓，感谢你嘅收听啊！如果要回听我哋嘅节目啦，可以上到去云听客户端上边啦，搜索谭古论金，再揾到我哋往期嘅节目收听啦。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的课堂你讲的价值投资当中好公司的标准，我回去查资料发现，投资人巴菲特就特别强调持久竞争优势的。你可不可以结合具体的案例跟我们讲下怎样去识别这些优势啊？
5: 小怡怡，这个问题提得好啊。要识别这一类公司，我们要先理解护城河的五大来源，分别是无形资产、成本优势、转换成本、网络效应同埋有效规模啊。譬如话啦，知名动画公司咧，佢嘅动画 IP 系属于呢个品牌护城河。如果芯片制作公司嘅话咧，佢嘅芯片制作技术咧就系专利护城河。而互联网社交平台咧，佢嘅社交生态咧就系属于典型嘅网络效应护城河。
4: 哦，原来护城河有咁多类型噶，咁行业选择有啲乜嘢讲究呢？听讲啊，成长期行业更加容易出牛股啊，系咪啊？
5: 嗱，观察呢个产业生命周期咧，好关键。成长期行业就好似20年前嘅互联网，市场需求爆发，利润增长快，咁呢类企业咧容易通过核心技术或者系关键资源去建立优势，但要注意避开伪成长噃。
4: 我注意到的有一种观点认为商业模式比管理层更加重要，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5: 啊？小鱼儿，我认为如果商业模式天然差的话，再优秀的管理层都难改高负债强周期的特性。一定要记住，定量分析之前先用商业模式筛了90%的公司去。
4: 那如何避免买到那些昙花一现的行业状元呢？譬如好似柯达啦、诺基亚一啲巨头，佢哋点解会衰退啊？
5: 问得好，小仪，呢就涉及到护城河嘅动态维护啦。柯达胶卷佢嘅胶卷技术曾经系专利护城河啊，但系数码时代未及时转型，弊啦。诺基亚嘅规模优势又被智能机所颠覆啦，所以要睇企业系咪具备呢个第一个持续创新嘅企业文化，第二个对行业变迁嘅敏锐度，第三个具有可长期持续盈利嘅可能性啊。
4: 最后呢，我可不可以问一句总结选公司的心法呢？
5: 一句话是吧？好，就在上升海浪当中找到自带救生圈，而且船长很靠谱的船。那这个海浪就是成长期行业，这个救生圈就是护城河，那这个船长呢就是企业文化了。
4: 哦，邝主任，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要在处于成长期行业当中找到有坚固护城河的，而且拥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和靠谱管理层的公司。
5: 是啊，理解正确的小怡。
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呢度系中央。

0: 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咧会有大咖倾啊！嗱，好快啦，就端午假期咯噃，咁啊，你准备好未咧？你报晒团未咧？买齐机票未咧？咁啊，随住啦，而家啊端午假期临近，再加上咧，其实叠加埋暑期嘅，因为我计计下咧，即系好似放完个端午假，过两个星期又放暑假噶咯喎，
8: 冇錯喎，咁啊當然啦，對於高考嘅同學嚟講啦，
7: 放緊啦
8: 嚇，亦都有好多咩小升初啊、中考啊等等啦，放得就比較早少少嘅。咁啊，暑期啦，亦都係全年當中啦最火爆嘅呢個出遊季之一啊嚇。咁究竟咧旅行社方面啊會提供點樣嘅產品咧？點樣去精準匹配翻大家嘅需求咧？顯示大眾旅遊咧，唔係滿足於呢個走馬觀花咧，希望可以深度體驗喎喺產品。方面点样去打造呢？我哋稍后咧亦都会听下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键同我哋带嚟详细分享啊。
7: 咁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嗱，琴日啦同大家啦即系分享过啦，即系喺快讯嘅时候啊，澳门吓又有国际龙舟邀请赛啦。其实香港吓亦都有一个夏日嘅盛会，就系2026香港国际龙舟节啦。咁啊会系咧6月19号到7月1号登场嘅。咁今年咧咁啱亦都系咧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创办50周年啦。所以今年嘅活动是全面升级嘅，究竟有边啲唔一样嘅地方咧？有边啲新鲜感可以俾到大家咧？要留意我哋下半 part 嘅探世界 topic 啦。
8: 事不宜迟啊，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下澳门先。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主办嘅荷香乐满城第26届荷花节咧，就会喺今日一路到7月17号举行嘅。咁啊，今年嘅主题咧叫做杏荷满澳啊，多个赏花点咧夹埋会展出超过9000盆嘅荷花，咁啊，并且咧会安排一系列嘅展览同埋活动嘅。咁而今届嘅澳门荷花节咧，亦都继续同横琴荷花节咧系携手联动，一齐咧传承中华荷韵，嚟到共谱初夏文旅交融嘅新篇章啊！
8: 大家在这个期间去到澳门就会见到哇非常之多的荷花的展示点啦。在全澳门主要的街道啊、绿化带、名胜和旅游景点啦，都可以见到一些荷花的盆栽的摆放的。譬如包括有议事亭前地啊、纪念孙中山市政公园、新马路、大三巴等等啦，都会见到的。咁亦都会有成大概9000盆的一些荷盆啦，仲有时花啦，同埋灌木啦，有成11000多盆噶。咁啊，市民同埋游客咧，可以感受到年度赏荷荷香满城嘅氛围啊。
7: 咁而今届嘅澳门荷花节啦，仲有好多吓同荷花相关嘅主题活动嘅，包括啦赏荷生态游、横琴荷花生态游、荷香厨艺亲子工作坊，仲有荷花短片拍摄技巧工作坊、花展种植同参与啊，即系小朋友可以参与啦，仲有荷花主题工作坊等。等下，丰富大家啦呢个城市生活嘅，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啦，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工作坊嘅报名时间啦，记得要预约参加咯噃。
8: 冇错啊，除咗喺今日咧有荷花展嘅开幕啦，今日亦都有一个重要嘅展览咧系同步喺澳门开幕噶。为咗庆祝2026年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及国际档案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嘅澳门档案馆系推出成影相成澳门档案馆馆藏历史图片展，又令观众咧系穿梭时空品味澳门嘅岁月足迹噶。展览嘅开幕式咧喺今日嘅下午6:30就会举办啦，亦都欢迎公众共同参与噶。
7: 咁啊，澳门档案馆咧，其实长年啊都。

0: 力于收集、整理、保管同埋保护啦，澳门本地吓具有历史价值嘅一啲档案资源嘅，咁系推动澳门历史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同埋咧中外交流史嘅研究上面咧都发挥咗唔少积极嘅作用。咁啊，今次嘅展览啦，亦都系以图像吓即系作为主力啦，咁去到精选一批咧馆藏嘅珍贵历史影像，加上咧当下嘅一啲摄影作品咧一齐对照啊吓，咁啊可以啦穿越时光长河啦，一齐细味澳门嘅城市变迁同埋人民情怀噶。
1: 睇翻具体嘅展出时间啦，今日开幕，听日正式展出，一路去到9月30号，地点咧就喺澳门档案馆啊，具体嘅地址咧喺荷兰园大马路91至93号嘅。开放时间上午10点至到下午6点，但系咧逢周一同埋公众假期咧就会暂停开放啊，免费入场，欢迎大家咧多多去了解翻澳门嘅历史啦。
0: 咁啊，睇完澳门咧，关注一下香港啊吓，嗱，其实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早前就已经正式启用紧啦，咁亦都标志住香港国际机场啦迈入咗2个客运大楼嘅运营新阶段。咁啊 T 2嘅启用啦，唔单止大幅提升咗机场嘅旅客处理能力啦，更加啦系以智能科技、绿色设计同埋高效嘅中转服务啦，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连接内地同全世界国际航空枢纽嘅标杆地位啊。
1: 咁啊，总台记者咧都专访到香港机场管理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噶。解读翻 T 二嘅设计理念同埋服务嘅目标，根据杨总监嘅介绍咧 ，T 二嘅面积咧有成30万平方米，亦都采用挑高雨翼屋顶同埋大面积嘅落地玻璃窗，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啦，空间感系十分之强噶。喺设计上亦都系融入咗环保嘅理念，内部嘅风格咧主打有科技、年轻、时尚同埋活力，会配合翻 LED 嘅互动主题切换，为大家提供沉浸式嘅体验噶。
0: 咁智慧机场建设方面咧，都可以话系 T 二嘅其中一个重点啊吓。咁同 T 一相比啦 ，T 二咧系全面推行智能同自助化嘅操作嘅。咁杨总监都话啦，其实香港机管局咧已经喺2024年率先推出啦全球第一部嘅手机快件行李运送服务啦。咁旅客咧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吓进行行李托运嘅。咁T 二咧更加再进一步啊吓，自行研发仲申请咗专利，系新一代嘅智能直机同埋行李托运嘅设施，咁啊实施啦一足式托运啊吓，成个过程40秒之内就可以完成，十分之方便嘅。
1: 哇，真系好便捷啊吓，我都希望咧可以快啲试一试啦。咁除此之外啊 ，T 二亦都会有智能安检关口，旅客咧就唔需要将手提电脑同埋液体等等物品咧单独取出噶，安检嘅流程更加之高效同顺畅。咁安检嘅关口咧会系前置到离港层嘅中庭动。线系更加之顺畅噶，咁而旅客嘅步行嘅距离咧，亦都会大幅减少啊！咁另外中转方面啦 ，T 一同 T 二咧系直接相连嘅，步行只需要5到7分钟。了解咗咁多，如果近日咧大家呢个出行去到香港机场嘅话，不妨咧可以体验下啦。
0: 要记得留意自己边间航空公司吓，千祈唔好行错航站楼啦。不过都冇所谓，
1: 可以提前预多啲时间去打下卡啦。如果真系喺 T 一嘅话，
0: 系咯，行5分钟啫，咁吓，马路对面啫，吓，好近。另外仲有很多的泰世界快讯，我们休息一阵，阵间同你继续分享。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的朋友前来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的文化和丰富精彩的旅游家元素。在这里我仅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噶，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即系。 给阿嫲的情书啊吓，即将要喺港澳上映啦。咁啊，有唔少港澳嘅朋友啦，都其实提前啊吓，已经唔少朋友周末啊要嚟大湾区内地城市，就特登要睇阿嫲嘅咁样样。咁啊，有唔少朋友咧就话香港上映之后，自己仲要再二刷三刷。
1: 咁啊，大家都话记住准备定呢个纸巾啊，咁啊，好感动啊。我睇翻咧现时嘅票房咧，亦都系即系节节高升啦，已经系暂列今年嘅年度票房嘅亚军噶啦。咁啊，除咗啱先提到嘅六月十八号会系率先登陆香港同埋澳门啊，亦都会系全球上映啊，包括有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同埋文莱院线都可以睇到呢一出戏嘅。而内地院线嘅放映周期亦都系延期至六月三十号，想二刷三刷嘅朋友咧，依然仲有机会啊。
0: 冇错啦。咁其实啦，即系而家吓阿嫲咧就已经个档期一延再延啦，已经延续到暑期档噶啦。咁啊，随住咧2026嘅暑期档啦，可以话全面开启啦。目前咧有超过60部嘅影片系宣布定档嘅，其实大家选择非常之丰富啊吓。咁啊，类型啦亦都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同动画唔同嘅方向，满足唔同观众嘅观影需求。咁而今年嘅暑期啦，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嘅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亦都会咧去到全国唔同嘅城市巡展嘅，好似九月份咁啦，呢啲作品下就会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继续啦讲好中国虚拟影像故事噶。而去到今年嘅11月啦，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咧就会喺福建嘅厦门举办。咁啊，中意电影嘅朋友啦，都可以留意一下，系咪可以跟着电影去旅游啊？跟着金鸡百花去旅游啊？吓，
1: 冇错啦。跟住落嚟咧，关注翻我哋近日同大家都分享过嘅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啊！近日啦，国务院啦批复嘅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咧系正式实施嘅，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且咧喺上述九市自由行嘅港澳嘅游艇啦，实行免担保同埋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咁呢个政策嘅落地啦，亦都系激活咗江门嘅临水经济新动能噶。江门方面咧，亦都有一啲最新嘅官方通告。
0: 冇错啦，为咗啦可以全面咁承接政策嘅红利啦，最近咧江门海事局啦就发布通告，咁啊公布啦江海区江中珠游艇会、游艇码头等等53个泊位的停泊水域信息的，通过完善停靠的保障、优化政务服务、强化安全培训，也都全面推动港澳游艇资源、湾区文旅资源和江门临水经济、船舶修造产业的深度融合。
1: 咁啊，江门海事局方面咧，亦都介绍到啊，呢一次落地嘅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实现重大突破。港澳游艇入境咧就唔需要缴纳高额嘅担保金，亦都唔需要注销原有嘅港澳船籍。喺向珠三角任意一个地级市申办临时嘅国籍证书之后咧，从广东省嘅六个指定口岸办理进口手续，就可以喺大湾区内地九市嘅范围之内自由航行、定点停靠，亦都改变咗之前啦，手续繁琐、成本高同埋航线受限嘅局面啊。
0: 咁为咗啦最大限度咁释放政策嘅红利，提升跨境游艇通关便利度啦，江门海事局咧都系专门开辟咗港澳游艇临时国籍登记政务绿色通道，咁啊实行咧高效办结嘅机制嘅。咁啊申请嘅朋友啦，资料齐全就可以当日受理、当日审核、当日出证，全部都系当日吓。咁啊大幅啦压缩办事嘅时限嘅，咁啊彻底咁样样吓，用咁嘅举措去到便利港澳嘅船东，咁啊，各位啊，游艇嘅艇主们吓，可以申请啦，咁样。咁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乌拉圭而家咧对于中国公民嚟讲啦系免签嘅，咁啊大家咧免签朋友圈又多一个，有冇考虑到去到地球嘅背面，去到南美洲去乌拉圭玩呢？
1: 因为呢个世界杯开幕啦，大家咧都好多球友咧支持呢个乌拉圭啊，睇完波之后咧，不妨可以去行下去玩一玩啦。呢个咧亦都系乌拉圭外交部长咧近日作出的官宣嚟嘅，咁啊，其实喺五月份巴西咧亦都系同样系官宣咗系对中国嘅旅游者咧实行免签政策啊吓，亦都系南美啦又一个对中国游客咧敞开大门嘅国家啦。咁啊，乌拉圭嘅外交部长啦亦都讲到啊，中国系乌拉圭非常之重要嘅游客嘅来源地。喺呢个免签政策实行之后咧，期待有更加之多嘅中国嘅游客咧去领略乌拉圭嘅风土人情噶。
0: 咁可能有好多朋友唔知乌拉圭喺边啊吓，听就听得多啦。咁其实乌拉圭咧系地处南美洲嘅东南部，位于乌拉圭河同拉普拉塔河嘅东岸。咁北边咧系巴西，西边咧系阿根廷嘅，东南面系大西洋，佢有好辽阔嘅草原同埋漫长嘅海岸线。咁生活节奏亦都十分之悠闲啦，亦都有深厚嘅文化底蕴。咁可以话咧系一个独具魅力嘅国家嚟嘅。佢嘅首都啦系蒙德维的亚，系

0: 全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亦都融合了殖民時期建築和現代都市的風貌的。有不少朋友去到烏拉圭，其實只是去首都蒙德維丁亞打卡，就已經覺得哇，既有那個歐洲的風情，亦都有南美的植被，再加上現代都市的感覺，三者融合在一起很有趣。
1: 雖然就離我們是真的比較遠一點，南美的目的地
0: 不是這麼簡單，
1: 都是最遠之一啦，咁啊，但系我觉得咧有啲嘢系值得嘅，咁啊不妨喺跟住落嚟嘅长假入边咧，可以将呢个目的地咧安排上啊吓。我哋而家透透先啦，收翻嚟咧，同大家咧关注翻即将要到嚟嘅端午假期啦，同埋咧暑期嘅出游啊。现时咧就唔少嘅朋友咧已经喺度谂紧咧，暑期咧带自己嘅仔仔女女去边度玩咧？喺旅行社方面咧，亦都系制定咗唔少嘅一啲产品上架噶。稍后我哋会听下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键带来的分享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睇返日子啊，端午假期呢即将就会开启啦。今年嘅端午旅游市场有点样嘅亮点呢？我哋请嚟我哋嘅老朋友啊，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健啊，同我哋详细分享一下㗎。你好，关健。
3: Hello, Fion 姐你好。
2: 係啦，咁睇返呢今年嘅端午假期呢係三日嘅小长假啦，从星期五到星期日啊。不过今年就有啲特别啦，睇返呢即高考已经结束咗啦，亦都有唔少嘅小升初嘅朋友啦，都会即将系开启翻佢哋嘅假期啦，所以端午假期今年咧会系同暑期出游嘅高峰系叠加，系咪？
3: 冇错，咁啊同翻2025年去做对比嘅话，其实最大嘅区别咧就系今年同样嘅三天嘅端午假期啦，咁但系旧年嘅端午假咧就系比较早嘅。是同埋我哋嘅六一兒童節，即係喺六月初就已經放咗啦。咁嗰陣時咧，無論係高考生啦，又或者頭先你講嘅小升初嘅小朋友啦，其實都係仲未放假嘅。咁其實咧，今年喺六月中下旬先係迎嚟呢一個端午節嘅話咧，應該講參與到呢個前後去出遊嘅客群咧，係會有更加大嘅一個範圍啦。咁同埋咧，包括係距離即係正式放暑假，其實都仲有一段嘅距離嘅。咁所以其實跨端午假期去出遊咧，整體嘅性價比咧仲係比較高嘅。包括我哋見到好多周邊嘅度假村啊，或者啲酒店嘅預訂啦，其實佢都係講緊係平日嘅一個週末嘅價錢嚟嘅，佢唔會話係因為端午節而漲價得非常之誇張或者係離譜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就係其實都會促使有更多人會係短途出行啦，或者大蛙嘅親子出行啦。咁同埋咧，其實我哋都會睇到好多嘅一啲翻工一族啦，亦都會係瞄準咗端午呢個時間嘅話咧，係借助三天嘅假期啦，係拼假再出遊嘅，可能會拼一個五天啊，或者係四天嘅一個跨省嘅行程啦。咁就亦都係對我哋嘅一啲業務有帶動，甚至有啲人咧亦都會係通過跨端午嘅方式咧，係去例如好似係東南亞啲免簽嘅海島啊，或者係新加坡啊、泰國啊、馬來西亞等等呢種啦，咁就可能咧五天嘅一啲度假型嘅屬性比較強嘅一啲玩法嘅話咧，都會係近期都係報名嘅高峰嚟嘅。
2: 係，即係雖然係同一小部分嘅暑期出遊有疊加嚇，但係依然啦，相對於最旺嘅暑期嚟講，端午出遊咧個性價比咧都還可以嘅，因為我自己都有去搜下啲機票嚇，確實呢段時間都係 OK 嘅。再晏少少，往後多一兩個星期咧，就真係見到明顯嘅上升啦。所以而家大家真係呢幾日有時間嘅話，不妨咧都可以爭時間啦，嚟一次性價比比較高嘅出遊。咁亦都留意翻今年嘅端午假期啦，见到各地嘅活动啦陆续登场啊，非常之热闹啊。咁早前啦，广东方面都系宣布咗一个品牌 IP， 就叫做请到广东过端午啦。咁亦都系官宣咗啦，喺端午期间啦，会有成200多项嘅端午嘅活动，亦都有成超过500场嘅龙舟赛啊。咁我想了解一下啦，即系围绕翻啦，即系呢啲咁热闹咧，亦都有浓厚嘅傳統文化特色嘅一啲活動啦，我哋旅行社有冇打造翻相關嘅一啲產品啦，令到遊客喺選擇嘅時候咧，有更加之多嘅一啲線路咧？
3: 係，呢個一定係有嘅。咁同埋就係我覺得而家廣東嘅整個端午或者龍舟相關文化，對於全國人民啦，甚至係外國嘅入境嘅遊客嚟講咧，其實都好有吸引力嘅，即係佢哋會嚟到廣東，佢可以係以端午作為一個大嘅主題嘅情況之下咧，佢可以係好綜合咁樣去感受呢一個我哋大灣區或者係廣東省嘅所帶嚟嘅呢種唔同嘅一啲文旅嘅體驗嘅。咁同埋咧，即係頭先講話，加上係性價比比較高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覺得應該講喺可以預期得到呢一個嘅端午假期啦，大灣區或者係叫做廣東省嘅成個流量咧， 会是全国的顶流来
2: 的。哇，我们希望啊，希望大家都来感受，即甚至乎我们自己在广东生活，真的不一定了解我们所有这么多的不同形式的龙舟菜。
3: 这个的确是有些时候我们见到那些旅游行程里面的一些安排，会感叹，我们在广东这么多年其实都没有感受过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啊，即好像现在高铁开通之后，其实很多游客也都会是去粤西的湛江，即是港湛高铁开通之后，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在端午假期如果去湛江的话，它的体验也是很丰富的。我们首先一个就是体验到好像这种的假期出行的话，我们首先会发现，因为有很多亲子出游，你只要带着小朋友或者带着家人家庭的游客的话，其实对于品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其实我们是相对来说是偏品质的这种的產品線可能會賣得更好一些，即大家不會說是純粹的價格敏感的這種的心態，尤其是我剛才講的這種假期的出遊的客群，他們會更加注重例如吃得好啦，住

0: 咧，我哋都會係設一啲專場嘅活動，等佢哋係感受到呢種尊貴，或者係一種好針對佢哋專門而設嘅一啲特別嘅活動啦。咁、那個專場活動上面就可以等親子一齊咧去包呢、這個包粽啦。咁同埋唔係包一般嘅粽，去到湛江我哋肯定要放海鮮落個粽度，包括我哋會包一個豪華嘅鮑魚海鮮粽啊。咁同埋咧，即係包括食嘅嘢咧，亦都係比較升級啦。包括好似係龍船飯啊，呢、這個搖雞宴啊等等嘅話，其實都會食嘅。咁同埋即係我哋去到湛江嗰邊咧，其實真係好重要，就係要睇呢個龍舟嘅比賽、啊。舊年嘅話，其實我哋去瑞溪嗰邊去睇，咁今年咧，我哋除咗瑞溪嘅呢個海上嘅好特別嘅海上龍舟之外咧，其實仲會安排喺邊度咧？去蓮江。
1: 廉江
0: 系啦，廉江呢边其实都会有即系可以将气氛顶到天花板嘅咁样呢种龙舟比赛啦。咁同埋咧，其实佢嗰度有一个好特别嘅，佢就系有一个陆上嘅龙舟嘅游园会。
1: 系啦，旱地龙舟啊，
0: 冇错啦，就系唔系所有嘅龙舟都一定要落水嘅、我哋可以落海落江，咁同埋都有陆上嘅龙舟嘅游园会，等旱地咧都可以划龙舟啦。咁同埋即系有啲民族嘅。新的玩法啦，等全家老小咧都一起上手，同埋最紧要就乜嘢？可以出片啊嘛，可以发朋友圈啊嘛。
1: 你啱先话要有呢个订制嘅服务啦，会有包场活动。我以为你话包制艇俾大家去划龙、爬龙船啊。其实都可以考虑话吓，即系除咗话包粽，你系咪可以等一家大细去试一试啦？爬龙舟嘅动作系点样吓？搵个教练去教一教啊。咁、我觉得即系亦都系一种文旅加体育咁样嘅。一次好的嘗試啦，
0: 係啊係啊，咁、就即係頭先講到岸上呢種，好似係嘉年華遊園會嘅形式啦。咁同時話，其實佢都會有好正式嘅龍舟嘅比賽，係可以等大家係去睇到嘅。咁、專業隊嘅呢種比賽咧，就喺1000米嘅賽道裏邊咧，就真係主航道嘅比賽啦。咁嗰種咧，其實都好有競技性喺入邊啊。咁所以就係我覺得端午節，因為佢有龍舟嘅呢、這個。大的文化 IP 在度啦，咁所以其实是很容易去做我哋嘅体育加旅游嘅。咁体育加旅游咧，其实我就顺带讲下，就系其实喺端午节嘅呢个周末嘅时间嘅话咧，我哋嘅粤超同埋粤 BA 都系正常去举行嘅。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除咗结合翻龙舟嘅比赛嘅呢种体育竞技之外咧，其实都会系增加到有粤超同埋粤 BA 嘅观赛嘅体验嘅。咁、例如好似我哋喺18、19号即系端午。假期啦，我哋可以去到肇庆嗰边，咁除咗可以喺星湖嗰边啦，咁同埋即系包括我哋肇庆，亦都可以加上广西嘅梧州，我哋做一个跨省嘅3天嘅一个行程。咁同埋咧喺肇庆，我哋都可以同步睇一场嘅粤超嘅比赛、因为头先 Phil 阿姐我哋咪下都倾过，就系呢个票其实唔系咁容易去抽签，
1: 非常之难中啊！我已经即系连续几个星期啦，都好积极咁样登记啊，最后都系中唔到啊！尤其是
0: 咁，所以咧，其实我哋亦都系同主办方咧有一个票务嘅合作啦。咁所以其实我哋系有攞到一啲。從廣州的角度來講，就是客場的門票啦。咁同埋每一場其實都是超過8張的門票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攞嚟覆蓋翻我哋嘅團隊啊，或者係一般就唔會攞嚟散賣嘅，就會結合翻旅遊團嘅產品一起去將呢、這個棺材去加入其中啊。因為其實你直接賣亦都意義不大，因為佢本身就係慰民嘅呢種係啦。咁但係好多人係想攞票，但係攞唔到，但係我哋可以用呢種方式等。作為一個特色體驗啊，因為冇可能話我哋去肇慶就係為咗睇場粵超嘅啊，佢仲有好多嘅其他嘅體驗，包括肇慶嘅廣蒸粽係嘛，即係你。呢、這個你去到端午節，你去食一個肇慶廣蒸粽都好特別，
1: 係啊，
0: 即係去到本地咁樣去食啊，亦都好有意思。咁當然咧，就係我話，如果增加咗粵超嘅呢個棺材嘅話咧，就可以同平時嘅常規團亦都有一個拉開距離啦，有一個特別啦。咁所以咧就係、其實而家個市場反饋都係非常之唔錯。
1: 我自己覺得咧，真係一條捷徑啊，即係大家可以獲取到粵超同埋粵 BA 嘅呢個比賽。入場券的一條捷徑啦，即係參加呢啲旅行團，而且我相信都會劃定一個特定的區域啦，大家覺得會好有氣氛啦，共同去為自己的

0: 沉浸在这个比赛入面。
1: 没错。
0: 周边的市民啊观众啊大家都是热爱运动热爱这一项足球或者是篮球的。所以我觉得是好值的这两个钟。咁我除了看比赛啦宵夜第一嘛。每一次看完呢我们都会去宵夜的。好开心咁样玩到好夜。我觉得对于这个出游的来讲会是一次非常之丰富的体验嚟嘅，都建议大家可以去参加一下去感受一下啦。咁我啱先同大家分享咗呢个端午期间啦，我哋有边啲喺今年特别嘅一啲玩法啊，我哋偷偷先收翻嚟咧，继续请我哋广智类嘅新闻发言人官彦啊，继续同我哋带嚟咧端午同埋暑期出游嘅一啲最新嘅推荐噶。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睇翻时间啦，端午假期咧就即将开启啦，咁亦都有部分嘅同学仔啦，已经系开启咗佢哋嘅游长暑假吓。咁啊，现时咧睇翻旅游市场方面啦，已经系不断升温当中啦。究竟有边啲嘅特别嘅旅游产品我哋可以选择咧？我哋继续请出啊广智类嘅新闻发言人官健，同我哋一齐咧去分享一下噶。Hello， 官健。
5: Hello， Fion 姐。
0: 系啦，咁啊，第一 part 咧，其实同我哋介绍。做了很多很好玩很有趣今年新鲜的一些玩法包括我们即将会迎来成500多场的全省有500多场的龙舟的比赛我们怎样在这个参团的过程当中去可以观到赛刚才你讲到说去到这个水溪都可以有團隊係帶你去睇龍舟賽，
5: 海上龍舟
0: 係因為我哋自己都經常去睇龍舟賽最麻煩就係要去亞位啊嘛。咁但係如果你跟住團隊嘅話，你事先就會幫你
5: VIP 位
0: ，VIP 位話唔定唔需要曬添啊，唔曬啊，可能仲有水飲添啊，即係會係喺舒適嘅環境之下咧去睇呢個龍舟賽啦。另外咧喺呢個端午節期間啦，啱好遇著係有呢個粵 BA 同埋粵超嘅比賽啦，大家不妨咧可以同步去感受。受下咧賽事嘅魅力嘅，咁啊除此之外啦，暑假方面我哋今年有點樣嘅新玩法呢
5: 暑假嘅話咧，就好快就會嚟臨啦。咁同埋就係今年會見到無論係出境啦，或者係國內啦，同埋就係即係周邊遊方面咧，應該講今年嘅暑期都會係比較火熱嘅啊，包括係從我哋五月底開始見到成個嘅。即係市場的銷售情況咧，都會係進入到一個旺季的銷售噶啦。啊，咁即係意味住可能很多人都已經係喺度計劃緊暑期係去邊度，同埋要將嗰、那個全年最重要的一個物類的消費預算要使咗佢啦。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亦都。我覺得五月份的一系列的促銷啦，無論是519的中國旅遊日啦，又或者包括我們之前也有廣州國際旅展的一個舉辦啦，咁喺期間的話，其實都相當一部分的銷售的出發的時間都會是對標翻係我哋七八月份的暑期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從目前嚟睇，出境遊尤其是一些我哋話要簽證嘅呢啲目的地啦，咁其實已經係進入一個收尾嘅階段。我哋大部分嘅一啲長線整體嘅嗰、那個銷售嘅完成率都係八成以上啊，甚至好多都已經係售罄嘅狀態，因為都要預留翻簽證啦，同埋即係你包括係暑期好多係親子家庭出遊，佢哋可能要同步要考慮埋，例如去歐洲嘅，我哋要除咗要預留做簽證嘅時間，可能仲要預留辦公證嘅時間等等等等。咁所以咧就係、是提前更多，亦都可以係更加富裕嘅時間嘅話去做相關嘅手續嘅一啲準備啦。咁包括係其實我哋都。覺得廣東或者大灣區的遊客其實越來越精明的了、啊、即是從去年我們已經都是在三月份就做第一波的暑期的、出境遊尤其是長線的一個、預售三、月份四月份已經有很多人已經報了名當然五六月份的話

0: 亦都好多會轉向係國內嘅呢個相關線路嘅報名啦。咁其實我哋會見到而家大家出遊都有啲趨勢啦。第一個就係更加傾向於係呢一種即係以往可能就係親子客群佢哋出遊嘅話咧，爸爸媽媽就係一種陪伴啦。咁但係而家嘅話咧，其實更加重要就係希望小朋友咧喺其中可以有一個成長。咁同埋咧，我哋通常嚟講咧，都會係針對大齡童同埋小齡童咧，會做分齡嘅一個處理嘅。
1: Oh.
0: 啊，呢種做法其實喺暑期，我覺得係非常之有必要嘅，即係話你
1: 三四歲嘅同十一二歲嘅玩法係完全唔一樣。
0: 係啦，即係包括係同樣學齡童咁計啦，你可能係一到三年級嘅，或者係四年級以上初中生嘅，咁其實佢哋都唔一定會玩埋一齊啊，包括佢哋嘅身體狀況啊、體力啊。亦都唔同，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會做好多分齡嘅處理啦。咁同埋就今年會見到深度遊或者係我哋叫做一啲科技類啦、自然嘅研學啦，同埋就係我哋話非遺嘅主題嘅結合嘅文類融合嘅相關線路咧，應該講係大家比較傾向於係報名嘅一個主要嘅呢種出遊形式嘅。咁同埋更多人咧，其實佢哋會係因為親子家庭啊嘛，佢哋本身就係對於品質嘅要求會更高嘅。咁所以咧就係一啲深度遊啊，或者一啲偏品質類嘅。咁同埋今年其實都有一個更加突顯嘅品類，就係我哋叫做躺平撩蛙。
1: 即系父母唔使咁辛苦，
0: 冇错。即系例如喺可能五到六天嘅行程，我哋系喺某个城市、某个酒店就系连住，跟住咧就系唔会话系将啲行程排到好闷好闷。
1: 可以有啲 staycation 咁样嘅感觉。
0: 系咁样嘅话咧，就系爸爸妈妈佢除咗陪住小朋友一齐去出游之外咧，其实帮自己都放咗个假。
1: 真係可以讀懂父母，
0: 大小童放假嘅呢種需求係好強烈嘅。咁同埋即係包括我哋話小團啦，小團今年分兩類嘅，一種就係我哋叫精品小團，四人成團，跟住十四人封頂嘅呢種精品團啦。啊，咁同埋另外一種就係一加一團，一加一團即係獨立成團嘅。啊，獨立成團嘅話，今年嘅產品其實基本上我哋大團可以覆蓋到嘅呢啲目的地咧。在小團方面都有對應的產品，所以就是第一個是價錢上封建遊人，第二個就是出遊的玩法上面，還有就是針對不同客群上面呢，其實都可以是匹配到不同人的需求。這樣的話呢，其實都是應該講是我們業務上面的一種產品的迭代的升級咯。每一年的暑期都是我們研究產品研發的一個很關鍵的時間節點來的。
1: 是，那我剛才的介紹當中都可以了解到，其實是更加之個性化和精細化，去捉準無論是父母的需求也好，還是小朋友的需求也好，令到服務更加之精準。那剛才也有講到說這個出境遊方面，

0: 做巴西的一角深度呢，其实应该讲是，我不夠膽讲全国啊，至少在华南或者是我们大湾区来讲呢，是一个产品的突破来的。以往是不会做这样的产品。当然因为我们结合到巴西的免签的这个大的政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都做这个即是产品上的创新啦。咁同埋嘅话，其实市场反馈是好好的、哦。即是我哋一开始是担心，就是话啊，可能好多人呢以往去拉丁美洲或者南美洲的时候，他哋希望横掂都要飞咁远，干脆就
1: 玩多几个地方，
0: 玩多几个国家，这个是比较多的。包括我哋好多之前做南极游啦，好多人都会顺便是游埋南美的几国咁样嘅加油的情况啦。咁但是我哋会见到今次的呢个巴西的一国深度，市场的这个俾翻我哋嘅反馈是相当积极的。而家已经是接近成团的状态。价钱其实都不算话特别便宜。因为其实我们会见到包括是巴西当地的资源啦，还有包括是国际航线本身也都是有一个成本在这里的，所以其实都要去到50,000以上的一
1: 个高价团的
0: 价钱、但是是可以成团咯，这个是给了我们很多信心的。我们甚至即是近期刚才Fiona姐讲到乌拉圭咁样，我们在考虑是不是乌拉圭都可以做一国深度呢，
1: 可以 copy 一下。我觉得即是证明大家的即是旅游更加之心态成熟，同埋实力更加之强劲。
0: 同埋我觉得免签啊、免签这样东西真的带动会太大了。即是 很多人会觉得啊，你免签等于你是很欢迎我去你那裡，
1: 而且我可以實現說走就走，
0: 所以我就去了、我就成全你了
1: 我就呼應你，我雙向奔赴、
0: 其實我覺得個經驗 是之前都有積累到的、我們之前會見到有古巴啦對中國的免簽啦、跟著因為以前的話我們可能是做墨古聯遊會比較多的，加上墨西哥、但是現在、在古巴一個免簽，即是對於中國免簽之後呢，我們做了古巴的一個深度，還有是取得了市場的一個成功的、所以呢其實我們今次為什麼夠膽去這麼大膽去推一個巴西的一國深度的 新品出來，其實我覺得都是基於這樣的一個考慮。還有呢我覺得也都可以是做一個市場的突破，希望同行也都可以加入來，因為我覺得其實這個市場是相当之大的，
1: 将个蛋糕一起做大啊！
0: 冇错冇错。
1: 咁我睇翻时间差不多了，最后一个问题了，因为世界杯咧就、成为了呢个夏天即系最 hit 嘅话题啦。唔知道有冇拉动翻相关嘅出游市场嘅增长咧？
0: 系有嘅，其实我哋会见到美加墨世界杯啦开幕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今年亦都系有组织观赛团嘅，咁同埋我哋至少系可以睇到两场嘅比赛。咁应该讲就系亦都有部分嘅一啲游客即是他是即是一些球迷啦，他们除了是希望是可以看到比赛之外呢，很多也都是第一次去美国啊，或者是去加拿大啊、墨西哥啊这样。咁亦都是可以增加到他们的一个旅游的行程啦。咁我们亦都有覆盖到不同的区域的，包括有加拿大的行程、墨西哥的行程、美东的行程、德州的行程等等，加上在当地的一些比赛的覆盖。咁同埋呢我们都有一些终极选择，就可以看半决赛之后的那些最后的几场的比赛，这样的一些选项可以给到市场的。
1: 今天听了官员很多的介绍，也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夏天我们旅游市场的那种火热和那种信心。希望我们的文旅市场会更加之百花齐放，我们的文旅生活会更加之精彩的。麻烦官员的精彩的分享，下期节目有机会再听过了，拜拜。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咧，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嘅。咁啊，先同大家咧介绍一下香港国际龙舟节咁。嗱，而家咧即系香港吓，即系搞龙舟嘅系列活动咧，就已经唔系净系一个龙舟赛咁简单，而系龙舟节，所以系一扎嘅活动吓，俾大家可以参加嘅。
4: 我觉得咧，即系龙舟季咧喺大湾区各个城市，大家都值得去打卡啊，而且咧都有呢个错开嘅唔同。活动啊，譬如咧，跟住落嚟，听日开始啦，喺呢个澳门啦，大家就会睇到呢个龙舟赛啦。咁啊，6月19号可以转战到香港啊，吓。6月19号至7月1号咧，都会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嘅。咁啊，今年咧亦都系适逢啦，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创办50周年，所以活动亦都系全面升级，汇聚全球嘅建议啦，亦都融合咗传统同埋现代，市民同游客咧亦都会体验一场难忘嘅文化体育盛。
3: 咁今届嘅龙舟节咧系第一次啊，将尖沙咀海滨嘅活动时间咧延长到13日嘅，所以咧就一嚟系横跨端午假期啦，另外咧亦都即系有去到香港回归纪念日嘅档期啊，一路去到7日嘅，咁所以话咧系吸引到唔少嘅旅客啦，可以一路延长喺香港嘅时间啊，特别系咧即系咁多队伍啊，龙舟健儿们咧其实佢哋都要即系去到唔同嘅城市参。加唔同嘅比賽啦，咁樣咁啊，因為個活動嘅延長時間十分之耐啊，嚇有成10几日啦，所以佢哋都會多次進出境啦。其實呢啲建議們啊，都帶嚟唔少嘅消費機會啊。
4: 冇錯，就好似早前我哋採訪咗喺廣州嘅國際龍舟隊咯，幾乎每年佢哋都會去香港參賽啊，因為比賽嘅場景係完全唔一樣嘅。譬如你喺廣州咧，你喺珠江上邊，但係你去到香港咧，喺海上邊啊，大家嘅體驗唔一樣，而且有更加之多嘅一啲嚟自全球各地。嘅隊伍啦，共同去競技啊嚇！咁啊睇翻啦，核心嘅賽事嘅安排咧，喺6月27至28号展開嘅，規模係歷屆之最，有嚟自全球16个國家同地區咧，超過220支隊伍，有超過4500名嘅建議係同場競技，哇！競爭真係好激烈啊！咁啊有21个項目展開激烈嘅角逐嘅，睇翻參賽嘅隊伍嚟自邊度啦，包括有我哋內。有加拿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等，而印尼的代表队是第一次参赛，亦都是彰显了香港国际龙舟节的全球的号召力。旅发局主席林建岳亦都说，今年龙舟节不单止时间延长了，赛事的阵容和娱乐节目比去年更加之强劲，用了强劲这两个字，
3: 有几强有几劲呢，
4: 进一步突显了香港作为亚洲城市之都的独特的地位，总而言之就是一场盛大的盛事来的。
3: 没错，嘉年华这样有几盛又有几市又有几强又有几劲呢，这样先讲一下今届的亮点先。首先就将一些传统的文化和现代的科技做深度的融合，为我们观众，即是我们自己不是建议，但是我们喜欢看，喜欢那种荷尔蒙多巴胺的感觉，这样会有全新的体验嘅。咁因为咧今年亦都系赛事嘅50周年啦，所以今年咧系特设50周年渔民杯同50周年锦标赛两个特色嘅赛事嘅。咁渔民杯方面咧，系限定嘅，系邀请香港仔啊、柴湾等地啦6支嘅香港本地嘅渔民队伍啊，用传统木制龙舟喺海上出赛。
4: 好想睇啊！呢个
3: 系好得意嘅，
4: 系啊，因为有本地特色。
3: 传统龙十分之长啦，即系如果真系最传统嗰种咧，真系坐成80个。人在上面咁样，真系成条村出晒嚟咁样嘅。咁希望啦，就藉住呢一个机会啦，纪念50周年啦，亦都重现翻啦昔日香港作为渔村啊吓一种龙舟竞渡嘅风貌嘅。咁而锦标赛方面咧，就有9个主要嘅赛事啦，咁样去一齐去到角逐终极龙王嘅最高荣誉。
4: 我好中意呢个 title 啊，
3: 终极龙王
4: 听起身就好强劲
3: 啊，系啊，好强好劲吓。
4: 系啊，咁啊，除咗有精彩嘅赛事之外，现场 场仲会有丰富嘅文化娱乐活动嘅。今年咧第一次有非遗嘅工作坊啦，市民同埋游客咧可以亲身去体验一啲传统嘅技艺，包括系去织渔网、嗯欸，唱歌仔就唱得多啦
3: 吓，
4: 即系阿嫲教我织渔网，
3: 我真系唔
4: 点样织咧，仲有仲有吹糖，仲有制作呢个碱水粽，啊呢、這个我真系好想试啊，
3: 因为灰水粽真系佢个做法同即系你话果蒸系真系唔一样，
4: 唔一样啊，
3: 系啦，
4: 材料啊唔一样啦，制作方式唔一样啦，咁、
3: 嗯、
4: 大家咧有机会咧近距离感受非遗嘅魅力啊吓，同时咧大会亦都会引入虚拟现实科技，参与者可以沉浸式体验龙舟竞渡嘅紧张同埋刺激嘅，当然喺现场已经好沉浸啦，睇到啦，同时亦都可以通过 VR 嘅技术咧去感受佢一份速度与激情嘅。
3: 冇错啦，主要问题系大家喺海上啦吓，即系 VR 嗰种感觉就系、是、啊，原来喺海上爬龙船系咁嘅感觉嘅咁样样。咁啊，如果即系中好似我咁中意饮饮食食嘅话咧，咁
4: 大家都中意噶啦，
3: 系都中意嘅。即系你睇完比赛之后啊吓，即系嗌到咁攰啦，系咪先都要补充一下体力啦。咁所以咧，今年啊，星光大道咧都会同步开放美食街同啤酒乐园嘅，会设置咧四大特色嘅打卡点啊吓，咁啊包括啦龙舟共创站啦，有22米长传统木龙舟俾大家啦可以去摸下体验下啦。咁啊，另外咧仲有吓全新嘅动画电影一齐咧同龙舟嘅联名主题装置咁样样，咁啊等大家啦可以喺现场啊吓影下相啦打下卡嘅。咁啊去到周末啊同埋公众假期，因为游客会更加多啦，会更加热闹啦，咁所以咧即系啤酒乐园嘅舞台啦，仲有咏春啦、扯铃啦、中阮啊、古筝等等嘅一啲非遗嘅表演，而夜晚咧亦都会有 live show 吓，一齐营造啦欢腾嘅节日气氛噶。
4: 哇，真系好强劲啊！吓，啱先咁多嘅介绍咧，大家可以感受到气氛有几热烈啦。当然唔止咁少啊！吓，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会有香港嘅国际龙舟节活动嘅详情啊，同大家分享啊！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一齐关心一下啦，香港国际龙舟节嘅，咁啊龙舟节既然系做节啦，咁做得节就梗系会有 discount 噶啦，咁方便大家去买咁，因为好多朋友咧都话吓，香港做亲咩节咧都系购物节嚟嘅，咁
4: 一定有着数啊，
3: 系啦，咁啊所以咧今年啊吓呢个香港国际龙舟节咧，亦都系配合埋咧香港夏日盛会。推广嘅，咁好似啦，旅发局啦就会联合商界啦，推出几十万份嘅消费优惠，无论系景点啦、餐饮啦、购物啦，定交通啦，唔同嘅领域啊都会有，亦都系啦，希望全力提振夏季嘅旅游消费嘅。喺龙舟节期间啦，旅发局同东尖沙咀嘅一啲即系组织啦，一齐合作啦，联合翻啦唔同嘅商户啊吓，会推出一系列嘅优惠，希望啦大家喺尖沙咀海旁啦，即系睇完呢个比赛之后啊都可以啦喺区内多啲消费嘅。
4: 系啊，亦都提醒大家啦，记住喺消费啊，俾钱之前睇睇，诶，系咪有啲 coupon 啊，可以领下吓，悭得就悭啊嘛，咁就可以食多啲，玩多啲啦
3: 吓。
4: 咁我睇翻啦，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即系喺我哋龙舟节结束咗之后，亦都陆续有一啲着数嘅。咁啊，旅发局啦会同各大嘅支付平台咧会推出一啲优惠嘅活动。咁啊，旅客咧喺全港近100家参与活动嘅商场啦，去扫描指定嘅二维码就可以随机获得最高500港纸或者人民币嘅消费嘅奖赏。
3: 人民币抵啲，
4: 即系突然间即系跌咗500蚊落嚟咁样，可以食到好多嘢啊！咁啊，同时咧亦都可以喺持有几大嘅一啲支付平台嘅标识嘅商店咧去进行使用嘅。咁啊，另外咧，旅发局咧亦都会联合优质嘅旅游服务嘅协会啦，同埋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喺全城推出一系列嘅优惠，部分嘅优惠。 惠咧，同樣係適用於本地嘅市民，唔單止係旅遊者啊，本地市民咧亦都可以去領去用嘅。咁、我覺得咧可以去先參加完呢個龍舟嘅文化節啦，再去睇翻一場啦《給阿嫲的情書》嘅電影啦，再領翻啲券啦，再去 shopping 下啦，簡直係完美假期啊！
3: 好完美啊！大家咧記得啊嚇，即係帶定荷包去啦，唔帶荷包唔緊要，記得帶手機。
4: 唔係領翻啲 coupon 就可以慳翻最高500元啦。
3: 冇錯啦嚇，即係如果抽港紙或抽人民幣，建議大家抽人民幣啊，匯率低啲，仲多過500元咁樣樣咁啊！大家咧就可以一齊啦，可以去到感受一下啦，香港嘅呢一個消費魅力啦，同埋去感受一下啦龍舟文化嘅。咁以上亦都係我哋今日啦嘆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樣時間繼續嘆咯噃。
4: 聽日再見，
3: 拜拜，
4: 拜拜。

0: 有人涌涌。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家园
3: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4: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场我哋听到嘅系嚟自周深嘅演唱《慢慢》，开会讲错嘢，约会搞杂，泡面忘加调料包。我哋每个人可能都会喺琐碎嘅日常入边有过类似嘅烦恼时刻，但冇急住喺呢啲小插曲当中去责怪自己，你都可以按照自己嘅节奏慢慢游览。嗰啲慌张嘅节奏对唔上拍嘅时刻，也许系唔一样嘅景色。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慢节奏快治愈，用轻柔嘅旋律做海甲，用细腻嘅歌词撩慰藉，喺平和嘅乐章当中，一键解锁内心嘅松弛感。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郁可唯嘅演唱《青青如我》。

听到的《春与女》是李宇春、吴青峰再度合作完成的单曲，有情如歌，有了续写的乐章。吴青峰将所有的心思藏在如云鸟绕的歌词当中，书写着和李宇春不需过多言语就可以明白对方的默契和并肩的决心。他创作的歌词细腻显劝，听到令人心头变得温热。继续来听毛不易的演唱，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网。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慢节奏快治愈。头先听到嘅系李荣浩演唱嘅歌曲《老街》，开始嘅吉他营造出安静嘅氛围，又以平缓感人嘅曲调贯穿其中。舒服嘅音乐元素编制，等我哋感受到创作者嘅细腻情感，将自己对老街嘅嗰份说不绝嘅感谢表现得淋漓尽致。汤面、炊烟、街角、天空，呢啲貌似简单嘅字眼，却带俾我哋浪漫温暖嘅意境。继续嚟听黄子宏范嘅歌曲《万丈回响》。

0: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張真源演唱的《Someone Like You》，我和我不完美但完整的黏合，成長並非單一音軌，是鏡的面面相映，在對自己並不滿意的時刻入邊持續遊走，亦都要記得珍惜和不夠好的自己並肩同行的時光。張真源用這樣的歌曲唱出了以後的路，會映出可能的更多模樣。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慢节奏快治愈，即将分享嘅歌曲嚟自许飞嘅演唱《父亲写的散文诗》。

听到的是杨千嬅的演唱《回归一块小石头》。这首歌曲以海浪般的旋律和诗性的歌词，承载了他近年对人生的沉淀。区别于早年的浓烈唱腔，杨千嬅今次的演绎透出历经千帆的通透。也都希望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以在喧嚣当中找到自己的节奏。继续听到的是黄以山、李浩《你会做得很好的》。

0: 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怀疑别怕》。这首歌是由他亲自参与作词作曲，并将自身经历融入其中。当民族的山峰裹挟住童谣的温柔，黄霄云以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一首关于成长、离别和牵挂的叙事诗。歌声中既有赤脚追梦的勇气，也都借一句“怀疑啊，你莫怕”的叮嘱，道尽家人的牵挂和故土的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你的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的主题慢节奏快自如，用轻柔的旋律作海甲，用细腻的歌词聊慰藉，在平和的乐章当中一键解锁内心的松弛感。继续来听赵传的演唱《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0: 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
1: 听到的是邓超演唱的歌曲《妈妈有座电影院》。相信很多朋友也在春晚舞台上听到了这首温情单曲，妈妈将孩子的每一次学步、每一句呼唤、每一段成长经历都悄悄地收进脑海，筑成了一座永不熄灯的电影院。当她孤单的时候，便独自坐进光影入边，一帧一帧回放那些早已被我们遗忘的时光。好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侯明豪的演唱《落》。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今天也特别邀请到嘉宾主持骆伟如走进我们的节目，跟晓华一起专访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刘柏豪，以及他的爱徒也是爱子刘石华先生。我们即刻请出今天的嘉宾主持阿朗。欢迎你阿乐。
5: Hello， 华姐。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乐啦。咁今次咧又作客我华姐嘅节目，关相当之开心啊。系啦，咁今日当然咧就唔止阿乐一个啦，系咪先？除咗我哋靓女华姐之外咧，仲有两位一定要隆重介绍下啦。嗱，首先我哋掌声欢迎咧我哋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刘柏豪先生，欢迎刘大师。
4: 欢迎刘老师你好。
5: 以及咧就刘老师嘅高徒同埋佢嘅仔仔啊，刘石华先生。
4: 欢迎两位。
6: 大家主持人。你好，
5: 广州就以这个三雕一彩一绣这个文化著称。之前我们讲过三雕当中的，好像我们砖雕啊、灰雕那些，是不是？
4: 没错。
5: 接下来讲讲这个木雕这样东西。
4: 哇，犀利了。其实讲回这个木雕在我们岭南方面已经历史悠久，而且这一种传统的制作工艺是很多朋友是非常喜爱的。
5: 没错，讲到木雕这样东西，今天两位嘉宾呢就有发言权啦，
4: 相当之。
5: 首先就要找下我哋刘大师讲翻两句先啦，系啦，木雕呢样嘢普及下啦，其实点为止木雕呢？
4: 何谓定义木雕啊？
7: 木雕咧就嗱，佢有分好多好多个品种，有单件一件木头挑出嚟嘅，但系有一件木头挑出嚟，仲要组合，仲要结构，某方面仲有个形制。所以又分呢、这个有分嘅，单独一件咧就系喺一嚿木头嗰度去啊，喺嗰度创作，喺嗰度去、去谂题材，点做好佢就得啦。但系佢木雕嚟讲嘅咧，如果要制作家具咁呢个问题咧，咁又要考究好多嘢。一你要设计形制。
5: 哦，设计形制。
7: 第二啊，你要考虑佢嘅结构。等于一个人体咁样，嗰件家私做出嚟，哇，有头有手有膊有脚，即系差唔多咁，你仲要考虑佢以人体，因为你家具系做嚟俾人
5: 冇错
7: 用噶嘛，
4: 系
7: 坐噶嘛，
4: 仲有实用价值，
7: 系啊，仲要审美噶嘛，就摆住嗰度都好似系一件艺术品咁样，
5: 系嘛，即系坐得舒服，睇得又顺眼咁样。
7: 咁呢样嘢咧就净系木雕咧就。作品咧就係一件木雕出嚟嘅，又係木雕；挑只茶殼又係木雕。
5: 明白。
7: 咁所以一件家具咧，你考慮到佢整體佈局嘅要均勻啦。所有嘅題材要有寓意啦。
5: 明白，即係我嘅理解係咪咁樣咧？嚇，劉老師啊，木雕呢個係統稱嚟嘅，係啦，即係木雕統稱，即係可以包含咗嗱，我雕把件又得，我雕玩件又得，即係擺件又得，我雕家具都得，其實都係木雕一個類別當中嘅其中一個範疇。
7: 可以咁讲，但系有好多嚟讲咧，佢又以净系做一件木嘅作品，咁就可以噶啦。但系其实你做一件家具加木雕嘅作品，比就咁做一件木嘅作品系难度多咗好多。
5: 咁当然啦，系咯，
7: 你就考虑所有形制比例，实用真系有冇啊？人哋真系好想去欣赏坐你嗰件。嗰件家具咧，
4: 系啦，系啦，我领会到当中嘅精神啦，即系话咧，任何一件作品啊，喺佢雕刻之前咧，即系首先你要对佢有一个整体嘅设计，你希望将佢设计成定位为一个点样嘅作品，即系刘老师去注重呢样。
5: 冇错，系用自己手艺咧注入灵魂呢样嘢，系嘛嗱，所以讲到木雕咧，我见到刘老师可以话即系滔滔不绝咁样啦。其实我真系想了解一下，其实刘老师啊，你从乜嘢时候就开始搞呢个木雕呢样嘢咧？
7: 咁呢样咧就由我20岁。
5: 二十岁入行，
7: 有一种爱好嘅想法咧，就由八岁跟我爹哋。
5: 哦，八岁就开始啦，
4: 就认识到呢种艺
7: 术啦。就去佢工场，喺佢工场，逢系放假呢、這个就喺佢工场玩嘅。
5: 哦，
7: 咁由八岁开始睇，
4: 结
7: 果嚟讲咧，就我爹哋就我二十岁佢先退休啦。
5: 嗯。你又跟住你父親嘅話，耳濡目染
7: 嗰
5: 陣
7: 時咧，就係只係貪玩啫，
5: 貪玩
7: 先唔可以講係學師，但係有愛好睇。
4: 啊！
7: 喺魏光社當時未成立我哋嘅木雕廠，喺、
4: 哦、
7: 魏光社嘅時期就跟到豆去
5: 做啲咩作品多啊？
4: 係咯，
7: 我都係挑件同埋呢個小件小玩意比較多嘅。
4: 譬如有啲乜嘢小玩意啊，啲小件咧？
7: 啲小機啊，
4: 嗯，
7: 例如呢啲咁嘅。啲座件啊，
4: 哦、
7: 花瓶座啊，嗰、
5: 哦、
7: 啲、以前嘅牙挑一座作品，我哋要做张机嚟去衬托佢啊。玉挑嘅座件，我哋要做一张机嚟去衬托，嗰啲比较多。
5: 哦，
7: 我最早一学就系学小件先嘅、
4: 哦，小件雕刻
7: 系啊，
4: 系咯。咁当时有冇一啲特别刻骨铭心嘅记忆啊？啲好难忘嘅事情啊？
7: 有就基本上嗰阵时嚟讲咧。对我小件的时期咧，俾咗我创研组。
4: 哦，
5: 创研组
7: 啊，创研组咧就专门系为咗喺嗰个七十年代咧，就想好多都想做创新嘅。我哋都系挑个座为主先。
4: 座哦，
5: 木座，
4: 即系嗰个座。
7: 系，
5: 即系通常嗰啲花樽要摆嗰阵时候，摆个座垫一垫嘅嗰啲座，木座。
7: 系啦，以木座为主先。咁然后挑咗出嚟嚟讲咧。因为佢魏光社，佢系历史悠久，由香港，呢个摩罗街一路引进翻嚟我哋魏光社，嗰阵时啲木座咧，就系俾几个我哋所谓叫老艺人最难忘嘅就系个阿何立，嗱呢个就系老艺人
5: 何立，
4: 当时嘅老师大师傅，
7: 系啊，吓俾你超越咗我哋魏光社，
5: 哦，
7: 即系话佢嘅近嚟都系嗰啲作品就冇留到啦，咁呢个就我哋叫佢立叔，其实因为名字就叫何立啊，呢衰仔俾你超咗，
5: 即系赞赏嚟嘅，
4: 即系赞你超越咗佢，系咪咁啊？
7: 系啊，
4: 哇，好犀利！咁当时你系雕刻件咩作品啊？佢咁赞赏啊？
7: 都系个花瓶座
5: ，
7: 因为嗰阵时嚟讲咧，佢啊专门系老艺人呢、這个喺质检啊各方面验收，全部都系要过佢关嘅。
5: 年轻才俊嗰阵时候。
7: 成三十岁啦，做嗰阵时就
5: 早前咗三十岁，
7: 廿几到三十岁。
5: 哦，你二十岁开始
7: 咁啊？后屘佢退咗休之后，佢反为同我攞呢个咗去推销啦。
5: 哦，
7: 佢同我收购啦。
4: 识英雄重英雄啊嘛！
5: 嗰啲咗卖到好贵嘅，而家啲花瓶咗卖到好贵噶，
7: 系啊，
5: 特别靓材质嘅咩紫檀啊，嗰啲仲更加贵啊。
7: 冇错啦，因为嗰阵时嘅紫檀唔贵。
5: 系啊系啊，
7: 但系嗰阵时相对嚟讲，做紫檀就比较贵。比對而家係過百幾萬一噸啦，
5: 嚇！係啊，
7: 嗰陣時係幾萬蚊一噸，宣紙嗰啲宣紙木宣紙係一萬幾千蚊一噸。
5: 係啊係啊，
7: 咁、相對個時期揾錢嚟計嘅咧，幾萬蚊一噸係好貴㗎啦，
5: 好貴㗎，係啦、你收埋唔少喎，我聽講話。
7: 先係少唔多，宣紙比較多，
5: 宣紙比較多，
7: 的確係
5: 係啦，即係通常有靚花樽嘅，都想揾個靚座，所以嗰啲座嘅話，無論係以前定係而家，賣到好貴嘅。
7: 係啊，
5: 係啊。不得了，廿几三十岁，已经系超越咗呢个老师傅嘅手艺啦。
4: 得到咗老师嘅赞扬啊，认真唔简单嗬。
5: 系啦，咁嗰阵时做啲座啦，做啲小件啦咁样。咁几时先至开始接触呢啲古典嘅广式家具咧？
7: 古典家具咧就由于自己单位嚟讲咧，即系小件。当时我哋一入学师就学小件，后期嚟讲咧就已经捞乱晒，我哋全部都系承包一个工序的车件，
5: 车件
7: 开始来讲咧，全面接触家具。
5: 原来咁样。
4: 咁系边一年咧？大概系
7: 个时期嚟讲咧，就小件就应该系八几年啦。八几年系
5: 八几年嘅时候，
7: 全部做大家具啦，就变得遗忘呢个小件，又要重新攻关，
5: 重新学过，系咯。咁做家具应该比做小件。

0: 件更难噃。
1: 唔系，
0: 唔系，
1: 你做得掂小件嘅结构，即系小机嘅榫卯，
0: 哦，
1: 你就黑埋眼都可以做得掂一件大家具。
0: 哦，咁样，
1: 系，
0: 哦，
2: 其实大家具系咪可以理解成系每一个小件而组合而成一个大整体呢？
1: 佢唔系，佢小件嚟讲要做嘅传统结构，要做嘅榫卯结构嚟讲咧，佢系好幼细。
0: 好幼细，榫卯结构
1: 个榫本身好幼，咁你大家具嚟讲好大，你系粗犷好多，系易做好多。如果你个小件个榫口嚟讲，一细嚟讲嘅咧，你一做唔好，做得好就好，唔好一系就断咗，啊，一系嚟讲咧，凿眼凿个眼都幼啲，都唔系咁易凿。
2: 哦，明白。
1: 即系凿个榫卯，
2: 过于精致啊！如果小件，
1: 咁如果佢系。大家具嚟讲，佢起码用八公厘嘅榫。如果你小件用三厘、两厘半，你系好难
2: 做。咁啊，精细好多。
1: 因为当时老师全部都用手工作啊嘛。
0: 系，不得了，不得了，系咯。咁讲到榫卯呢样嘢嘅话，老实讲，即系我哋老祖宗嘅智慧嚟噶。系啦，呢个系我即系古代建筑古人留俾我哋一个非常之宝贵嘅财富嚟噶。
1: 系啊，呢样嘢我哋真系要大家珍惜。
2: 咁听讲亦都系我哋刘老师嘅最拿手嘅就系呢样嘢，系嘛？
1: 榫卯系一定我最注重嘅。
2: 啊，
0: 哦，咁样系咯？
2: 点解？
1: 因为你用乜嘢材料，哪怕你用最顶级嘅材料做，你个榫卯唔得，个家具啊，嗰啲。摆件啊，真系要榫卯嘅话咧，佢都系三五七年嘅使用嘅啫。
0: 哦，
1: 如果榫卯系靓嘅话咧，你哋听到话清代嘅小玩意、小机同埋家具，
0: 系、
1: 到而家仲包括我哋故宫啊，所有博物馆啊，仲收藏好多系嘛？
2: 系，
1: 甚至好多家庭以前系比较富裕嘅家庭。
0: 祖宗留低嘅，
1: 祖宗留低嘅，而家仲有得用。咁如果清代计系三百年有多啦，民国嘅唔好讲啊，清代民国都一百年有多啦。明代嘅成四百年啦，
0: 系啊系啊。
1: 咁点解佢会用得咁耐咧？
2: 系咯，佢嗰啲榫啊，嗰啲接口啊，佢唔会烂嘅咩？
1: 一定就系个榫口榫卯问题啦。
2: 哦，
0: 喂，咁样噶，佢唔关啲木质事，
1: 唔关啲木质。
0: 嗰阵时啲木质好靓嘅都。
1: 本身嗰阵时都有酸枝花喱嗰阵时做，
0: 冇错。
1: 都而家做國外嘅材料，
0: 哦、
1: 中國嘅材料咧、就冇酸枝嘅，
0: 哦，
1: 都係國外，都係我哋東南亞古舊家私嚟計嘅咧，酸枝家私全部都係泰國酸枝，
0: 哦，
1: 因為當時嚟講咧，都係喺個泰國度用呢個船拖運漂流。即系放木牌啊，放成咁放过嚟嘅，
0: 明白，明白。
2: 咁可唔可以咁理解咧？即系一件红木家具啊，佢嘅有几襟用，其实取决于嗰个榫口嘅嗰个制作工艺咧。
1: 一定关系个榫卯问题。
2: 嗯，
0: 哦，原来
1: 榫卯一定唔能够偷减。而家就由于我哋开放社会呢个开放咗，好多人嚟讲咧，就将个榫卯嚟讲咧系。偷工冇減料，起碼都偷咗啲工，減咗啲工，因為而家我哋中國嘅人工比較上漲得比較
0: 貴，
2: 係
1: 好貴啊！而家嘅人工，
0: 係啦。
1: 咁為咗嚟講咧，大家嚟講咧，盡量減低嗰個成本，爭取利潤。
0: 嗯，
1: 開放年代就係邊個揾到錢就邊個本事，邊個叻。
2: 嗯，
1: 好多就係人為咁，所以佢就要減工時。
2: 嗯。
1: 提高少少利润，呢、这个就叫做竞争，
0: 竞争即系市场化，全部都
1: 市场化竞争
0: 系啦，
1: 咁
0: 啦，即系乜都求快。
1: 系啊，
0: 其实我都有必要咧，即系同收音机前嘅观众朋友解释下，即系咩叫做榫卯
2: 啊？吓，冇错，
0: 因为我相信
2: 仔细详尽啲介绍，
0: 即系听紧我哋节目嘅可能好多后生嘅观众啊，
2: 同我哋一样啊，对榫卯呢个词系有啲蒙查查。
0: 喺呢个急速嘅社会发展当中，唔太清楚噶，所以刘老师你解释下咩叫榫卯？
1: 我讲俾你听咧。冇得喺度嚟讲嘅咧，可能有好多人都会听。我相信好多听众都唔一定听得清楚，
2: 亦都听唔系太明白。
1: 哦，咁但系呢个咧要喺嗰个现场。
0: 嗯，
1: 所以我建议好多听众去买家私都要去制作单位多啲了解。
0: 哦，咁样噶要即系买家私嘅时候。
1: 系啊，
0: 喺
1: 个市场上嚟讲，你哋全部睇唔到嘅装合咗。
0: 嗯，
1: 呢个系。内里一件家私里头有艺术
2: 啊，内有乾坤，啊、尤其是好似阿洛你呢啲啊，中意收藏嘅，揦埋都几百万噶嘛，你一定要去现场嗰度啦。
0: 我都希望我揦埋。

0: 都几百万，咪咁样嘅，即系我觉得笋茂呢间。
1: 咁呢样嘢咧，真系要睇佢制作，
0: 睇佢制作，睇佢制作，系啦。
1: 例如嚟讲咧，你话去某某商场买家私，佢系做一件家私，大家睇唔到，
0: 系啦。
1: 表面上挑花打磨，样样都做得好靓，但你真系唔知道佢嘅里边嘅结构系
2: 究竟系点，
0: 系啦，系啦。
1: 咁如果假设大家唔明白嘅情况底下，哎呀，睇表面形制靓啦，咁样。佢呢件嘢嚟讲个榫卯嚟讲非常之差嘅情况底下咧，佢就三五七年咧就呢度啊松，嗰度啊
2: 会散啊咁样。
1: 呢度擘开个口噶啦，擘开个口，
0: 系啦，
1: 全部喺啲接口度擘开口嘅，
0: 系啦，
1: 即系佢唔系话爆裂噶，同埋各方面。如果佢结构唔合理嘅情况底下咧，靠喺个坐面板全部落胶黐住四边咧，
0: 系
1: 嗰件板一定会爆嘅，
0: 一定爆。
1: 佢系冇得俾佢自然收缩。
0: 哦，
1: 嗱呢啲咧一定要知道嘅。
0: 是的，
1: 特别所有的消费者都是 一定要了解多少，
0: 系啦，
1: 量知些少就得啦。
0: 买红木家具，然之后消费维权咧，揾阿刘师傅，的确系
2: 呢样嘢真系好实用吓。咁其实咧，我又想请教一下我哋年轻嘅一代啊，石华啊，咁其实咧，你点睇啊？你爸爸咧就认为啊，红木家具咧要重点睇呢个榫卯，你系点睇嘅咧？
3: 我个人系咁样睇嘅，因为咧，我觉得榫卯入边咧系中国嘅非常之良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榫卯结构呢其实是一件家私里面一个我们叫隐形的艺术、
2: 哦
3: 啊、这个隐形的艺术呢装好了成件家私、安装好之后呢你是看不到的，但是正所谓看不到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影响了这件家私的使用的年限、嗯、一件家私能否流传给后人，这件优秀的作品能否以后登上我们的拍卖会，或者去、进入更加高的博物馆，其实跟它的使用年限是息息相关的。如果这件家具买回家，好像举个例子、一些欧洲的品牌，一些家私我们回到家用那么半年到就已经散架了、
2: 嗯、
3: 那凭什么资格可以进入我们的拍卖会或者博物馆呢？那证明了这件不是我们的、心目中的一个合適的收藏品，一件收藏品它一定是具有經典的意義，和具有非常之保留的價值，和一個使用的年限、
2: 嗯嗯、即其實道理是一樣的，跟爸爸的觀點是差不多的，即都認為一件這個重量級的家具，那個榫卯是非常之重要的。
0: 榫卯當然重要啦、嗯、即是剛才劉先生都講到啦，華都講到啦，不過劉老師都講到啦、嗯、即其實我覺得其實除了一種咩睇唔見的藝術之外嘅話呢，其實更加係我哋即係我哋中華民族，我哋東方呢種智人嘅一種智慧嘅一種集中體現嚟㗎、
2: 嗯、
0: 即係古人嘅話，嗱去北京可能大家知㗎啦，好多建築嘅話呢，尤其啲古建築嘅話唔使用釘㗎，是吗、
2: 嗯、
0: 都是靠榫卯卯上去的。不过那些家具都是这样，是吗、
2: 嗯、
0: 所以一件的作品好与不好，那里拍卖这家东西是这样的。
2: 嗯、
0: 一件的作品的品相靓不靓，当然靓最好了，是吗？当中的榫卯结构扎不扎实这样东西更加是一件作品的提升价值的很大的一个方便。
2: 哇，点睛啊，真的。
0: 不是不是不点睛啊，这个大师在这里我不敢 在面前做次的、嗯。是啦，真的。是啦，
1: 特别是价值高的木材，我们更加要注重的榫卯。
0: 是啦，你为了给紫檀揼眼钉就浪费了。
1: 没错啦，你做孙子做紫檀咁计嘅呢，啊死啦，揼眼钉落去。一揼就爆。
0: 一揼就爆㗎啦。
1: 因为佢个木系好实，系唔可以揼得到钉嘅。
2: 哦。
1: 你夹硬揼落去就一定唔会爆嘅。
0: 是啦。仲有好讲究一样嘢嘅。即系榫卯嘅设计呢方面嘅话呢，点解话智慧呢？因为考虑好多方面嘅因素。同埋包括啦，我哋岭南地区。我知道刘老师做我们一个古典广式这方面的家具很出名，岭南地区天气潮湿、
2: 啊、
0: 是吧，很多时候二三月天是吧，湿滴滴的时候热胀冷缩这方面的情况都要考虑里面的，是吧刘老师？
1: 是啊，一定要考虑、
2: 嗯、
1: 即是你哪个年头制作和年尾制作你都要计算它的收缩程度是怎样。
2: 哦、
1: 啊、
0: 哦，
2: 咁精准啊，计得。
1: 咁所以嚟讲，你话啊，嗰件板嗰、那个面方，哦、你要计佢嚟讲咧，最潮湿嘅时期嚟讲咧，我哋一定要做到佢好密。
0: 哦。
1: 如果系哇，到十一月、十二月嗰段时间装嵌嘅话咧，
0: 即系冻啦，
1: 一定要预留一啲缝位。
2: 哦。
1: 佢到
2: 等佢膨胀。
1: 系啊，一潮湿一膨胀。
2: 嗯。
1: 唔影响你呢个结构就系固定咗。

0: 係一定裝到密密，如佢最疏收縮就係一厘到一厘半，呢、
1: 哦、
0: 個都係要計數考。
1: 咁有冇講究話喺邊一個月份嚟到製作呢啲咁重量級嘅家具係最佳嘅月份呢？
0: 應該係九月份。
1: 九月點解啊？
0: 一路至到過年，
1: 即係秋高氣爽嘅時候係嘛？
0: 係乾燥。
2: 哦，即係乾燥嘅時候做。嗯，
0: 係啊。咁咧個準確度咧，佢收縮唔會話個計數咧就係一厘到厘半咧，就基本上係準確。佢唔會話哇，你二三月裝嘅時候可能個收縮。收房比较大的
2: 是的，
0: 他一过得一年两年之后基本定型就以后都会大了。
2: 哦，这样的，是的，
0: 如果他又计得过准的，每一年都是接近都是一厘厘半。
2: 哦，
0: 是的，最多这边厘半，那边厘半，最多整张东西就是去到这么阔的收收房都是三公里一边厘半。
2: 哦，这样，
0: 哦，那就保持得最完美是在这个尺寸这里。
2: 这个含金量啊，这个节目当中最含金量，这些商业机密来的，暴露都爆出来了。
1: 计算得这么精准的，其实呢里面有很多的乾坤，我行外人真的很不清楚。
2: 是的，我还想请教一下，假设一张广式的凳这样，即是广式的古典的红木家具，一张圈椅这样，一张凳这样，okay，大概有多少个榫卯位？
0: 它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榫卯，但是圈椅呢，它有几种的。有就咁样一榫一卯，有一榫加扣，
2: 一榫加扣。
0: 如果例如佢啲脚玩啊嗰啲咁样，嗰度嚟讲咧，一个、两个、四个、五个，五个就净系个圆框。
2: 哦，做圆框
0: 嗰度咧就有五个。

0: 四个、八个、八个、12个，
1: 哇！
0: 起
1: 你计咁
0: 码
1: 数，
0: 有30几个。
1: 三十几个，哇！
2: 咁样计落嚟嘅话，要完成一件咁嘅作品，需要几长嘅时间呢？
0: 咁佢就基本上我哋就分咗流程啦，因为以前呢就全部手工，而家呢就有机械帮嘅，例如界木啊、刨木啊、先出笋啊，最后木工装嵌嚟讲嘅呢，就有分每一个流程嚟讲呢。你真系用只工匠精神去做佢咁计嘅咧，一套圈椅嚟讲嘅咧，净系装焊工都要翻你2工人。
1: 哦，两个工人慢慢
0: 但
1: 搞。
0: 系你可以用而家抢时间争速度嘅话咧，佢一个木工可以冚3到5套，你睇你点做啦，睇你嘅要求系点啦。
1: 睇你系咪独具匠心啦？
0: 系
1: 有冇呢个耐性啦？
0: 啊，
1: 哦，原
0: 佢
1: 来
0: 系
1: 咁
0: 用
1: 样。
0: 沙基沙佢松松又加埋吸落去，靠落胶里滗死佢嘅，咁就冇得讲啦。如果你要全部一定要又要紧，又唔会话紧到撑爆个笋咁计嘅咧，嗰啲就真系要慢慢去试啦。
1: 诶，咁点做咧？你又要紧，又要唔撑爆个笋，咁点做咧？
0: 咁呢个就你个准角度。首先你出条笋一定要准。
1: 哦。
0: 如果你想快嘅咧，就出到佢个眼个卯大啊，个笋
1: 细，
0: 细，咁咪靠落胶啊，
1: 一
0: 黐
1: 吸落
0: 住
1: 得啦，
0: 咯，一吸落就得咯。
2: 咁咪，
0: 啊，所以全部都要紧力，又打落去又唔爆，你系用到咁嘅心，所以呢样嘢都可以快15倍，慢15倍，同样系一个卯个笋。如果你系用心去做，可能你慢咗15倍。你系用时间用速度去做，可能快咗15倍，
2: 但系出嚟嘅效果完全唔一
0: 完
2: 样。
0: 全唔一样。咁佢胶到时嘅一氧化咪喐咯。如果你本身嘅木头嚟讲，啱啱紧紧咁入落去，啊，滗住好紧咁入落去，系嘛？咁嚟讲咧，佢就算你冇胶，佢都唔会话，唔好讲话佢氧化啦。就算你冇落胶，佢都已经系个寿命都比你长啦。
1: 系啊，哇！
0: 简单好简单啫嘛，我哋大家就咁睇啦。
1: 系啦，
0: 佢就系靠啲胶赚
1: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
0: 佢
1: 话，
0: 又哇咁滗住紧入去嘅，佢要慢慢试啦嘛。
1: 系啦，所以话
0: 咁
1: 我好
0: 所
1: 认
0: 以
1: 同，
0: 就
1: 好认
0: 点
1: 同呢
0: 解
1: 样
0: 会
1: 嘢。
0: 差咁10几倍咧？
1: 系啦，
0: 唔系1倍半，系15倍以上。
2: 所以呢样嘢真系精雕细刻。咁其实我好好奇啦，刘老师啊，其实你喺榫卯嘅制作呢方面啦，真系有你自己嘅非常之精髓嘅一面嗬。咁你系点样能够啊形成呢一套咁精湛嘅技艺嘅咧？
0: 喺呢样嘢咧，就我顶爸爸职嘅时期咧，喺嗰一顶嘅时期，已经喺木雕厂。木雕厂咧就学师学咗基本。整个流程制作个基本功，啊，学完个基本功之后嚟讲咧，一直做咧18年半，其实就13到15年之后咧，我就有炒间形式。一炒间形式咧，就全部去呢个古董街，包括呢个广州市文物总店。嗰阵时咧就接呢啲炒更形式嘅单翻屋企做啦。咁所谓接触嘅全部都系玩古嘅人，
1: 系嘛？
0: 同埋收藏嘅人。
1: 几多年啊？嗰时九几啊？
0: 我88年
1: 八八年
0: 开始炒更。88年、89年咁一路开始炒更，咁样开始嘅。以前咧最早嘅就系清平路嘅古玩市场，
1: 系清平路古玩市场
0: 啊。咁后期咧就转
1: 大河
0: 到
1: 路。
0: 去。大河路、愉盛街嗰啲全部呢、这个西来镇宣之街，
1: 系啦，
0: 包括我细路仔去过宣之街。以前我爹哋喺艺江社就系华南子，以前嘅华南子破四旧，立雪山就俾咗去艺江社做车间嘅，咁就系我爹哋嘅中间个车间，所以嗰度地方我玩由细路仔玩到熟，咁啊开始喺清平路到宣之街，之后西来镇。跟住到大河路，所以我未辞职，仲喺本地厂，我已经喺大河路攞咗个铺位。
2: 咁相信啦，即系刘老师啊，咁精湛嘅技艺咧，绝对系同佢长期努力系分唔开嘅嗬。咁呢一种正所谓系工匠精神，
0: 都系一步一个脚印，我
1: 系
0: 自己都感觉
1: 系啦。咁啊，至于一步一脚印系点样啊，得以发展、得以进步咧？咁以及啊，刘老师嘅仔仔啊，阿华嘅话又系点样子承父业咧？不如咁啦，我哋下期再倾过咧。
2: 好嘅，听日节目嘅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咁邀请到嘉宾主持骆慧如以及系广星。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7: Yo, yo,

0: 系刚刚。
1: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0: 江姐
1: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7: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晓华。在我们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天播出第45集。
8: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9: 我哋之前讲李治嗰一回亦都讲过啦，李治并唔系一个无能之辈嚟嘅，佢喺政治上仲系好有天分嘅。佢又知道同啲宰相硬碰硬就唔系办法，必须要尽量争取多啲盟友，壮大自己嘅力量，咁先得嘅。于是啊，佢同武则天一齐实行多路出击啦。咁首先呢，佢就真系揾李绩商量。李绩就唔单止系当朝宰相之一，仲系军功赫赫嘅大将，大唐嘅开国功臣。讲到呢度呢，又顺便介绍下李绩啊。李绩原名隋世绩，字茂公，亦就系《隋唐演义》里面嗰个能知过去未来嘅军师隋茂公啦。佢系唐朝最著名嘅大将之一，同李靖齐名嘅。咁啊，因为功劳太大啊，俾李渊赐姓李，后来改咗名叫李世绩嘅。咁再后来呢，李世民登基，因为要避李世民嘅名位啊，所以呢就将个世字去咗去，先变成李绩嘅。佢唔单止南征北战，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而且呢一直都支持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咁所以呢，喺当时嘅宰相班子里面，唯一一个够资格同长孙无忌叫板嘅呢，就係李绩啦。呢一日啊，李治就走嚟李绩府上拜访吧。皇帝到访，李绩就梗係设宴款待㗎啦。走过三巡，李治就借住酒气向李绩诉苦啦吧。朕而家嗰个皇后一直都冇生到仔，最近又喺后宫闹出丑闻，朕本来想废咗佢嘅，立武氏为后，但係瑞良佢哋几个又唔同意吧。唉，呢件事睇嚟呢都只有各自啦。咁呢番说话表面上就係诉苦，实际上就係要李绩表态支唔支持自己废立皇后呢。李绩係个老江湖嚟嘅，当然明白李治想点啦，但係佢又唔想直接表态话皇上你快啲换啦，我支持你咁。佢又回咗一句非常之滑头但係又非常之有力嘅说话吧。佢就话啦，这个分明是皇上的家事，何必要问外人呢？李治一听这句说话，唉，简直是久旱逢甘露啊！难得有个前朝大功臣开国元勋这么明白自己的，几乎忍不住揽住李绩锡一啖仔。他就知道啊，在这件事上面呢，李绩不单止不会阻挠他，还会成为自己对抗长孙无忌有力的帮手添。而另一方面啊，武则天呢亦都为自己罗置了一班打手吧。呢班人呢都是朝廷上面的中下级官员，好多都为官多年的啦，有能力有年资，但是官运并不十分亨通的，眼睇住宰相的位置就系都坐不上去。呢班人都是政治动物嚟嘅， feel 到皇帝同元老大臣之间的矛盾，知道机会就在眼前啦，于是呢纷纷投下武则天，上书请求高宗呢立武则天为后。其中啊，以礼部尚书许敬宗讲嘢最直接啦，佢系同朝中啲大臣话：田舍翁多收十毫谷，上欲逆府， 放天子玉立一后，何与诸人事而往生而已乎？意思即是说呢，一个农民头修成好咗，都想换老婆啦，更何况皇帝呢？假使皇帝想立个皇后，又关你班有咩事呢？咁多意见嘅。嗱，佢呢一番说话呢，其实就是李绩嗰句嘅通俗版。咁说话讲得粗俗咗啲，攞个农民头同皇帝嚟做对比，亦都不伦不类嘅。不过皇帝同武则天听咗高兴喎，话知你通唔通俗，粗唔粗俗啊？嗱，俾佢咁样搞呢，大家逐渐明白啦。哦，原来皇帝想换皇后嘅决心好大嘅。渐渐都觉得同皇帝对住干似乎唔系咩好办法噃。李治同武则天一边拉拢咗李绩，另一边又争取到舆论嘅支持，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啦。先系将反对最激烈嘅褚遂良咧罢上外访，然之后又发布诏书，话王皇后同萧淑妃两个阴谋落毒，废为庶人，母亲同兄弟一齐除名，流放岭南。咁一嚟啊，大家都明晒啦，喺换皇后呢单嘢上边咧，长孙无忌佢哋几个就斗唔过李治同武则天嘅。于是啊，群臣纷纷上表请求立武氏为后。李治啊当堂表示龙心大慧，应大家要求立武超仪为皇后。嗱，讲到呢度咧，啊忍唔住又要八卦两句吓。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嘅诏书里边啊，有几句说话咧吓都几搞怪嘅。佢点讲嘅呢？佢话当年武氏侍奉先皇，非常勤勉检点，先皇嘅经常啊称赞佢嘅，所以啊将佢赐俾朕，就好似汉宣帝将王政君赐俾太子一样嘅啫。咁呢句说话咧，摆明就系帮李世民戴顶绿帽之余，仲监生老屈，话呢顶绿帽咧系阿李世民自愿戴上去嘅，阿武则天咧系阿李世民赐俾李治嘅。李世民若然传下有知咧，恐防激到从个棺材跳翻出嚟都得啦。咁总之无论如何，武则天终于得偿所望啦，取代咗王皇后，成为唐高宗李治嘅皇后。咁而佢嘅长子李弘啊，冇几耐之后亦都被立为太子，未来嘅大唐皇帝啦。嗱，听到呢度啊，大家可能会问，成件事听起身好似都系李治同群臣斗智斗勇啫噃。武则天喺里面又起咩作用呢？嗱，应该讲啊，武则天喺呢一场政治斗法里面仲系起咗好大嘅作用嘅。首先咧，佢好有力咁推动咗李治嘅行动。李治呢个人啊，唔系好有韧力嘅，事情做起真一下子唔顺咧，就好容易丧气噶啦。而武则天就系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嘅人嚟嘅，冇佢持之以恒嘅推动咧，李治又冇咁大个心脏去完成呢一场斗争嘅。好多次李治同几个宰相开会啊，武则天都匿喺后面偷听嘅。有一次，褚遂良大力反对废皇后，武则天一个忍唔住喺后面大喝话：做咩唔杀咗佢啊？将大家吓咗一跳。其次啊，武则天喺后宫同官场之上都组织咗个好强大嘅情报网，无论系王皇后萧淑妃嘅动静，定系长孙无忌集团嘅举动咧，佢都打听得一清二楚嘅。长孙无忌佢哋几个前脚开完会，后脚咧就有人报告俾李治同武则天听噶啦。

0: 本事啊，亦都系佢后来赖以生存嘅绝招之一。咁最后咧，武则天仲协助李治、罗智支持者，例如嗰啲什么许敬宗、李义府之流，最早支持李治换皇后嘅大臣啊，都系武则天通过自己嘅渠道去结交嘅。咁所以后来啊，先会有李义府指认武则天唔认唐高宗嘅事情。总之咧，武则天对于唐高宗嚟讲，就唔仅仅系一个心爱嘅女人，仲系一个政治上嘅伙伴。只有齐心合力咧，先至可以攞到呢一场政治斗争嘅最终胜利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好，我是羊城笑星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炸炸灼灼，煎煎炆炆，炒炒滚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中意饮咩茶咧？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6: 好，
5: 冇
6: 浸。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7: 凉风。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8: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咁啊，
9: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0: 唔该晒。

0: 嘅呢位学生，呢位得意门生嗬，何顺兴啊，顺哥，佢系点样嘅一位学生啊？
1: 系。我今日陪同我的学生何顺兴先生呢就接受采访。
2: 是的。
1: 顺哥这个人呢，这个学生呢就是对我们粤曲是相当热心的，是粤曲的热心人士，同埋是唱粤曲的可造之才，是吧？
0: 他怎样热心化，是不是对我们的粤曲是很有兴趣很发烧的？
1: 他发烧到呢有时呢半夜三更做梦都唱曲，唱曲入梦啊。他
0: 是啊。哇，顺哥是不是的？是不是梦中唱粤曲的？
2: 有次读曲的时候，读到深夜又好像在睡梦中好像教人教唱曲的感觉。
0: 哦，即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了。
2: 是啊，真的。
0: 哇，真是认真发烧。咁你一般来讲很多作品都是演唱吴老师的作品。
2: 是啊。
0: 其实在你心目当中吴老师又是怎样的一位师长呢？
2: 老师是一位非常热爱粤曲同埋好资深的创作作家嚟嘅。
0: 我就好好奇啦，其实吴老师慢慢就痴迷上咗粤曲嘅创作啦。咁里面呢係相当之有故事。相信好多曾经收听过我哋之前专访吴老师嘅朋友都知道啦，吴老师其实创作嘅作品无数。不如吴老师先同我哋介绍下创作咗几多首作品啦。
1: 係啦，想当年呢我就利用公余嘅时间呢进行创作嘅。思想动机呢无非都係想为粤曲嘅振兴同埋弘扬呢做啲实事做啲事干啫。加之收尾识到阿顺哥啊娟姐呢班学生之后呢，就我倍增信心啊，觉得粤曲还是好有希望好有前景嘛，係咪？
0: 点解认识咗佢哋两位之后就信心大增呢？係咪佢哋嘅演唱你嘅作品嘅时候哇感觉好优美啊，所以你就
1: 係有动静啊。
0: 係
1: 呀，阿顺哥同阿娟姐两个唱下唱下唱到眼泪鼻涕一齐流啊，无限感到现场观众啊。
2: 真㗎真㗎。
0: 是啊，咁我知道啦，阿顺哥啦，就正如吴老师讲噶啦，真系对粤曲咧系认真痴迷、认真狂热吓。咁阿顺哥，其实你一开始又系点样认识到吴老师嘅作品噶？
2: 好早以前啦，《山河情侣》第一支嘅，当时我咪认识系阿吴老师喜欢唱《山河情侣》嘅。呢支歌系好有特色，融入开血染的风采同埋江河水。融合到个呢支粤曲嘅里边，好有特色，
0: 所以由此咧就开始中意上咗吴老师嘅作品，系咪？
2: 系系，我觉得呢种风格好有创新，同埋好有即系适合我哋现代唱粤曲艺嘅啊啲人嘅需求。
0: 咁其实你认识吴老师嘅作品啊，最早系咪就系啱先你介绍嘅呢只曲啊？
2: 系，
0: 点会一听就中意咧？系认为吴老师嘅作品有啲咩特色咁吸引你咧？
2: 佢嘅曲词精辟，感情好透入，同埋写嘅一词句啊，可哀怨嘅，好有心思，反映呢个主人翁嘅情感喺度。
0: 顺哥咧系嚟自我哋嘅顺德嘅君安，系咪？
2: 系。
0: 君安系一个好地方，我相信好多朋友认识君安啦，都知道君安嘅珍珠啦，以及系嗰度嘅好多风味小食啦。
2: 系啊。
0: 咁其实咧，除君安嗰度啊，除咗系有好多嘅风味小食，粤曲粤剧嘅发展系咪都非常之蓬勃啊？
2: 我哋君安系中国曲艺之乡。
0: 哦。啊。原来真的很有历史文化底蕴的。
2: 的
0: 君安那里是我们的很多的师火局都在那里蓬勃发展。那么顺哥你自己是不是也都在当地创办了一个乐社呢？
2: 是啊，我创办一个和声曲院。
0: 和声曲院
2: 是不收费的。
0: 哦，即是免费地给广大的发烧友在那里是一起粤曲会友，是不是
2: 粤曲会友。
0: 哦，相当之
1: 有意义。欢迎我们去。
2: 肯定欢迎的，肯定各每个地方的大家业余爱好的或者资深的曲友，大家互相互动乱欢。
0: 平时是怎样运作的呢？是日日都有人，因为是固定会周几才聚会的呢？
2: 一般我们约局，
0: 即不定期的约局。
2: 是不定期约局。
0: 哦，
1: 整个珠三角南丰顺的粤曲的曲艺社，数量真的数不胜数的。
2: 是啊，
1: 队伍非常之宏大。
0: 是啊，所以呢吴老师的作品呢，其实不单止在我们珠三角一带传唱，甚至乎呢

0: 已经系传唱到咗香港啦、澳门啦，乃至海外，包括美国啊、加拿大啊、新加坡啊等等，只要有华人存在嘅地方，都有我哋粤曲粤剧嘅存在，系咪？
1: 系啦，晓华，我加上一句啊，我吴某人写作品是一件事情，还要揾到著名嘅唱家嚟同我演唱、出品、发行先系 OK 嘅。咁我写暗号唱家揾唔到、揾唔好嘅时候咧，亦都起唔到作用。咁啊咧，我呢样嘢咧就一定要说明。一句啦，我写咗作品出嚟之后咧，就非常有幸啊，邀请到香港著名指喉唱家张琴诗咧帮我演唱。琴诗姐姐唱亲啲曲咧就非常之受欢迎嘅，咁
2: 啊
1: 我几大我都忍唔受唔住啦，要将样嘢爆出嚟俾全体。
0: 不愧系粤曲发烧友啊！讲到粤曲咧，就系龙飞色舞啊！咁我从吴老师嘅呢番说话当中咧，系深深感觉到吴老师同埋自己嘅学生啦。其实吴老师有好多嘅学生，阿顺哥系其中嘅一位。咁但系咧，其实我感觉到你哋嗰种对粤曲嘅嗰种情怀，一种系挥之不去、抹之不去嘅一种情怀喺度咯。其实咧，喺你演唱吴老师啲作品啊，包括一啲你好中意嘅粤曲粤剧作品嘅时候，我知道你咧系源于一份嘅激情，一份对粤曲嘅喜爱吓。咁粤曲系点样嘅一种魅力，令到你会为之咁痴迷呢？
2: 粤曲系一种广府嘅文化嘛。咁我哋作为一个广府一份子，我肯定系喜欢自己嘅一个语言啦。而且粤曲系好有内涵。感情投入啊，同埋嗰个韵味啊，都比较适合我哋广府人嘅一个兴趣。
0: 我谂讲到呢方面咧，可能吴伟峰老师咧，亦都系好有共鸣嗬，因为吴老师咧系唔单止啊自己系演唱，而且咧仲亲自创作呢样嘢咧，真系唔系话我哋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噶。咁吴老师其实亦都系一种点样嘅激情啊，令到你系孜孜不倦咁喺粤曲嘅创作上不懈咁努力咧。
1: 嗱，咁我等阵会回答呢个问题。有样嘢先补充讲先。
0: 系。
1: 咁啊，记得喺广州演唱会上边，何顺兴先生咧就同广州粤剧团嘅优秀花旦叫做莫燕云姐姐咧，就一齐演唱咧《锦江诗韵》。
2: 系系。
1: 我相信听众朋友都好熟悉莫燕云。莫燕云姐姐咧就四只字嘅啫，你估下咩四只字咧？我形容嘅特点啊，歌甜
0: 人靓，
1: 哇！即系土中回虫啊，咁都俾你估到，系嘛？咁啊，我哋边个咧？顺哥咧唱到咧七情上面。七情上面就差距咧，由于两个咪头隔开距离，就咪有抱头痛哭嘅啫。
0: 哦，即系非常之投入噶喎，唱得
1: 两个人
2: 都流咗眼水啊，
1: 系嘛？
0: 我谂之所以会咁投入咧，一方面系因为你哋演唱嘅时候咧，真系真情流露啦。咁另一方面咧，可能更加重要嘅系因为吴老师嘅
2: 作品
0: 相当之吸引人。
2: 作品相当吸引。
0: 咁嗰支曲啊，令到你哋啊唱到咧，唔经。唔觉忍唔住满腔热泪嘅嗰支作品，其实讲述嘅系一个点样嘅故事咧？
1: 呢样嘢我嚟讲啦，咁啊佢就讲述咧就系唐代大诗人元稹同埋女诗人咧涉途佢哋嘅爱情故事嚟嘅啫。咁就唔系生离死别，而系咧相见重逢。谁不知咧涉途姐姐咧病入膏肓，重病在身。咁啊，这一边咧，这边厢咧，元稹咧就系好无奈嚟探望佢。咁啊，翻诉说嘅啫。
0: 啲才子佳人嘅故事啊，但
1: 我知多啊，我肚中好多啲嘢噶。
0: 我想这些呢亦都是我们粤曲魅力所在啦。即是你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你都可以受它的感染令到自己动容。
1: 是啊我自己写的时候都周时我在张书腿上都是潸然泪下的写到动情之处情到浓时悲莫禁啊。
0: 虽然人家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1: 弹了
0: 但是只因未到伤心处。如果真是投入其中情到浓时的话挥几滴泪咧，亦都非常之正常嘅。
1: 多谢你理解啊，真系
0: 绝对理解系啦。咁其实咧，我都更加理解嘅就系，其实大家都系源于一种对粤曲嘅喜爱啦，同埋源于呢个粤曲嘅魅力啦所在，先至会咁动情嘅啫。
2: 系。
0: 咁啊，讲翻阿顺哥啦，其实你系最早啊，系几时开始接触呢个粤曲嘅演唱嘅咧？
2: 2000年。
0: 2000年，咁当时又系咩契机啊，令到你诶一下子就迷上咗粤曲啊？
2: 本身小嘅时候已经系喜欢啊嘛，始终都有一种感觉喺度。到呢个年纪啊，更加喜爱呢种粤曲啦。
0: 你啱先讲一句到咗呢个年纪，但系在我哋睇嚟咧，你仲好后生，
1: 系啊，可造之材嚟噶，前途无量啊你。
0: 系啊，人哋都话粤曲粤剧发展到今时今日，会唔会系中老年人先至中意嘅玩艺儿咧？咁事实上咧，喺我采访嘅咁多嘅嘉宾当中啊，其实有好多不乏好似阿顺哥咁年轻嘅年青一辈啊，后生一辈咧喺度承传紧我哋呢种咁优秀嘅传统岭南文化。你觉得咧喺你嘅周围？中意粤曲粤剧嘅朋友有冇啲新生人类啊？
2: 有啊，我好年轻都有，有四五岁都有。我哋军安系好多，有一个学校，有一个幼儿园啊，专系培训呢啲啊啲幼儿粤曲班嘅。我都系小时又中意，一直中意，之所以由呢个曲艺一定系由细开始培养。肯定是要由细开始培训。
0: 咁喺你嘅曲艺社咧，你个和声曲艺乐社啊，有冇一啲比你更加年轻嘅后生仔女啊？
2: 有啊，
0: 啊，
2: 黄锦玲啦，即系李彩虹啦，欧阳秀明啦，都系比较后生嘅，我哋军中都好多嘅。
0: 都可想而知咧，其实中意粤曲粤剧真系不分年龄、不分国界、不分地域，系咪？
2: 系啊，我哋军安三华乐社有啲系十岁左右都有好几个噶。
0: 咁吴老师对于粤曲嘅发展现状，你系点睇嘅咧？
1: 嗱，粤曲本身系我哋嘅岭南文化嘅艺术瑰宝，佢有佢嘅精华所在。我相信凡系广府人嘅地方咧。都会将个粤曲，都应该将个粤曲，系嘛？咁时到今日咧，喺我哋省港澳咧，粤曲还是那么兴旺发达嘅。
2: 系啊，
0: 据我所知咧，其实尤其是喺南潘顺以及系香港澳门，咁甚至乎咧，远喺啱先都讲到咗啦，远喺美国啊、加拿大等，只要有讲粤语嘅华人存在嘅地方，都有粤曲嘅繁荣昌盛吓。咁其实喺未来啊，你哋两个系点睇啊？我哋粤曲会向住一个点样嘅方向去发展咧？
1: 我认为粤曲会越嚟越强大，我
2: 兴旺
1: 啊，兴旺一样，
2: 兴旺，我感觉到你嘅，
1: 唔会断层，
2: 好多都系已经粤曲走咗校园啦，每个镇区到村下边咧，吸多重视培训，由细开始培训，要承传呢个文化。
0: 其实咧，如果真系有我哋更加大批嘅新生人类，啲后生仔女去承传我哋嘅粤曲文化咧，佢一定能够发扬光大。依然都系嗰句说话啦，粤曲真系因为佢有无穷嘅魅力，先至令到咁多嘅发烧友为之而着迷吓。
2: 系啊，
0: 咁阿顺哥啱先都介绍到咗啦。其实你从2000年开始迷上咗粤曲，至今都呢种热情，并冇话因为时间嘅推移而慢慢淡，而系越嚟越浓情，系嘛？对粤曲越嚟越密意，系。
2: 是啊，是越来越高涨，热爱盛传。
0: 其实你觉得是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按道理我们人之常情，对一样东西时间耐了会慢慢慢慢淡，有这样的可能，也都有可能会慢慢慢慢浓。事实上呢，你对粤曲是越来越喜爱了。
2: 是。
0: 其实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2: 作为粤曲的旋律和那个帮往和疑往，即是可以说是好有特色嘅，好有吸引，好有吸引力嘅。
1: 顺哥咁啊，亦都同不少嘅唱家、曲艺名家咧搭档唱过粤曲，例如莫英云啊、黄晓允啊、谭国莲啊呢啲著名嘅唱家搭档唱过不少曲。
0: 系啦，咁睇睇时间咧，我哋今日嘅专访节目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噶啦。特别咁拣嚟由何顺兴先生同谭国莲女士合唱嘅呢曲《风雨电长花》当中嘅选段送俾各位。亦都多谢吴老师，
1: 多谢
2: 多谢
0: 顺哥，
2: 多谢听众。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徐静。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大湾区之声的调频呢是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的调频 FM87.8 和 AM675。 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呢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欢迎大家在手机端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4: 另外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找到我们的直

0: 播间嘅入到嚟，可以喺评论区留言，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吓。咁除此之外咧，我哋每个交易日嘅晏昼4点到5点咧，都会准时同你见面噶。
1: 嗯，是的。那么接下来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那么本年度遗产日呢，是6月13号星期六，全国双主题并行。文博系统主题呢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文旅非遗系统的主题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那么粤港澳大湾区非遗文旅融合有什么样的核心优势？港澳协同共建收获哪些成果？非遗如何赋能湾区实体经济呢？今天才知湾区，我们。

0: 留言啊，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A 股截至到收盘，沪指报4031.51点，涨幅1.12%；深成指报14963.41点，涨幅0.75%；创指报3830.35点，涨幅0.50%。
1: 再关注港股方面啦，今日迎嚟咗反弹啊，恒生指数啦，去到24658点，上升409点，升幅1.69%。国企指数咧8353点，上升136点，升幅1.66%。恒生科技指数4696点啊，上升41点，升幅0.89%。咁啊，再关注大市方面嘅成交啦，咁啊，见到今日咧，成交金额去到2985亿嘅。咁啊，另外再关注今日咧就南下资金方面嘅一个嘅走势啦，咁啊，见到咧。今日南下资金净卖出是35.96亿港元啊。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表现。道琼斯收报50848.75点，涨幅1.86%；纳斯达克收报25809.66点，涨幅2.54%；标普500收报7394.30点，涨幅1.75%。
1: 再关注开盘之后嘅欧洲市场嘅表现，英国富士100指数目前咧系10439点，升1.31%；德国 DAX 指数咧24558点啊，升1.45%；法国 CAC 指数咧系8329点，升1.57%嘅。咁稍后时间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进行分析啦。下边咧会首先做到今日嘅财智湾区。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入到财智湾区的板块来关注一下非遗这个话题。2026年是15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我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本年度遗产日在6月13日星期六，全国双主题并行，文博系统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文旅非遗系统主题就是非遗令生活更美好。国家主场落地在湖北武汉、四川峨眉山、广东茂名、重庆浑阳等等多个地方开设了分会场，全国联动开展7000多项的文旅惠民活动，全民共享非遗文物，共享文化福利。粤港澳大湾区非遗文化融合有哪些核心优势？港澳协同共建收获了哪些成果呢？而非遗如何赋能湾区的实体经济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刚先生一起来探讨一下。林教授你好。
0: 你好林教授。
6: 你好，我支持。
1: 看到今年的这个的这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已经去到20周年了，刚刚也是15的开局之年。首先苏先生，请你结合今年遗产日的一些官方的安排，年度主题来介绍当前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非遗活化利用的一个整体发展的态势为什么。
6: 好的。2026年是作为遗产日设立的20周年的一个重要节点，国家文旅文物两大系统就是统筹联动，工作方向是清晰，为民落地是扎实的。咁全国文化遗产的事业咧，亦都系迈入咗全民参与同埋活态活活用啊，为普普惠共享嘅一个高质量发展嘅一个新嘅阶段啦。咁而按照固定嘅规则咧，每年六月咧嘅第二个星期六啊，就系文化同自然遗产日。咁2026年嘅日期咧，是6月13日啊，咁系星期六嚟噶。咁全国咧系划分两大专属嘅工作主题，分工系清晰，亦都系导向明确啊。咁文物文博嘅系统咧个主题咧就系文物属于人民，服务属于服务人民。文旅非遗系统嘅主题咧就系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咁整体嘅宣传重点咧就系为普及文物非遗保护嘅知识。展示行业的20年的发展成效，号召全民主动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啊。咁而今年的全国的会场咧，咁全力的布局同埋层级亦都系分明啊。咁国家文物。

0: 動咧係落地喺湖北嘅武漢，咁將會舉辦官方嘅開幕式、行業嘅主題論壇、下商嘅專題文物大展等等呢啲核心嘅活動。咁而省級嘅特色主題會場咧係多點開花，譬如四川省嘅主會場咧就係六月嘅12-13日咧係落地峨眉山。主打的主題就是世界文化和自然相遺產的保護展示，屬地 主場同步落地在重慶的雲陽廣東的茂名柏橋服務區，分別開展傳統技藝的體驗、全力非遺的盛宴活動。除此之外，在江蘇泰州、海南三亞、河北瀛台、廉文港等等的多的地方亦都是同步啟動屬地的遺產專題宣傳活動。咁呢一次的遺產日活動咧，係規模空前，惠民力度係十足嘅。咁全國各級的文博文旅單位咧，係聯同開展7000余项嘅線上線下的展示體驗活動。咁其中專項的文物惠民服務咧，係達到3400余项啊。咁配套的惠民舉措咧，亦都係全面落地。遺產日期間咧，全國的文物場館咧係響應國家號召，係免費開放啊！咁部分嘅場館咧係延時開放，優化遊覽嘅一個體驗。咁各地咧同步係推出免費嘅公益講解啊、文物公益性嘅鑑定啊、非遺技藝嘅公益培訓啊等等咁多嘅便民服務啊！咁全力打造非遺市集、手工體驗工坊、親子非遺嘅隨藝的體驗營，這些多項的特色體驗活動亦都是順延在貫穿在整個暑期，從而拉長了全民文化體驗的周期。我們放眼全國整體發展態勢，我們國家已經是搭建了層級完備本戶規範的文化遺產的保護體系，非遺的四級名錄是長效地運維，數字化的傳統、傳承人的培育、基層的傳承陣地的建設、這樣都得到穩步的推進，自然遺產的保護能級亦都穩居世界前列，而一體化的生態管護的機制亦都是相當成熟，生態文旅、遺產文旅雙向賦能的成效是相當顯著。近年來國家是持續出台了配套的扶持政策，一方面是加大瀕危非遺搶救性的保護力度，咁針對老齡化、傳承斷層的小眾民族手工技藝，係撥付咗專項的搶救資金，咁一對一咁樣係幫扶高齡非遺傳承人完成技藝的口述殿堂。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持續咁樣去推動非遺物質遺產的呢個普惠的下沉，將遺產的保護、非遺普及係納入咗城鄉公共文化服務的體系，而鄉鎮的文化站、社區黨群服務中心亦都有常態化的落地小型非遺的體驗活動，打通了文化惠民的最後一公里。所以呢，現在的文化遺產呢是徹底走出了專業的圈層，深度地融入了大眾的生活、文旅的消費、城鄉發展的全過程。保護呢是規範化，傳承呢是全文化，產業生態生活化，咁個特徵咧係相當顯著。咁為粵港澳大灣區特色化嘅非遺文旅融合發展，築牢堅實嘅國家嘅政策、產業市場嘅基底。尤其喺本屆嘅遺產日嘅係主打全民參與，惠民便民，亦都俾灣區後續嘅常態化開展非遺惠民活動，聯動全國文旅市場咧，係提供咗可供借鑑嘅活动的范式和运营的思路的。两位主持。
1: 好的，那这次呢应该说我们的活动呢是规模空前哈，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体验，那线上线下，那包括有一些惠民活动，那也欢迎大家呢去感受一下。那放眼全国的整体发展态势，其实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搭建了层级完备管护模范的规范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哈。那比如说一些数字化的存档啊，传承人的培育啊，以及基地的这种建 建设呢都在稳步的推进。那对于大湾区来说呢，一些特色的非遗文旅的融合发展呢，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好。那么在传承全民化、还有产业生活化以及保护规范化等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特征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对于国家的政策、产业还有市场基底来说呢，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牢固坚实的作用。
2: 咁啊，依托啦全国文化遗产事业蓬勃发展嘅大背景，粤港大湾区非遗文旅融合发展嘅势头咧系强劲嘅。咁都想请教蓝教授同我哋解读一下啦，湾区嘅非遗文旅融合相较于其他嘅地区嚟讲咧，具备边啲鲜明嘅特质，同埋咧独特嘅核心优势咧？
0: 我认为啊，粤港澳大湾区非遗文旅融合集聚五大独特嘅叠加嘅优势啦。差异化竞争力都是不可复制的，行业的发展辨识度是极高的。具体来讲，第一就是文物的同源多元，岭南文化底色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湾区是以广府文化作为核心的经脉，兼容客家潮汕地域的民族，融合港澳中西交融的特色文化，非遗品类是层次丰富，風格咧亦都係共生同埋互補啊！咁例如啊，廣府嘅醒獅啊、粵劇啊、龍舟啊、香雲沙啊、涼茶等等，呢啲係全國標杆嘅非遺 IP。咁而客家嘅非遺咧，係承載住鄉土嘅遷徙文物。潮汕嘅非遺兼具濱海嘅商貿特質。咁而港澳嘅民族咧，就保留咗嶺南嘅內核，又融合咗海外展演嘅形式，全力非遗一体嘅统筹，错位开发，从根源咧系去规避咗文旅产品嘅同质化同内卷。咁文化开发嘅题材咧，亦都系相当丰富嘅，可塑性系极强嘅。咁第二嘅特质咧就系制度禀赋系专属，跨境协同优势咧系全国独有嘅。咁作为国内咧唯一一个兼具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套法律体系的城市群，大湾区的三地粤港澳三地功能错位互补、联动高效。咁内地九市是坐拥海量嘅原生的非遗资源，完整的轻工生产链条同埋广阔的内需市场，适配非遗的量产、特景的展现、研学基地的落地。例如香港是具备高端的文创设计、国际品牌的运营、海外传媒体的传播优势。而澳门就是依托中葡商贸平台，深耕跨境的会展、对外文旅交流和葡语国家的市场拓展。三地是形成了内地孵化生产、港澳品牌赋能、全力面向全球的一种所谓的叫闭环的发展模式。咁呢個成為咗長三角、川渝等文旅片區係唔具備嘅，係不具備嘅專屬紅利嘅。咁第三個特質咧，就係產業基地係個基底啊，係雄厚嘅，非遺價值轉化高效成熟。大灣區經濟體量、居民消費能級、文旅配套產業鏈係穩居全國嘅首位，文旅營商環境係成熟嘅，投融資渠道咧都係相當暢順。區域非遺早已告別了小狀複式的零散的經營模式，從而實現了標準化、品牌化的市場化經營。非遺文創、民族演藝、康養美食、濱海研學等等這些業態亦都是相當完備，本土中高端消費群體亦都表現出穩定的狀態，非遺產業變現的速度、迭代的能力是領頭全國的。咁仲有第四個特質咧，就係多創賦能超前，非遺活化貼合青年嘅審美。咁我哋睇到依托廣州、深圳呢啲頂尖嘅科創資源咧，灣區常態化係運用咗 AI、三維建模、雲端數字技術，係去賦能非遺保護、展演、傳播嘅全流程，打造虛擬嘅傳承人教學、沉浸式嘅非遺展館、線上雲展演等等的新業態，打通了線上傳播、線下體驗的雙線渠道，精準地貼合了現在世代的互動式、輕量化的消費喜好。 從而建成了全國數字化非遺活化的示範樣板。咁仲有第五個特色就是開放能級頂尖非遺

0: 對外傳播渠道是暢通的，暢通的。依托港澳自由港的國際化的窗口優勢，嶺南的非遺出口鏈條是便捷和高效，非遺文創民族演藝是可以直達到東南亞、歐美、葡語系國家，國際時尚聯名、海外常態化巡演已經成為了常態，亦都是中華文化對外交流、文明互鑑的核心區域載體。區別於內地城市出圍、出海流程是相當繁瑣、涉外資源不足的短板，港澳地區是擁有成熟的涉外文旅的資質、多語種的傳播團隊、海外文旅合作的圈層，咁就能夠快速咁樣對接海外城市嘅節慶啊、藝術展會啊、時尚秀場啊咁樣，從而降低咗嶺南非遺出海嘅成本。咁同時啊，灣區常年係承接中外文化交流論壇，以非遺作為媒介去搭建民間交流橋梁，既展示咗嶺南地域嘅文化特色，亦都傳遞咗中華民族啊共融、包容、共生嘅文化核內核，進一步放大咗湾区文化对外开放的独特价值。两位主持，
1: 嗯，
2: 好，那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呢，这个文旅融合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啊？竞争力究竟在哪里？那么首先呢，就是关于岭南文化的底色哈，那肯定是独一无二的。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啊，这个跨境协同优势呢，也是全国独有的。那另外呢，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产业的基底非常的雄厚，非遗价值的转化也是高效成熟。第四就是科创赋能比较超前。因为现在的非遗呢非常的贴合青年人的审美，那包括一些消费的喜好呢也在逐渐的轻量化。那第五呢就是开放能级顶尖，那非遗的对外传播渠道呢也是非常的通畅，因为我们依托港澳的自由港啊，也是进一步的去优化了国际化的窗口优势。那这个岭南的非遗出海链路呢也变得非常的便捷和高效，那对于大湾区的文化对外开放呢也具有着非常独特的传播价值。
1: 嗯，咁啊，港澳啦，同內地文脈相同，而民族咧都同源嚇。咁啊，多年嚟咧持續深化非遺文旅共建共享。近年嚟咧，粵港澳三地咧喺非遺嘅文旅協同方面嘅發展咧，取得咗邊啲嘅標誌性嘅成果同埋創新實踐啊？
0: 嗱，粵港澳三地嘅宗族民族啦，節慶文化咧係一脈同源嘅。咁近年嚟啊，非遺文旅啊。嘅協作係徹底跳出咗淺層嘅文藝互訪，同邁入咗機制共享、資源共整、品牌共創、產業共贏同埋人才共育嘅全方位嘅深度融合嘅階段啦。咁標竿成果咧，亦都係相當豐富嘅。咁第一咧就係聯動機制嘅制度化，三地咧協同高效落地。咁粵港澳三地係緊扣人民灣區建設部署啊，係配套出台咗非遺協同發展嘅專項政策，係成立咗灣區嘅非遺文旅協同聯盟、跨區域嘅專家智庫，建立咗季度聯動嘅會商機制，打通咗項目聯審、活動聯辦、資源互通壁壘，構建常態化、長效化嘅協同發展體系。咁第二啦，就係全域嘅資源一體化，灣區文物底數明顯明晰，三地共建統一線上嘅非遺資源數據庫，全域係歸檔非遺項目，傳承人、傳承場地、民族史料信息，統籌開展這個學術嘅研討同埋聯合新遺嘅工作，好似粵劇啊、媽祖信俗啊、涼茶配製啊這個三大區域嘅非遺項目，是合力咁樣去推進世界級嘅非遺聯合申報，咁樣咧係持續提升咗嶺南非遺層級嘅影響力。咁第三方面咧就係文旅品牌嘅聯動化，灣區 IP 出圈嘅同埋破圈啊。咁三地咧係輪流舉辦大灣區非遺交流大會、文創設計大賽、三地非遺巡迴展等等，仲有咧就係常態化咁樣去舉辦粵港澳龍舟邀請賽、琴澳共建橫琴澳門的藝墟跨境文旅的 IP， 成為了全國跨境非遺融合示範項目。還有就是三地合創，是製造

0: 咏春音乐剧《红丝少年》是爆款，这些爆款的演艺产品，从而实现了口碑市场的双丰收。第四方面就是产业布局的跨境化，产业闭环是形成了一个已经是成型了。横琴的粤澳非遗文创产业园，填海的数字非遗基地的稳定运营，是依托三地的分工优势，搭建了内地生产、港澳包装外销的跨境产销链条。非遗产业群是初具规模，常态化是承接文创研发、文旅体验和跨境贸易的服务。最后的第五点就是人才培育的互通化，传承梯队的持续地得到夯实。还有就是组建粤港澳非遗的高校联盟，打通三地课程互应，匠人的互访渠道等等，是落地青年非遗传承人培育的专项计划。还有就是常态化地开展技艺交流、联合创作活动，补齐了青年传承人的人才短板，筑牢了行业场合发展的人力根基。还有就是除此之外，三地联动是打造非遗研学导师、文旅运营的专员配合，联合的培养项目，不单止是培育酒艺的传承人，还兼顾培养非遗文旅策划、品牌运营、跨境推广的复合型人才，从而补齐了行业运营端的人才缺口。针对高龄非遗传承人断层的问题，粤港澳三地还同步推行了师徒结对的补贴政策，鼓励资深的匠人是跨界收徒弟，放宽了青年从业者的扶持的门槛，同时联动企业开设非遗就业岗位，令到非遗的手艺能够实现稳定的就业，长效增收，留住了本土的青年传承力量。两位主持。
1: 好的，我们也一起来梳理一下哈，对于这几年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创新实践呢？首先呢，看到联动的机制呢在逐渐的制度化啊，也特别是看到了粤港澳的这种协同的高效落地哈，构建了一种常态化、长效化的协同发展体系。那么第二呢，就是全域资源的一体化啊，比如说对于一些非遗项目来说呢，会合力进行世界级的非遗的申报啊，那么对于岭南的非遗层级的影响力也在逐渐的提升。第三呢，就是文旅品牌的联动化，湾区的 IP 出圈破圈啊，对于很多的优秀的演艺作品、非遗作品也实现了口碑市场的双丰收。那第四呢，就是产业布局跨境化，产业链闭环成型。那特别是大家知道，像横琴粤澳非遗文创产业园，还有前海数字非遗基地啊等等，都在稳定的运营，也依托了粤港澳的分工优势，搭建了不同的这个跨境产销的链条。那第五啊，就是人才培育互通化。那我们的传承梯队呢也在不断的夯实，那对于一些这个高校哈，也是组织了非遗的联盟啊，对于粤港澳三地来说呢，它的这个课程认证啊，包括像匠人的互访的渠道啊，以及青年非遗传承人的培育专项计划等等啊，也让我们的这个非遗手艺呢能够实现稳定就业、长效增收，对于本土青年的传承力量的流传和发扬光大来说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些这个优势。
2: 刚才来想请教一下林教授，你觉得湾区怎样来依托丰富的非遗资源，造强这个文博 IP， 完善文旅产业链条，赋能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呢？
0: 我认为湾区立足自身的非遗品库是紧扣全国的遗产文旅发展的风口，以非遗作为核心纽带，是联动文物的场馆、全力的生态资源、全链条的咁样咧，系去盘活文化嘅资源，赋能实体经济发展路径咧，亦都系实物务实同埋清晰噶。咁具体嚟讲咧，系有几个方面可以探讨下噶。咁第一咧，就系要深挖文博非遗嘅内核，打造属地嘅特色 IP 啊。咁可以考虑系依托大湾区嘅艺术中心，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啊，各地嘅非遗展专题嘅展馆等等呢啲载体。结合每年的遗产日的展览、为民开放活动，去提取 这个馆藏的纹样、民族文物、戏曲元素、孵化专属文物的非遗 IP、文博的非遗 IP， 咁联动商业品牌是跨界联名啊，开发文创的好物，沉浸式的馆内体验项目，依托遗产，依托遗产日的免费客流的优势咧，去实现文化引流，体验商消费的双向赋能，盘活文物文博场馆的经营性的价值。咁第二方面咧，就是要融合全力的生态资源，丰富沉浸式的文旅生态，依托湾区的滨海水乡、田园山林的多元生态基地，底色啊，将龙舟民族、疍家渔歌、传统手工、节庆演艺等等，是融入生态的旅游线路，打造非遗民族村落、研学基地、特色文旅街区，承接遗产日、暑期文旅客流，常态化的运营非遗市集，亲子手作、民族展演活动，从而丰富文旅消费的场景，拉长游客停留的时间，带动熟地的餐饮啊、住宿啊、零售的配套增收啊。咁第三方面就是要完善全链条的产业布局，夯实实体经济的底盘。上游咧系要聚焦非遗文化的溯源、原创 IP 的孵化、打磨文化故事同埋产品的内核。咁至于中游咧，就是要扶持标准化的非遗工坊、文旅演艺企业，优化产品品质，统一品类标准，提升非遗产品的品牌的溢价。下游咧就要打通商圈的门店、景区点位线的线下的渠道、直播电商、跨境外销线上渠道，从而搭建延产销一体化的链路，推动非遗产业的规模化、品牌化的稳健发展。咁最后咧就是第四方面，就要应该借力数字文旅业态，双线咁样去放大消费嘅动能。咁可以考虑对标全国嘅非遗数字化嘅建设标准，搭建湾区云端非遗嘅展厅、线上演艺嘅直播平台，承接遗产日嘅全网流量，实现线上文化科普嘅种草、线下沉浸式体验等等呢啲体验嘅转化。双线去联动拓宽消费的群体，培育轻量化、年轻化的非遗文旅消费的增长点。还有就是结合当下的短视频社交图文的传播趋势，湾区各地的文旅单位、非遗工作室常态化打造轻量化的非遗科普的内容，结合新媒体传播的逻辑，打破非遗老旧复古的黑板的印象。同时仲要依托遗产日去线上公益的直播、云端展览活动，联动全国的文旅账号，联动宣发，实现湾区非遗的全域曝光，同步开发轻量化的数字文创、线上的预约手作的课程，适配当下的轻资产碎片化的文旅消费的习惯，从而进一步去拓宽非遗增收渠道，助力中小非遗工坊的平稳经营啦，
2: 咁仲有少时间，都想请林教授同我哋倾下啦。未来粤江大湾区嘅非遗文旅融合长远发展嘅愿景同埋嘅走向系点样样嘅咧？
0: 依托2026年文化同埋自然遗产日双主题嘅价值引领依托全国嘅7000余项嘅文化活动嘅联动嘅赋能啊，我认为结合湾区三地嘅文物嘅相通、区域嘅相融，共开放共生的天然的品库，放眼长远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非遗文旅咧将会顺应全国文化遗产的发展的大势，联动湖北武汉四川峨眉山两大核心会场的文化势能，去走出一条文物相守、三地相融、文旅共生、全民共融的联通中外的发展之路，构建各具独具岭南特色、湾区特质的非遗文旅发展的新格局。咁第一咧就是文旅相融共生，筑牢湾区共有的精神体系。长远嚟睇啊，广府、客家、潮汕同埋各源嘅民族文化咧，系将会深度融合嘅，从而打破咗地域人民嘅隔阂， 岭南非遗不再是属地的小众文化，而是粤港澳三地民生共有的文化记忆和精神的标识。我们依托每年的遗产日全民文化共鸣，守护非遗原生的人民的内核，平衡文化传承和文旅的创新，让到古老的民族是适配时代的审美，让到岭南文物是代代耕耘，成为大湾区凝聚民心、联结三地的文化纽带。咁第二咧就系民旅普惠民生啦，践行遗产惠民初心嘅使命，始终秉持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嘅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嘅核心宗旨，让文化遗产彻底去回归大众、服务大众，依托全国嘅文物惠民嘅体系咧，可以持续咁样去释放场馆免费开放，公益文化体验，全民美育服务的效能，让遗产走进城市商圈、乡村的街巷、日常休闲的场景，弱化功能化、功利化的商业开发，兼顾文化审美、就业赋能、生活赋能等等的多重的价值，让全民共享文化遗产的发展成果。咁第三呢，就是三地同心联动，成就全国的区域融合的典范。我哋可以依托湾区独有嘅跨境协同嘅优势，三地文化交流、文旅联动系越嚟越融通啊！人民嘅壁垒亦都逐步咁样去消解，非遗资源、文旅品牌、文化客流系互通共融。湾区非遗文旅联动模式将会成为全国跨区域文化协同、跨省文化共建嘅标杆嘅范本。深度联动，武汉啊、茂名啊、浑阳啊等等，全国各地的遗产文旅的阵地，互通文化资源，共享发展经验，从而融入全国文化遗产的共建大局。咁第四咧就系数文双向赋能啊，塑造年轻化文化新风尚，顺应数字文旅发展的潮流咧，非遗文化表达的方式可以持续咁样迭代，以沉浸式、轻量化、互动化的形态咧，去贴合青年群体的喜好，打破传统文化黑板的标签。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是双向赋能的，非遗文化亦都可以在传播圈是破圈发展，实现古韵非遗和时下的生活是双向适配，吸引新生代是主动走向非遗，热爱非遗，让非遗文化是永保鲜活的生命力。第五就是联通内外世界，搭建中外文明的交流桥梁，依托港澳国际化的窗口优势，岭南的非遗持续走向世界，成为讲述湾区故事、传播岭南文化、彰显中华文化包容特质的核心载体。对内是扎根本土文物，助力湾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而对外就是搭建民间文明交流的桥梁，以非遗为媒，促进海内外文化互鉴，最终实现是文化传承、湾区融合、产业提质、文明互通的多维共鸣、多维共享、多维共赢，助力大湾区人物建设的长效提质。
2: 非遗耕作岭南千年文物，文旅融通湾区三地民心。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迎来设立20周年，全国全域联动为民服务下沉，全民互遗产享文化的这种氛围越来越浓厚。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会联动全国遗产发展的布局，以文化聚力，以产业赋能，以协同共进，持续地激活非遗文旅功能，为大湾区长效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润绵长的人民力量。今日时间非常感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系教授林江教授的一个分享，唔该晒你，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2: 好了，咁啊，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嚟关注今日 A 股市场啦，请出我哋嘅嘉宾哈。
1: 好，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深圳东方富海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余英栋先生。您好，余总。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好，我们首先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 A 股表现哈。那余董呢，对于今天的全天表现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呢？
5: 嗯，好的。今天市场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而且非常值得去推敲的。
1: 嗯。
5: 啊，为什么觉得有意思啊？我觉得分开几点。第一个呢，从指数层面，那么今天上证指数最高是涨了将近80个点。
1: 嗯。
5: 啊，那么这个单一就是一天的走势来说，那这个其实属于非常强势的一个特点。当然最后收盘呢，我们也看到市场其实上证指数是收了一个中上影，因为大盘最后啊从70多接近80，那么其实是下午是逐步的一个回落，那么上证这边只收了44个点，这个是第一个啊，就是说大阳线变成了中阳线啊，那等一下我们再分析为什么。第二个呢，是板块在今天这种就是说极其大阳的情况之下，也出现了比较显著的这种叫分化，这个分化的特点呢，就跟前一段时间就是反过来。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们都看到就科技，
1: 嗯，
5: 尤其是算力那种就是非常极致的结构化的一个大涨，对不对？
1: 嗯。
5: 然后呢，基本上就他们讲其他板块，就是叫做算力以外的啊，几乎都跌。那么今天呢？那么看得到就是以算力为主或者说大科技板块其实全天是偏弱的，甚至从有的板块那么就一开盘就砸盘的，比如像最近比较强的 MLCC 其实一开盘就往下砸了，那么全天都是收了一个大阴线，指数跟个股都收大阴线，然后呢这个情况也扩散到了其他的一些科技板块去。然后呢强的是什么呢？就是大金融，包括大的有色、工业有色，甚至化工啊、稀土啊、小金属等等，这些就偏传统的行业，或者说偏复苏类的啊，这些板块又走得强。这些板块的特点就是说是将近上半年，因为现在是6月中嘛，对不对？将近上半年前面都是偏弱的板块，那么在今天应该来说是集体式的一个大反弹啊，这个就是。啊，然后呢，科技板块那是上半年最强的，那么今天基本上尤其到了下午有集体式的一个调整，而且当天的力度还不小，这个就是我觉得今天的第二个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三点，尤其特别注意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跷跷板，你发觉无论指数级别跟这个叫做板块的这样一个跷跷板作用，跟海外一个美股一个韩股其实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1: 嗯，
5: 因为为什么要现在又扯上了海外呢？因为我们的科技板块比如今年甚至在去年其实确实会比较跟着美国的相关的板块，因为比如说科技这个算力也好，包括这个AI 也好，确实极大的科技的龙头要么在美股，要不然存储的，要不然就在韩国，就变成了他们的这一个走势强弱，甚至调整，甚至隔夜当天这个走势对 A 股都产生了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影射的一个作用。但是今天的特点就是说，美股在今天凌晨，也就昨夜，它的那个比如像这个存储走得很强，比如以那个叫闪迪为例，它已经修复了前面的一个下跌，要创个新高。但是我们看今天我们的存储高开了之后，就基本上就是上午10点钟以前还横盘，但是下午一路就走低了。

0: 说白了就是很
1: 李总介绍的哈，大家可能更关注在这样去一个什么样的应对的策略呢？
0: 所以呢，既然有了刚才那个分析，那么应该怎么去应对？我觉得首先要看我们每一位投资者自己仓位口袋拿的什么股票，对不对？那如果我们都是在前面拿的，一直拿的科技，那应该都不同程度都有相当丰厚的这个收益。那么确实，如果有的话，事实上我们看到5月中旬以来，指数也好，科技板块都已经开始有调整，也就是大家都选择不同程度的落袋为安的。所以我觉得前面已经是这样，如果你没这样做，按今天这个走势来看，确实也有必要你再降降你的这个仓位。虽然说现在已经不是说先知先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也有这个必要了，好吧？这个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那如果我原来是没有，那或者说我更多原来是拿着传统的这些价值类的个股，或者说这种顺周期的，那么由按目前这样判断的话，那有可能在接下来的一个中期里面，有可能市场的风格就切换到这个叫做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价值以及这个顺周期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后面的这个机会更有可能会更多，除非市场那还是进一步调整或者说偏弱。那如果有机会的话，那从目前来看，那又似乎比较大概率是这样。因为当然我们再退一步来说，那有可能接下来就不再像前面5个多月一样科技以及一枝独秀，那有可能就是第一种情况，那就已经又全盘或者说更大的概率就压向了传统的价值跟顺周期的。另外一种情况呢是什么呢？就是两大风格、两大类的这样的一个涨跌互现，当它涨的时候，那这边弱；当这边涨的时候，那边弱。那我觉得这个就，所以呢，我觉得就刚才说，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单压在一
1: 一个赛道，
0: 类的这个板块的个股上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适当的要降，比如说哦，我降降，要增点一下这个股。那当然就会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哎呀，我没有办法去做那么快的这个调档或怎么样，或者说我仓位比较低，或者说我再看，那就确实等它更稳定的时候，你再去了。
1: 是的，就是还是要选择稍微平衡一些哈，让自己的这个两边啊都可以互相的去调整。那另外我们看到了今天的这个消息哈，我们看到了一份预计就是有关于金属的。那么2024年到2040年呢，全球的这个锂需求将会增长300%多哈，包括石墨的增长呢也是非常多，以及清洁技术呢也将会占据比较大的一个份额。那也想了解一下，我们结合今天的这个金属的有色金属类的一个表现哈，那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0: 好的。其实呢，有色金属、工业金属，并不是只有今天走向。刚才说的去年的3季度，也就是去年的8、9月份，一直到甚至到年底，那也就是1个多，接近2个季度，工业有色都起来过一波，而且都走得很凌厉。除了黄金，这个贵金属，它的避险的一个原因，那么其实一个就是普通的为什么我们强调工业金属，更多的是从工业的应用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在去年这个涨？其实一个他们很多就逐步的就从过去的这个跌，就基本面价格止跌回升，很重要的也就是他们的这个需求开始好转了。当然很多时候的需求好转，其实又跟 AI 有相关，就等于 AI 各方面的这个新技术也好，包括国产也好，比如对铝也好、铜也好，包括一些小金属啊、银啊各方面的需求，所以把他们拉动了一波的。但是他们就从到了今年1月份左右，这些已经走得很强了，其实就进入了就今年以来的4、5个月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调整还主要就是说是股价的调整，它其实它基本面有没有转坏呢？或者说之前的那个走强的逻辑有没有变？没有变的，所以我觉得，比如刚才问的，比如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情况在去年的时候已经是大家研究讨论，或者说当时投资的背后的逻辑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像刚才所说的，那可能现在的行情就不再是科技一枝独秀，也不是它的基本面产业逻辑。

0: 可能改变，而是当它的赚钱多，估值起来，拥挤度提高了之后，那就是肠胃一个协调，然后呢再进行新的均衡的一个配置。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就可能均衡的配置是对年终来说可能会更适合，而均衡配置选的新的方向，那一定要还是从产业的这个基本面逻辑。所以比如刚才所说的你今天表现比较出色，除了比如大金融以外，就是这个工业有色里面，那我觉得我们就工业有色里针对不同的品种，因为它不同品种的差别大啊啊，比如铝跟铜的逻辑不同，以后呢跟它其他小金属不同，你就要去盯紧它的基本面的一个逻辑啊。以后呢从去年它已经开始复苏好转，那么今年有没有结束好转，那有，那这些呢我觉得这个就值得去作为新的平衡里面去配置里面的考虑的方向了。
1: 嗯，好的啊，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连线呢就到这里，那再一次感谢余能先生带来的深度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再见。
0: 嗯，好，再见。
2: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下面时间继续啦，喺今日嘅股市上面一齐嚟关注下港股方面嘅表现吓。咁啊，请到嘉宾啦，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理事啦，连敬涵先生嘅。连生你好，
5: 你好，大家好。
4: 嗯，望望今日港股方面咧，有翻少少嘅呢一个嘅起色啦。咁啊，见到啦，前两日咧曾经系击穿过呢一个嘅24,000点嘅呢一个嘅位置吓。咁对今日市场方面嘅表现点评价咧？
5: 系噶，冇错。咁的而且确咧，就今个星期嘅港股咧，仍然都系处于一个系下跌嗰個趨勢㗎，基本上已經是連續了5个星期係下跌啦，星期一的時間已經係屬於一個咧係有個係裂口的一個係低開嘅，跟住落嚟幾日咧係持續咁樣回調嘅，曾經喺星期四的時間咧係指數恆生指數咧係落到去咧23,999点嘅，咁呢個咧就係已經係跌穿咗。是今年3月23日嗰個低位24,203点啊，亦都係跌穿咗係24,000点個關口嘅嚇。但係咧就收盤嘅時間咧，個指數咧係可以回升翻去24,000点嚟收盤嘅嚇。星期五嘅時間咧，甚至乎係出現咗一個反彈嘅嚇。而家嗰個形勢咧就變咗係港股今年年內咧係出現咗兩個底，嗰兩個底咧就分別喺3月份嘅24,203点啦，同埋咧就啱啱星期四嘅低位嚇23,999点嘅嚇。咁跟住咧星期五出現一個反彈咧，咁相信都係同先前跌得比較多啊，有個反彈啦，再加埋咧喺最尾嘅時間可以見到咧喺中東嘅勢嗰方面咧，係得到進一步嘅舒緩嘅嚇。尤其是咧，喺伊朗嗰方面咧，係有啲係新聞出咗嚟咧，就話佢已經係達成咗一定嗰個備忘錄嘅協議嘅嚇。咁呢個咧，亦都令到咧就係嗰個油價咧出現咗一個下跌咗4%左右嘅。咁到而家嚟計嚇，咁亦都見到咧就債息嗰方面咧，美債息嗰方面咧，亦都係出現一個回落嘅。咁呢個咧就即係令到咧市場咧就對於後市嗰、那個氣氛咧，可能咧會係有進一步咧，係得到舒緩有個關係嘅，咁所以係港股收市嘅時間咧，嗰個指數咧係出現咗一個抽升嘅情況嘅嚇。整個星期嚟睇嘅話，當然咧都仲要係下跌咗超過200点嘅。只不過咧，如果咧就即係中東嘅事件得到進一步嘅緩和嘅話，唔排除咧喺下個星期嘅港股咧會有啲反彈嘅。
4: 嗯，望翻呢段时间咧，就港股市场有一定嘅调整嘅，但系其实望翻一啲咧，就系内地嘅金融嘅一啲嘅公司啦，反而表现咧系比较之好嘅。今日见到包括好似呢一个嘅工行啊、中行啊，亦都继续系刷写呢一个嘅新高嘅动作吓。呢段时间一啲嘅金融股嘅睇法系点样？
5: 冇错，系嘅，的而且确咧系金融股份表现咧系比较亮丽嘅。但系咧亦都可以睇到咧几分化嘅出现吓。首先咧就话。是銀行股份主要的銀行股份其實就是在今次這幾個月的調整浪之中沒有說是跟隨著整體的大盤一起是下跌的，甚至乎就是個別的銀行股份 出現咗一個係破頂嗰個位置啊，嗰個情況啦。咁可以見到，例如咧就係、是、啊中國銀行啊，甚至乎啊工行啊呢啲嘅股份啊，咁都啊喺今個星期咧係六啊先後咧係破頂啊，咁可以咁講咧，亦都係啊創咗係啊除息之後嘅一個咧就上市嘅一個高位嘅嚇。咁、最主要咧就係由於市場嘅資金咧係啊入咗白咗入去咧呢類嘅中資嘅銀行股份身上嚇。咁、因為呢類股份咧係比較係啊有嗰個係啊防守性比較強嘅嚇。咁 AI 相關嘅股份近期升得多啊，咁都有好大嘅一個波動性啊。咁如果其他嘅股份亦都有一定嗰、那個受到環境嘅影響啦嚇，咁、就外圍嘅影響嚇。咁但係咧，中資嘅銀行股份咧，反而咧就即係相當之係穩定嘅。咁所以咧，資金咧入咗去相關嘅股份咧，帶動到咧就係、是、國有嘅啲銀行股份咧係出現一個係特別係亮眼嘅表現嘅嚇。咁除咗係中資嘅呢個內地嘅銀行股份之外嘅話咧，亦都可以見到咧係一啲保險股份都開始咧係喺週中嘅時間咧，亦都開始獲得係市場嘅資金嘅嗰個追捧啊。咁包括咗係例如係人壽啦、或者係平保啊，呢啲股份都係有個幾好嘅嗰個升幅喺度啊。咁如果再睇埋咧，就係、是、星期五嘅時間咧，亦都可以見到咧，開始咧係啲證券商啊，券商股份啊，咁亦都開始咧就係、是、有一啲嘅反彈咁樣嘅嚇，咁、所以就即係整個星期嚟計咧，係中資嘅呢啲嘅金融類嘅股份咧，係表現咧係比較良麗嘅一類嘅股份嘅。
4: 咁大前期強勢嘅一啲嘅科技類嘅，尤其同人工智能相關嘅板塊，其實呢段時間相對就偏弱。咁當然啦，除咗好似一啲嘅積層板啊之外啦，咁啊見到好似一啲嘅 AI 應用，包括 MiniMax 啊同埋智普啊，其實今個星期咧都係有唔細嘅跌幅嘅。後市方面對於人工智能嘅一個投資建議係點啊？
5: 呢類股份咧，大家要係特別小心嘅嚇。因為前一段嘅時間嚇，咁大家都對於啲傳統嘅股份，即係除咗係中資嘅銀行股份表現比較好之外嘅話咧，基本上咧香港嘅所有嘅板塊嘅股份咧都係受到係沽售嘅壓力都幾大嘅嚇，咁所以咧就即係啲資金咧最主要咧拍咗入去一啲咧就換新嘅呢類嘅AI 大模型啊，或者芯片有關係嘅機械人相關嘅呢啲嘅股份嘅嚇，咁但係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就係、是。呢、這個所謂嘅本身股份，主要咧都係講緊係喺半年之內係上市嘅股份嚇。咁但係咧呢啲嘅半年之內上市嘅股份咧，係好快咧就到咗一個所謂嘅解禁期嚇。咁尤其是咧就上年年底12月上市，或者係今年初1月上市嘅股份咧，佢哋嘅一個所謂嘅機構性投資者嘅一個禁售期咧，就係6个月嘅嚇。咁而家咧，就基本上咧就嚟係到呢一個6月嗰個底啊，或者7月初嘅時間咧，好多呢啲嘅禁售股份咧都有個機會咧係獲得嘅釋放嘅啦。咁呢類嘅股份到而家為止嘅話都有幾倍嘅升幅喺度。咁市場咧，我咁相信都會比較擔心咧呢類嘅股東咧係解禁期之後咧，佢哋會沽出手上嘅相關嘅股份。咁所以咧呢類嘅股份暫時咧就即係受到一定個影響嘅，唔包括咗頭先你提到嘅 MiniMax 啊，或者易普呢啲嘅股份咧，都仲係會未來一段時間會繼續受到壓力嘅嚇。咁相反嚟計嘅話咧，一啲咧就係例如 PCB 板呢啲咧，包括咗建滔嗰啲類咧，係一個屬於一個老牌嘅股份啊。咁佢冇呢啲嘅所謂禁售期嘅。咁喺 AI 嗰個情況咧，都仍然咧對於喺呢啲上游嘅產業嘅都係需要得相當之大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嘅股價咧反而咧就係、是、繼續咧係有個上升，咁都係，但係咧都係點講咧，已經係升咗太多啦。咁如果要再買相關嘅呢兩隻嘅股份，都要小心咧，就係、是、會有引發咗一啲咧獲利回吐嘅情況，大家要留意嘅。
4: 咁今日由於時間關係咧，暫時先同連生傾到呢度，唔該曬你啊。咁我哋下期再傾過，拜拜。
5: 拜拜。
4: 好啦，今日嘅时间亦都嚟到尾声啊，感谢你嘅收听嘅，记得回听我嘅节目可以上云听客户端嘅，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经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些识多些，我是主持人黎涛。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日将启用无感通关。
4: 有数百件的出水珍品在樽梁上，那接下来我们会带你了解一下水下考古的故事。
0: 今天节目的话题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感兴趣的那些水下考古出土的文物，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或央视频 APP 或者是云听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起来。接下来的时间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6: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7: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8: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4: 跟住落嚟，我哋关注一下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本月25号将会启用嘅无感通关。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11号就宣布咗，将会喺呢个月嘅25号喺港珠澳大桥嘅香港口岸推出两条无感医通。咁通关人员完成咗登记之后，系统就会将通过容貌识别同埋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净系需要5秒钟嘅时间就可以完成呢个出境嘅手续。咁相比传统的医道提速是将近2秒钟的。
0: 无感医道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通过时呢既无提示音催促，也无需扫描二维码、按压指纹，甚至无需出示任何证件，只需要正常抬头行走，大约5秒，出境手续便已悄然完成。与旁侧仍需刷证扫码的传统闸机相比，无感二字可谓是名副其实。
4: 据了解咧，合资格的使用者咧，需要是年满11岁以上或者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并且在过去90日内系经过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者入境系唔少于10次。符合条件的人咧，就可以通过非速式的医通嚟移动应用程序咧，嚟去完成呢一个登记噶。
0: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该系统识别准确率高达99%，通关耗时较传统的驿道更短。据估算，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他同时透露说，系统配备完善的安全机制，一旦侦测到未登记人员进入通道，或者是旅客急步前行，闸门将及时自动关闭。
4: 咁柯松玉咧，亦都表示无感医道咧，目前系属于试点嘅计划。咁入境处亦将会持续收集运营嘅数据，评估实施嘅成效，并且积极研究将呢一个技术扩展至其他口岸同埋更加广泛旅客群体嘅可行性，为香港智慧口岸建设积累经验啊！
1: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9: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1: 品文化，
9: 品文化，
1: 识中国，
9: 识中国。
4: 跟住落嚟，我哋聚焦一下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沉没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近日咧喺天津国家海洋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系由国家海洋博物馆同埋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16家文博、考古、科研机构合作推出。综合运用实物展陈、考古流程实景模拟、VR 深海沉浸式体验、AI 机器人教育服务等多元 手段精心打造，兼具学术性、科普性和体验性。
0: 走进展馆，观众既能够近距离地观赏历代外销瓷器、金银器等出水珍宝，触摸古代海上商贸的鲜活印记，也可以借助数字科技潜入深海，身临其境体验水下勘探、文物打捞全过程，全方位读懂中国水下考古40年跨越式发展之路。
4: 今展览以探索沉船为核心的叙事主线，设置启航、封图、归航三大单元，涵盖黑石号、南海一号、太兴号、印尼巨港、明末江口沉银等16处水下考古遗址，汇聚来自全国各大博物馆及文博机构的300件套珍品出水文物，来系统呈现中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不凡精情。
0: 其中黑石号沉船的唐白釉绿彩立雕鱿鱼西杯，配合全息影像互动，观众只需要动动手指便可以全方位的自由赏析。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50多件江口沉银文物，包括明末张献忠江口之战沉船落水官银、大西政权相关器物等，都是首次和观众见面。国家海洋博物馆策展人王媛媛说，这些金锭、银锭还有金银饰品还原了当时的历史事件。
4: 展览现场，记者还看到不少的中小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之下集体参观。游客沈女士就告诉记者，这样的展览不单止令人大开眼界，更加可以激发小朋友对祖国历史的热爱和对未知探索的兴趣。
0: 国家海洋博物馆馆长马文燕介绍，本次展览展品品质高，一二级文物就有20件，珍贵文物200余件，其中金银器达到了100余件，还创新打造了文物、文创、文旅三融合模式。在打造精品文化展览的同时，配套开展海洋博物馆联盟文创集市，现场有近20家文博高校文创品集中亮相。
4: 跟住落嚟咧，等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去了解一下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健同埋南海一号嘅故事。
10: 这条船肯定是修过无数次了，就修起来，而且都是挺随意的修，就不是那种规范的修。
11: 你拆沉箱的时候，
12: 虽然已经脱离考古一线，但作为南海一号曾经的保护发掘领队，孙健一到现场，依旧能忙到停不下来。
10: 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对的，很怪异的嘛。然后一般的璎珞那个所有垂的那些，就这样的东西都是垂在胸口的，这个挡板都出来了。南海一号是没有挡板的，那个挡板完全是要重新做的。那里边这些东西还取不取了？
13: 其实以保护船板为第一。
10: 其实要是对船板影响不大的话，能留也其实也可以。
12: 密集的钢架之下，就是800多年前的古沉船南海一号，它是目前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较早、船体较大、保存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也被人们称为海上敦煌。1987年，我国水下考古事业刚刚起步，作为国内发现的第一艘沉船遗址，这艘古沉船被命名为南海一号。同年，22岁的孙健进入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几年后，喜欢水不晕船的他就被调到了水下考古部门，南海一号也成了他最先接触的沉船。
10: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南海一号很有意思，就是你想他从80年代发现以后，就这个一直就等于是悬在大家心头，而且我们知道这条船保存的有可能会比较完整，而且它也就面临着这种一旦被发现就面临着被盗捞，因为海域跟陆地不太一样，就是你很难监控。
12: 受限于技术及资金条件，南海一号被延迟打捞，直到2000年才重启项目。虽然此时中国水下考古的人员、技术和设备都有了巨大的飞跃，但要想在茫茫南海中重新定位一艘沉船，并非易事。
10: 因为最早80年代的时候的资料并不完善，包括提供的这个资料信息啊、海图啊，都是一个概位。你在水里边相差100米，都几十米都找不到，不用说更大范围。
12: 2001年的春夏之交，在呼啸的东北季风中，考古队员们用声呐扫描等技术搜寻了1个多月，一无所获。
10: 当时我在现场有几次都觉得特别的灰心了，就觉得放弃了，找不到他了。因为前后找了有1个多月啊，怎么也找不到嘛。最后又用想尽各种办法，然后也有一些偶然的，比如船锚啊挂上一些瓷器来，最终也又提供一些信心，说哦，这个跟是宋代的器物嘛，跟大家一块时代吻合，那有可能还是坚持找。
12: 孙健的工作日志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当时在海上工作，找了快2个月吧，我们想了很多方法，最后还从英国买回来原始坐标也没找到。我们几个都完全丧失信心，准备放弃了。偶然的一个晚上，搜寻工作快结束了，有人在船头整理起锚带起的海底杂物，往里面就有许多瓷片，正是景德镇的青白釉瓷片和德化窑的器物。这个年代正好就是南海一号嘛，我们一下就有信心了，赶紧用木炭确定。南海一号就这样被找到了。那一年孙健36岁，为了重新找到这艘沉船，他和中国的水下考古队伍一起已经整整准备了14年。
10: 借助这种科技手段吧，是逐步的一点一点的去了解这个沉船。但是水下探摸的时候，我们也摸到了船体，就是特别是船的舷侧的船体。这个工作前后做了有6次水下调查，当时我们也采集了有6000多件文物。随着这些文物采集上来，我们就会逐渐掌握到这个船保存的还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而且是一条满载货物的船。在水下发掘的这个难度会非常非常大，那当时水深是26米，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人在水下停留的时间，如果是不减压潜水的话，即使是用高氧也就是几十分钟，效率会很低，而且中国海的这种能见度比较差，摸着黑这样的这难以保证各种精度。国家文物局这件事非常重视也非常谨慎，我印象中当时在北京和广州先后组织了至少有4轮到5轮的专家论证，然后呢最终确定说是用这个整体打捞。
12: 整体打捞就是精准定位南海一号船体范围后，将一个空心沉箱放入水中，用重物下压沉入淤泥，完全罩住南海一号，接着将沉箱四周淤泥清开，用36根钢梁依次穿过，让沉箱变成一个巨大的兜子，最后整体起吊。有人说这就像从海底取上来一篮子鸡蛋，又不能让这些鸡蛋破损，难度可想而知。
10: 6000吨的一个箱子要从水底把它定位再捞起来，这个是极难的事儿。你要定得这么准，这个沉箱40米长14米宽，你要把它正正套进去。然后我们当时很担心啊，这会不会这个沉箱把船切碎了，所以当时表面一揭露到左舷的时候，左舷其实最外侧离这个沉箱边距啊也就20公分。
12: 精准定位，海底穿梁，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孙健的心也一直悬在空中。历时8个月，南海一号才被整体打捞出水，它被包裹在巨大的沉箱中，拖移到为它量身打造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10: 就现在我们长10丈，面阔3丈，深2丈5尺，就是30米长，宽在8-9米， 就基本都是这个尺度，正常的海船就造这么大。
12: 面对来之不易的南海一号，如何保护，如何发掘，曾是摆在保护发掘领队孙健面前的最大难题。从2007年开始，南海一号依旧被封存在海水之下，直到6年后全面发掘才正式开始。
10: 保护发掘，整个的发掘过程中，这个保护是放到第一位的。
12: 在保护中发掘，与时间赛跑，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孙健几乎常住在发掘工地上，南海一号也带给他越来越多的惊喜。
10: 比较有意思的是，也出现了一些这种金器，特别是首饰类的，就是我们发掘的其中有2个漆盒，这个里边一个是装了有13条的这个金链，另外一个里边装的有3个很大的这种这个金的这种项饰，就是像璎珞一样的这种造型的项饰，包括耳环，其中一个里边装了有20枚耳环，还包括戒，不同大小的戒指，就是百宝箱，个人的百宝箱，很贵重的财物，它一定是随身携带的吧。就这些首饰里边很多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异域风格，应该是一个个人的首饰盒。
12: 金银器、瓷器、陶器、钱币，南海一号陆续出水文物超18万件，开创了全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相对于规模庞大的文物，最让孙健挂心的始终是船体本身。
10: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像沉船考古，我其实不单指南海一号，最重要和最大的单体文物通常就

0: 干燥把它定型，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要时间的。
1: 特别是像一条满载货物的沉船，它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社会，因为船上有相当数量的人，他们要在一起生活。一个航次几十天，他们会有大量的生活物资、个人携行的物品，它等于像一个小型的聚落、一个小型的社会，这里边会有非常多的不同性质这种依存依物，怎么去对待，怎么去考虑？因为整个的沉船，它实际上就像一个被封闭了的这个时空，就是从沉没那一刻起，时间就凝固。所以对于古代的船，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四大发明里边，包括指南针的应用，实际上都是在交通工具上的体现。所以我们当时制定的一个原则就是不拆船，我们需要把这条船完整的保留下来，能够给社会给观众去看，让去了解，就是中国古代我们是什么这种航海的技术、航海的能达到的这种程度，如何通过航海去跟外部世界进行交流和沟通。
2: 22岁时，孙健开始接触南海一号，今年他已经60岁了。人生中最重要的30年，他和中国水下考古一起见证了这艘船从定位、打捞、发掘到保护的全过程。自青春韶华到满头华发，仿佛只是一瞬的时光。
0: 因为你毕竟有感情嘛，这么多年你看着他打到最后，甚至超出自己预期的这个成果的时候，你会觉得很高兴。考古工作告一段落，真正的工作和艰巨的任务是保护，那未来这个工作其实更重要。就是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一代人或者说一波人就可以做的事情，它是要很长一个时间段才能够做好。那你这个也是说对历史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6月7日到8月16日，致敬长沙窑2026彩瓷园陶瓷。彩瓷园陶瓷艺术展咧，系喺长沙铜管窑博物馆举行嘅。呢个系国内首次以长沙窑为主题举办嘅大型国际性陶瓷艺术展，亦都系一场跨越千年、联通中外嘅文化盛会。
3: 本次展览共展出99件套海内外征集遴选的优秀陶瓷作品，内容涵盖釉下彩传承、工艺创新、新材料实验以及当代观念表达等多个方向。
2: 长沙窑又被称为铜官窑，是釉下彩瓷的鼻祖，亦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生动见证了湖湘先民敢为人先、兼容并蓄的精神品格。在千年之前，长沙窑制品就已经远销了海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方艺术瑰宝。凭借独树一帜的工艺技法和丰富的纹饰，它成为了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3: 长沙窑以开创性的釉下彩技艺奠定了其作为中国彩瓷艺术重要源头的地位。本次展览荟萃中外陶瓷精品，既传承古法技艺，又融入当代创作理念，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古今艺术对话。
2: 根据了解，长沙师范学院已经挂牌成立了湖南省长沙窑传承创新研发中心，也都获评了全国首批陶瓷艺术大师传承创新工作室。依托人才和学术的优势，学校整合了多方资源，深入挖掘长沙窑文化内涵，为该窑口的系统研究和活态传承筑牢学术和制度根基。
3: 该校已经连续5届举办长沙铜官窑陶瓷烧制技艺暑期创作营，创新打造高校加大师加传承人的创意孵化模式，推动长沙窑实现从艺术创作到传播推广的全产业链布局。其中，致敬长沙窑陶瓷技艺创新与传播路径实践成功入选2025年全国民间文艺两创实践典型案例，也是湖南省唯一入选案例。
2: 长沙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胡穗就介绍了，该校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钱正才带领师生创作了大批兼具传统底蕴和时代特色的新长沙窑作品，近80件套作品先后亮相了日本美浓国际陶艺3年展、台湾陶艺国际双年展、景德镇国际陶艺双年展等知名国际展赛，仲入围了中国民间文艺中国民间文艺三花奖，入选了全国美术作品展，累计斩获国家级行业协会金银奖项20多次。
3: 胡穗说，我们将千年窑火技艺与传统美学系统引入课堂，让长沙窑开放包容创新的精神基因在新一代手中薪火相传，同时持续深化中外艺术交流，推动长沙窑走出博物馆，走进校园，融入大众生活，让千年窑火在活态传承中生息。
2: 策展人、中国艺术研究院雕塑院院长叶敏亦都表示了，长沙窑最突出的价值在于以鲜活的民间创造来打破唐代陶瓷南青北白的固有格局，亦都开辟出了彩瓷发展的全新局面。长沙窑从来都没有局限在一方水土，它依托湘江连通长江水系，借由海上贸易的网络远播海外，是唐代中国陶瓷走向世界的有力见证。
3: 在志敏看来，举办本次陶瓷艺术展并非单纯回望历史，而是以长沙窑为起点，探索传统技艺如何融入当代，地方文化如何持续保持活力与创造力。他说，我们希望借助展览搭建跨地域、跨代际、连接传统与当代的陶瓷艺术交流平台，让创作者从长沙窑文脉当中重拾材料、釉色、烧制与手工技艺的价值，也让观众读懂这座古窑开放包容、勇于创新、面向世界的精神内核。
2: 中国美术家协会陶瓷艺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教授白明就认为了， 长沙窑是中国陶瓷史上极具标志性和开创性的窑系，开创了中华陶瓷釉下彩工艺的先河。现在信息互通，视野开阔，如何令到这一门古老技艺开辟全新发展空间，亦都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3: 在白明看来，长沙窑的发展需要传承与创新双轨并行，一方面回望传统，依靠本土工艺师、一线匠人坚守初心，悉心守护独特的釉料配方、烧制工艺与书画装饰技法，推动非遗技艺有序传承发展；另一方面，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延续长沙窑敢为人先的探索精神，吸引青年陶艺从业者与当代艺术家参与创作。唯有打通传承与创新的壁垒，汇聚各方力量，才能够真正激活长沙窑，实现文化复兴。
2: 主办方亦都表示了，致敬长沙窑系列展览已经成为了湖南陶瓷文化特色的品牌，未来将会持续举办，努力打造为湖南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由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主办，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承办的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将会在6月9号到14号在恭王府大戏楼举行。
3: 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领域的重要品牌活动，本届演出季汇聚昆曲、古琴、南音三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包含三场古琴展演、三场昆曲展演，并创新推出古琴与南音同台。

0: 白对话专场，所有演出均落地于百年古建筑恭王府大戏楼。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冯卓慧介绍说，
1: 这几个项目啊，不管是昆曲还是古琴，还有今年新加入这个节目的南音，都代表着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的艺术形式。
2: 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副馆长陆文哲：
3: 致敬历史，跨界对话，集中呈现非遗在当代的活化传承。
0: 古琴板块以全国古琴普查70周年为策划核心，兼顾学术深度与艺术质感。1956年，系统性古琴采访工作留存了珍贵的声音档案，固化了口传心授的琴学文脉，为古琴艺术的保护与复兴筑牢根基。
2: 70载薪火耕作，古琴艺术从小众走向大众，青年传承队伍越发蓬勃。古琴专场集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及乌拿、林晨、杨春梅、黄梅、任正等知名的琴家，演绎了梅花三弄、欧陆望基、广陵散、秋水等传世经典，同时延续院校学术传承的展示传统，特邀中央音乐学院赵家珍教授师生团队登台演绎如山吴派、广陵派经典曲目，展现古琴艺术系统化、专业化的传承风貌。
0: 本届演出季最具突破性的创新是古琴与南音两大中国音乐活化石的同台对话。古琴承载了千年文人音乐精神内核，南音留存汉唐中原古乐遗韵，二者在文化积淀、美学意境、历史底蕴上高度契合。本次专场打破艺术壁垒，知名琴家与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演员同台献艺，古琴演奏《阳关三叠》《离骚》等传世名曲，南音演绎《更深寂静》《梅花操》等经典曲目。两类艺术以同名题材、同源文脉相互呼应，勾勒出中式文人雅艺与千年古乐遗韵交融的独特美学图景。
2: 2026年，恰逢昆曲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25周年，北方昆曲剧院复刻2001年非遗汇报演出的经典剧目《牡丹亭》《游园惊梦》《水浒记》《活捉》《天下落》《钟馗嫁妹》轮番上演，既是对历史时刻的郑重回顾，亦是对昆曲传承之路的庄严致敬。
0: 上海昆剧团带来了《济公当酒》《戒茶》《石化教化》等经典折子戏，其中久未登台的《济公当酒》趣味十足，独具特色。昆山当代昆剧院演绎《五福临门》《杨家将》《挡马》等传统剧目。
2: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来自昆山多所小学的小昆班学员亦都将登台演绎《惊钗记》《开眼上路》《劈山救母》等的片段，专业院团同少儿学员同台，完整呈现了昆曲从校园启蒙、人才培育到职业舞台的全链条传承体系。
0: 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自2008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18届。18载品牌深耕，坚守传统，汇聚全国顶尖艺术院团和表演艺术家，已然成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极具影响力的非遗展演品牌。
2: 中国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田青，他是这样评价的：
4: 应该说，在25年前，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方一脸懵，得问你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你看的到处都是非遗的招牌，有非遗的精彩的表演，有非遗的精彩的展览，也有在非遗的基础上的他们创造的文创的产品。
0: 恭王府博物馆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一级博物馆，始终坚持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并重的发展思路。近年来，不仅通过展览与学术活动活化历史文化资源，更以创新手段推动传统。

0: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古筝又被称为汉筝、秦筝，是中国传统的弹弦、弹拨弦鸣的乐器，到现在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2008年也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
1: 近日，青年古筝演奏家、武汉音乐学院中乐系古筝专业副教授王帅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于婷的专访，分享了古筝的艺术之美。他介绍古筝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秦国。
2: 古筝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民族乐器，跨越了2000余年的历史，在民族音乐长河中始终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期的秦国。李斯《谏逐客书》中“弹筝博笔，而歌乎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的记载，是古筝最早的文字佐证，因铮铮悦耳的音色而得名为筝。江西贵溪崖墓出土的战国十三弦木筝，更是先秦古筝雏形的有力印证。隋唐时期，古筝迎来了鼎盛时代，定型为十三弦筝，深入宫廷与市井，唐诗中也处处存留它的身影。李端的《明筝金粟柱，素手玉房前》写尽弹筝女子的雅致情思，白居易的《闲宁纸烟生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道尽筝声的含蓄深情。此时古筝音色温润华美，成为唐诗不可或缺的文化意象。宋元以后，古筝更趋于民间化，风格委婉，故称哀筝。宋词常以筝传情，晏几道却以缓弦歌别绪，秦观低按小秦筝，筝声成为宋人抒发幽情的载体。明清时期，古筝发展为15至16弦筝，改用钢丝弦，音色愈发清亮。陕西、河南、潮州等几大流派也相继成型，风格兼具苍凉、豪放、细腻等多样的特质。近代以来，大概在20世纪50-60年代，古筝改革意义深远，21弦尼龙琴弦的 S 型古筝成为标准的形制，音域扩至4个8度，在这一时期技法也实现了一个飞跃，一大批古筝作品如站台风等经典筝曲的诞生，古筝即进入了专业音乐院校，正式开启了专业教学之路。古筝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瑰宝，是民乐普及最广的乐器之一，演奏技法也会有极大的创新，同时不断与流行、摇滚、电音等跨界融合，同时借助新媒体走向世界，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从先秦的秦筝吐艳调到今日的国潮复兴的新声，古筝以清亮委婉的音色承载着中国人的审美和情感，在岁月中生生不息。

0: 古筝因为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动听，演奏技巧丰富，表现力强，而被称为众乐之王，东方钢琴是中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它以梧桐木为共鸣箱体，现在呢通用的是21弦制，音色清越悠扬，既能够演绎高山流水的清雅，同时呢也能够奏响站台风的激昂。作为人质之器，古筝承载着东方美学与文人风骨，是中华古典文化的鲜活载体。
1: 渔舟唱晚，高山流水是古筝的经典曲目。王帅亦都介绍了他的鉴赏核心是在于听音韵、品意境、悟风骨。
2: 古筝素有人质之器之称，音色清润典雅，余韵悠长，承载着中式含蓄内敛、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是文人寄情豪言、修身养性的载体。渔舟唱晚以舒缓开篇，渐次灵动，余音收尾，描摹夕阳归舟、水波清漾的悠然景致，韵律从容温润，

0: 尽显中国人安守日常、顺时自得的生活诗意，于平淡烟火中见安宁之美。高山流水，音域开合跌宕，低音如山岳沉稳，高音似流水清越，既有天地壮阔之境，又含知音相惜之情，韵律刚柔相济，意在弦外，彰显君子高洁品格与精神共鸣的人文追求。大众鉴赏古筝，不必深究乐理，重在感受弦外之韵，听其静心以养气，品其委婉以知情，观其写意以入境，在委婉旋律中读懂中式审美里的温润敦厚，哀而不伤，体会烟火人间的从容与天地胸襟的高洁。
1: 咁王穗咧，自幼系跟随住母亲去练习古筝嘅。2013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攻读古筝表演专业型嘅硕士学位。期间师从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黄中山教授，曾经喺中国音乐金钟奖、湖北音乐金编钟奖、长江之春青年音乐家大赛等多项专业赛事中获奖。
2: 在古筝艺术的研习与传承路上，王穗始终坚守艺术本真。他说：“古筝演奏不仅是手指的运动，更是技术、气息与艺术的统一。
0: 技术是演奏的根基，从脱模勾打、揉按滑颤这些传统技法，到现代作品中的创新技法，都需要精准、规范、扎实过硬。技法是为音乐服务的，不是炫技，稳准有度才是合理的技术运用。气息是连接技术与艺术的桥梁，它不只是生理的呼吸，更是音乐的气韵。呼吸与乐句同步，气口合理，音乐才有流动感，才有生命力，才能避免僵硬零散。气与技的结合，琴声才会松弛动人。意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它是对作品文化内涵的理解，是个人审美与情感的表达。读懂曲中意，弹出心中情，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展现个性，才能达到人情合一。总之，以技为骨，以气为血，以意为魂。愿我们在习筝路上守传统，求精进，让千年古筝奏响新时代的声音。古筝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瑰宝，期待大家守住热爱，沉下心来苦练。古筝之美不在一朝一夕，而在日复一日的坚持。希望大家不急不躁，不畏枯燥，在指尖起落间打磨技艺，让每一根琴弦都真正听懂你的用心。更期待大家读懂琴中的文化，从琴筝古韵到唐诗宋词，从传统流派到时代新生，希望大家不只学会技巧，更能理解背后的历史与情感，让琴声有温度、有韵味、有风骨。也期待大家勇敢创新，勇于表达，在守住根脉的同时，用年轻的视角演绎经典，用古筝连接当下，让古老的乐器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更多人爱上中华传统音乐文化。愿每一位学筝的年轻人都能以琴修身，以乐明志，既练得一手好琴，更养出一身静气，让古筝之美浸润每一个人的内心。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

0: 位于新疆巴州和政县境内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坐落在天山环抱的山间盆地，是我国最大的亚高山高寒草甸草原，同时亦都是新疆最重要的畜牧业基地。每年六月初，巴音布鲁克草原六十几万头的牲畜就会陆续从春牧场迁向夏牧场，整个夏季转场是持续近二十日的。
1: 2024年的早春，总台记者呢跟随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牧民才人一家，报道了他们春季转场之路。那么这两天呢，总台记者再次来到了美丽的巴音布鲁克草原，重访牧民才人一家，去记录他们家夏季转场的准备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 初夏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在一片金色的晨光中，开始了一天的喧闹。时隔两年多，记者再次来到这里，当地村干部巴音查汉带我们去才人家。一路上，他介绍了才人家的近况，也讲了不少草原上的新变化。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村干部巴音查汉，
3: 他们家养币那个两年应该多了。然后牦牛的话就卖了一些嘛，然后县城的话还有他们还买了楼房，一个高层一个套楼嘛。
4: 哦，买了两套房
3: 了。我前面就是到了，快。就这两天都要陆陆续续的搬到下牧场。
2: 从巴音布鲁克镇出发，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就抵达了才人家，先见到了他的妻子格日来。
4: 你好，
5: 记得他吗？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格莱大姐，好久没见你。嗯，还是一样没变。
2: 才人大哥呢？
3: 找牦牛去了。
4: 你找牦牛去了。
2: 不一会儿，才人回来了。
6: 你怎么抱了个羊回来？
7: 啊，这
6: 抱了个小羊，
7: 小羊哥，这腿摔了，这骨折了，走不上了，这。
2: 放牧途中，才人发现了这只摔伤骨折的小羊。就赶紧把他抱回家，
7: 打个激素。素
2: 打完消炎针，两口子又给小羊的断腿固定好夹板。
7: 我吃草吗？
6: 开始吃草了。
7: 嗯，
6: 这会儿是不是好一点了？
7: 一点好一点了。
8: 啥时候累了？刚刚累了吗？
4: 到了以后，在你们家一碗茶还没喝完，你就回来了。
9: 你看一下，我们当时来你们家。
8: 我们家的猫，
4: 你们家的猫。
2: 我们和才人一起看2024年春季转场的视频。那会儿，他们一家住在距离春牧场100多公里外的哈尔哈特沟东窝子。当时家里有400多只羊，在每年的3月开始转场到春牧场。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这次相见，才人的普通话就流利了不少。新疆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巴西里格村村干部巴音查汉，
5: 就是现在我们的孩子，他们上学都是学的国语嘛，他们说国语，我们也跟着学。
2: 这两年，才人喜欢上了在手机上唱歌，家人还特意为他添置了一台音响，听歌唱歌也成为放牧之余的一大乐趣。每年六月，巴音布鲁克草原阴雨天居多，阵雨往往突如其来。才人和格日来赶忙收起转场要用的被褥、毡子，随后才人又匆匆骑马进山寻找羊群。 新疆巴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牧民才人，
7: 下雨了，声音好疼，羊肉先疼，把你赶过去。雨下大，他提前赶回去。
2: 天色渐渐暗下。才人冒雨赶着羊群下山，那只骨折的小羊也一瘸一拐跟在羊妈妈身后。才人走在羊群的最后，打着手电，为这对母子照亮回家的路。深夜雨停了，才人也顺利把羊群赶回家里。
4: 这今天晚上就算忙完了吗？
8: 忙完了。
2: 今年才人家新产了300多只羊羔。羊群总数达到了500多只，是一家人安稳生活的依靠。转场在即，才人忙着给羊群接种疫苗、驱虫，同时为了让羊群吃饱吃好，他每天都要把牛羊赶到不同的山头放牧。 新疆巴州和静县巴音布鲁克镇牧

0: 才人。
1: 感动那个错过的地方，那个身上的。
0: 在才人家的春牧场，我们看到多了好几个新的蒙古包。
2: 我看你们家现在还有这几个，
3: 三个，
2: 还有一些新的蒙古包。
3: 对。
2: 这些是干嘛的？
3: 这些是开牧家乐的。
0: 才人家的春牧场在一处河湾，水草丰美，景色宜人。去年他们开启了牧家乐，来的游客挺多，收入还不错。
4: 牧民才人妻子隔日来。
3: 我们这边的风筝好看，有海边，所以嘛，我想开。
0: 才人家的变化还不仅是买了新房子，开启了牧家乐，他们还添置了一台新的皮卡车，让日常的出行转场都方便了很多。才人两口子一边要转场，一边还要开牧家乐，有点忙不过来。好在今年大学毕业的大儿子桑加拉放假回来了，可以给父母帮把手。
3: 好，桑加拉，过两天爸爸转场，你留我陪妈妈搞这个蒙古包，来客人了，给妈妈帮个忙。
2: 好，
0: 转场的路通了，家里的车换了，牧家乐开起来了，孩子们也回到身边帮忙了。辗转四季牧场的生活也有了越来越多新变化，才人一家也即将向着绿草茵茵的夏季牧场出发。
5: 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6月12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增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增生产力。
4: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过77%。
3: 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
4: 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同比增长18.8%。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日到1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你听报道。
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令到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增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增生产力。来听报道。
6: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 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粟米田里面，四台备战式自走喷药机和植保无人机正在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7: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都不好搞一种模式。
8: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6: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9: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6: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新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面，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揸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和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10: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6: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并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磨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文飞：
1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6: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黄淮海主产区严重晴好天气，利于集中机收快速推进。截至昨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达77.53%。河南小麦集中机收已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5.5%，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
3: 今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喺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设置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目前所有比赛场地规划和布局方案均已通过世界技能组织审核。
4: 记者今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
3: 今日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23.37亿千瓦，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国新增电力装机的82.7%。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连续2年过1亿千瓦，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2025年

0: 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0,000亿千瓦时，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中国碱杂货国际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随着国际贸易结构持续调整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我国碱杂货国际物流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态势，专业化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国际物流通道更加多元通畅，综合保障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据介绍，2025年我国碱杂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碱杂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带动我国碱杂货国际物流规模大幅提升。碱杂货是指由包装、成件、分批次运输的货物，主要包括袋装粮食、大型工程设备、风力叶片、车辆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蔡俊表示，碱杂货物流是连接制造与工程、国内与国际的关键纽带，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重大装备和工程项目的全球竞争能力。依托烟台、天津、上海、广州等重要港口城市，加快碱杂货专业化泊位、堆场和集散中心建设，稳步构建全球碱杂货物流服务体系，增强国际供应链人性。
0: 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园昨日启动，主场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开展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年跟住电影上非遗暑期活动当日拉开帷幕。这次活动拓展电影家融合发展模式，创新非遗传播形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启动仪式上集中推介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嫲的情书》、《曼童书》等三部影片，介绍影片中的非遗项目，发布精品研学、特色线路、票根联动等一系列电影家非遗活动。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李日富：
2: 给阿嫲的情书啊，它非常火热。那么在电影里面呢，有一些非遗的情景是给人印象很深刻的。我们汕头很多非遗的景点现在是游客很多，因为大家在电影里面看到这些很活态的这些非遗，他要想去自己去看一看。
0: 依托本次活动契机，中国电影资料馆同步推出北京、苏州、双城专题放映系列活动，辽宁、湖南、吉林、江苏、新疆等十几个省区将陆续开启跟住电影上非遗暑期活动，涵盖非遗主题电影展映、影院非遗票根联动、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众多内容，既丰富群众暑期文化生活，又令传统非遗借力电影焕发新机。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芳：
3: 非遗呢，为电影的创作呢提供了独特的美学的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把影片带到学校、社区，同时呢也向全球来推广，这样呢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爱上我们非遗。
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日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和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已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老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精选了斯皮尔伯格科幻经典、法国动画大师阿内拉鲁科幻动画三部曲，并持续关注全球优质科幻新片。名导新作 影展精粹、戛纳零时差、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广东进出口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以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来到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看到一台马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同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自然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令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亦能快速上手。企业负责人萧法根讲道：
7: 我们的工业协作马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去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那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0: 今年以来，广东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高技术商品出口表现亮眼。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8: 前五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1.84万亿元，增长了15.1%，占广东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7个百分点至70.5%，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新制产品出口增长更快，分别增长了1.2倍、70.7%和27.7%。
0: 吴思海介绍，民营企业作为广东第一大外贸主体，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2.97万亿元，增长24.1%，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66.9%。咁此外，外贸的多元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
8: 今年呢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18.6%，占广东进出口的65.2%。从今年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广东对非洲进出口增长23.5%，其中进口增长了23.6%，单五月份进出口增速提升至30.6%，进口增速更是达到了1.1倍。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日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53万亿元，增长10.7%，进口1.75万亿元，增长32.7%。从进口来看，增速显著快于出口，说明国内需求有力复苏。其中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2542.6亿元，增长49.5%，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等生活消费品分别增长130%、70.9%。从出口来看，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新质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20%、70.9%、27.6%。
0: 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于12日到14日在茂名市举行。本次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及广阔行天下，非遗乐万家主题，立足广东非遗大省资源品库，采用主会场引领、全省联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打造集非遗展示、技艺展演、互动体验、好物消费、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惠民盛宴。活动期间，茂名柏桥服务区将搭建起可看、可玩、可尝、可购的非遗消费新场景。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150多个非遗项目，将非遗技艺、非遗好物、非遗美食与广阔深度融合，令岭南非遗走出广东，走向全国。今晚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将在柏桥服务区东区乡村振兴大舞台举行。 现场中将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并同步上线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打造的广东非遗数字地图。
1: 第十七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昨日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以设施联通、绿色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和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250多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8000平方米。活动立足区域优势，在整体规划上着重体现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精准联系人的作用，以及国际认可度、首度参展商数量、展会专业化水准的全面提升。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致辞表示，国际基建论坛经历10多年的积累，已发展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合作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年度行业盛事之一，为国际业界交流互鉴、深化合作搭建高端专业平台，为澳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开幕式现场发布《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6》和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其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为各方拓展和深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提供支持和参考。
0: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宣布，将于本月25日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2条无感医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注中，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较传统医道提速约2秒。据介绍，无感医道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通过时既无提示音催促，亦无需扫描二维码、按压指纹，甚至无需出示任何证件，只需正常抬头行走，大概5秒出境手续就已超然完成。据了解，合资格使用者需为年满11周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90日内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10次。符合条件者即日起可通过非足式医道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该系统识别准确率高达99%，通关耗时较传统医道更短。据估算，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

0: 湾区在线，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十九次会议9-1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大会主题为公约通过20周年，在变化的世界中庆祝和巩固成就，规划下一阶段实施进程。中国政府派团与会，中国代表参加会议框架下一般性辩论以及多场圆桌会议和边会，并发言宣介中国履行公约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理念和实践，分享残疾人人权保障领域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一步彰显中国尊重和保障残疾人人权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3: 美国当地时间6月11日，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里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美国方面消息称，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日，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仲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消息仲援引斡船方外交人员的话讲到，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2: 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并表示可能在本周与伊朗签署协议，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1日震荡下行，收盘时跌幅显著。受特朗普相关表态影响，国际油价在当日早盘窄幅盘整，午后快速走低。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2美元，收于每桶87.71美元，跌幅为2.58%。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2美元，收于每桶90.38美元，跌幅为2.92%。当日国际金价在触及6个月低点后有所反弹，收于每安士4200美元上方。在11日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中，国际油价继续走低。
3: 据韩国媒体12日报道，韩国前总统尹石月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2025年11月10日，尹石月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利定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石月求处30年有期徒刑。
0: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29-25度。澳门中雨31-2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25度，深圳中雨31-25度，珠海中雨31-25度，佛山雷阵雨33-25度，惠州雷阵雨31-24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32-25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34-24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3-25度，肇庆雷阵雨33-24度。
2: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海欣、国希代表编辑，更新奇耀，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2: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2022年6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谋定南沙打造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定位，谋划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共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打造规则衔接、机制对接高地，建立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等五大重点任务蓝图。今日在南沙这片热土上，蓝图一步步落地为实景，从世界级港口能级跃升到制度创新成果频出，从跨境金融通道日益畅通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南沙交出了一份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精彩答卷。在广州南沙综合保税区，一架架民航客机通过租赁模式落户南沙，飞向全球。在庆盛、创享湾等港澳青年集聚的片区，往来创业生活的港澳居民刷卡、转账、开户、理财，已同内地居民一样无障碍。这一幕幕互联互通的场景，正是南沙金融三十条落地一年多来最生动、最真实的写照。2025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意见》。同年8月，广州市人民政府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等四个部门进一步推出88项细化落实举措。过去一年多来，入系可落地、可复制、可推广的金融创新实践在南沙生动上演。南沙在金融支持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推进粤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开展跨境金融创新，是落实南沙金融三十条、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支柱。一年多来，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以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为揸手，推动自由贸易账户、跨境投融资、跨境理财、跨境资产转让、跨境资金结算等方面实现系统性突破。南沙正加快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水平开放的重要节点。在跨境投融资方面，在南沙率先开展的全国首批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全面落地见效。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办理试点业务 3.9 万笔，金额合计626.1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资本金已实现直接入账，无需专户办理。外债登记下放银行办理，显著降低企业脚底成本。跨境人民币更高水平便利化试点持续扩围。广州1283家企业纳入白名单。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办理便利化结算业务金额2083亿元，企业跨境结算效率大幅提升。此外，自由贸易账户 FT 账户功能持续升级。FT 账户试点银行扩容至6家，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开立账户9990户，资金汇划金额达 5.6 万亿元，成为跨境资金自由流动的高速公路，为企业跨境经营、资金调度提供了便利。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企业纷纷加快在南沙布局。这段时间，总部位于肇庆的一家生物科技企业正加快在南沙布局业务。这家以粟米为原料生产淀粉糖及其衍生物的高新技术企业，深耕行业30多年，产品覆盖国内外市场。吸引他们落展南沙的，正是包括跨境金融、政策辅导、专业咨询在内的一系列云服务。 我哋嚟听记者嘉允对肇庆焕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建峰嘅采访。
4: 陈生你好，你哋企业总部位于肇庆，咁点解咧会选择嚟南沙设立分公司呢？
5: 我哋公司系做淀粉糖同埋下游嘅衍生产品，其实原料系玉米。咁呢个产品系作为食品工业嘅一个大宗原料，主要嘅市场就系华南呢一片。咁我哋近几年都积极咁拓展外国嘅市场，咁主要就系东南亚呢边。所以其實我哋喺東南亞係有一定嘅市場份額，就諗住喺呢邊做一個擴展，再去覆蓋更大嘅市場範圍。咁我哋希望話，即係我哋通過南沙喺馬來西亞企穩腳，南沙有呢個中國企業走出去嘅基地。基於南沙嘅呢種自貿區嘅優惠政策，咁我哋都喺南沙註冊咗公司。然之後，再通過南沙呢個公司出海。其實我哋公司都設完啦，咁啊依家都開緊帳戶，同埋商務嘅備案，我哋都已經提交，都係由走出去基地呢邊幫我哋去同即係證稅局嗰邊去溝通呢啲進展，包括話註冊公司嘅地點啊咩，都係走出去基地呢邊幫我哋聯繫嘅。所以走出去基地呢邊對我哋出去呢個業務嘅幫助都係好大嘅。
4: 嗯，咁具体嚟讲啦，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为你哋提供咗咧边啲方面嘅帮助？
5: 出海系一件比较系统性嘅、比较复杂嘅事情。咁一开始我哋都冇呢个经验，都系即系无头乌蝇咁样啊。咁但系有呢个走出去基地，就帮我哋对接咗好多嘅资源，对于我哋一步一步各方面去推进呢啲工作咧，就起到好好嘅作用。首先走出去基地作為法舉牽頭成立的一個機構，對於我們做 ODI 這方面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因為在 ODI 專員的幫助之下，我們順利完成了這個 ODI 的備案，因為這個是出海的必要的

0: 休息嘅，咁我哋都可以睇，即係感受到基地政務服務嘅呢個價值。咁呢個係 ODI 方面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幫我哋對接呢啲產業園區，國外嘅產業園區，例如話即係馬來西亞有個馬中關丹產業園啊，即係尼日利亞嗰邊嘅廣東澳共治某區啊，呢啲都係走出去基地呢邊幫我哋做咗一啲對接嘅工作。專業嘅諮詢機構嚟講話都係有嘅。咁因為佢哋喺跨境投資嘅架構設計啊，同埋當地公司嘅開設，包括法律上面都係好專業嘅，對我哋嚟講都走少咗啲彎路咁樣。同埋通過走出去基地嘅組織嘅活動，咁我哋都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即係中信保，即係有對接，咁啊對我哋對外投資有個即係比較深入嘅保險支持，即係有啲紅險我哋可以買，咁對於我哋安全性係提高咗。因為自貿區嘅政策優勢啦，咁跨境金融方面啲政策服務都係比較完善嘅。例如話喺境外公司開設呢個資金帳户嘅時候咧，咁因為走出去基地邀請咗南沙嘅銀行同我哋介紹咗呢個 FT 帳户呢方面嘅知識同埋政策啊，咁對於我哋嚟講嘅話，其實 FT 帳户嘅資金咧可以按照離岸市場嘅匯率嚟兑換。咁啊，相對嚟講，比國內呢啲靈活。咁我哋都可以根據呢個市場波動啊，選擇合適嘅時點去結匯受匯。咁實現咗我哋境內境外嘅公司嘅資金嘅快速斡轉，構建全球資金池，縮短呢個到帳嘅時間，提升周轉嘅效率。呢個係即係金融方面對於我哋嚟講帶嚟嘅方便。咁呢邊就係比較多銀行係有呢方面嘅經驗，咁呢啲銀行就可以快速咁同我哋對接出去呢方面嘅金融服務。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3: 歡迎繼續收聽講清楚節目，我是海欣。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作出的重大部署。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指导下，广东以央地统筹推进、省市区联动、港澳资源协同、市场充分参与的方式，发挥珠三角地区市场经济活跃、制造业发达、商贸资源丰富以及港澳专业服务国际化、海外联系广泛等综合优势，打造国际一流的企业跨境投融资一体化综合服务体系，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咨询、投资促进、金融财税、风险防范、争议解决等一站式服务。截至今年四月，走出去服务中心已引进法律、金融、财税等领域100家优质专业服务机构，形成涵盖16大类198项服务的标准化清单，构建起覆盖企业境外投资全生命周期的专业服务生态，并与201家境外机构对接，建立起覆盖港澳、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73个国别地区的境外服务网络。我们的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助理曾如阳，我们来了解这家基地如何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优质服务。
4: 曾先生你好，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运营以来的总体情况是怎样呢？
5: 截至到2026年的5月22号，走出去基地的境外投资备案南沙快线这个服务品牌累计为全国2437家企业提供了支持的。其中材料辅导呢就有4089次，微信咨询5515次，热线咨询15003次，协助全省325家企业完成了513个的境外投资备案，累计为742家企业进行过比较深度的925次的资源对接。我们是会梳理其实企业出海的不同的动机啦，不同的类型的，跟住再根据行业去再做一些匹配性的这些细分去服务他们。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以类型来计的话，他会分产品或者品牌出海， 產能出海。

啦、平台出海啦、服務出海啦、科創出海啦，呢啲唔同嘅類型。咁如果以產品或者話生產型嘅企業出海嚟計，佢都可以分話你係完全未接觸過海外市場啦，或者係已經有一啲出口嘅數據，同埋你真係要到海外投資建。

0: 香港貿發局、香港投資推廣處同埋香港政府喺內地乃至海外嘅呢啲經貿辦事處啦。咁我哋同貿發局啊、投資推廣處啊，包括係駐粵辦，即係香港駐粵嘅經貿辦事處，都係有比較多嘅聯繫嘅。唔同出海動機、唔同類型、唔同行業嘅呢啲機構咧，用香港嘅呢啲服務都係唔同嘅。先講呢幾個政府機構嚟講啦，比如話係產品出海嘅時候，香港貿發局每年係會有一個佢哋嘅大型嘅展覽嘅排班嘅，咁係涉及到唔同嘅行業，比如話有時裝紡織啊，有呢啲家具啊，甚至乎可能有食品原材料啊等等嘅。咁我哋會利用佢哋更好嘅呢啲海外資源，去推薦一啲優秀嘅企業去參展。比如話我哋就推薦過一個惠州嘅做化纖材料嘅一個企業去參加時裝紡織展。咁我哋係幫佢哋通過貿發局申請埋香港政府嘅資助。即係等於佢哋去參加呢個展會嘅時候，係免咗佢哋幾萬蚊嘅嗰個參展費嘅，咁更好咁幫我哋去接觸世界啊等等嘅呢啲嘢。咁另外咧就係我哋推薦呢啲企業咧，會喺香港去設立一個佢哋嘅等於國際總部啦，去做好佢哋唔同國家嘅呢啲資金往來啊、股權架構嘅搭建啊，用好香港呢個國際化都市嘅呢啲資源啦。咁澳門方面嚟講咧，澳門比較大嘅特色就係佢哋同葡語嘅國家係互動比較多嘅。而家嚟講，拉美其實對於好多中國企業嚟講都係一個比較新嘅市場，而且拉美嗰邊嘅人口啊、文化水平啊等等都比較發達嘅。咁之前澳門就想同我哋即係一齊聯動，即係帶咗包括巴西嘅一啲官員嚟到廣東呢邊考察，就係話可唔可以引進一啲比較新嘅，比如話低空經濟啊、人工智能啊等等嘅一啲企業去到嗰邊，甚至乎巴西可以為佢哋定制沙盒嘅政策，去等佢哋優先測試一啲咁嘅嘢。咁係通過澳門喺中間呢個牽線搭橋，同埋中間去一齊溝通，咁先可以喺度推進緊呢件事嘅。大家溝通咯，協商咯，大家嘅文化差異會比較大。語言上可能大家英文而家都溝通都冇問題噶啦，但你話到葡語系嘅呢啲法律體系啊等等嘅，可能都係需要佢哋去溝通幫助嘅。咁喺珠三角嘅產業資源方面咧，因為即係佢哋唔同嘅行業、唔同嘅類型都有唔同嘅出海需求嘅。咁其實基本上而家嚟講都係相對產業集群啦。即係比如話南沙可能就會汽車會多啲啦，咁比如話廣州嚟講白雲可能就係智能製造業啊、美妝產品啊會多啲咯。咁我哋其實喺我哋做咗呢啲根據唔同行業唔同階段嘅企業服務之後，我哋都係希望通過呢啲行業協會啊、產業園嘅呢啲資源，去將呢啲比較針對式嘅服務可以服務到一片嘅企業。因為要我哋逐間逐間企業去好深度咁服務，老實講就有啲難。但是因為珠三角呢邊嘅整體嘅，無論是協會啊，或者話產業園嘅規劃都係做得比較好嘅，我哋可以通過佢哋作為橋梁去，更大範圍咁樣去服務同一類型嘅企業咯。
1: 咁未來咧，你哋中心會重點喺邊啲方向發力，從而咧更好服務中國企業出海？
0: 隨住中國的發展，一些優秀的產品，甚至乎一些創新的行業，它的國際化是必須的。咁只不過喺呢個過程中，我哋需要更加睇到風險嘅存在，或者話我哋要更加有呢個意識，提前去做一啲規劃。咁引申落嚟，我哋嘅重點發力方向有幾個啦。一個就係話，從具體功能上嚟講，我哋今年會做好我哋嘅線下綜合服務大廳，咁會推進更多嘅企業啊，同我哋呢啲服務機構去面對面咁樣深入交流，先會了解到更多嘅東西。另外，我哋會喺年底咧，估計會上線我哋嘅綜合服務網站，上面會有 AI 嘅智能體，即係方便企業去通過 AI 去查詢我哋積累落嚟嘅數據，去俾佢哋一啲海外投資嘅風險預警啊、可行性報告啊等等嘅一啲 AI 嘅方案，即係提高我哋嘅服務範圍同埋服務能力。咁另外仲有一個，我哋會做更多嘅活動，就係話可以點樣用好呢啲大灣區已經 比較出色的呢啲服務機構。咁我哋可能要喺中間做好呢、這個解釋啊、科普啊、宣傳啊咁樣嘅呢個角色，去更好咁讓呢啲專業服務機構大灣。

0: 區嘅各方各面嘅比較優秀嘅資源，可以服務到更多嘅中小企業。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何欣。今年5月，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五期工程正式全面开工，总投资超144亿元，设计年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超过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南沙港区五期工程位于广州南沙龙悦岛南端，坐落于在建国际通用码头工程下游。项目创新采用东侧海轮、西侧驳船的江海联运功能布局，实现远洋与内河无缝衔接。建成后，将与现有20个集装箱深水泊位和国际通用码头4个深水泊位高效联动，成为华南地区专业化、规模化、一体化的世界级码头集群。当前广州正积极打造海洋强市，临港经济成为关键抓手。随着南沙五期开建，南沙港区集装箱码头岸线总长将超过17公里，含深水泊位与驳船泊位，形成城以港兴、港为城用的联动格局。接下来，我们来听记者对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业务部集装箱运营中心副总监徐楠的专访。
4: 徐总您好，南沙港区当前集装箱吞吐量、外贸航线规模等核心指标如何呢？
5: 2025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超过22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超过10%，其中外贸完成量超过12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超过20%，推动全港外贸集装箱占比首超50%。广州港实现从内贸第一大港向双循环枢纽的转型，海铁联运实现快速发展。今年1到4月，广州港集团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过4%，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过10%。广州港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增长超过6%。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15%，今年净增外贸班轮航线3条，截至2026年4月底，广州港集团共拥有集装箱班轮航线230条，其中外贸航线185条。
4: 在海陆空铁都市联运方面，南沙港是如何构建辐射内地、链接全球的开放通道格局的？
5: 我们将推进枢纽加通道加网络物流战略，即围绕南沙内外贸集装箱双循环枢纽，发挥江海联运、海铁联运网络优势，延伸广州港腹地，带动腹地经济发展，促进区域协同。江海联运方面，依托珠三角发达的内河水系，以南沙港区为中心，共开通73条广州港穿梭巴士支线，以点带面铺设水路网络，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并延伸至粤东、粤西、粤北，以至北部湾、广西西江等内河区域，持续增强南沙枢纽港与区域港的互联互通，结合海关内外贸同船运输、湾区一港通、多式联运等便利化通关措施，为腹地客户提供具备通关及物流优势的稳定的进出口物流国际通道。海铁联运方面，随着2021年南沙港铁路正式通车，广州港海铁联运发展迈入快速通道，截至2025年，广州港海铁联运量已突破70万标准箱，年均增长超50%，累计在内陆开设38个内陆港及办事处，开通39条海铁联运班列，覆盖湖南、江西、湖北、广西、云贵川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内陆产业打造了湘粤飞、渝穗、秦粤等多条国际出海大通道。海铁联运的规模化发展与高效运转，核心在于打破港、铁、企之间的协同壁垒，构建多方联动、流程顺畅的运营体系。广州港将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主动联动铁路部门、物流企业等核心主体，摒弃传统分散运营模式，通过制度创新、平台整合、政策协同，持续优化联运流程，推动降低物流成本，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深耕内陆，巩固腹地货源优势，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4: 南沙港区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是什么？在强化开放门户功能方面，有哪些重点规划呢？
5: 南沙港下一阶段核心目标是推进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以及南沙武器工程项目投产，推动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超过3500万标准箱，打造世界一流港口。未来南沙港将继续织密全球航线网络，打通企业出海主干道，将以 RCEP 区域为核心，持续加大东南亚、日韩等区域航线开辟力度，并稳步拓展欧美远洋航线，结合海铁联运服务功能，构建覆盖 RCEP 区域立体物流与服务网络，为企业提供高频次、低成本的物流服务，让中国制造能够更便捷地通达全球主要市场。
3: 南沙方案落地实施以来，南沙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来听记者对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副局长李文勇的采访。
4: 李局长，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南沙如何依托港口枢纽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呢？
6: 我们依托这个港口枢纽筑牢了企业走出去的物流的硬的支撑。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强南沙国际航运枢纽，把通往全世界的物流通道打通，像南沙港区四期粮食通用码头还有泾阳汽车码头等都已经建成并投用，南沙港的五期呢也已经开工建设。现在南沙已经成为华南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综合性港区。南沙港区的航线呢，目前已覆盖了全球的主要的经济体，开通了集装箱的航线210条，其中外贸的航线180条，80%以上都通达了“一带一路”共建的国家和地区，4天就能到达东南亚，14天直达欧美主要的港口。2025年，南沙港集装箱的吞吐量达到了2261万箱标箱。同比增长了10.4%，为企业的货物出口提供了高效的运力保障。我们还致力于打造特色多元的出海通道，构建起海陆空铁的立体物流网络。2025年，我们开通了39条的海铁联运班列，海铁的联运量完成了55.1万标箱，中欧班列也累计开行了75列，粤港澳大湾区的机场共享国际货运中心一年的出口货值超过了130亿元。同时我们也在补齐航运服务，大湾区航运联合交易中心已经挂牌设立，南沙国际船员换班中心，技术性贸易措施粤港澳大湾区研究平台呢也已经陆续的落地，中远海闪、广州远海汽车船等一批重点企业已经入驻了南沙国际海事服务集聚区。这样呢，我们给企业提供的航运服务支撑也更加的坚实。
4: 除了港口物流，南沙如何利用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服务呢？
6: 我们激活了这个开放的平台，搭建了企业走出去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我们充分释放自贸试验区的改革红利，累计形成了181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全省复制推广。制度

0: 点业务等，这些都是全省的首单。跨境电商出口退货一站式监管新模式，更是入选了全国自贸区的最佳实践案例。我们用足用好了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为企业出海铺好路、搭好桥。我们创新了纸浆船加专用框架汽车的出口联运、保税物资直供邮轮等试点，推行一加 N 保税监管模式，集平分拨保税加工等业态呢，都实现了较快的增长。跨境电商和汽车出口更是成为了品牌的特色的业务。2025年，我们整个跨境电商的进出口达到了740亿元，在全国的中保区绩效评估中是排名第一的。此外，我们还吸引了跨境电商等龙头平台落地我们这个中保区，汽车的滚装出口集群呢，更是全国领先，开创了穗港汽车出口快线的模式，一年经南沙汽车口岸滚装出口的汽车超过38万辆，南沙的中保区呢，也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个连续4年获评全国 A 类的中保区。更开放的平台呢，也为我们拓宽了国际的交流空间。我们陆续落地实施了240小时过境免签、邮轮入境15天免签等出入境的便利化措施。2025年，南沙口岸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了35%，更多的企业就正在通过南沙走向世界。目前已有累计税权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236家，走出去的足迹覆盖了香港、新加坡、美国等36个国家和地区。总的来讲，现在南沙就是以港口为依托，以开放平台为载体，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全方位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让企业出海更省心，物流更顺畅，布局更稳健，实实在在交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记者嘉允，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对话，作家麦家讲述阅读的意义。
1: 有声有戏，舞台剧《永生的军团》再现秦统一六国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

0: 神对话。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侦广播版》，今日嚟听重庆慈禧口上集。
0: 传承有我，走进小桃村，睇下非遗传承人如何构建艺术富美乡村新场景。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就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0: 在全球文学版图中，中国作家要想走出国门站稳脚跟，从来不是一件易事。而在今年三月中旬举办的伦敦书展上，中国作家墨家成为全场的焦点。书展为其设置墨家作品业界专区，上百个海外版本集中亮相，一展中国文学的创新活力。从2018年法兰克福书展举办的墨家之夜，到伦敦书展推出的全球业界展，墨家在国际文坛上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1: 行入墨家的世界，不难发现他将自己的经历和内心世界剖析到一种接近残酷的地步。不少读者在社交平台坦言，完全被墨家老师的文字震撼住了，但亦都为他的人生感到惋惜。好的小说总能将日常话语不能言明的情感表达得更为精准。他虽然不可以改变世界，但可以抵达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墨家的文字扎根最真实的人性和人生，他用悲怆而平静的语言直抵人心角落处。
0: 咁下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桂书磊对话作家墨家，一齐通过墨家嘅作品去了解作家创作背后嘅故事。
7: 在距离杭州市区6公里外的西溪湿地，藏着一座文学爱好者的精神栖息地——麦家理想谷。这里吸引了无数文学爱好者前来阅读打卡。
8: 广西北流来的，
9: 你广西来的？
8: 哦，我们想读书，现在有自己的书房了。我们想在家里建一个书，也是开放的书院。去年我刚好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关于理想谷的视频
9: 啊。
8: 今年抽时间来专程来看一看啊。
9: 欢迎欢迎啊！
7: 13年前，麦家就在杭州西溪湿地开了这家名为理想谷的书吧。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唯独不提供无线网络。他想为读者打造一个沉浸式阅读的空间，
9: 就是让更多的人爱上书啊！读者越来越多，去年是76000，前年是72000，几乎还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一年会有70000多个人来读书、打卡、交友啊，留下他们青春成长的脚印，这个其实是挺让人欣慰的一件事情。如果我要进来看到没人，我心里反而会有点恐慌。人那么多，而且一张张青春的面孔啊，一张张求知的面孔，哎呀，心里备受安慰，觉得我有那么多朋友，有那么多家人啊，跟我一块儿往前走。
7: 麦家理想谷的墙上满眼都是读者的留言，来自各地读者的只言片语，感人肺腑。正如麦家所说，读书就是回家。从事写作近40年的作家麦家，回首漫长的阅读生涯，坦言如果没有阅读，没有与一本书籍的相遇，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自己。
9: 我可以说，如果说没有读书，没有和书籍相遇，我不知道我今天在干什么。因为我是60年代中期的啊出生的，那时候精神生活非常的匮乏，我生活在一个6000人的一个大村庄里面，这么一个村庄。其实是你很难有课外书啊。另外一个，我们的家庭比较特殊，我就是很从小就很孤独。我是直到上初一的那一年，我在我亲戚家从他柴火堆里捡到了一本书，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本叫林海雪原的曲波先生写的一本

0: 小时，我就看进去了，然后我就颠来倒去的读，我和这本书就建立了一种亲人关系，因为他就给我打开了一个精神生活。如果说在和这个书相遇之前，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们这个村庄的人一样，大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过着一种非常落后，啊，甚至愚昧，啊，简单粗暴的一种生活。但是这本书就告诉我，这个外面有个世界，啊，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友情，生活丰富多彩。我觉得一定意义上来说，他在我的内心里面种下了一个外部世界这个种子，他也点亮了我的内心。
1: 与书籍的偶然相遇，让年幼的麦家对文字读书有了朦胧的认识，也因为读书，麦家第一次有了走出村庄去看更大世界的动力。1981年，麦家考入大学，告别故土，从20世纪90年代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起，麦家先后创作了《解密》《暗算》《风声》等一系列谍战题材小说。这三部作品的创作也和一本他反复阅读的小说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0: 我觉得，如果没阅读，也就没有我的成长，没有我今天的人生。当然，在大量的阅读当中，这些书都陪伴了我，啊，这是叫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是博尔赫斯，阿根廷的一个作家，但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一本书啊。我从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回来，我回到南京，我本来想去一个单位，就是当专业作家，我等啊等啊，等了3个月去不了，等了半年去不了，哎，1年我又去不了，就我终于灰心丧气了。我就报名去西藏羊卓雍湖，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去就是1年，这是我最钟爱的一个作家，然后我就带着他踏上西藏高原。将近1年时间当中，因为反复的阅读啊，他真是长到我精神深处了，有些小说的很多段落我都可以背出来，我可以说把这本书读透了，我知道他的机关在哪里，就是我从这个书里面找到了我写那个谍战三部曲的灵感。
1: 谍战三部曲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麦家却陷入了自我重复的瓶颈期，创作在2011年跌至谷底。在生活上，他试图融化父子间凝固数十载的坚冰，却因父亲的猝然离世而抱憾终生。煎熬之下，

0: 焦谋是笑柄，是罪过，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
1: 您近些年来其实自己的创作可能更转向家族和自我心灵的这种探寻的书写，您能跟我们讲讲就是这种创作方向的转变是您个人的精神方面的一种新的探索还是什么？
2: 其实解密暗算风声是所谓的谍战系列的，我写着写着呢也进入了一种审美疲劳了。我不想重复自己，我当初写这个书的时候我是已经做好了可能被读者抛弃的一种准备，因为我的解密暗算风声这个系列相对来说人物有一种神秘性啊，然后题材有一种传奇性，加上影视的配合也都是很畅销。但有一天我决定要写写我的故乡，写写我的童年，那就是一个农村题材，又是一个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可能阅读性不是那么强，我是做好了不畅销的准备。而没想到这个书居然是成了我所有书当中最畅销的。我主要想去触摸人比较深的一些精神的东西，人性的东西，
1: 可能也会就是触摸到自己内心的那些非常深远的那些记忆和伤痛。
2: 会的啊。其实不管写任何东西都万变不离其宗啊，都是离不开自己的内心的啊。像《人间性》这种书呢，对我来说也就只能写一次吧啊。它和我的精神就是契合度是最高的一本书，就是我可能碰到了我自己最隐秘的部位啊，也是最疼的那个部位，碰了以后再也不想碰了。
3: 我觉得这个世界真荒唐，后来我知道这就是做人的味道，长大的味道。
4: 麦家坦言，这是一种掏心掏肺的写作。由于父亲逝世，他在故乡陪伴了母亲整整半年，帮助母亲共同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也由此修复了自己和故乡之间的关系。
2: 我的故乡其实离这个地方也就是几十公里远，我经常回去，然后我的往昔的一些记忆啊，童年的一些生活啊，就被唤醒了啊。只要你写出真正有人性的啊，有时代脉搏的啊，有一定的思考性的探索性的作品，甚至是审美性的作品，读者依然会喜欢。
4: 麦家说，一定意义上是文学改变了他，塑造了他，也给了他力量。
2: 书籍的力量它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关键这个力量是随时都可以去汲取的。一个书里的世界它是被作家艺术家经过提炼提纯之后的，它就把人世间的真善美的东西挖掘出来，有一种生动的一种感受力，这就是一种巨大的悲悯心啊。文艺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4: 受益于阅读的麦家始终极力推崇着阅读这件事，他建议设立无屏阅读日，唤醒公众对深度阅读的回归。
2: 我历来就倡导的是要两种阅读，一种是消遣型的阅读，一种是思考型的阅读。现在是消遣型的阅读远远大于思考型的阅读。我倡导无屏阅读，不是看到了屏幕对我们的那种汹涌澎湃的力量，我怕人类会被它淹没，尤其在 AI 面前，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主体性，那必须要进行深阅读。这种浏览性的浅阅读，就是成了一个泛滥张口、衣来伸手，然后缺乏思考、缺乏判断，成了 AI 的一个附庸、一个傀儡。我觉得应该有这种警惕。

0: 育的功能是被关闭的，这种读书的需求是被阻断的。你长期吃那种消耗性的快餐式的东西，你身体会有反应的。长期的阅读啊，浅阅读、碎片化阅读，你的精神也会反应的，就是你会很空虚，你会内心觉得经常会有一种空白、茫然，就是没有一种成长。很多事就是最简单的，啊，在一个事情面前，你会缺乏态度，你会经常会人云亦云，喧嚣的生活面前，啊，忙碌的生活面前，你有一种无力感、无助感。
1: 值得欣喜的是，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阅读从单纯的倡导走向法治保障。
0: 现代人缺乏

0: 其实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和 AR 的一种迅猛发展啊呼应在一起。我们人类应该在 AR 迅猛的潮水面前啊做好一个防波堤。我觉得这个法律条款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警醒，就是一个防波堤。
1: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2: 姚森，
3: 你不要怕。
4: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5: 姚黑，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6: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7: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5: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2: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5: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2: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5: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8: 大秦史诗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家书中记载的普通秦兵荆与克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通过现代舞台艺术和科技手段，再现秦统一六国那段承载家国情怀与生命重量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5: 坚志如面，情真意切，永生的军团的创作灵感直接来源于1975年湖北云梦瑞府地秦墓出土的克夫墓读。这封仅256字的家书没有金戈铁马的豪言壮语，只有浅衣速记的琐碎牵挂和对母亲的关心，却成为了通往大秦时代普通人情感世界的珍贵隧道。
8: 剧目通过征兵、行军、家书、决战、素勇等篇章，将大秦军事理念落实于鲜活个体的命运起伏中。观剧过程中，观众不单只能够感受老秦人锐意进取、为国效力的精神气质，更能够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当中理解华夏走向统一的历史必然。
5: 永生的军团在创作上打破传统历史剧的宏大叙事框架，故事主线围绕战国末期一个普通秦人家庭而展开。剧本历经多轮打磨，并聘请历史学者担任顾问。剧中每一处细节都是按照云梦瑞府地秦简记载、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馆藏资料而还原，确保从士兵发髻的红色头巾到兵器服饰的形制都接近历史的原貌。下面我们通过舞台剧《永生的军团》执行总导演谷亮亮、克夫饰演者田梦掩、母亲饰演者邵英的讲述，去走进这部舞台剧的台词幕后，近距离感受这部剧的艺术魅力。

0: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普通秦兵金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两兄弟应征入伍，行军征战，最终双双战死沙场，家人诉出亲人形貌的泥俑以寄哀思，最终化身为守护秦帝国的兵马俑军阵。这个故事承载着跨越生死的家国情怀与千年思念。
1: 我们秦人将和脚下的这片土地
0: 主创团队看到了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两片秦代墨牍家书，他们决定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讲述一个充满了真和情的大秦故事。
2: 在战争前线的两个秦国很普通的士兵，一个叫黑夫，一个叫京，写给家里的信，而且字里面的内容更多的是挂念自己的母亲。中间的两句，如果家里的布便宜就给我们寄布，如果家里的布贵就给我们寄钱，非常的生活化，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灵感。
3: 大伯，你不是说我今天就能看见阿爹吗？
4: 可能更多的历史吧，更多的是普通人铸就的。观众来看演出了，那想看到更多的是共情点，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一个普通家庭

0: 家庭的一个家国坚守，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打动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1: 从舞台到演员，从硬件到视觉，这部剧最大可能去还原当时的真。演出地秦皇大剧院横切面23米，纵深100米，在这个2300平方米的舞台上，主创团队做了一个巨大的黄土土坡，它既是整部戏的脊梁，也是向这片土地的致敬。
2: 我们秦人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
0: 土的概念是我们对于这次演出的最核心的创意，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表达。黄土代表着大秦的疆土，代表着家园，代表着亲人的寄托。当它再次埋入黄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代表着一种永生的概念。
1: 战争是全剧的视觉高潮，永生的军团创作团队打破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营造出真实的战场压迫感。随着剧情进展， LED 屏切换烈日、星空、风雨等战场环境，威亚演员与动态舞台配合，再现了秦兵攀梯攻城、激烈厮杀的壮烈场景。
0: 两军对垒的真实的血性，甚至我们的打斗会在观众的身边，非常非常真实，接近于电影的这种特技演员，让观众身临其境，仿佛他们就置身于这个厮杀的这个空间当中，啊，有这种真实的体验感。
1: 光有舞美和道具等视觉要素还不够，创作团队在声音方面也进行了考量。剧院升级了音响与动态光影系统，达到了环绕立体的音响效果。
3: 我和贝斯都侥幸活了下来。
0: 它有一个声音的一个运动，比如说它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当中，有马的嘶鸣声啊，人跑过来呀，那个兵器碰撞的声音呢，箭射出去的声音，就是一边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这样的话应接不暇，观众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很逼真，很真实。
4: 都17了，能扛顶。
1: 在剧中，秦兵黑夫16岁，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起初跃跃欲试，以为去打仗能加官进爵，荣耀家人，直到上了战场，经历了兄弟的离别，朋友的牺牲，他才变得成熟沉稳。饰演黑夫的年轻演员田梦染，首先从逼真的甲胄上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为了让舞台戏剧效果更加真实，主创团队设计了符合情境的多套甲胄。
5: 他设计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新甲，就是没有出征前的样子，然后第二个版本是出征后的样子，包括最后的簇拥，他们每个颜色都是有区别的。然后当穿到那一个盔甲的那一瞬间的感觉，我是真的，这个场景是真的。
1: 在剧中，两兄弟的母亲一角尽管不舍，但深知家国大义，将自己的孩子们送上战场，成为贯穿全剧的重要情感线索。怎样在有限的舞台时间内塑造母亲这一角色，通过表演打动观众？演员邵英曾经是戏曲演员，对他来说最大的要求还是要真实。
6: 我就平时要看好些老人，比如说像我的老母亲，都80多了，我就看他怎么走，怎么颤颤巍巍的走。老人呢，就是他要反应不能那么快，要慢，转头也先才能行。再一个就是主要还是内心的戏要能撑住。我们和我们演的儿子呀，演丈夫的这些，平时我们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那些娃平时见我就叫娘，所以我们有一种亲切感。
1: 在永生的军团最后一幕簇拥中，牺牲秦军将士的亲人用泥土塑起他们的形象。距离儿子上战场已有6年，母亲有些神情恍惚，抱着俑回忆起牺牲孩子的面容，此时的情达到了全场的最高潮。
6: 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的孩子也快30了，然后我就想呀，当时这个娘心里有多么的不舍， 多么的矛盾，这个娘又有多么的伟大，有多么的大义。
7: 娘等你们回家。
1: 那个被塑成蛹的黑夫在舞台上虽然不能动，却听见了母亲的哭声。
5: 身为演员，我能感受得到娘在用她的手去塑我的样貌的时候的那种真实的情感传授，仿佛我这个蛹现在有了灵魂，就感觉我念念不忘的家人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1: 永生的军团想告诉每一位观众，兵马俑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奇迹，不只是因为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之久，而是因为每一张脸后面都镌刻着一个跨越千年的属于普通人的故事。千年中国看西安，千年情魂凝于俑，永生的军团这部舞台剧正在成为灵童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8: 这部剧舞台视觉、灯光和多媒体设计都是邀请国内一线艺术家参与，旨在打造出一部具有国际水准的文艺力作。剧场内配置50多套音响设备、500多台灯光、巨型 LED 屏阵列和动态舞台机械协同运作，配合威亚、全景声场和智能视觉追踪技术，营造出从风雪行军到战场厮杀的沉浸式历史现场。
9: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用小切口解构大历史的叙事手法，让冰冷的历史图土拥有了炽热的生命温度，亦令到战争背后的家族亲情、牺牲精神和对和平的向往，成为跨越时空引发共鸣的人类共同情感。
1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0: 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慈禧口古镇嘉陵江畔，一座垂直立体的千年渡口，重庆山城肌理中最醒目的一段脉络。
3: 这座由码头江湖孕育的古镇，将鲍鱼的热辣滚烫和自在天成，用江水书写，用山石垒砌，用窑火淬炼，用画笔描绘成不朽的生存画卷。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重庆慈禧口》上集。
4: 在山城重庆，有很多种代步方式。上天入地的城市轻轨，迷宫环绕的高架桥，云霄飞渡的高空索道，在立体空间的构造内自由穿行，让人们对重庆有了魔幻立体之城的印象。但千年以前，人们来到这里最早的方式却是江上的一叶轻舟，其中一处登岸之地就是这里，古镇瓷器口。瓷器口古镇保持着生活在山地的人们对立体空间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古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东北部，坐落在一处面积仅有0.325平方千米的山丘之上。它三面环山，南北两侧又被清水凤凰二溪环抱，天然形成了一个朝向嘉陵江，开口小却内藏乾坤的口袋型格局。河流的反复冲击和地质运动，使得瓷器口古镇从江岸到山顶有着将近百米的巨大高差，在千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一座上中下三层的立体垂直城镇。古镇下层主体建筑是紧邻嘉陵江的江岸码头、迎龙门及附近的街巷，现在它们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广场。这里以前是嘉陵江上最大的贸易码头之一，江水年复一年地在此涨落，瓷器口古镇就从这里诞生。
5: 清早出门要好为四位官哦，心门下河要西山。
4: 83岁的吴秀兰，家族五辈人都是拉船跑滩的船工，因为一副好嗓子，13岁起她就成了船上的女耗子头。在他的记忆中，瓷器口的热闹从未改变。发源自陕西奉县的嘉陵江奔腾千里，进入四川盆地后，河床变得宽阔平缓。流经瓷器口时，突然近90度的大转弯，导致河流减速，形成一处水势平缓的天然两港。群山环伺的云贵川渝地区，路险且阻，自古依靠长江庞大的水系进行物资转运，而瓷器口就是嘉陵江上游与长江水系的物资集散枢纽。在过去数百年时间里，来自川北陕甘的各类农产品和土特产在此集中分拣，需要转运长江中下游的货物开赴朝天门码头换船，其他则直接由陆路运往重庆市区各地。而瓷器口本地所产瓷器、调味品、私纺产品等，则成为大宗货物，远销西南各地，甚至经上海出口海外。吴秀兰所站的位置

0: 就是古镇最靠近江水的河街，最早是受河水涨落影响的季节性临时街道，后来发展成为正式街巷。昔日纤藤草鞋等与航运紧密相关的店铺，今天已被各色商铺取代，只有众多毛血旺的招牌一如当年般倔强伫立。过去装卸货物之后，码头工人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开饭。毛肚、毛坯、毛干饭，在重庆话里，毛的意思就是原始粗糙的状态。在数百年的时光里，一道朴素通透的毛血旺仍会贯通着江湖生活的快意洒脱，热辣滚烫。
1: 重庆历史文化作家司马青山，
2: 当年的毛血旺其实又是一份清汤，它是用一口大锅，然后里面呢用豆汤，然后再加上一些猪杂碎儿，比方说猪的脑丁肉啊，还有肥肠啊这些，然后啊把它码放在这个大锅的四周。
0: 毛血旺量大分足，廉价热乎，油沾荤腥，简直是最实在的能量加油站。再加上船工力夫们汗出的多，有盐有味，简单又实惠的平民菜肴毛血旺，就这样在瓷器口生根发芽，甚至成了川渝地区在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代表菜肴之一。
2: 这碗非常的嫩，麻辣鲜香。
3: 毛血旺，是非遗毛血旺。
0: 虽然随着现代交通方式的改变，瓷器口码头逐渐失去了往日水路转运枢纽的作用，但昔日兴盛的商贸氛围延续至今，成为重庆文旅最精彩的场景之一。瓷器口古镇的中间层是沿主街瓷正街分布的商贸和文化空间。从空中俯瞰，告别河街后的瓷正街依山就势向上延伸，蜿蜒入后山，构成了古镇的脊梁，全长约1.2千米，同时以鱼骨状向山体两侧分出14条街巷，顺着山体肌理自然延伸，像藤蔓一样伸展开去，环绕整座古镇。街巷的宽窄不一，3-4米宽的大道是曾经骡马运输的通途，两边的商家鳞次栉比，1-2米宽的窄街则曲径通幽，往往藏着有趣的宝藏小店。码头的繁盛不仅带来了天南海北的人流与财富，也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这座文化艺术展览馆位于瓷器口古镇中间层的商贸区瓷正街的中段，也刚好是嘉陵江和古镇背靠的歌乐山之间的终点。瓷器口的得名，这两个坐标缺一不可。瓷通瓷，正是指来自歌乐山的瓷器，口则是嘉陵江的渡口。艺术馆内陈列着清初到民国时期产自瓷器口的瓷器，从白瓷到青花斗彩，从日常碗具到高足盘梅瓶等装饰器物，几乎涵盖了生活用瓷的所有品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古镇瓷器的巨大产量。古镇周边的河谷地带，裸露的白色砂岩岩层经风化后形成色白细腻富含高岭土的风化土壤，是制瓷的绝佳原料。再加上古镇山间盛产新柴，泉水充足，歌乐山南麓的渣滓洞还出产煤炭，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条近乎完美的制瓷供应链。康熙年间，来自福建的江氏制瓷家族发现了古镇蕴藏的巨大商机，他们就地取材，点火开窑，从此瓷器口有了属于自己的瓷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古镇瓷器借由便利码头，经水上交通，北至南充、广元，西至泸州、宜宾，东至巴东、秭归等地。鼎盛时期，古镇拥有近百家窑口，仅江氏一家就可年销近70万件各类瓷器。十九世

0: 世纪，瓷器口古镇就成为了整个川东地区民用瓷器的制作和商贸中心。现在，瓷器口的瓷器产品和现场制瓷体验项目依然受到游客们的青睐，古镇窑火得以生生不息。南来北往的移民汇聚，塑造了瓷器口独特的城镇布局和商业文明，也滋养着古镇热烈的市井烟火。除了商铺、会所、学堂、茶馆等公共设施，也被安排在这上下连通的中层空间里。海拔高差近百米的瓷器口古镇，上下穿行比平原城镇费力不少。加之地处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重庆，夏季自然酷热难耐，因此在瓷器口古镇的整个中层空间，百步之内必有茶馆，泡一壶茶，摆一整天龙门阵，茶馆就成为古镇人们歇脚和聚会的好去处。瓷器口的茶馆文化是巴渝民间生活的缩影，更是这里千年不衰的一道市井风景线。要说瓷器口的茶馆生活，82岁的茶馆主事曹培雄最有发言权。和临街门面不同，曹培雄的茶馆位于古镇主街慈政街中段的东南转角处，一条几米长的窄巷将喧哗挡在了茶馆之外。乾隆年间，这间茶馆曾是瓷器口古镇的私塾学馆李石草堂，出过三举子、两翰林，文藻荟萃，在古镇人心里，茶馆还是学堂，不拘一格，一间房既藏着诗书，又得见江湖。有人说川渝地区什么都产，就是不产异域，茶馆最是能展现川渝人松弛感的地方。在这里喝茶，茶好不好不重要，站着坐着还是躺着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两个字，
1: 舒服，很舒服，还不是一般舒服。
0: 瓷器口的舒服不光在身，更入心。小小盖碗茶里藏着巴渝人心里豁达的天下。面孔无论生熟，口渴就有过路黄香赠。茶盖朝上，双口朝天，表示急需加水。茶盖上放片树叶或石子，表示暂时离开，没收盖碗。茶盖朝外斜靠茶船，表示外地人有困难需要帮衬。依靠码头兴起的古镇，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心境也随着一江水能海纳百川，有人情冷暖。
2: 冲一壶茶，摆翻一日龙门阵，这个是重庆瓷器口古镇千年不衰的市井风景。瓷器口自古是移民汇聚之地，在听日的节目当中，我们同你一起感受瓷器口古镇的市井烟火，和瓷器口江岸的艺术高光时刻。你和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位于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北陶村境内嘅小陶村，就唔系普通嘅一条村。它是六郎镇和安徽工程大学在全省首创的大学小镇党建共建模式的先行示范村，保留围田水乡底色，引入非遗文化浸染，开展文创市集。小陶村从一个衰败空心的村庄跌变成后生仔喜意的创新聚集区。
7: 从引入安徽工程大学教授、彰显非遗传承人黄勤瑜为代表的首批主力人起步，小陶村慢慢落地彰显、刺绣、焗瓷、手制卷家等四个非遗主力人项目，依托小陶村市集平台招募优质摊主，陆续引入烘焙、插画、手作、茶艺

0: 小桃村市集第九季如期而至，现场展示芜湖浆染、古法糖画、陶艺等传统非遗技艺，还有原创手作、田园美食、互动游戏。游客们穿梭其间，在购买文创产品和乡土特产的同时，感受乡村的烟火气息与文化魅力。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庄，到如今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小桃村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这还要从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师、芜湖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芜湖浆染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琴如说起。
1: 其实是一个契机，因为六梁底下全域下面他们是属于艺术水乡嘛，整体的风景和环境是非常好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正好是能够看到一抹晚霞，然后青鸟从天空中飞过，就那个感觉非常的静谧，我很喜欢那里。而且村子很小，呈现出来的人文气息也非常好。我也看了很多地方，然后最后呢我就选择了这个小桃村。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动手能力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我想把学生呢从课堂带到田间地头。
0: 三年前，小桃村的常住人口不到100人，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古村活力日渐消减。为了盘活闲置农房，2021年村里开始收储农房对外出租。2023年，黄琴如被小桃村的静谧风光与错落民居吸引，萌生在此建立研学基地的想法。这一构想与六郎镇政府打造特色和美乡村的思路不谋而合，双方决定共建青绛非遗村落。于是黄琴如将闲置农房改造为浆染工作室，将日常教学搬到了乡村里。以此为契机，2024年，安徽工程大学与湾仔区以六郎镇为试点，全校21个院系与六郎镇21个村社区1:1结对共建，启动大学小镇校地合作乡村振兴模式。
1: 在村子里面呢，就是其实我们收获非常大，比如说我们从主染业开始，然后到染布，我们都跟自然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做手工的还有我们整个工作室的学生们，其实他们都非常的勤俭节约，他懂得了感恩自然。平常的时候我会带着工作室的学生在小桃村那边就做了一个工坊，就是进行一些技艺的一个体验，重色，然后把山形的那个部分可以，比如说
0: 在黄琴如的工作室，大学生在此实践作业，游客在此体验技艺。他推动构建的高校研发加乡村生产加市级销售完整产业链，实现了非遗的价值转化，
1: 接受别人的使用。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产品。我想做的东西呢，就是让它能够市场化，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这些非遗的传承技艺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
0: 从1999年开始，黄琴如就带着团队翻资料做实验，把天工开物里记载的芜湖浆染这门失传很久的染色技法恢复了。他还带领团队将芜湖浆染作品先后带上2024中国国际时装周和2025米兰春夏女装周，让乡村非遗闪耀国际舞台。
1: 明代的宋应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天工开物》，书里面呢讲到天然染色的时候呢，都会提到我自己的家乡，就是安徽芜湖。我觉得非常的自豪，然后也是非常的有这个好奇心。芜湖在明代的时候就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染色的基础了。那我对这个呢，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种使命感吧。因为我们安徽嘛是产茶大省，这一件呢就是用我们安徽的茶染做出来的。这个里面呢就用了很多种技法，比如说这个呢它是热转印的方法，我们留下了茶叶的叶片的效果，让它淡淡的有一个暗纹。我们是徽州嘛，所以我们染了就是文人苦读寒窗的那个小窗棂，它整体的色调是非常的古朴文雅的。那么我们想呢，就

0: 是加一些就是清新的亮丽一点的颜色，所以在领口补了一片天青色，就是天空的这个蓝色，这样也给它做了一个冷暖的一个对比。这款上衣呢，它做的是一个中式的。
1: 黄琴如还将芜湖江染技艺融入创新设计，利用泥土、鸡血藤等天然材料，通过精心调配和绘制，使布料呈现出自然的斑驳和层次感，既保留了传统江染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而这种服装就运用了芜湖江染技艺中的泥染和绘染。
0: 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染叶部分，就是这从这个鸡血藤里提取出来的。它是浓度不一的染叶，就能够调节整个画面的虚实。有一个染叶做了一个底色，画了一个山形之后呢，我们呢是从泥土里边提取了一些煤染，然后在上面呢可以做一个着色。这个是我们从国画里得到的一些灵感，等它干了之后用电熨斗跟它高温的熨烫一下，然后它就能够起到固色的作用。
1: 随着十八间闲置农房被集中收储改造，文创店铺、青年社交空间也相继落成，小涛村累计吸引50余名优秀青年扎根。来自广东的90后陶艺手作人王英桃就是其中一位。
2: 小陶村的话，它其实就是它吸引我们的，因为它空间够大，它又可以成为一个店铺，因为它又是一个相当于它打造的一个手作人的那个聚集的景点，所以就是它就是会有游客进来，然后看到我们的作品，就增加我们的曝光度，然后同时它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经济的来源，就这个是比较打动我。
1: 樱桃和阿费曾在上海工作，从临近市集了解到小陶村后，决定入驻创业，售卖手工创意陶器。入驻有一些政策优惠，前5年不需要房租，装修费用还可以报销30%。入驻一两个月后，他俩如今的收入已经可以维持工作室运转了。
3: 来这边至少这5年内，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做成什么样子，然后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就相当于玩那种模拟经营游戏一样，开始是在经营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就是可以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
1: 第一次来到小陶村的游客往往会惊诧于这里居然藏着那么多充满艺术气息的宝藏小店，这个由农舍改造成的来福咖啡馆，窗外就是稻田，室内是老木屋式的简朴风格，空中弥漫着咖啡的醇香，游客们不仅能在此品尝咖啡，还能在乡野中感受自然气息。
4: 那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并不是很偏远的乡村，它其实近近郊，交通也方便，基础设施还不错，有闲置资源，那正好它找寻到一些适配的人群在家生活，让参与其中的人他至少养活自己，然后有钱挣，那这是一个最好的基本。
1: 吴健在2年前第二批入住小陶村，在村里也有自己的油画工作室，如今负责小陶村整体运营工作。在他看来，小陶村仍有老人居住，酒吧、餐饮等业态并不适合这里。艺术家社群入住的首要原则是迎合四季农事，尊重村里老人的生活习惯。
4: 包括我们来之后呢，就是没有去建议，就是说做一些颠覆性的，比如说打破乡村规则的东西。你来农村之后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跟土地接触很近了。重要一点就是你得尊重当地的这个村民习惯，尽量第一个是美化，就是让环境可能更好，第二个可能在尊重他原有生活状态，然后尊重他的生活习惯这种方式的情况下再去做改善。
1: 如今在小陶村主理人的推动下，小陶村每年都会举办4次创意市集，自2024年以来，市集累计吸引游客17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超2000万元。后续他们还计划引入脱口秀、读书会、小型音乐会等更多文化业态，他们正以年轻人最喜爱的传播方式，引导更多优秀青年扎根乡村，创新创造，传递着乡村振兴的新变化，城乡融合的新生活。

圈其实我会觉得，它还需要点时间，还挺适合于就是文化发生的，就是文化的萌芽状态。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人，还有一点情怀去为虚无付出。这些人在这儿，有可能真的会产生文化，这个是我挺期待的一个事情。

0: 各位听众朋友，咁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 part 咧会有大咖倾啊！嗱，好快啦，就端午假期咯噃，咁啊，你准备好未咧？你报晒团未咧？买齐机票未咧？咁啊，随住啦，而家啊端午假期临近，再加上咧，其实叠加埋暑期嘅，因为我计计下咧，即系好似放完个端午假过两个星期又放暑假噶啦，
8: 冇错咁啊，当然啦，对于高考嘅同学嚟讲啦，
7: 放紧啦
8: 吓，亦都有好多咩小升初啊、中考啊等等啦，放得就比较早少少嘅。咁啊，暑期啦，亦都系全年当中啦最火爆嘅呢个出游季之一啊吓。咁究竟啦，旅行社方面会提供点样嘅产品咧？点样去精准匹配翻大家嘅需求咧？显示大众旅游咧，唔系满足于呢个走马观花咧，希望可以深度体验喺产品方面点样去打造呢？我哋稍后咧亦都会听下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键同我哋带嚟详细分享啊。
7: 咁另外咧下半 part 翻嚟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吓。嗱，琴日啦同大家啦即系分享过啦，即系喺快讯嘅时候啊，澳门吓又有国际龙舟邀请赛啦。其实香港吓亦都有一个夏日嘅盛会，就系2026香港国际龙舟节啦。咁啊会系咧6月19号到7月1号登场嘅。咁今年咧咁啱亦都系咧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创办50周年。所以今年的活动是全面升级的，究竟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有哪些新鲜感可以给到大家呢？要留意我们下半 part 的探世界 topic 啦。
8: 事不宜迟，即刻开启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看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下澳门先。澳门特区政府市政处主办嘅荷香乐满城第26届荷花节咧，就会喺今日一路到7月17号举行嘅。咁啊，今年嘅主题咧叫做杏荷满澳啊，多个赏花点咧夹埋会展出超过9000盆嘅荷花，咁啊，并且咧会安排一系列嘅展览同埋活动嘅。咁而今届嘅澳门荷花节咧，亦都继续同横琴荷花节咧系携手联动，一齐咧传承中华荷韵，嚟到共谱初夏文旅交融嘅新篇章啊！
8: 大家在这个期间去到澳门就会见到哇非常之多的荷花的展示点啦。在全澳门主要的街道啊、绿化带、明星和旅游景点啦，都可以见到一些荷花的盆栽的摆放的。譬如包括有议事亭前地啊、纪念孙中山市政公园、新马路、大三巴等等啦，都会见到的。咁亦都会有成大概9000盆的一些荷盆啦，仲有时花啦，同埋灌木啦，有成11000多盆噶。咁啊，市民同埋游客咧，可以感受到年度赏荷荷香满城嘅氛围啊。
7: 咁而今届嘅澳门荷花节啦，仲有好多吓同荷花相关嘅主题活动嘅，包括啦赏荷生态游、横琴荷花生态游、荷香厨艺亲子工作坊，仲有荷花短片拍摄技巧工作坊、花展种植同参与啊，即系小朋友可以参与啦，仲有荷花主题工作坊等。等下丰富大家啦呢个城市生活嘅，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啦，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工作坊嘅报名时间啦，记得要预约参加咯噃。
8: 冇错啊，除咗喺今日咧有荷花展嘅开幕啦，今日亦都有一个重要嘅展览咧系同步喺澳门开幕噶。为咗庆祝2026年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及国际档案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辖下嘅澳门档案馆系推出《成影双城：澳门档案馆馆藏历史图片展》，

0: 年下都致力于收集、整理、保管同埋保护啦，澳门本地下具有历史价值嘅一啲档案资源嘅，咁系推动澳门历史发展、中国近现代史同埋咧中外交流史嘅研究上面咧都发挥咗唔少积极嘅作用。咁啊，今次嘅展览啦，亦都系以图像吓即系作为主力啦，咁去到精选一批咧馆藏嘅珍贵历史影像，加上啦当下嘅一啲摄影作品咧一齐对照啊吓，咁啊可以啦穿越时光长河啦，一齐细味澳门嘅城市变迁同埋人民情怀噶，
1: 睇翻具体嘅展出时间啦。今日开幕，听日正式展出，一路去到9月30日，地点咧就喺澳门档案馆啊。吓，具体嘅地址咧喺荷兰园大马路91至93号嘅。开放时间上昼10点至到下昼嘅6点，但系咧逢周一同埋公众假期咧就会暂停开放啊。免费入场，欢迎大家咧多多去了解翻澳门嘅历史啦。
0: 咁啊，睇完澳门咧，关注一下香港啊。其实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早前就已经正式启用紧啦，咁亦都标志住香港国际机场迈入咗两个客运大楼嘅运营新阶段。咁 T 二嘅启用啦，唔单止大幅提升咗机场嘅旅客处理能力啦，更加啦系以智能科技、绿色设计同埋高效嘅中转服务啦，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连接内地同全世界国际航空枢纽嘅标杆地位
1: 啊。总台记者咧都专访到香港机场管理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解读 T2 的设计理念和服务的目标。根据杨总监的介绍， T2 的面积有成30万平方米，亦都采用挑高雨翼屋顶和大面积的落地玻璃窗，充分利用自然采光，空间感是十分之强的。在设计上亦都是融入了环保的理念，内部的风格主打有科技、年轻、时尚和活力，会配合 LED 的互动主题切换，为大家提供沉浸式的体验噶。
0: 咁智慧机场建设方面都可以话系 T 二嘅其中一个重点啊吓。咁同 T 一相比啦 ，T 二咧系全面推行智能同自助化嘅操作嘅。咁杨总监都话啦，其实香港机管局已经喺2024年率先推出全球第一部嘅手机快件行李运送服务啦。咁旅客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吓进行行李托运嘅。咁T 二更加再进一步啊吓，自行研发仲申请咗专利，系新一代嘅智能直机同埋行李托运嘅设施，咁啊实施啦一足式托运啊吓，成个过程40秒之内就可以完成，十分之方便嘅。
1: 哇，真系好便捷啊！我都希望可以快啲试一试啦。咁除此之外啊 ，T 二亦都会有智能安检关口，旅客咧就唔需要将手提电脑同埋液体等等物品咧单独取出噶，安检嘅流程更加之高效同顺畅。咁安检嘅关口咧会系前置到离港层嘅中庭，动线是更加之顺畅的。咁而旅客嘅步行嘅距离咧，亦都会大幅减少啊。咁另外中转方面啦 ，T 一同 T 二咧系直接相连嘅，步行只需要5到7分钟。了解咗咁多，如果近日大家呢个出行去到香港机场嘅话，不妨可以体验下啦。
0: 要记得留意自己边间航空公司吓，千祈唔好行错航站楼啦。不过都冇所谓，
1: 可以提前预多啲时间去打下卡啦。如果真系喺 T 一嘅话，
0: 系咯，行5分钟啫，咁行马路对面。好近嘅，咁另外咧，仲有好多嘅碳世界快讯吓，我哋休息一阵啦，阵间同你继续分享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欢迎各地嘅朋友前嚟澳门旅游度假，走进大街小巷，品尝特色美食，感受澳门独特嘅文化同埋丰富精彩嘅旅游家元素。喺呢一度，我谨代表澳门旅游局，欢迎到澳门碳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碳世界，
5: 碳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噶，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即系《给阿嫲的情书》啊吓，即将要喺港澳上映啦，咁啊有唔少港澳朋友啦，都其实提前啊吓，已经唔少朋友周末啊要嚟大湾区内地城市就特登要。

0: 睇阿嫲嘅咁樣樣，咁啊有唔少朋友咧就話香港上映之後自己仲要再二刷三刷喎。
1: 嗯，咁啊大家都話誒、記住準備定呢個紙巾啊，咁好感動啊。我睇翻咧現時嘅票房咧，亦都係即係節節高升啦，已經係暫列今年嘅年度票房嘅亞軍噶啦。咁啊，除咗啱先提到嘅六月十八號會係率先登陸香港同埋澳門啊，亦都會係全球上映啊，包括有新加坡啦、馬來西亞同埋文莱院线都可以睇到呢一出戏嘅，而内地院线嘅放映周期亦都系延期至六月三十号。想二刷、三刷嘅朋友咧，依然仲有机会啊！
0: 嗯，冇错啦。咁其实啦，即系而家吓阿嫲咧就已经个档期一延再延啦，已经延续到暑期档噶啦。咁啊，随住咧2026嘅暑期档啦，可以话全面开启啦。目前咧有超过60部嘅影片系宣布定档嘅，其实大家选择非常之丰富啊，吓咁啊类型啦，亦都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同动画唔同嘅方向，满足唔同观众嘅观影需求。咁而今年嘅暑期啦，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嘅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亦都会咧去到全国唔同嘅城市巡展嘅，好似九月份咁啦，呢啲作品下就会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继续啦讲好中国虚拟影像故事噶。而去到今年嘅11月啦，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咧就会喺福建嘅厦门举办。咁啊，中意电影嘅朋友啦，都可以留意一下，系咪可以跟着电影去旅游啊？跟着金鸡百花去旅游啊？吓、
1: 冇错啦。跟住落嚟咧，关注翻啦，我哋近日同大家都分享过嘅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啊！吓，近日啦，国务院啦批复嘅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咧系正式实施嘅，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且咧喺上述九市自由行嘅港澳嘅游艇啦，实行免担保同埋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咁呢个政策嘅落地啦，亦都系激活咗江门嘅临水经济新动能噶。江门方面咧，亦都有一啲最新嘅官方通告。
0: 嗯，冇错啦。为咗啦可以全面咁承接政策嘅红利啦，最近咧江门海事局啦就发布通告，咁啊公布啦江海区江中珠游艇会、游艇码头等等53个泊位的停泊水域信息嘅，咪通过完善停靠的保障啦，优化政务服务，强化安全培训，嚟到全面推动港澳游艇资源、湾区文旅资源同埋江门临水经济、船舶修造产业的深度融合噶。
1: 嗯，咁啊，江门海事局方面咧，亦都介绍到啊，呢一次落地嘅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实现重大突破，港澳游艇入境咧就唔需要缴纳高额嘅担保金，亦都唔需要注销原有嘅港澳船籍。喺向珠三角任意一个地级市申办临时嘅国籍证书之后咧，从广东省嘅六个指定口岸办理进口手续，就可以喺大湾区内地九市嘅范围之内自由航行、定点停靠，亦都改变咗之前啦，手续繁琐、成本高同埋航线受限嘅局面啊。
0: 嗯，咁为咗啦最大限度咁释放政策嘅红利，提升跨境游艇通关便利度啦，江门海事局咧都系专门开辟咗港澳游艇临时国籍登记政务绿色通道，咁啊实行咧高效办结嘅机制嘅。咁啊申请嘅朋友啦，资料齐全就可以当日受理、当日审核、当日出证，全部都系当日吓。咁啊大幅啦压缩办事嘅时限嘅，咁啊彻底咁样样吓，用咁嘅举措去到便利港澳嘅船东，咁啊，各位啊，游艇嘅艇主们吓，可以申请啦，咁样。咁啊，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乌拉圭诶，而家咧对于中国公民嚟讲啦，系免签嘅。咁啊，大家咧免签朋友圈又多一个，有冇考虑到去到地球嘅背面，去到南美洲去乌拉圭玩呢？
1: 嗯，因为呢个世界杯开幕啦，大家咧都好多球友咧系支持呢个乌拉圭啊。睇完波之后咧，不妨可以去行下去玩一玩啦。呢个咧亦都系乌拉圭外交部长咧近日作出嘅官宣嚟嘅，咁其实喺五月份巴西咧亦都系同样系官宣咗系对中国嘅旅游者咧实行免签政策啊吓，亦都系南美啦又一个对中国游客咧敞开大门嘅国家啦。咁乌拉圭嘅外交部长啦亦都讲到啊，中国系乌拉圭非常之重要嘅游客嘅来源地。喺呢个免签政策实行之后咧，期待有更加之多嘅中国嘅游客咧去领略乌拉圭嘅风土人情噶。
0: 嗯。 咁可能有好多朋友唔知乌拉圭喺边啊，听就听得多啦。咁其实乌拉圭咧系地处南美洲嘅东南部，位于乌拉圭河同拉普拉塔河嘅东岸。咁北边咧系巴西，西边咧系阿根廷嘅，东南面系大西洋，佢有好辽阔嘅草原同埋漫长嘅海岸线。生活节奏亦都十分之悠闲啦，亦都有深厚嘅文化底蕴。可以话咧系一个独具魅力嘅国家嚟嘅。佢嘅首都啦系蒙德维的亚，系全国嘅政治、经济同文化中心，亦都融合咗啦殖民时期建筑同埋现代都市嘅风貌嘅。有唔少朋友啦，即系去到乌拉圭啊，吓，即系其实净系去首都吓蒙德维的亚打卡咧，就已经觉得哇，既有嗰、那个即系欧洲嘅风情，亦都有南美嘅直披，再加上现代都市嘅感觉吓，三者融合埋一齐咧，好有趣啊。
1: 嗯，虽然就离我哋系真系比较远啲啊，南美嘅目的地
0: 啦，
1: 都系最远之一啦。咁啊，但系我觉得咧，有啲嘢系值得嘅。咁啊，不妨喺跟住落嚟嘅长假入边可以将呢个目的地咧安排上啊吓。我哋而家唞唞先啦，收翻嚟咧，同大家咧关注翻即将要到嚟嘅端午假期啦，同埋咧暑期嘅出游啊。现时咧就唔少嘅朋友咧已经喺度谂紧咧，暑期啦，带自己嘅仔仔女女去边度玩咧？喺旅行社方面咧，亦都系制定咗唔少嘅一啲产品上架噶。稍后我哋会听下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健带嚟嘅分享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睇返日子啊，端午假期呢即将就会开启啦。今年嘅端午旅游市场有点样嘅亮点呢？我哋请嚟我哋嘅老朋友啊，广之旅嘅新闻发言人关健啊，同我哋详细分享下㗎。你好，关健。
3: Hello, Fion 姐你好。
2: 係啦，咁睇返呢今年嘅端午假期呢係三日嘅小长假啦，从星期五到星期日啦。不过今年就有啲特别啦，睇返呢即係高考已经结束咗啦，亦都有唔少嘅小升初嘅朋友啦，都会即将系开启翻佢哋嘅假期啦，所以端午假期今年咧会系同暑期出游嘅高峰系叠加，系咪？
3: 冇错，咁啊同翻2025年去做对比嘅话，其实最大嘅区别咧就系今年同样嘅三天嘅端午假期啦，咁但系旧年嘅端午假咧就系比较早嘅。是同埋我哋嘅六一兒童節，即係喺六月初就已經放咗啦。咁嗰陣時咧，無論係高考生啦，又或者頭先你講嘅小升初嘅小朋友啦，其實都係仲未放假嘅。咁其實咧，今年喺六月中下旬先係迎嚟呢一個端午節嘅話咧，應該講參與到呢個前後去出遊嘅客群咧，係會有更加大嘅一個範圍啦。咁同埋咧，包括係距離即係正式放暑假，其實都仲有一段嘅距離嘅。咁所以其實跨端午假期去出遊咧，整體嘅性價比咧，仲係比較高嘅。包括我哋見到好多周邊嘅度假村啊，或者啲酒店嘅預訂啦，其實佢都係講緊係平日嘅一個週末嘅價錢嚟嘅，佢唔會話係因為端午節而漲價得非常之誇張或者係離譜咁嘅情況。咁所以咧就係其實都會促使有更多人會係短途出行啦，或者大蛙嘅親子出行啦。咁同埋咧，其實我哋都會睇到好多嘅一啲翻工一族啦，亦都會係瞄準咗端午呢個時間嘅話咧，係借助三天嘅假期啦，係拼假再出遊嘅，可能會拼一個五天啊，或者係四天嘅一個跨省嘅行程啦。咁就亦都係對我哋嘅一啲業務有帶動，甚至有啲人咧亦都會係通過跨端午嘅方式咧，係去例如好似係東南亞啲免簽嘅海島啊，或者係新加坡啊、泰國啊、馬來西亞等等呢種啦，咁就可能即係五天嘅一啲度假型嘅屬性比較強嘅一啲玩法嘅話咧，都會係近期都係報名嘅高峰嚟嘅。
2: 係，即係雖然係同一小部分嘅暑期出遊有疊加嚇，但係依然啦，相對於最旺嘅暑期嚟講，端午出遊咧個性價比咧都還可以嘅，因為我自己都有去搜下啲機票嚇，確實呢段時間都係 OK 嘅。

有啦，咁亦都留意翻今年嘅端午假期啦，见到各地嘅活动啦，陆续登场啊，非常之热闹啊，咁早前啦，广东方面都系宣布咗一个品牌 IP， 就叫做请到广东过端午啦。咁亦都系官宣咗啦，喺端午期间啦，会有成200多项嘅端午嘅活动，亦都有成超过500场嘅龙舟。

0: 或者龙舟相关文化，对于全国人民啦，甚至系外国嘅入境嘅游客嚟讲咧，其实都好有吸引力嘅，即系佢哋会嚟到广东，佢可以系以端午作为一个大嘅主题嘅情况之下咧，佢可以系好综合咁样去感受呢、這、一个我哋大湾区或者系广东省嘅所带嚟嘅呢种唔同嘅一啲文旅嘅体验嘅。咁同埋咧，即系头先讲话，加上系性价比较高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我觉得应该讲喺可以预期得到呢一个嘅端午假期啦，大湾区或者叫做廣東省的整个流量咧，会是全国的顶流嚟。
1: 哇！我哋希望啊，希望大家都嚟感受咧，即系甚至乎我哋自己喺广东生活啦，真系唔一定了解我哋所有咁多嘅唔同形式嘅龙舟赛。
0: 呢个的确系有啲时候我哋见到嗰啲旅游行程里边嘅一啲安排啦，会感叹啦，我哋喺广东咁多年，其实都冇感受过会有咁嘅情况。系啊，即系好似而家高铁开通之后咧，其实好多游客亦都会系去粤西嘅湛江啦，即系广湛高铁开通之后，咁所以其实我哋见到喺端午假期如果去湛江嘅话咧，佢嗰个体验亦都系好丰富嘅。我哋首先一个就系体验到好似呢种嘅假期出行嘅话咧，我哋首先会发现，因为有好多亲子出游啊，你只要带住小朋友或者带住屋企人家庭嘅游客嘅话，其实对于品质嘅要求系非常之高嘅。咁其实我哋系相对嚟讲咧，系偏品质嘅呢一种嘅產品線咧，可能會買得更好一啲，即係大家唔會話係純粹嘅價格敏感嘅呢一種嘅心態啊。尤其係我頭先講嘅呢種假期嘅出遊嘅客群咧，佢哋會更加注重，例如食得好啦，住得好啦，跟住玩嘅時候。

0: 包括好似係龍船飯啊，呢、
1: 嗯
0: 這個搖雞宴啊等等嘅話，其實都會食嘅。咁同埋即係我哋去到湛江嗰邊咧，其實真係好重要，就係、是、要睇呢個龍舟嘅比賽。
1: 嗯、
0: 啊，舊年嘅話，其實我哋去瑞溪嗰邊去睇。咁今年咧，我哋除咗瑞溪嘅呢個海上嘅好特別嘅海上龍舟之外咧，其實仲會安排去邊度咧？去蓮江。
1: 廉江
0: 系啦，廉江呢边其实都会有即系可以将气氛顶到天花板嘅咁样呢种龙舟比赛啦。咁同埋咧，其实佢嗰度有一个好特别嘅，佢就系有一个陆上嘅龙舟嘅游园会。
1: 诶、欸，
0: 系啦，
1: 旱地龙舟啊，
0: 冇错啦，就系唔系所有嘅龙舟都一定要落水嘅、嗯、啊，我哋可以落海落江，咁同埋咧都有陆上嘅龙舟嘅游园会，等旱地咧都可以划龙舟啦，咁同埋即系有啲民族嘅。啊、新的玩法啦，等全家老小都一起上手，同埋最重要就乜嘢？可以出片嘛，可以发朋友圈嘛。
1: 你啱先话要有呢个订制的服务啦，会有包场活动。我以为你话包制艇俾大家去划龙、爬龙船啊。其实都可以考虑吓，即系除咗话包种，你系咪可以等一家大细去试一试啦？爬龙舟嘅动作系点样吓？搵个教练去教一教啊。咁、我觉得即系亦都系一种文旅加体育咁样嘅。一次好嘅嘗試啦，
0: 係啊係啊，咁、就即係頭先講到岸上呢種，好似係嘉年華遊園會嘅形式啦。咁同時嘅話，其實佢都會有好正式嘅龍舟嘅比賽，係可以等大家係可以睇到嘅。咁、專業隊嘅呢種比賽咧，就喺1000米嘅賽道裏面咧，就真係主航道嘅比賽啦。咁嗰種咧，其實都好有競技性喺入邊啊。咁所以就係我覺得端午節，因為佢有龍舟嘅呢、這個。大的文化 IP 在度啦，咁所以其實係好容易去做我哋嘅體育加旅遊嘅。咁體育加旅遊咧，其實我就順帶講下，就係其實喺端午節嘅呢個週末嘅時間嘅話咧，我哋嘅粵超同埋粵 BA 都係正常去舉行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除咗結合翻龍舟嘅比賽嘅呢種體育競技之外咧，其實都會係增加到有粵超同埋粵 BA 嘅觀賽嘅體驗嘅。咁、例如好似我哋喺18、19號即係端午假期啦，我哋可以去到肇慶嗰邊。咁除咗可以喺星湖嗰邊啦，咁同埋即係包括我哋肇慶，亦都可以加上廣西嘅梧州，我哋做一個跨省嘅3天嘅一個行程。咁同埋咧喺肇慶，我哋都可以同步睇一場嘅粵超嘅比賽。因為頭先 Phil 我哋咪下都傾過，就係呢個票其實唔係咁容易去抽籤，
1: 非常之難中啊！我已經即係連續幾個星期啦，都好積極咁樣登記啊，最後都係中唔到啊！尤其是
0: 咁，所以咧，其實我哋亦都係同主辦方咧有一個票務嘅合作啦。咁所以其實我哋係有攞到一啲。從廣州的角度來講，就是客場的門票啦，咁同埋每一場其實都是超過8張的門票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攞嚟覆蓋翻我哋嘅團隊啊，或者係一般就唔會攞嚟散賣嘅，就會結合翻旅遊團嘅產品一起去將呢、這個棺材去加入其中、因為其實你直接賣亦都意義不大，因為佢本身就係惠民嘅呢種，係啦。咁但係好多人係想攞票，但係攞唔到，但係我哋可以用呢種方式等作為一個特色體驗啊，因為。冇可能話我哋去肇慶就係為咗睇場粵超嘅，佢仲有好多嘅其他嘅體驗，包括肇慶嘅果蒸粽，係嘛？即係你去到端午節，你要去食一個肇慶果蒸粽都好特別，
1: 係啊！
0: 即係去到本地咁樣去食啊，亦都好有意思。咁當然咧，就係我話，如果增加咗粵超嘅呢個棺材嘅話咧，就可以同平時嘅。常規團亦都有一個拉開距離啦，有一個特別啦，咁、所以咧就係、其實而家個市場反饋都係非常之唔錯的。
1: 我自己覺得咧，真係一條捷徑啊！即係大家可以獲取到粵超同埋粵 BA 嘅呢個比賽入場券嘅一條捷徑啦，即係參加呢啲旅行團，而且我相信。都會劃定一個特定的區域啦，大家覺得會很有氣氛啦，共同去為自己的家鄉的隊伍啦去加油打氣啦，同埋因為我自己都有去到現場，無論是採訪報導啦，定係去觀賽啦，真係可以對於親子家庭嚟講嚇，對於小朋友嚟講係一次非常之有意思的體驗嚟嘅。小朋友會擺低部 iPad， 擺低部手機，全程2小時都係沉浸喺呢個比賽入邊。
0: 冇錯。
1: 周邊的市民啊、觀眾啊，大家都是熱愛運動、熱愛呢一項足球或者係籃球嘅，所以我覺得是很值嘅。呢2小時嚇，咁啊除咗睇比賽啦，宵夜第一啊嘛，每一次睇完咧，我哋都。

0: 会去宵夜噶，好开心咁样玩到好夜。我觉得对于呢、這个出游嘅嚟讲，会系一次非常之丰富嘅体验嚟嘅，都建议大家可以去吓参加一下，去感受一下啦。咁啊，啱先同大家分享咗呢个端午期间啦，我哋有边啲喺今年特别嘅一啲玩法啊吓，我哋偷偷先收翻嚟咧，继续请我哋广智类嘅新闻发言人官贤啊，继续同我哋带嚟咧端午同埋暑期出游嘅一啲最新嘅推荐噶。
1: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睇翻时间啦，端午假期咧就即将开启啦，咁亦都有部分嘅同学仔咧已经系开启咗佢哋嘅游长暑假吓。咁啊，现时咧睇翻旅游市场方面啦，已经系不断升温当中啦。究竟有边啲嘅特别嘅旅游产品我哋可以选择咧？我哋继续请出啊广智类嘅新闻发言人官健同我哋一齐咧去分享下噶。Hello， 官健。
3: Hello，Fion 姐。
0: 系啦，咁啊第一 part 咧，其实同我哋介绍。做咗好多好好玩啦，好有趣啦！今年新鮮嘅一啲玩法啦，包括我哋即將會迎嚟成500多場嘅全省啊嚇，有500多場嘅龍舟嘅比賽啦。我哋點樣喺呢個參團嘅過程當中啦，去可以觀到賽？啱先你講到話去到呢個瑞溪。都可以有團隊係帶你去睇龍舟賽，
3: 海上龍舟
0: 係因為我哋自己都經常去睇龍舟賽嘅。最麻煩就係要去亞位啊嘛。係咁，但係如果你跟住團隊嘅話，你事先就會
3: VIP 位
0: ，VIP 位話唔定唔需要曬添啊，唔曬啊，可能仲有水飲添啊，即係會係喺舒適嘅環境之下咧去睇呢個龍舟賽啦。另外咧喺呢個端午節期間啦，啱好遇著係有呢個粵 BA 同埋粵超嘅比賽啦，大家不妨咧可以同步去感受。受下咧賽事嘅魅力嘅，咁啊除此之外啦，暑假方面我哋今年有點樣嘅新玩法呢？
3: 暑假嘅話咧就好快就會嚟臨啦，咁同埋就係今年會見到無論係出境啦，或者係國內啦，同埋就係即係周邊遊方面咧，應該講今年嘅暑期都會係比較火熱嘅啊，包括係從我哋五月底開始見到成個嘅。即係市場的銷售情況咧，都會係進入到一個旺季的銷售噶啦。
0: 啊，
3: 咁即係意味住可能很多人都已經係喺度計劃緊暑期係去邊度，同埋要將嗰、那個全年最重要的一個物類的消費預算要使咗去啦。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亦都。我覺得五月份的一系列的促銷啦，無論是519的中國旅遊日啦，又或者包括我們之前也有廣州國際旅展的一個舉辦啦，那在期間的話其實都相當一部分的銷售的出發的時間都會是對標翻係我們七八月份的暑期的，那所以呢就是從目前來看出境遊尤其是一些我哋話要簽證嘅呢啲目的地啦，咁其實已經係進入一個收尾嘅階段。我哋大部分嘅一啲長線整體嘅嗰個銷售嘅完成率都係80%以上啊，甚至好多都已經係售罄嘅狀態，因為都要預留翻簽證啦，同埋即係你包括係暑期好多係親子家庭出遊，佢哋可能要同步要考慮埋，例如去歐洲嘅，我哋要除咗要預留做簽證嘅時間，可能仲要預留辦公證嘅時間等等等等。咁所以咧就係、是提前更多，亦都可以係更加富裕嘅時間嘅話，去做相關嘅手續嘅一啲準備啦。咁包括係其實我哋都覺得廣東或者大灣區嘅遊客其實越嚟越精明噶啦、即係從舊年我哋已經都係喺3月份就做第一波嘅暑期嘅出境遊，尤其係長線嘅一個預售啦。啊，3月份、4月份已經有好多人已經報咗名，咁當然5、6月份嘅話，亦都好多會轉向係國內嘅呢、這個相關線路嘅報名啦。咁其實我哋會見到而家大家出遊都有啲趨勢啦。第一個就係、是 更加傾向於係呢一種即係以往可能就係親子客群佢哋出遊嘅話咧，爸爸媽媽就係一種陪伴啦。咁、嗯、但係而家嘅話咧，其實更加重要就係希望小朋友咧喺其中可以有一個成長。咁同埋咧，我哋通常嚟講咧，都會係針對大齡童同埋小齡童咧，會做分齡嘅一個處理嘅。
0: Oh.
3: 啊，呢種做法其實喺暑期，我覺得係非常之有必要嘅，即係話你
0: 三四歲嘅同十一二歲嘅玩法係完全唔一樣。
3: 係啦，嗯、即係包括係同樣學齡童咁計啦，你可能係一到三年級嘅，或者係四年級以上初中生嘅，咁其實佢哋都唔一定會玩埋一齊啊，包括佢哋嘅身體狀況啊、體力啊。亦都唔同，咁所以咧，其實我哋會做好多分齡嘅處理啦。咁同埋就今年會見到深度遊或者係我哋叫做一啲科技類啦、自然嘅研學啦，同埋就係我哋話非遺嘅主題嘅結合嘅文旅融合嘅相關線路咧、嗯，應該講係大家比較傾向於係報名嘅一個主要嘅呢種出遊形式嘅。咁同埋更多人咧，其實佢哋會係因為親子家庭啊嘛，佢哋本身就係對於品質嘅要求會更高嘅。咁所以咧就係一啲深度遊啊，或者一啲偏品質類嘅。咁同埋今年其實都有一個更加突顯嘅品類，就係我哋叫做躺平撩蛙。
0: 嗯，即系父母唔使咁辛苦。
3: 冇错，即系例如喺可能五到六天嘅行程，我哋系喺某个城市、某个酒店就系连住，跟住咧就系唔会话系将啲行程排到好满好满。
0: 乜有啲 staycation 咁样嘅感觉？
3: 系咁样嘅话咧，就系、是爸爸妈妈佢除咗陪住小朋友一齐去。出游之外咧，其实帮自己都放咗假，
0: 真系可以读懂父母、啊、
3: 大小童放假嘅呢种需求系好强烈嘅。咁同埋即系包括我哋话小团啦，小团今年分两类嘅，一种就系我哋叫精品小团，四人成团，跟住十四人封顶嘅呢种精品团啦。啊，咁同埋另外一种就系一加一团，一加一团即系独立成团嘅。啊，独立成团嘅话，今年嘅产品其实基本上我哋大团可以覆盖到嘅。呢啲目的地咧，喺小團方面都有對應嘅產品，
0: 嗯、
3: 所以就係、是第一個係價錢上封建遊人啦，第二個就係、是出遊嘅玩法上面，同埋就係針對唔同客群上面咧，其實都可以係匹配到唔同人嘅需求。咁樣嘅話咧，其實都係應該講係我哋業務上面嘅一種產品嘅迭代嘅升級咯、
0: 啊。
3: 每一年嘅暑期都係我哋。研究產品研發的一個很關鍵的時間節點來的。
0: 是，那我剛才的介紹當中都可以了解到其實是更加之個性化和精細化、
3: 嗯、
0: 去捉準無論是父母的需求也好或者是小朋友的需求也好，令到服務更加之精準。那剛才也有講到說這個出境遊方面、
3: 嗯、
0: 提到就說需要辦簽證那些其實基本上都已經七七八八了，
3: 是，
0: 但是陸續有不少免簽的國家是官宣的。
3: 是是，我哋結合翻近期嘅一啲新嘅免簽，我哋甚至都會做一啲產品上嘅創新嘅、
0: 嗯
3: 啊，包括係
0: 有巴西啦，最近烏拉圭又話要免簽啦。
3: 我就係想講南美洲呢邊、慢慢可能就係遲啲就係變成咗係全部都免簽都有呢個可能性、
0: 嗯、
3: 啊。咁因為巴西免簽嘅話，其實我哋亦都係。就是在六月初这个时间我们推出了一个是巴西一国深度的产品。
0: 嗯、
3: 啊、其实这个。
0: 深度呢要几多日呢？
3: 十三天。
0: 本身飞回去回来都需要两三日的时间。
3: 是啊是啊是啊，就是飞都要飞一日，那来回已经两日了。
0: 嗯、
3: 但是以往的话呢，我们通常来讲十几天的南美洲的产品呢，我至少是要做南美的四国或者是五国的。嗯、那做巴西的一国深度呢，其实应该讲是我唔夠膽講全國啊，至少喺華南或者係我哋大灣區嚟講咧，係一個產品嘅突破嚟嘅、
0: 嗯。
3: 啊，以往係唔會做咁樣嘅產品。啊，咁當然因為我哋結合到巴西嘅免簽嘅呢個大嘅政策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做呢、這個即係產品上嘅創新啦。咁同埋嘅話，其實市場反饋係。是很好的、哦
0: 嗯、
3: 即是我们一开始是担心就是说啊，可能很多人呢以往去拉丁美洲或者南美洲的时候，他们希望晚点都

0: 錢、嗯嗯、啊。咁但係是可以成團咯，呢、這個係俾咗我哋好多信心嘅、嗯。我哋甚至即係近期頭先Fiona姐講到烏拉圭咁樣，我哋喺考慮係咪烏拉圭都可以做一國深度咧？
1: 可以 copy 一下，我覺得即係證明大家嘅即係旅遊更加之心態成熟咯，同埋實力更加之強勁。
0: 同、嗯、埋我覺得免簽啊，免簽呢樣嘢真係帶動會太大啦、啊。即係好多人會覺得啊，你免簽等於你係好歡迎我。去你嗰度，
1: 而且我可以实现说走就走，
0: 所以我就去啦。系、嗯、啊，我就成全你啦，系嘛？
1: 我就呼应你，我双向奔赴啊！
0: 系啊系啊，其实我觉得个经验系之前都有积累到嘅。我哋之前会见到有古巴啦，对中国嘅免签啦。咁、嗯、跟住，因为以前嘅话，我哋可能系做墨古联游会比较多嘅，加上墨西哥。咁、嗯、但系而家喺古巴一个。免簽，即係對於中國免簽之後咧，我哋做咗古巴嘅一個深度，咁同埋係取得咗市場嘅一個成功嘅，咁、嗯、所以咧，其實我哋今次點解夠膽去咁大膽去推一個巴西嘅一國深度嘅新品出嚟，其實我覺得都係基於咁樣嘅一個考慮，咁同埋咧，我覺得亦都可以係做一個市場嘅突破啦，希望同行亦都可以加入嚟，因為我覺得其實呢個市場係。相当之大嘅，
1: 将个蛋糕一起做大啊！
0: 冇错冇错。
1: 咁我睇翻时间差唔多啦，最后一个问题啦，因为世界杯咧就、成为咗呢个夏天即系最 hit 嘅话题啦。唔知道有冇拉动翻相关嘅出游市场嘅增长咧？
0: 系有嘅，其实我哋会见到美加墨世界杯啦、开幕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今年亦都系有组织。观赛团嘅，咁同埋我哋至少系可以睇到两场嘅比赛，咁、应该讲就系、是、亦都有部分嘅一啲游客，即系佢系即系一啲球迷啦，佢哋除咗系希望系可以睇到比赛之外咧，好多亦都系第一次去美国啊，或者系去加拿大啊、墨西哥啊咁样，咁亦都系可以增加到佢哋嘅一个旅游嘅行程啦。咁我哋亦都有覆盖到唔同嘅区域嘅，包括有加拿大嘅行程、墨西哥嘅行程、美东嘅行程、德州嘅行程等等，加上喺当地嘅一啲比赛嘅覆盖。咁同埋咧，我哋都有啲终极选择，就可以睇半决赛之后嘅嗰啲最后嘅几场嘅。比賽咁樣嘅一啲選項可以俾到市場嘅。
1: 今日咧聽咗冠賢好多嘅介紹，亦都可以感受到呢個夏天我哋旅遊市場嘅嗰種火熱啦，同埋嗰種信心啊嚇。希望咧我哋嘅文旅市場啦會更加之百花齊放啦，我哋嘅文旅生活咧會更加之精彩嘅。唔該曬冠賢嘅精彩嘅分享啊，下期節目有機會再傾過啦，拜拜。
0: 拜拜。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咧，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嘅。咁啊，先同大家咧介绍一下香港国际龙舟节咁。嗱，而家咧即系香港吓，即系搞龙舟嘅系列活动咧，就已经唔系净系一个龙舟赛咁简单，而系龙舟节，所以系一扎嘅活动吓，俾大家可以参加嘅。
4: 我觉得咧，即系龙舟季咧喺大湾区各个城市，大家都值得去打卡啊，而且咧都有呢个错开嘅唔同。活动啊，譬如咧，跟住落嚟，听日开始啦，喺呢个澳门啦，大家就会睇到呢个龙舟赛啦。咁啊，6月19号可以转战到香港啊，吓。6月19号至7月1号咧，都会有香港国际龙舟节嘅。咁啊，今年咧亦都系适逢啦，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创办50周年，所以活动亦都系全面升级，汇聚全球嘅建议啦，亦都融合咗传统同埋现代，市民同游客咧，亦都会体验一场难忘嘅文化体育盛。
3: 今届嘅龙舟节咧系第一次啊吓，将尖沙咀海滨嘅活动时间咧延长到13日嘅，所以咧就一嚟系横跨端午假期啦，另外咧亦都即系有去到香港回归纪念日嘅档期啊，一路去到7日嘅，咁所以话咧系吸引到唔少嘅旅客啦，可以一路延长喺香港嘅时间啊吓，特别系啦即系咁多队伍啊，龙舟健儿们咧其实佢哋都要即系去到唔同嘅城市参。加唔同嘅比賽啦，咁樣咁啊，因為個活動嘅延長時間十分之耐啊，嚇有成10几日啦，所以佢哋都會多次進出境啦。其實呢啲建議們啊，都帶嚟唔少嘅消費機會啊。
4: 冇錯，就好似早前咧，我哋採訪咗喺廣州嘅國際龍舟隊咯，幾乎每年佢哋都會去香港參賽啊，因為比賽嘅場景係完全唔一樣嘅。譬如你喺廣州咧，你喺珠江上邊，但係你去到香港咧，喺係啦海上邊啊，大家嘅體驗唔一樣，而且有更加之多嘅一啲嚟自全球各地。嘅隊伍啦，共同去競技啊嚇！咁啊睇翻啦，核心嘅賽事嘅安排咧，喺6月27至28号展開嘅，規模係歷屆之最，有嚟自全球16个國家同地區咧，超過220支隊伍，有超過4500名嘅健兒係同場競技，哇！競爭真係好激烈啊！咁啊有21个項目展開激烈嘅角逐嘅，睇翻參賽嘅隊伍嚟自邊度啦，包括有我哋內地啦，有加拿大啦、美国啦、英国啦、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等，而印尼嘅代表队咧系第一次参赛嘅，亦都系彰显咗啦香港国际龙舟节嘅全球嘅号召力啦。咁啊，旅发局主席啦林建岳亦都话，今年啊龙舟节唔单止时间延长咗，赛事嘅阵容同埋娱乐节目比旧年更加之强劲，用咗强劲呢两个字啊，
3: 系有几强有几劲咧吓，
4: 进一步凸显咗。香港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独特的地位，总而言之就是一场

0: 盛大嘅盛事嚟噶吓。
1: 冇错啦，咁啊嘉年华咁样样啦吓，咁啊有几盛又有几市又有几强又有几劲咧咁样样啊。先讲下嘅今届啲亮点先啦吓。咁啊首先咧就将一啲传统嘅文化啦，同埋现代嘅科技系做深度嘅融合啦，为我哋观众啊吓，即系我哋自己唔系健儿啦，咁但系我哋中意睇吓，中意嗰种荷尔蒙多巴胺嘅感觉咁样样，会有全新嘅体验嘅。咁啊因为咧今年亦都系赛事嘅50周年啦，所以今年咧系特设50周年渔民杯同50周年锦标赛两个特色嘅赛事嘅。咁啊渔民杯方面咧，系限定嘅，系邀请咧香港仔啊、柴湾等地啦6支嘅香港本地嘅渔民队伍啊，用传统木制龙舟喺海上出赛。
0: 好想睇啊呢、這个，
1: 系好得意嘅，
0: 系啊，因为有本地特色。
1: 传统龙十分之长啦，即系如果真系最传统嗰种咧，真系坐成80个人喺上边咁样样，真系成条村出晒嚟咁样样嘅。咁啊希望啦，就藉住呢一个机会啦，纪念50周年啦，亦都重现翻啦昔日香港作为渔村啊吓一种龙舟竞渡嘅风貌嘅。咁而锦标赛方面咧，就有9个主要嘅赛事啦，咁样样去一齐去到角逐终极龙王嘅最高荣誉。
0: 我好中意呢个 title 啊，
1: 终极龙王，
0: 听起身就好强劲啊，
1: 系啊，好强好劲
0: 啊，系啊。咁啊，除咗有精彩嘅赛事之外啦，现场仲会有丰富嘅文化娱乐活动嘅。今年咧第一次有非遗嘅工作坊啦，市民同埋游客咧可以亲身去体验一啲传统嘅技艺，包括系去织渔网，唱歌仔就唱得多啦
1: 吓，
0: 即系阿嫲教我织渔网，
1: 我真系唔
0: 点样织咧，
1: 仲
0: 有仲有吹糖，仲有制作呢个碱水粽，啊呢个我真系好想试啊，
1: 因为灰水粽真系佢个做法同即系你话果蒸系真系唔一样，
0: 唔一样啊，
1: 系啦，
0: 材料啊唔一样啦，制作方式唔一样啦，咁大家咧有机会咧近距离感受非遗嘅魅力啊吓，同时咧大会亦都会引入虚拟现实科技，参与者可以沉浸式体验龙舟竞渡嘅紧张同埋刺激嘅，当然喺现场已经好沉浸啦，睇到啦，同时亦都可以通过 VR 嘅技术咧去感受嗰一份速度与激情嘅。
1: 冇错啦，主要问题系大家喺海上啦吓，即系 VR 嗰种感觉就系、是、啊，原来喺海上爬龙船系咁嘅感觉嘅咁样样。咁啊，如果即系中好似我咁中意饮饮食食嘅话咧，咁
0: 大家都中意噶啦，
1: 系都中意嘅。即系你睇完比赛之后啊吓，即系嗌到咁攰啦，系咪先都要补充一下体力啦。咁所以咧，今年啊星光大道咧都会同步开放美食街同啤酒乐园嘅，会设置啦4大特色嘅打卡点啊吓，咁啊包括啦龙舟共创站啦，有22米长传统木龙舟俾大家啦可以去摸下体验下啦。咁啊另外咧仲有吓全新嘅动画电影一齐咧同龙舟嘅联名主题装置咁样样，咁啊等大家啦可以喺现场啊吓影下相啦，打下卡嘅。咁啊去到周末啊同埋公众假期，因为游客会更加多啦，会更加热闹啦，咁所以咧即系啤酒乐园嘅舞台啦，仲有咏春啦、扯铃啦、中阮啊、古筝等等嘅一啲非遗嘅表演。而夜晚咧亦都会有 live show 吓，一齐营造啦欢腾嘅节日气氛噶。
0: 哇，真系好强劲啊！啱先咁多嘅介绍咧，大家可以感受到气氛有几热烈啦。当然唔止咁少啊，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继续会有香港嘅国际龙舟节活动嘅详情啊，同大家分享啊！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啦，继续系叹世界 topic， 仍然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一齐关心一下。

0: 朋友咧都话吓，香港做亲咩节咧都系购物节嚟嘅，咁
1: 一定有着数啊！
0: 系啦，咁所以咧今年啊吓呢、這个香港国际龙舟节咧，亦都系配合埋咧香港夏日盛会嘅推广嘅。咁好似啦，旅发局咧就会联合商界啦，推出几十万份嘅消费优惠，无论系景点啦、餐饮啦、购物啦，定交通啦，唔同嘅领域啊吓都会有，亦都系啦，希望全力提振夏季嘅旅游消费嘅。咁喺龙舟节期间啦，旅发局同东尖沙咀嘅一啲即系组织啦，一齐合作啦，联合翻啦唔同嘅商户啊吓，会推出一系列嘅优惠，希望咧大家喺尖沙咀海旁啦，即系睇完呢个比赛之后啊吓，都可以咧喺区内多啲消费嘅。
1: 系啊，亦都提醒大家咧，记住喺消费啊俾钱之前睇睇，诶系咪有啲 coupon 啊可以领下吓，悭得就悭啊嘛，咁就可以食多啲玩多啲啦。
0: 冇错。
1: 咁我睇翻啦，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即系喺我哋龙舟节结束咗之后，亦都陆续有一啲着数嘅，咁啊，旅发局啦会同各大嘅支付平台咧会推出一啲优惠嘅活动，咁啊，旅客咧喺全港近百家参与活动嘅商场啦，去扫描指定嘅二维码就可以随机获得最高500蚊港纸或者系人民币嘅消费嘅奖赏，
0: 人民币抵啲，
1: 即系突然间即系跌咗500蚊落嚟咁样，可以食到好多嘢啊吓，咁啊，同时咧亦都可以喺持有几大嘅一啲支付平台嘅标识嘅商店咧去进行使用嘅，咁另外咧，旅发局咧亦都会联合优质嘅旅游服务嘅协会啦，同埋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喺全城推出一系列嘅优惠，部分嘅优惠咧同样系适用于本地嘅市民，唔单止系旅游者啊，本地市民咧亦都可以去领去用嘅。咁我觉得咧可以去先参加完呢个龙舟嘅文化节啦，再去睇翻一场啦《给阿嫲的情书》嘅电影啦，再领翻啲券啦，再去 shopping 下啦，简直系完美假期啊！
0: 好完美啊！大家咧记得啊吓，即系带定荷包去啦，唔带荷包唔紧要，记得带手机。
1: 唔系领翻啲 coupon 就可以悭翻最高500蚊啦。
0: 冇错啦吓，即系如果抽港纸或抽人民币，建议大家抽人民币啊，汇率低啲，仲多过500蚊咁样样。咁大家咧就可以一齐啦，可以去到感受一下啦，香港嘅呢一个消费魅力啦，同埋去感受一下啦龙舟文化嘅。咁以上亦都系我哋今日啦《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咯噃。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柳叶染满眉，梳白龙船游来村，粉蓝一水紫花盘。

0: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2: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2: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
5: 你回到刚刚广府给听的。
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2: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1: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讲好普通话》。
10: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1: 同时呢，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的邮箱是 dwq24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10: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呢是 dwqv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问题、学习体会都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5: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今天呢，和大家说一说如何向别人讨教，这是一种表达谦虚学习的方式。那么应该如何表达呢？
11: 向人哋讨教，首先呢，态度要诚恳，语气呢要诚挚，用词呢要谦虚。另外呢，喺种花嘅呢个场景之下呢，亦都有相对固定嘅一啲词语嘅表达嘅。咁下边呢，请大家嚟听一听呢一段嘅对话。
10: 哇，张伯，您家里种这么多花呀，这都是您种的吗？
16: 呵呵，全都是我种的。种花不但可以丰富生活，还能美化环境。
10: 种花种得好，要有很多学问的。
16: 种花有很多讲究，光是浇水就要掌握水质、水量和时间。
10: 我种花就是随便浇点水就行了。
16: 那不行，就说水质吧，自来水有氯气，长期使用会使泥土变成碱性，花儿啊就长不好了。
10: 那我拜您为师，学习种花的技术吧。下面的这些词语呢，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表达呢是有一些相同和不同的，我们来听一下。
11: 种花技术，
10: 种花技术。
11: 美化环境，
10: 美化环境。
11: 丰富生活，
10: 丰富生活。
11: 淋水，
10: 浇水。
11: 讲究，
10: 讲究。
11: 泥土，泥。
10: 泥土。
11: 嗱，粤语当中同埋嘅呢一个讲法咧，同普通话嘅表达方式咧系唔一样嘅。嗱，粤语咧同埋呢个词咧系用作连词嘅，并且咧系并列嘅一个联合关系嚟嘅。
10: 那么这种说法呢，放在普通话当中，应该说和或者是跟。
11: 冇错啦，就譬如好似啦，掌握水质、水量同埋时间。
10: 这句话普通话应该说掌握水质、水量和时间。
11: 咁粤语啦，同埋仲可以作为一个嘅副词嘅，表示咧一齐行动或者咧系同一处所，咁呢一个嘅用法咧，要讲一齐一同。咁譬如好似咧话，我哋几个系同埋做嘢嘅。
10: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我们几个是一块儿干活的。
11: 好啦，咁啊再嚟练习一下啦吓，将下边嘅粤语讲成普通话。第一句系。

0: 琴日我哋几个老友记同埋去郊游。第二句咧系我同埋小王喺中学系同班同学。
1: 嗯，那么这两句话用普通话的正确表达应该是：第一句，昨天我们几个老朋友一块儿去郊游；第二句，我和小王是中学的同班同学。大家答对了吗？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多感受一下哈，表达向别人请教。和自己平时的表达有哪些不同呢？注意区分这些不同，你的普通话会说得更好。另外呢，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着重学习的内容是介母，也就是一、乌、吁。那么大家知道什么是介母吗？应该如何运用呢？比如我们今天讲到的种花的花、美化的画、碱性的碱等等。那你知道这些字词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0: 嗯，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我哋头先提出嘅问题啦。我哋喺稍后嘅节目当中就会进行详细嘅解答。亦欢迎大家通过 FM87.8 AM675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咁另外啦，播出嘅时间咧系每日嘅5点到6点，再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徐静。
0: 我是郝艺。
1: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同学是澳门培华中学周明浩同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澳门培华中学小三级的周明浩。
1: 欢迎你，周明浩，做客经典共读。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7: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望天门山》，请听我朗读。《望天门山》唐·李白。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至边来。望天门山简直是山河大战现场直播，李白叔叔挥笔就喊：看我的，哗啦一下把天门山劈成两半，楚江像条银龙轰隆隆冲出来，两边青山还在比赛，谁先冲到江边。孤帆咻的从太阳里蹦出来，撞出满天云霞。这哪是写诗，根本就是在用毛笔拍武侠片嘛。告诉你们哦，李白是大唐最狂侠客诗人，他佩剑走天下，喝口酒就写出飞流直下3000尺，连瀑布都要被他比下去。他的诗像坐过山车，一会儿冲上银河摘星星，一会儿潜入海底捉蛟龙，超酷的。老师说这首诗是山水诗巅峰之作，我猜李白写完肯定把毛笔一甩，帅炸了。下次暑假我也要去天门山找诗仙留下的剑痕。
1: 好，谢谢周明浩的分享，特别的形象生动哈。虽然并没有按照往常那样来介绍诗歌的背景啊、语言特点啊等等，但是我们会发现啊，其实我们对天门山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因为啊，明浩同学呢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表达的，所以效果呢也就更好。表达呢首先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之上， 那么如果可以啊，就幻化成自己的语言，那么这样的要求显然就更高了哈。那我们也可以朝这个方向呢练习一下。那明浩同学今天的表达呢就非常的自然流畅，很有自信，所以呢也给大家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如果说有什么建议呢，其实我是建议明浩同学在下次诵读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节奏啊放得再缓一点，哎，娓娓道来就会听上去更加的从容了。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一首《望天门山》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李白的诗作哈。他是在走到天门山的时候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景象，所以呢就创作了这样的一首非常应景的七言诗歌。那么他描写了在坐着船在江中顺流而下远望天门山的这样的一种情景。前两句呢就是用铺叙的手法去描写了天门山的壮观还有江水浩荡的气势，后两句呢就描写了从两岸的青山当中望去这样的一个远景。那整首诗通过对景象的描述也赞美了大自然的神奇壮丽，表达了作者初出巴蜀时乐观豪迈的感情，展现了他的一种自由洒脱无拘无束的精神面貌。整首诗的特点呢可以说是意境很开阔，气象很雄伟，动静虚实相映成趣，并且还化静为动化动为静，给人一种很新鲜的意境。那我们也从周明浩同学的诵读当中呢感受到了诗人的这样的一种乐观的情怀。再一次感谢周明浩同学的诵读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这一首《望天门山》。
8: 望天门山，
9: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孔子晚年有一个学生叫做子夏，子夏说过，一个人的贤德胜过其好色之心，奉事父母能尽力，侍奉君上能够奉身尽职，交朋友能够有信，这样的人啊，纵使他自谦说未经学问，我也一定会说他已经有学问了。
4: 子夏有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就是将孔子最重要的春秋流传了下来。孔子逝世之后，子夏定居河西教授学生，后来成为了魏文侯的老师，魏国因此而大治。整部的《论语》当中，孔子称赞子夏，给予了他的启发。
3: 那么子夏的这段话语音表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大家可以试着去读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先举几个例子，贤贤、节、交、学这样的一些字有什么样的特点？当你开口读的时候呢，你能够发现我们的口腔体现出了哪些变化呢？这样，我们的听说学堂啊，先来听一听粤语版的《闲闲异色》，我们稍后来和大家进行分享。
5: 子夏曰：“言言异声，是父母能竭其力，是君能知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若未学，吾必为之学矣。子夏话：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妻子能够重视其贤能的品德，而不是重视其容貌；侍奉父母能够尽心不遗余力；侍奉君上能够忠于职守，甚至献出性命；同朋友交往能够讲话诚实守信，咁样的人虽然话冇学习过，但我一定讲佢已经学过了。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对芥末的思考和运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颂游中国，一起来到生活中的一处桃花源。
4: 这个地方呢就叫做葡萄沟，被誉为呢是火州里的桃花源，来自新疆吐鲁番。独特的地理条件令到吐鲁番在成为了火州的同时，亦都成为了瓜果之乡。咁啊，课文当中呢是怎样来描写的呢？来听听吐鲁番市第六小学的语文课上边，同学们对于葡萄沟的认知。

0: 是的呢，葡萄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吐鲁番的呢？葡萄沟里有没有神仙呀？
1: 你为什么这么问？
0: 因为美啊。
2: 葡萄沟这篇课文呢，是当代作家全宽福在新疆工作的时候写下的作品，不长的篇幅却形象地勾勒出葡萄沟的风土人情。葡萄沟位于吐鲁番市东北部，它被称之为吐鲁番的桃花源。
3: 吐鲁番市林业局葡萄专家吴以尼沙将会带领我们一起来到葡萄沟来游览一番。
4: 那我首先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来到葡萄沟有什么感觉吗？
5: 很凉爽。
4: 那我们一起进葡萄园寻找答案吧。
2: 在课文《葡萄沟》当中这样写道，新疆吐鲁番有个地方叫葡萄沟，那里出产水果，到了八九月份，人们最喜爱的葡萄成熟了。那么为什么在被称为火州的吐鲁番会生产出这么多种水果呢？
4: 吐鲁番是历史上一直是特别干旱缺水特别枯燥的一个区域，当时呢我们的老前辈们为了解决这个水的问题，人工从戈壁滩上挖掘好多好多的鹅卵石，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修了我们的水渠，解决了大量的用水的这个需求。为了纪念当时的人民的劳动成果，把它叫做人民渠。吐鲁番的气温高，日照时间长，白天温度特别高，晚上呢也就基本上是20多度，所以昼夜温差大。我们所说的这个水果里头糖分的含量高，这些东西呢基本上在夜间积累在这个水果的体内。
3: 西汉时期葡萄传入中原，而在吐鲁番洋海古墓出土的一根葡萄藤上边，距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证实了我国葡萄栽培最早是出现于新疆吐鲁番地区的。
4: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课文上怎么描述葡萄叶片长势的吗？
5: 记得。
4: 能不能说一说？

0: 当时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农民的这个栽培技术条件和水平有限，到现在呢，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把这个葡萄的架势已经进行了改造，就搞成一面或者是两面趴着生长的这种模式了。
1: 葡萄种在山坡的梯田上，茂密的枝叶向四面展开，就像搭起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到了秋季，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暗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要是这时候你到葡萄沟去，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老乡准会摘下最甜的葡萄让你吃个够。
2: 今天呀，我们着重来学习的是芥末。芥末是什么呢？我们说一、乌、淤，它有几个作用。比如说，它可以作为独立的元音，拼在声母之后，可以替代韵母。还有啊，它可以拼在某些韵母之前，表示起口、合口和撮口三呼之音。再有呢，它还可以介入到声母和韵母中间，和声母、韵母各自独立发声。我们来看看一、乌、吁开头的韵母有哪些呢？比如一啊、乌啊、耶、约、歪、微、一凹、悠，还有烟、弯、冤、央。

0: 吁的字音的时候呢，是很容易丢掉夹在声母和韵母之间的一乌吁的。所以呢，我们要把介母一乌吁先跟声母拼出来，也就是我们说的声介合母，然后再把后面的部分相拼。怎么理解呢？我们怎么样把介母和声母先拼出来呢？比如说我们读端庄的端，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中间的这个介母乌和的相拼？也就是说我们一读这个声介合母就是都的乌都，然后再和后面的安相拼，就形成了端都安端。再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像香港的香，那我们读西一，这就是声介合母，也就是说把声母西和介母一先拼出来，西西昂香。下面呀，我们请来了葡萄沟达瓦兹景区的负责人杨时军，带着大家继续了解葡萄沟。
1: 石哥，你们到我们这儿来了，欢迎你们。
2: 谢谢。
1: 中国的习俗就是客人来了，我们去摘一些最甜美的葡萄。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葡萄该怎么剪呢？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吧？你看，葡萄应该是用手托着它，剪刀放到这个位置，一剪就掉了，那你就剪一下吧。哎，手放这儿，然后剪刀放到这个位置。哎，对，使劲儿，使劲儿。哎，对，哦，太棒了。好，我们再摘一颗吧，
3: 尝一下什么味道。
4: 吃一颗，
5: 有点酸，还加点
4: 酸甜的。
5: 嗯，
3: 好不好看？
4: 好看。好看。
3: 这一穗大穗的是咱们吐鲁番雪域的叫一种长穗的乌合，像这一个大穗子的一穗就有将近1000粒子。啊，所以说咱们这个吐鲁番的葡萄是各种各样的都有。
6: 维吾尔族将葡萄沟又叫做布依卢克，意思就是又多又好的葡萄地。葡萄沟里面栽种的葡萄有上百种，是一个天然的葡萄博物馆。虽然在我国有近千个的葡萄品种，但是主要栽培的葡萄只有几十种的。
0: 吐鲁番身居内陆，气候干燥炎热，昼夜温差呢经常能够达到20摄氏度以上，再加上日照的时间长，使得这里出产的葡萄甜度很高。在当地啊，只要是葡萄丰收，人们都会载歌载舞。说到葡萄，大家一定听到过这首诗，来自唐代王翰的《凉州词》。
7: 《凉州词》，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6: 这首诗是送给所有喜欢新疆、喜欢葡萄沟、喜欢吃葡萄的朋友们。这首诗描写的是边关将士夜闻家声而触动了思乡之情。慢慢别家乡，多年不归，有时就不免会思乡。无论是见景定是听声，都容易勾起悠悠的乡思。
0: 诗的前两句写的是战士们在边关忍受苦寒，恨春风不度，转而思念起故乡的明媚灿烂的春色春光来。后两句呢，就极力渲染出了一种思乡的氛围。寒冷的夜晚，万籁俱寂，而家声的响起呢，更是让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而且悲凉的家声吹奏的，偏偏又是让人伤怀别离的折杨柳。悠悠的家声在夜空回荡，也让战士们的思乡之意更加的浓厚。
6: 嗱，呢一首诗咧系揸住咗边塞风光景物嘅一啲特点，借助咗啦严寒春池同埋咧胡家声声嚟写战士们嘅心理活动，反映咗边关将士嘅生活状况。诗风苍凉悲壮，但系咧并唔低沉，以侠骨柔情为壮士之声，这个仍然咧系盛唐气象嘅回响嚟嘅。
0: 那下面呢，我们把这一首歌曲《凉州词》来和大家分享。大家呢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可以思考一下，《凉州词》当中呢有不少含有介母的字，都有哪些呢？大家可以说一说。

0: 刚才我们听到了《凉州词》啊，歌词呢就是《凉州词》的原篇，其中“凉”、“酒”、“光”、“催”、“醉”、“笑”等等都含有介母。那么在这儿呢，也和大家再一起复习一下，介母呢就是拼在某些韵母之前，表示起齿、合口、撮口三呼之音。那另外呢，还可以介入到声母和韵母中间，和声母、韵母各自的独立发声，形成三拼独合声。那么它替代韵母，又能兼作声母，并且还能在声母、韵母中间，所以叫做介母。
1: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2: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1: 哎呀，我哋都要睇下正确答案啦。
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听《西游记》三打白骨精的故事。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今天讲到的故事当中有哪些地名呢？这些地名当中又有哪些介母呢？
4: 话说白骨精第三次又变个白胡子老头。

0: 听得孙悟空怒火万丈。
1: 臭妖精，俺老孙偏要打得你原形毕露，让俺师父看看你到底是人是妖。
0: 唐僧一看孙悟空又发威了，知道拦也拦不住了，气得他呀可就念开紧箍咒了。

0: 太过瘾，太刺激了。都说孙悟空最厉害，闹了半天，只要能让傻唐僧念到这个什么咒，这臭猴子也就没招了。还是我白骨精的手段最厉害呀。
1: 孙悟空疼得在地上滚啊滚啊，一抬头啊，恍惚中看见那假老头正看着他坏笑呢，心里腾的一下冒出万丈怒火。
2: 师父，师父，求上紧箍咒勒碎。

0: 白骨精趁机又化成一股青烟逃之夭夭喽。
1: 师傅，师傅，您就饶了猴哥吧。
2: 您就别念了，师傅，您开恩呐。
0: 唐僧呢，见悟空疼成了这个样，也有点心疼了，就停止念咒，上前扶起孙悟空，希望他能认个错。躲在远处的白骨精一看，怎么着，唐僧又动慈悲之心了？那可不行，又生出一条毒计。变出一条黄绸子素绢。唐僧展开素绢一看，哟，上面几行大字写着呢。佛心慈悲，切忌杀生，纵徒行凶，难取真经。这素绢从天而降，那一定是上天的意思了。
3: 我可以饶你，可上天的旨意，我又怎能违背呢？只怪你一错再错，伤害无辜，已经惹怒上天。我不能再留你，你走吧。啊！
0: 孙悟空一听，啊，师父不要我了。
4: 师父，我不能离开你啊。
2: 师父，你让大师兄留下吧。留下吧。
0: 唐僧却一点也不动心，写了一纸贬书，那意思大概就是说孙悟空伤害好人，再也没有资格做他的徒弟。
3: 你自己看好了，从现在开始，我再也没有你这么个徒弟了。

孙悟空看了看唐僧写的贬书，心里啊，别提有多难过了。这些年来和师父在一起的那么多往事，一下子涌上了他的心头。

0: 师父，我一心一意跟着你，你怎么就是不能相信我呢？哎，也罢，既然你非要赶我走，我走就是了。师父，请受徒儿一拜。
1: 唐僧心里也挺难受的，可是一想，孙悟空毕竟是触犯了天条的罪人，连老天爷都不能饶他，我呀也不该心软。
2: 你是个有罪之人，我不受你的礼。
1: 孙悟空非拜不可，使了个身外法，从脑后拔下三根毫毛，轻轻一吹，变出三个孙悟空，加上他自己，一共四个，从四面把唐僧围在中间。这下唐僧左右躲不开，只好受了孙悟空一拜。孙悟空收了毫毛，先叫沙和尚：“
0: 沙师弟。”
3: 大师兄，
0: 此去西天，少不了艰难险阻，你要替我照顾好师父。
3: 是。
0: 八戒，这往后不要贪吃起来什么都不顾了，更不要吃了就睡，睡到多少时就这么悟了。一旦师父有难，你要挺身而上，就算上刀山下火海，也不要害怕退缩，记住了吗？
4: 猴哥，别走！
0: 我也不想走啊，我怎么能放得下心呢？八戒，如果遇见厉害的妖怪，你们就说师哥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那些毛怪就不敢伤害师父了。
2: 我们都是好人，不提你这恶人的名字。
1: 听了这话，孙悟空的心更凉了。
0: 师父，您如此怨恨我，都是因为妖怪挑拨，可总有一天您会明白真相的。此时我只盼望师父您多多保重。徒儿，我去了。
1: 孙悟空忍痛告别了师父，纵身而起，一路流着眼泪回花果山水帘洞老家去了。
5: 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刚才啊，在这个故事当中有哪些地名的表达，这其中又有哪些芥末呢？如果大家留意啊，会发现其实有像大闹天宫、花果山还有水帘洞。那这其中啊有哪些芥末呢？像天宫的天、花果山的花、水帘洞的连，都是比较典型的含有芥末的音节，它们的芥末呢是一和乌。大家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成语故事刻舟求剑。大家注意听，对于宝剑的介绍当中有哪些常见的芥末音节。
6: 刻舟求剑无所获，不懂变通心失落。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啊，是刻舟求剑。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个人坐船渡江，这船呢来到了江心。楚国人呢随身携带了一把宝。

0: 这宝剑就从这个楚国人手中滑落了，他就赶紧伸手就去抓呀，没抓着，晚了，啪，宝剑掉到江里。船上的人呢，都感到，哎呦，这怎么办呢？太可惜了，赶快去捞剑吧。但这个楚国人呢，不着急，胸有成竹。他干嘛呀？掏出了一把小刀，就在船舷上刻了一下，标上记号，就跟大家说了，哎，你们看啊，这是宝剑落水的位置，我刻上一个记号。同船的人都不理解呀，他这样做干嘛呢？也没问他。等船靠岸之后，楚国人立即啊，在船上刻有记号的地方下水了，去捞啊掉落的宝剑。可他捞了半天也没见到宝剑的影子，就感到很奇怪呀，自言自语，哎，我的宝剑不就是从这里掉下来的吗？哎，我都刻上记号了呀，这宝剑怎么就找不到了呢？听他怎么一说，大家都乐了，就跟他说了，兄弟，船是一直在走的，你的剑呢是在江心掉下去的，剑又不会走，只是船走，你标上这个记号有什么用啊？你怎么可能找到你的剑呢？哦，听到这话呀，丢剑的这个楚国人直接晕过去了。这就是成语刻舟求剑的故事。这则成语出自《吕氏春秋·查金》，比喻死守教条、拘泥惩罚、固执不变通的人。刻舟求剑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对于宝剑的介绍当中有哪些常见的借母音节呢？我们先来找到相关的句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来形容楚国人佩戴的这把宝剑，说七星嵌玉连环银，镶金衬宝，明晃晃亮闪闪，吹毛断发，迎风斩草，切金如泥，这可是千金难买的清风剑。这句话当中含有剑母的音节比较多，像嵌、连环、镶、缓缓、亮、断、切等等。那么大家呢，在读的时候啊，如果觉得很难感受到这个借母的存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声母和借母写出来，然后按照之前所说，把声母和借母连读。举个例子，像断，那么的、乌、安，我们读的时候可以把的和乌相连，嘟，然后再加韵母安，就可以读成断了。大家答对了吗？
2: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3: 鉴赏，
2: 倾听
3: 倾听。
1: 讲好普通话，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徐静。
4: 大家好，我是何毅。那今天我来听听就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就一杯，也都请大家留意一下诗词当中的界目。
3: 《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作者晏殊。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0: 九，年，落。这首词当中呢，有很多个含有借母的音节，还有哪些你能说说吗？
1: 安署公祠文，游善祠体，以小令为佳，后世尊其为北宋以升家初祖。其祠风含蓄婉丽，与第七子晏几度分别被称作为大晏、小晏，又同欧阳修并称晏欧。有朱玉祠、安元献为文等的传世之作。
0: 浣溪沙呢，原来是唐教坊曲名，后来呢用为词牌名。此调有平仄两体，正体双调42字，上片三句三平韵，下片三句两平韵。那么关于词牌名啊，人们多认为是源自春秋时期越国的浣沙女西施的故事。所谓浣溪沙，就是浣沙溪，本意就是吟咏西施浣沙的溪水，逐渐地扩展到了归情、相思、隐逸、羁旅等题材。
1: 这首词风格音节明快，朗朗上口，婉转含蓄。碗溪沙词牌还有很多的别名，譬如是满园春、醉木西、广寒枝、试香罗等等的。
0: 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词呢，是送出小令当中脍炙人口的一首。整首词都抒发了伤春的惋惜的情绪，表达了时光流逝的无情和词人试图追挽的无力。
1: 关于话伤春啊，早在诗经当中就有不少的表达，比如呢被钱钟书先生视为最早的伤春诗的奔风七月，即是春日迟迟，彩帆奇奇，女心伤悲，歹及公子同归。一度绚烂无比的春日即将过去，总会令人想起曾经热闹的人士在这里慢慢变得寂寥，而意气风发的我们亦都将会变老。这首词就是诠释了这样一个令人伤感的主题。
0: 词人通过人世与春景的交错描写，淡淡的、轻轻的，渲染出了一抹忧伤的色彩，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朦胧的美和永恒不变的理。上片写的是人世，听上一曲新词，饮上一杯淡酒，悠闲自得的富贵气从笔端缓缓地流出。然而在不经意间，去年如此天气、如此亭台，所遇之人、所经之事乍然闯进脑海，回忆在来回穿梭当中摇曳生姿，直到夕阳西下。此人多么盼望能够留住夕阳西下的步伐，但是呢却无从遮挽，只好怯生生地低问：几时回？有人回答吗？自然没有。
1: 过片无可奈何花落去，关合上片的几时回，从落花入手，写夕阳一去不复返，落花一落便入尘埃，只有翻飞的燕子似曾相识。关合上片，去年天气旧亭台，旧年的自己和燕子亦都仿佛是跌入过去，变了模样，成为了头脑当中闪现的场景。
0: 那最后一句呢，就以词人在园林的小径上

0: 奈何永远消逝。铺满落花的香径与一开始咿咿呀呀的新词，漫天飞舞的落花，踽踽独行的词人，构成了一幅暮春闲居图，一首美与忧伤的变奏曲，令人观之流连，听之忘返。下面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小小的总结哈。那么现在呢，我要考考大家了，介母是一的韵母一共有多少个呢？介母是乌的韵母一共有多少个呢？介母是吁的又有哪些呢？介母是一的有鸭、烟、秧、雍、腰。介母是乌的有蛙、歪、弯、汪、翁。介母是吁的有鸢。所以啊，介韵组合一共有11个，就是和声母韵母在一起组成的音节。另外呢，阿开头的韵母前面一共呢是有介母9个，鸭、烟、秧、腰、蛙、歪、弯、汪、冤。O 开头的韵母前面呢有介母的一共只有2个，雍和窝。那么其他的4个兄弟阿、一、乌、吁都不和介母一起组成音节。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那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 欢迎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的邮箱是 dwq23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同你进行分享。
0: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8: 欢迎来到今日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所以在节目里面也都安排了六活大湾区跟大家见面。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都是要例牌介绍一下跟我们的互动方法先。第一个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他微信就可以直接跟我们节目组沟通，即是说你有什么跟我们节目主持人说，都可以透过这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加佢的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就是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下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你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搵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咁讲翻我哋今期嘅节目吓，咁啊乐活大湾区会同大家见面啦。咁早前啊，我哋喺节目里边咧都同大家咧走访过广州嘅雪雷香薰博物馆吓，咁啊可能咧一路追我哋嘅节目嘅朋友咧就会有印象啦吓。咁但系咧，咁新朋友又知唔知呢一间博物馆？

0: 下，咁我哋都仲系简单介绍翻俾大家啦。咁喺广州嘅呢一间雪梨香薰博物馆咧，咁早前啊就成功入选全球最美博物馆嘅名单啦。咁呢一个名单咧就由法国凡尔赛奖嚟发布嘅，系全球建筑与设计领域极具权威性嘅一个国际奖项。咁从2015年开始咧，呢个奖项每年咧就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嗰度揭晓。咁目的咧就系表彰全球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当代建筑和空间设计项目，和单纯关注视觉美感的评选不一样。凡尔赛奖更加强调建筑的综合社会价值，重点也会考察项目在创新性、地方文化表达以及生态效率等方面，还有就是社会互动和公众参与等等这些领域的卓越表现。之前就是我们的记者带着大家走访过这个博物馆，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参观完这个博物馆的大学生年轻人，咁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哋嘅参观体验嘅，咁啊即刻请佢哋出嚟先啦。
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浪活大湾区。
0: 咁第一位咧就系张子瑜同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粤语播音专业，现在是大二的学生张子瑜。
0: 另外一位就是范家俊同学的。
5: Hello， 各位，我都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大二学生范家俊。
0: 其实你们两个的感受是怎么样呢？先跟我们讲一下。那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呢？你们是带着期待地去，定是即是、叫做意外收获一份惊喜那种呢？
5: 我们其实是带着一种期待，因为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我们一起去拍摄一个节目，之后我们其实前一天我们就已经 做足功课了，就是他整个场馆大概是展览一些什么，就是他会呈现一些什么形象，还有他这个博物馆究竟跟其他的博物馆又有什么区别，这个我们其实都有做功课。
0: 做功课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4: 当时我第一印象就是因为平时传统的博物馆都是看和听讲解比较多，但是我看到这个雪梨香薰博物馆它是可以闻的，因为它主打的就是跟香薰，
0: 香薰
4: 所有有关的历史啊，还有各种的香水各种的味道。因为我自己平时是一个很喜欢香水的人，之后我看到有一个这样的博物馆有不同的一些香薰，我就很想去了解一下。做功课的时候就是我就发现他们这个博物馆其实是有互动性很强的一个部分，就是可以闻香的同时还可以评香，就可以去评价这个香味在你心里面是什么分数，之后 还会生成一个属于你的香气报告。我觉得这个就很得意，所以我就都带着这种很期待的心情就去到现场。
0: 即是做功课的时候就最期待这部分了。
5: 是因为它是可以闻，即是我们很好奇它是拿什么装置，即是它是摆一个实物喺嗰度俾我哋闻咧，定系话会有一个机器呈现一啲气味俾我哋？我哋非常好奇。
0: 即系你系对装置更好奇，跟住子瑜可能系对份报告更好奇。咁系啦，带住唔同嘅期待去到之后，即系嗰个实际嘅体验同你哋嘅预期相唔相符咧？
5: 其实都差不多，
0: 差不多。
5: 我覺得已經超出我的預期，
0: 超出預期，
5: 係冇錯。因為我去到嗰陣，首先被佢的外觀，成個博物館的外觀，真係好靚，即係可以比得上我哋嘅省博物館咧。我哋省博物館佢嘅外牆都係非常之，即係佢嘅裝置都好靚。即係呢個雪梨香薰博物館，佢前面咧仲有一個噴泉仔，即係非常之吸引我哋。
0: 即係作為一個點講咧，叫做私人博物館啦，即係民間嘅博物館啦，即係確實。佢嘅嗰個成個規模同埋佢嘅 design 都係幾令人亮眼嘅。
5: 冇錯。
0: 除咗呢個外觀咧，入到去即係你係咪第一時間就去直奔呢個聞香嘅裝置係到底係點樣實現嘅？
5: 哦，唔係，佢其實嗰個聞香嘅裝置咧係仲要上二樓咁樣，上三樓咁樣嘅。我哋一入去咧，一樓其實佢係一個好大型嘅機器，佢係一個。完全由 AI 嚟做呢個香水嘅，即係佢係有好多嘅上面有好多

0: 係冇錯，唱片有好多頻頭，即係你根據你自己嘅喜好，你可以就 design 同埋去訂造你屬於你自己嘅香水。之後咧，佢最大嘅特點就係佢完全唔用人工，即係全靠 AI。我覺得呢個都係我哋呢個香水同埋現代科技嘅呢種現實嘅結合。
1: 即系一入去就先将最硬核嘅摆你面前，
0: 系冇错冇错，
2: 科技
1: 啊！咁你咧，子瑜咧？
2: 因为我仲系比较关注嗰啲唔同嘅味道，所以我就即刻上咗二楼，系就系、是、我都睇到咗嗰个装置，我觉得都系非常之新奇。但系咧，我仲系谂住我、那個、
1: 心心念念自己嗰、那個、个樽香水系嘛，
2: 之后我就上咗二楼去睇。我一入到去咧，就系、是、先系各种嗰啲中药、中草药做成嘅嗰啲香味，因为佢系有一个时间线嘅，佢就系先从以前古代
1: 古代
2: 系佢、一个历史咁
1: 一
2: 直讲起，所以咧我就先闻咗可能以前嘅一啲制香嘅嗰啲香炉啊，同埋同。大灣區同廣東嶺南文化有關嘅嗰啲香味，之後去聞咗唔同嘅嗰啲中草藥，我覺得都幾新奇下嘅。
1: 點解咧？即係
2: 因為好多中藥係我以前即係冇聞到過，
1: 即
2: 係冇接觸過，
1: 即係知道個名，
2: 係知道個名，但係就
1: 唔知佢咩味，係
2: 唔知佢咩味。
1: 甚至可能煲茶煲過，但係已經撈埋
2: 一陣。係有聞到嗰個咩菊花嘅味道啦。
1: 菊花你平時聞到咩？
2: 聞到但係菊花茶嗰種，但係話冇咁即係淨係聞佢呢、這個。
1: 即係冇咁單純係嗅覺嘅感受。
2: 同埋我記得有一個叫。白紙，因為佢嗰個紙同我嘅紙係一樣，係，所以我就特登去聞咗一下呢個白紙嘅味道。
1: 係白紙係咩味？
2: 白紙就係一種比較淡嘅，但係有少少苦嘅嗰啲味道。
1: 即係講起我真係即係都係聽過呢啲名字，但係你冇辦法話對應翻佢到底係一個點樣嘅味道。
2: 我仲記得一個印象最深刻嘅就係佢哋有一個氣味餐廳。那個餐廳就係一入到去。就好肚餓，因為入去全部都是漢堡包，同埋咩菠蘿包，即係佢又會擺嗰啲假嘅嗰啲模型喺嗰度，之後仲有嗰種味道，即係一入到去就可以聞到咩雪糕味啊、漢堡包嘅味道啊，同埋嗰啲早茶嘅味道，即係好似入咗茶樓。
1: 平時就話有得睇冇得食啊，呢度有得睇有得聞，但係都係冇得食。怪唔之得你會肚餓，即係大腦已經釋放出一個指令，喂，呢度應該係食嘢啦咁樣。其實即係嗰種即係有得睇有得聞冇得食嚇，嗰種體驗其實會唔會都真係幾特別嘅咧嚇？即係嗰種真係會唔會真係個口腔會
0: 係真係會
1: 有個口水分泌？係
0: 啊，佢係啊，會佢會分泌，即係我哋嗰個館長佢都同我哋介紹話，佢哋呢個設計咧，其實就係根據我哋人體嘅呢個生理嘅反應咧嚟設計嘅，即係我哋用肉眼去睇到呢個食物，同埋你加上你。
1: 人哋望梅止渴係嘛？
0: 冇錯，即係真係會。
1: 而家唔單止望梅啦，仲有埋陣梅子味咁樣。係
0: 啊係啊，
1: 你仲唔俾我呃到？即係其實都幾有趣。你明知係冇嘅情況底下，但係你又控制唔到你自己嘅生理反應。
0: 佢真係會流口水，真係會流口
2: 水。真係入到去流曬。
1: 突然間好無助添，對自己嘅身體失去咗控制。係啦，咁呢個。咁有趣嘅空間啊！你哋觀察會唔會話其他嘅遊客都喺嗰度嗰個反應係會比較同其他觀展嘅環節係唔一樣嘅咧？
0: 好多，因為佢其實一入去咧，唔係即刻就可以聞，你先領取你自己嘅呢個專屬嘅一個卡，你譬如話我想體驗呢個頭先阿子瑜講嘅白紙，話攞呢個卡去嘟去嘟一下，之後咧我咧就佢就會噴出。相應的味道，之後你可以根據你自己的喜好去揀你是中不中意呢個味道，即係你對呢個味道嘅。
1: 即係連埋喺個裝置上面。
0: 係冇錯，佢上面有係打分，即係100分到0分。
1: 啊，咁精細啊！
0: 啊，係啊，
1: 我以為
2: 會有嗰種微笑啦，之後喊。係係
0: 冇錯冇錯。啊，即係四五個啦，即係零之後25、50咁樣，75、100之後咧，佢哋我見到好多阿爺阿嫲，即係佢哋係組團過嚟過嚟。係冇錯，我哋
2: 老年姊妹團嗰啲一齊過嚟。

0: 真係嘆冷氣嘅喎。
1: 係啊，之後佢哋都喺度各種各樣嗰啲裝誒嗰啲裝置，佢都一個一個咁樣影相。我見到係啊，所以我包括見到嗰啲細路仔啊，同埋嗰啲老人家都嚟到，因為天口感興，佢哋如果想去其他地方玩，佢哋肯定係會揀呢啲有冷氣啊，又可以學到嘢。之後因為佢哋係比較休閒嘅嗰種群體，所以我覺得呢個雪梨香薰博物館真係非常之適合大家一齊嚟體驗。
0: 而且就即係。既有交流又有即係自己獨立的一份體驗喺度，即係我又可以同你交流一下，呢個味好啊！但係佢又記錄咗我的喜好，我又可以同自己有一種即係增進自我的對話啦，係嘛？即係我我中意呢個，唔中意呢個咁樣。即係好誒，有冇話要聞曬？你哋有冇聞曬所有佢擺出嚟嘅氣味？
2: 聞曬，
0: 聞曬，
1: 係非常多。如果你要聞曬嘅話，可能要唔要三個鐘？
2: 我覺得都不止啊，可能因為佢每一個即係好細節嘅每種香，全部都有曬，就個個都可以聞。我覺得幾百種都不止，每層樓。
0: 你有冇計？即係嗱，你哋就有啲卡噶。佢有冇話俾你聽？你聞咗幾多種香？
1: 有嘅，有嘅。阿子瑜之前生成咗一個，即係佢最終會生成一個獨屬於你自己嘅嗰種報告。
2: 報告
1: 係。之後你佢係同埋如果比如話你加幾多錢，你就可以獲得獨屬於你自己嘅呢個香味嘅香水。
0: 哦，即係香水係要付費嘅。
1: 啊，係係冇錯。
0: 報告就係免費嘅。
1: 係係。
0: 哦，但係就會列咗你當日聞咗幾多種香。
2: 係，同埋你
0: 你記唔記得你自己聞咗幾多種香？
1: 好似聞咗七八十種都有
2: 啦。好似幾？
0: 分得清咩？
2: 佢會有一個大嘅分類，即係譬如話咧，木質嗰啲香調啦，同埋花香調、果香調嗰種。之後我自己就比較中意花香調嘅，即係佢就話生成你係咩咩香型嘅人啊，或者點嘅。咁我覺得其實就係攞到呢份報告之後就即係對自己以後揀香水可能都有幫助，因為可能以前就係話我中意呢種嘅味道，但係唔會話好具體咁
0: 講出，
2: 係講唔出係乜嘢嘅香味或者乜嘢嘅香型。即係我覺得呢份報告其實都係。一定程度咁樣去幫助咗我哋以後揀香水
0: 消費，因為其實大家可能都有呢一種體驗啊，尤其網購嘅時候咧，睇嗰啲商品說明係嘛，就話呢只香水係咩木調啊，咩前調、中調、後調分別係乜嘢啊，即係。啲字啊，全部都識係咪先？佢講嗰啲嘢我都識嘅，但係你要我想像呢啲字呢啲嘢對應嘅一個咩味，其實都幾抽象嚇，
1: 好難好難諗。
0: 係啦，咁但係即係透過喺香薰博物館嘅呢一個，即係你話係體驗又好，但係其實都係一種學習嘅過程嚇。
2: 係，
0: 即係你會學習翻你自己嚇，即係你到底係中意邊一樣嘢咧咁樣。咁即係呢一個就係你哋覺得即係好好玩嘅。一樣嘢啦嚇，咁如果係要俾一個建議，即係遊玩嘅建議，你希望即係譬如我哋而家聽節目嘅其他朋友，咁都被你哋嘅即係介紹吸引到，都即係計劃去，預幾多時間去？你覺得會比較合適咧？
2: 我覺得預2到3個鐘頭會比較合適。
0: 2到3個鐘頭，就已經可以基本上體驗曬，加即係攞份報告啦，係嘛？
2: 如果你仲想比較細緻咁去訂做自己嘅香水，可能就半日嘅時間，譬如一個上晝啊，或者係一個下晝咁嘅時間。
1: 而且佢係上面係有一個微信，你可以搜索到一個小程序，你可以上去搜索呢個小程序之後，你要進行預約。而且
0: 要預約嘅一個博物館，
1: 而且呢個佢因為係比較私人嘅一個博物館，之後佢上面會有一啲收費，即係佢唔係好似其他博物館一樣係嗰種公立嘅嗰種
0: 公益嘅，
1: 係冇錯，
0: 即係佢話曬佢自己就係一個。其實佢係一個企業，然之後去做嘅一個博物館，民營嘅博物館，所以佢係涉及到一啲費用嘅。咁大家即係可以先了解一下嗰個費用嚇，咁同埋咧就我據我了解，佢仲有啲套餐嘅，
2: 係仲有學生優惠，
1: 係學生優惠，
0: 學生優惠啊，老年人優惠啊，咁包括仲有即係親子票啊等等呢一啲咧，咁大家都可以去睇下。而且我就留意到佢哋小朋友都有關照到嘅，即係小朋友。佢都會俾張卡嘅，咁同埋有啲聞香嘅裝置咧，仲專登整矮啲，咁啊方便小朋友，好似話3歲都。

0: OK 噶啦，係嘛？三歲佢都可以即係自己操作，自己去打分咁樣，都即係係一個幾唔錯嘅親子體驗嚇。咁所以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呢個情況啦。我自己體驗嘅話，我覺得一日我都覺得。O K， 擺喺嗰度，即係但係就解決唔到食飯嘅問題，係嘛？
1: 就只可以去嗰個餐廳嗰度。
0: 如果問下就飽就好啦。
1: 佢下邊好似有嗰種小餐廳，即係嗰啲咖啡廳、
0: 簡餐嗰啲。哦，咁啊真係成日都 O K 啦，都搞得掂啦嚇。
2: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S for sustainability.
3: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2: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4: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0: 好嘅，咁啊，唔该晒两位同我哋分享嘅同学吓，咁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就继续请到雪梨香薰博物馆嘅馆长翁浩聪嚟同我哋倾偈吓。咁之前咧，佢有带住我哋嘅记者晓露咧，就系行过成个博物馆啦，介绍过博物馆里边嘅一啲展陈嘅巧思啦吓。咁呢个博物馆仲想传达啲乜嘢俾大家咧？咁稍后时间咧，我哋请翁馆长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1: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2: 喂，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1: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3: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4: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1: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4: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5: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1: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6: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1: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4: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7: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8: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9: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7: 校长许振龙，
10: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宽，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7: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1: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2: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啦。
7: 校长伍焕杰，
13: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7: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4: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5: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7: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6: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7: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在佛山的创业。
18: 一号桌，谢谢。
17: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很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19: 老弟，这个招牌奶茶。
5: 好，收到。
17: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一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行业，还有就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和准备，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的茶底一样。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4: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17: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在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1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2: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先有得食噶。
1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4: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20: 继续翻嚟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 ，Hello， 我系黎佳啊。今期嘅乐活大湾区咧，我哋亦都继续会去到广州嘅雪梨香薰博物馆咧，就系、是、了解一下情况吓，等大家咧可以对呢一个攞到国际奖嘅博物馆咧有更加多层次嘅认识吓。咁呢一 part 嘅节目时间，我哋就请出雪梨香薰博物馆嘅馆长翁浩聪嚟同大家倾下。

0: 下偈嘅。
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 Oh my god！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0: 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啊。那我们都知道雪雷香氛博物馆呢就拿到了凡尔赛奖，其实您觉得我们博物馆拿到这个国际大奖的关键是什么呢？
4: 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呢，就是从整个建筑设计外观上来说，我们这个博物馆用了很多的红砖的元素，看起来有点像一个香气的城堡一样。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里面融入了非常多的创新的体验。博物馆里面我们是用鼻子去体验这个展览的，我们有接近300种味道可以去闻，同时我们还融入了这个大数据调香的技术，大家可以通过闻香的过程当中对香味进行评价，然后最后逛完以后会游客得到一份游览报告，以及可以现场制作一瓶专属的香水。这种互动式的体验也让这个整个博物馆让它变得更加有趣，所以在这几个方面上吧，我觉得这是这个馆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
5: 嗯，刚才你也提到在这个观展的这设计上也做了一定的一个设置，其实是希望我们的观众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有一个怎么样的收获，或者说他能得到跟其他博物馆的一些怎么样不同的一些体验呢？
4: 最核心我们其实希望游客在这里可以通过这个博物馆了解到香的文化历史，同时也了解自己，因为我们通过这个鼻子去体验不同历史阶段的一些不同的味道，不同香的材料的味道，它可以去了解到这些历史背后，通过鼻子还原出这个场景的感觉。第二呢，它也可以通过闻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喜欢什么味道，不喜欢什么味道，那也许也会方便他们未来在为自己挑选一些香的产品的时候能够起到一些作用。
5: 就是除了有文化上的体验，还有这个文化跟自己的之间的一个交流，是吧？
4: 是的。
5: 那我们其实博物馆还是很新，但是现在随着就是这个获奖之后，相信也会吸引大量的这个观众。那在未来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创新的计划吗？
4: 我们也很希望去跟更多的走出去，跟其他的例如说博物馆呀，或者不同的展览去做一些结合。那我们也会去规划一些可能更适合走到外面去的一些展项，同时我们也会非常欢迎邀请一些例如说品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展览内容来到我们博物馆一起联合策展。我们在博物馆内留了接近1000平米的临展空间，是可以去未来不断的推出新的展览的。
5: 那我们位处就是在广州嘛，所以作为岭南文化的一个代表的城市，我们又是广州的一座博物馆，在我们的博物馆里面会有用香味去介绍岭南文化的部分吗？
4: 有的，我们在博物馆内放置了很多小标签去提示这个香味是岭南的特色，那游客可以有点像寻宝一样，通过逛博物馆的过程当中去发现咱们岭南的一些特色的香料，以及岭南的一些香的一些历史，例如咱们的丝绸之路的起源地在广州，当时香的贸易也是非常繁荣的在广州。那通过我们那些小标签，游客可以在逛的过程当中就用鼻子去了解到岭南的这个香的文化历史。
5: 那除了像岭南文化的这种香文化的一个展示，有哪个展区是你特别希望推荐给大家的呢？
4: 有好几个展区我都很喜欢的，就是例如说在二楼我们有9个这个古代的用香的场景，大家可以体验到例如杨贵妃以前喜欢什么味道，那是一个区域。另外呢，我们在西方的香历史当中，我们有一个古董香水的收藏柜，那个地方大家可以去看到我们收藏了这些上百年的这些香历史香水的这些古董香水陈列在那里。还有呢，在我们的4楼，我们是一个香的通感展区，那里面我们有非常多的互动的小实验，例如我们有一个展区叫嗅觉与味觉，我们让游客可以吃一个没有香味只有甜味的糖，一边嚼那个糖一边闻不同的香味，大脑会以为在吃那些糖，所以我们设置了很多小游戏让大家在通过嗅觉跟各种不同的感官去形成对这个香历史跟文化的认知。
5: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是跟我们的这个香薰产业是有密切关系的一个博物馆，那其实我们博物馆是怎么样把这个产业背景跟这个就是文化体验结合在一起的呢？
4: 因为广州是化妆品非常聚集的城市，白云区也

是这个化妆品非常聚集的一个区。然后我们企业其实在广州已经发展了30多年，一直以来都是做这个香水香氛制造的。那我们创始人在5年前决定我们要做这么一个博物馆，也是希望第一把他对这个行业的热情呈现给大家，第二也是希望让更多人可以通过这个博物馆了解这个行业跟这个产业。

0: 众或者说跟公众沟通的过程当中的一个痛点，就是不会把产业的故事讲给公众听。那我们雪雷这边是怎么样去做这个破题，怎么去破解这个难题，怎么样用这种专业的方式但是又是老百姓能懂的方式来把这个故事讲得清楚，讲得精彩呢？
1: 我们其实在建设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很少提产业这个词，其实我们刻意不想把这个博物馆做得太产业化，而是让它非常的贴近普通观众能够很好的去体验觉得好玩的一个地方。所以在博物馆内其实逛下来不会去看到任何关于我们企业的介绍或者关于行业的介绍，它更多的是把香这个事情讲明白。所以我们从这个出发点去考虑呢，更多的就是怎么样在各个阶段各个展区都帮它讲得有意思。那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研发的这个蚊香的装置，通过大概每隔一两米就有一台蚊香装置的方式，让大家不断地通过鼻子去互动，然后用鼻子去感受背后的味道，这个体验方式它是非常有趣的。同时我们也设置了例如说给小朋友蚊香的这些体验区，那也非常亲子友好，也让大家来到这个博物馆体验是没有负担的，不是带着我要来学习产业的心态，而是真的是对这个东西好奇了解，了解完之后他其实就已经把产业了解到了。
0: 那你觉得我们博物馆通过这样子的一套体验下来，对我们的公众去理解产业，或者说我们说的更就是正式一点，就是所谓的文化赋能产业，因为我们是基于产业来创办的一个博物馆，我们创办这个博物馆肯定是希望把产业往更高层次或者说是就是向前发展去做一点助力。那你觉得这个博物馆它会发挥一个怎么样的作用？
1: 我觉得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呢，就是普通游客来到这里以后，他通过逛博物馆了解完这些历史跟自己以后，他会产生对这个香行业的喜欢，然后他会开始消费。那我们这个博物馆有这个 DIY 调香的这些装置也好，其实都是为了让可能从来没有用香的人通过这个博物馆开始去用他的第一次的香，然后未来他不断的在更多的去消费去使用这个香。第二方面呢，是对这个产业也算是搭一个平台，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博物馆吸引来人才也好，或者上下游也好，或者是品牌也好，大家在这个地方共同的去发掘有什么可以互动的，然后通过这个博物馆也许会诞生更多的其他的商机。
0: 那我们博物馆刚才也介绍了，我们介绍很多历史上的一些香味。其实有人说香味的定义是西方给的，就现代我们现在社会这种香味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定义，这什么什么前调中调后调，然后这是什么香什么香什么香，也可能也有很多人的感觉跟我一样，就是看得莫名其妙。我们有没有说希望通过我们的博物馆就是带给大家一种新的视野，或者说是一种新的切入点去理解香味？
1: 确实像您说的，西方在这个香水发展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的。那包括现在香水这种制作的工艺跟它的这个形态也是由西方诞生的。那所以大家对这个香的理解确实是基于这套语言。我们博物馆内也非常客观地去呈现了这一段历史。但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呈现了一段非常完整的中国的香的发展历史，让大家可以去了解到中国的香它虽然不是液态的，可能很多时候是固态的，那它这些线香香丸等等它背后是怎么制作的，是怎么应用的，它用到的材料是什么。那通过大家对中国香的理解以后，我觉得有两个好处。第一就是了解到其实咱们古人古代也一直都有这么一个用香的习惯。第二呢，就是中国的这些香的材料跟中国的香的这些文化跟哲学其实是非常丰富的。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未来我们希望可以看到也许中西方两者相结合。现在其实我们也已经看到非常多的品牌在做这个结合的尝试了，可能是西方的这个香的液态载体，但结合了中国的故事或者中国的材料，让它这个体验是更东方化的。然后我相信咱们有这么丰富的这个香文化跟香的材料的底蕴，中国的品牌也许可以通过这片土地这种文化去诞生。还有就是这个中国特别是广州的这个化妆品制造是非常强的，那我们在这个行业也做了30多年的制造，我们帮非常多的西方的国际品牌做这个 ODM 的制造，那我们现在也在开始赋能中国的品牌的制造，我们希望把

0: H for health, A for end, S for sustainability.
1: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0: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2: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3: 好嘅，唔该晒翁馆长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吓，咁我哋都期待会有更加多嘅朋友咧去到呢个博物馆，系收获自己嘅独特体验吓。咁我哋又够钟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会有另外一个小环节出现啦，湾区产业知多啲，今个星期会带大家了解一下广州嘅商业航天产业啊。
4: 窗外薄雾淡去，高楼惺忪。

0: 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1: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0: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2: 法治其實是愛國教育一個很重要部分，這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這種為國家奉獻的精神。
3: 我是 Anson 何宇飛，在香港警隊任職大概十年的時間，回到內地已經八年了，擁有了五間的私人健身會所，維州是我的一個基地。為什麼會選擇健身這個行業呢？又是我有興趣的，又是我自己的專長，那我就嘗試去發展了。
4: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攀岩的張力向一側行走。
3: 很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很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那陸陸續續就很多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遊宜投資很有發展空間的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的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喺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5: 由最初的6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3: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唔同，所得到嘅資源、人物影響就會唔同。跳出嚟，翻嚟走一走，會有意外嘅收穫。
6: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7: 香港青年賽訪程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8: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9: 呢个攞啊，欢迎啦，200斤
8: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7: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8: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7: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0: 兄弟们，10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11: 我等一下发出来。
10: 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
7: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8: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7: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8: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嘅，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12: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3: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2: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3: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2: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0: 揾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4: 嗱，唔知道你有冇一种感觉啊？就系近年嚟咧，我哋嘅太空梦咧，似乎越嚟越唔系净系得一个梦吓，好似离我哋咧就越嚟越近咁样样嘅。咁尤其咧就系随住国家嘅商业航天产业加速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啦，粤港澳大湾区咧亦都系再有重要嘅产业布局吓。2026年5月，由广州建筑集团投资建设的广州航天小镇项目就在广州市黄埔区西基道正式开工了，亦都标志着广州在培育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迈出关键的一步。当前商业航天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近年来，广东亦都持续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打造航空航天经济发展高地。

0: 广州加快将商业航天纳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布局，不断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咁喺呢一个背景之下，广州建筑集团咧亦都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同省市产业发展部署，依托黄埔区西基岛嘅区域优势以及传统产业园嘅一啲产业基础，高标准规划建设广州航天小镇，推动传统工业园区向新兴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咁跟住落嚟啊，我哋就邀请广州建筑集团嘅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郭友雄先生咧，就系同我哋分享一下今次呢一个项目嘅一啲意义同埋建设进度啊。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一开始想先了解一下，作为一家建筑企业，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布局商业航天产业呢？
1: 实际上十四五的时候国家就有航天强国的一些提法，十五五规划里面就这个已经具体的提出来了，对吧？就我们作为广州建筑作为国有企业，那我们要有国企担当，我们要跟着国家的这个战略方向走，这个时候我们的运载工具火箭和航天产业的发展就面临着重大机遇，所以这不光是我们企业响应国家号召的事情，也是我们企业发展的重要机遇。
0: 那这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以及预期的产值是多少呢？未来将会如何促进区域产业的发展呢？
1: 这个我们整个项目分三期，总投资50亿，建设完毕之后的话能够实现产业链总产值500亿左右。
0: 那目前项目的招商进展又是怎么样？是否会有一些新的企业入驻呢？
1: 航天产业的布局在粤港澳虽然有不少的企业落子，但是真正的航天小镇还没有出现。我们是想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它成为我们国家不光是大湾区的重要的航天产业基地，促进我们航天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最近呢跟这个跟我们接洽的航天企业现在已经有30多个，我们正在一个一个的洽谈，希望尽早有行业再次入驻。我估计啊，应该在3个月之内我们的第二个企业又会落户了。
0: 嗯，那其实我们的园区在未来对于入驻企业会有哪些限制吗？
1: 一个是火箭类，一个是卫星类，只有这两类，没有其他类，否则的话给我们航天小镇这个名号就不相称了。
0: 嗯，多谢晒杨友雄先生咧，就系接受我哋嘅采访吓。嗱，咁广州航天小镇就位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嘅关键节点啦，占地面积咧就系达到57.41万平方米，临江靠港，配套2座5000吨级泊位嘅码头，咁具备大型航天装备运输以及高端制造发展嘅条件。咁呢一个项目重点布局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卫星制造及应用等产业方向，着力构建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体系，咁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咁按照规划，呢一个项目咧将会构建一港两核四区空间发展嘅格局啦，咁推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同城市功能协同融合，打造产城融合发展嘅未来产业新空间嘅。咁目前啊，中科宇航项目咧已经系率先落地啦。咁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哋就邀请中科宇航董事长杨毅强先生咧嚟同我哋介绍一下佢哋呢一个项目嘅一啲基本情况啊。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次落地的项目具体包括哪些核心的内容？未来的航天补给计划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具体来讲呢，我们这次落地的项目主要是包括3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是力行系列液体火箭发动机，建成之后呢将年产300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重复使用的运载器，特别是力鸿系列。第三个就是天地往返的航天器。所以未来的我们航天补给呢会通过力舰二号的回收器和力舰二号的重型回收，然后呢会向天宫实验室提供低成本的货运补给。目前看呢一年应该有1到2次。
0: 嗯，那我们的项目在大湾区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产业地位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在大湾区呢，这是第一个有完整的，就是从火箭的动力到运载器、航天器，就是制造的这样一个园区，是应该说不仅是在大湾区，在华南地区也是唯一的。
0: 嗯，那目前中科宇航在广州的整体产业布局又是怎样的呢？
2: 目前我们在广州的整个的布局是在黄浦区呢是公司的总部，另外就是今天正在建设的液体发动机生产基地和可重复

0: 生运载器和航天器的这个生产制造基地。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在南沙从2022年底，我们就建成了年产30发利剑一号的一个生产基地。到现在为止，南沙基地已经生产了17枚火箭。另外呢，我们在从化建设了一体动力试验中心，主要是开展30吨级、100吨级、200吨级的发动机和400吨级的液体火箭动系统试车。所以我们在南沙呢，应该是我们具备了从探索、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试验的一个全产业的能力。
1: 那在创新协同方面，我们这个项目在粤港澳大湾区会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0: 我们现在和香港的院校，比如说香港理工大学、科技大学、香港大学，我们一直有合作。在大湾区呢，一个我们刚刚揭牌成立了创新研究院，这个创新院呢是一个国际性的、开放的、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平台，我们会欢迎港澳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的一些这个学者能到我们这儿来做访问学者。我们也会派出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到这些地方去做访问，然后希望建成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前沿的一个创新平台。所以我们一直还是有合作的，包括我们在从化的试验中心，这也是省级的一个重视平台，也是第一个国际对外开放的，就是我们对港澳、对东南亚、对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就是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在我们这儿进行一些火箭动力还有其他动力的一些试验。
1: 那您认为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航天产业布局当中，它独有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香港一些优势呢，主要是它利用香港的这个国际化的优势，可以更多的对接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1: 其实更多老百姓可能感兴趣的是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到底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0: 和民众相关呢，我觉得现在从几十年以来，我们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地理观测的，比如说气象卫星啦，像我们海洋的卫星啦，像通讯卫星啦，像特别是地轨通信卫星会是越来越成熟。我相信将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呢就可以用到地轨互联网，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地轨互联网卫星，我们在任何比如说在海上、在高铁、在飞机上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服务。再一个就是我们会有准实时的一些对地观测的数据，这个包括对我们的农业、对期货、对建筑甚至考古和旅游都会有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
1: 好的，谢谢杨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黎涛。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文化名人访谈、总台记者对话、作家麦家讲述阅读的意义，
1: 有声有戏舞台剧《永生的军团》再现秦统一六国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0: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嚟听《重庆瓷器口》上集。
1: 传承有我，走进小陶村，睇下非遗传承人如何构建艺术富美乡村新场景。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的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5: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3: 传承中华文脉，
5: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1: 在全球文学版图中，中国作家要想走出国门站稳脚跟，从来不是一件易事。而在今年三月中旬举办的伦敦书展上，中国作家麦家成为全场的焦点。书展为其设置麦家作品业界专区，上百个海外版本集中亮相，一展中国文学的创新活力。从2018年法兰克福书展举办的麦家之夜，到伦敦书展推出的全球业界展，麦家在国际文坛上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0: 行入麦家的世界，不难发现他将自己的经历和内心世界剖析到一种接近残酷的地步。不少读者在社交平台坦言，完全被麦家老师的文字震撼住了，但亦都为他的人生感到惋惜。好的小说总能将日常话语不能言明的情感表达得更为精准。他虽然不可以改变世界，但可以抵达一个人心灵的最深处。麦家的文字扎根最真实的人性和人生，他用悲怆而平静的语言直抵人心角落处。
1: 咁下面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桂书磊对话作家麦家，一齐通过麦家嘅作品去了解作家创作背后嘅故事。
7: 在距离杭州市区六公里外的西溪湿地，藏着一座文学爱好者的精神栖息地——麦家理想谷。这里吸引了无数文学爱好者前来阅读打卡。
8: 广西北邮来的，
9: 你广西来的？
8: 哦，我们想读书，现在有自己的书房了，我们想在家里建一个书，也是开放的书院。去年我刚好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关于理想谷的视频
9: 啊，
8: 今年抽时间来专程来看一看啊。
9: 欢迎欢迎啊。
7: 13年前麦家

0: 就是让更多的人爱上书啊，读者越来越多，去年是76000，前年是72000，几乎还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一年会有70000多个人来读书、打卡、交友啊，留下他们青春成长的脚印，这个其实是挺让人欣慰的一件事情。如果我要进来看到没人，我心里反而会有点恐慌，人那么多，而且一张张青春的面孔啊，一张张求知的面孔，哎呀，心里备受安慰，觉得我有那么多朋友，有那么多家人啊，跟我一块儿往前走。
1: 麦家理想谷的墙上满眼都是读者的留言，来自各地读者的只言片语感人肺腑。正如麦家所说，读书就是回家。从事写作近40年的作家麦家，回首漫长的阅读生涯，坦言如果没有阅读，没有与一本书籍的相遇，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自己。
0: 我可以说，如果说没有读书，没有和书籍相遇，我不知道我今天在干什么。因为我是60年代中期的啊出生的，那时候精神生活非常的匮乏，我生活在一个6000人的一个大村庄里面，这么一个村庄啊，其实是你很难有课外书啊。另外一个，我们家庭比较特殊，我就是很从小就很孤独。我是直到上初一的那一年，我在我亲戚家从他柴火堆里捡到了一本书，就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本叫《林海雪原》的曲波先生写的一本小说，我就看进去了，然后我就颠来倒去的读，我和这本书就建立了一种亲人关系，因为他就给我打开了一个精神生活。如果说在和这个书相遇之前，我认为全世界的人都像我们这个村庄的人一样，大人们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过着一种非常落后，啊，甚至愚昧，啊，简单粗暴的一种生活。但是这本书就告诉我，这个外面有个世界，啊，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感情，有自己的友情，生活丰富多彩。我觉得一定意义上来说，他在我的内心里面种下了一个外部世界这个种子，他也点亮了我的内心。
1: 与书籍的偶然相遇，让年幼的麦家对文字读书有了朦胧的认识，也因为读书，麦家第一次有了走出村庄去看更大世界的动力。1981年，麦家考入大学，告别故土，从20世纪90年代动笔写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起，麦家先后创作了《解密》《暗算》《风声》等一系列谍战题材小说。这三部作品的创作也和一本他反复阅读的小说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0: 我觉得，如果没阅读，也就没有我的成长，没有我今天的人生。当然，在大量的阅读当中，这些书都陪伴了我，啊，这是叫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是博尔赫斯，阿根廷的一个作家，但这本书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特殊意义的一本书啊。我从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回来，我回到南京，我本来想去一个单位，就是当专业作家，我等啊等啊，等了3个月去不了，等了半年去不了，哎，1年我又去不了，就我终于灰心丧气了。我就报名去西藏羊卓雍湖，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去就是1年。这是我最钟爱的一个作家，然后我就带着他踏上西藏高原。将近1年时间当中，因为反复的阅读啊，他真是长到我精神深处了。有些小说的很多段落我都可以背出来，我可以说把这本书读透了，我知道他的机关在哪里，就我从这个书里面找到了我写那个谍战三部曲的灵感。
1: 谍战三部曲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麦家却陷入了自我重复的瓶颈期，创作在2011年跌至谷底。在生活上，他试图融化父子间凝固数十载的坚冰，却因父亲的猝然离世而抱憾终生。煎熬之下，麦家毅然停笔，回到儿时的村庄。沉寂8年后，他带着新作《人生海海》回归了。
0: 人生海海，起落沉浮。你说那是消磨，是笑柄，是罪过，

0: 但那就是我的英雄主义。
1: 您近些年来其实自己的创作可能更转向家族和自我心灵的这种探寻的书写，您能跟我们讲讲就是这种创作方向的转变是您个人的精神方面的一种新的探索还是什么？
2: 其实解密暗算风声这所谓的谍战系列呢，我写着写着呢也进入了一种审美疲劳了。我不想重复自己，我当初写这个书的时候我是已经做好了可能被读者抛弃的一种准备，因为我的解密暗算风声这个系列相对来说人物有一种神秘性啊，然后题材有一种传奇性，加上影视的配合也都是很畅销。但有一天我决定要写写我的故乡，写写我的童年，那就是一个农村题材，又是一个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可能阅读性不是那么强，我是做好了不畅销的准备。而没想到这个书居然是成了我所有书当中最畅销的。我主要想去触摸人比较深的一些精神的东西，人性的东西，
1: 可能也会就是触摸到自己内心的那些非常深远的那些记忆和伤痛。
2: 会的啊。其实不管写任何东西都万变不离其宗啊，都是离不开自己的内心的啊。像《人间性》这种书呢，对我来说也就只能写一次吧啊。它和我的精神就是契合度是最高的一本书，就是我可能碰到了我自己最隐秘的部位啊，也是最疼的那个部位，碰了以后再也不想碰了。
0: 我觉得这个世界真荒唐。后来我知道，这就是做人的味道，长大的味道。
3: 麦家坦言，这是一种掏心掏肺的写作。由于父亲逝世，他在故乡陪伴了母亲整整半年，帮助母亲共同度过人生的至暗时刻，也由此修复了自己和故乡之间的关系。
2: 我的故乡其实离这个地方也就是几十公里远，我经常回去，然后我的往昔的一些记忆啊，童年的一些生活啊就被唤醒了啊。只要你写出真正有人性的啊，有时代脉搏的啊，有一定的思考性的探索性的作品，甚至是审美性的作品，读者依然会喜欢。
3: 麦家说，一定意义上是文学改变了他，塑造了他，也给了他力量。
2: 书籍的力量它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关键这个力量是随时都可以去汲取的。一个书里的世界，它是被作家艺术家经过提炼提纯之后的，它就把人世间的真善美的东西挖掘出来，有一种生动的一种感受力，这就是一种巨大的悲悯心啊。文艺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
3: 受益于阅读的麦家始终极力推崇着阅读这件事，他建议设立无屏阅读日，唤醒公众对深度阅读的回归。
2: 我历来就倡导的是要两种阅读，一种是消遣型的阅读，一种是思考型的阅读。现在是消遣型的阅读远远大于思考型的阅读。我倡导无屏阅读，不是看到了屏幕对我们的那种汹涌澎湃的力量，我怕人类会被它淹没，尤其在 AI 面前，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主体性，那必须要进行深阅读。这种浏览性的浅阅读，就是成了一个泛滥张口、衣来伸手，然后缺乏思考、缺乏判断，成了 AI 的一个附庸、一个傀儡。我觉得应该有这种警惕性。
3: 在麦家看来 ，AI 与短视频的普及正在悄悄削弱人们的阅读与思考能力。
1: 你觉得现代人如果说不养成阅读的习惯，他最终丧失的是什么？
2: 那丧失的就是精神生活，会读书，会艺术，会看山，会欣赏美，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是这种能力，这种美育的 功能是被关闭的，这种读书的需求是被阻断的。你长期吃那种消耗性的快餐式的东西，你身体会有反应的。长期的阅读啊，浅阅读、碎片化阅读，你的精神也会反应的，就是你会很空虚，你会内心觉得经常会有一种空白、茫然，就是没有一种成长。很多事就是最简单的啊，在一个事情面前，你会缺乏态度，你会经常会人云也云，喧嚣的生活面前，忙碌的生活面前，你有一种无力感、无助感。
3: 值得欣喜的是，今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阅读从单纯的倡导走向法治保障。
2: 现代人缺乏一种独处的能力，就是喜欢手机上刷刷屏啊，或者说到外面去 K 歌啊、吃饭啊，就是很难把自己交给自己。我觉得这种能力的缺失，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每个人的主体性的缺失。而这种主体性要建立，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书。以后全民阅读既是我们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律赋予我们的责任。我觉得我们国家出台这个政策真是恰逢其时，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和 AI 的一种迅猛发展啊呼应在一起。我们人类应该在 AI 迅猛的潮水面前啊做好一个防波堤。我觉得这个法律条款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警醒，就是一个防波堤。
4: 车里火车了，车里火车了。
5: 姚森，
6: 你不要怕。
7: 二，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8: 姚黑，
5: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9: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10: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插彈，右手。
11: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5: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11: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5: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11: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12: 大秦史诗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家书中记载的普通秦兵荆与克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通过现代舞台艺术和科技手段，再现秦统一六国那段承载家国情怀与生命重量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13: 坚志如面，情真意切，永生的军团的创作灵感直接来源于1975年湖北云梦瑞府地秦墓出土的克夫墓铎。这封仅256字的家书，没有金戈铁马的豪言壮语，只有浅衣速记的琐碎牵挂和对母亲的关心，却成为了通往大秦时代普通人情感世界的珍贵隧道。
12: 剧目通过征兵、行军、家书、决战、素勇等篇章，将大秦军事理念落实于鲜活个体的命运起伏中。观剧过程中，观众不单只能够感受老秦人锐意进取、为国效力的精神气质，更能够在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当中理解华夏走向统一的历史必然。
13: 永生的军团在创作上打破传统历史剧的宏大叙事框架，故事主线围绕战国末期一个普通秦人家庭而展开。剧本历经多轮打磨，并聘请历史学者担任顾问。剧中每一处细节都是按照云梦瑞府地秦简记载、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馆藏资料而还原，确保从士兵发髻的红色头巾到兵器服饰的形制都接近历史的原貌。下面我们通过舞台剧《永生的军团》执行总导演谷亮亮、克夫饰演者田梦掩、母亲饰演者邵英的讲述，去走进这部舞台剧的台词幕后，近距离感受这部剧的艺术魅力。
3: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普通秦兵荆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两兄弟应征入伍，行军征战，最终双双战死沙场，家人诉出亲人形貌的泥俑以寄哀思，最终化身为守护秦帝国的兵马俑军阵。 这个故事承载着跨越生死的家国情怀与千年思念。
6: 我们秦人将和脚下的这片土地一起永生永生。
3: 主创团队看到了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两片秦代木牍家书，他们决定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讲述一个充满了真和情的大秦故事。
8: 在战争前线的两个秦国很普通的士兵，一个叫黑夫，一个叫京，写给家里的信，而且字里面的内容更多的是挂念自己的母亲。中间的两句，如果家里的布便宜就给我们寄布，如果家里的布贵就给我们寄钱，非常的生活化，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灵感。
14: 大伯，你不是说我今天就能看见阿爹吗？
15: 可能更多的历史吧，更多的是普通人铸就的。观众来看演出了，那想看到更多的是共情点，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家国坚守，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打动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3: 从舞台到演员，从硬件到视觉，这部剧最大可能去还原当时的真。演出地秦皇大剧院横切面23米，纵深100米，在这个2300平方米的舞台上，主创团队做了一个巨大的黄土土坡，它既是整部戏的脊梁，也是向这片土地的致敬。
6: 我们秦人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
15: 土的概念是我们对于这次演出的最核心的创意，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表达。黄土代表着大秦的疆土，代表着家园，代表着亲人的寄托。当他再次埋入黄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代表着一种永生的概念。
3: 战争是全剧的视觉高潮，永生的军团创作团队打破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营造出真实的战场压迫感。随着剧情进展， LED 屏切换烈日、星空、风雨等战场环境，威亚演员与动态舞台配合，再现了秦兵攀梯攻城、激烈厮杀的壮烈场景。
15: 两军对垒的真实的血性，甚至我们的打斗会在观众的身边，非常非常真实，接近于电影的这种特技演员，让观众身临其境，仿佛他们就置身于这个厮杀的这个空间当中，啊，有这种真实的体验感。
3: 光有舞美和道具等视觉要素还不够，创作团队在声音方面也进行了考量。剧院升级了音响与动态光影系统，达到了环绕立体的音响效果。
16: 我和黑夫都侥幸活了下来。
15: 它有一个声音的一个运动，比如它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当中，有马的嘶鸣声啊，人跑过来呀，啊，那个兵器碰撞的声音呐，啊，箭射出去的声音，就是一边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这样的话应接不暇，观众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很逼真，很真实。
17: 都17了，能扛顶。
3: 在剧中，秦兵黑夫16岁，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起初跃跃欲试，以为去打仗能加官进爵，荣耀家人，直到上了战场，经历了兄弟的离别，朋友的牺牲，他才变得成熟沉稳。饰演黑夫的年轻演员田梦冉，首先从逼真的甲胄上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为了让舞台戏剧效果更加真实，主创团队设计了符合情境的多套甲胄。
18: 他设计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新甲，就是没有出征前的样子，然后第二个版本是出征后的样子，包括最后的素颜，他们每个颜色都是有区别的。然后当穿到那一个盔甲的那一瞬间的感觉，我是真的，这个场景是真的。
3: 在剧中，两兄弟的母亲一角尽管不舍，但深知家国大义，
19: 将自己的孩子们送上战场，成为贯穿全剧的重要情感线索。怎样在有限的舞台时间内塑造母亲这一角色，通过表演打动观众？演员邵英曾经是戏曲演员，对他来说最大的要求还是要真实。
20: 我就平时要看好些老人，比如说像我的老母亲，都80多了，我就看他怎么走，怎么颤颤巍巍的走。老人呢，就是他要反应不能那么快，要慢，转头也先哎先才能行。再一个就是主要还是内心的戏要能撑住。我们和我们演的儿子呀，演丈夫的这些，平时我们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那些娃平时见我就叫娘，所以我们有一种亲切感。
19: 在永生的军团最后一幕肃勇中，牺牲秦军将士的亲人用泥土塑起他们的形象。距离儿子上战场已有6年，母亲有些神情恍惚，抱着勇回忆起牺牲孩子的面容，此时的情达到了全场的最高潮。
20: 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的孩子也快30了，然后我就想呀，当时这个娘心里有多么的不舍，多么的矛盾，这个娘又有多么的伟大，有多么的大义。
21: 娘等你们回家。
19: 那个被塑成俑的黑夫在舞台上虽然不能动，却听见了母亲的哭声。
21: 咋不说话？
18: 身为演员，我能感受得到娘在用她的手去塑我的样貌的时候的那种真实的情感传授，仿佛我这个俑现在有了灵魂，就感觉我念念不忘的家人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19: 永生的军团想告诉每一位观众，兵马俑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奇迹，不只是因为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之久，而是因为每一张脸后面都镌刻着一个跨越千年的属于普通人的故事。千年中国看西安，千年情魂凝于俑，永生的军团这部舞台剧正在成为灵童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12: 这部剧舞台视觉、灯光和多媒体设计都是邀请国内一线艺术家参与，旨在打造出一部具有国际水准的文艺力作。剧场内配置50多套音响设备、500多台灯光、巨型 LED 屏阵列和动态舞台机械协同运作，配合威亚全景声场和智能视觉追踪技术，营造出从风雪行军到战场厮杀的沉浸式历史现场。
13: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用小切口解构大历史的叙事手法，让冰冷的历史陶土拥有了炽热的生命温度，而令到战争背后的家族亲情、牺牲精神和对和平的向往，成为跨越时空引发共鸣的人类共同情感。
2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2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什么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2: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2: 慈禧口古镇嘉陵江畔，一座垂直立体的千年渡口，重庆山城基里中最醒目的一段脉络。
13: 这座由码头江湖孕育的古镇，将鲍鱼的热辣滚烫和自在天成，用江水书写，用山石垒砌， 用窑火淬炼，用画笔描绘成不朽的生存画卷。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重庆瓷器口》上集。
3: 在山城重庆，有很多种代步方式：上天入地的城市轻轨、迷宫环绕的高架桥、云霄飞渡的高空索道，在立体空间的构造内自由穿行，让人们对重庆有了魔幻立体之城的印象。但千年以前，人们来到这里最早的方式却是江上的一叶轻舟，其中一处登岸之地就是这里，古镇瓷器口。瓷器口古镇保持着生活在山地的人们对立体空间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古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东北部，坐落在一处面积仅有0.325平方千米的山丘之上。它三面环山，南北两侧又被清水凤凰二溪环抱，天然形成了一个朝向嘉陵江、开口小却内藏乾坤的口袋型格局。河流的反复冲击和地质运动，使得瓷器口古镇从江岸到山顶有着将近100米的巨大高差。在千年的时间里，逐渐形成了一座上中下三层的立体垂直城镇。古镇下层主体建筑是紧邻嘉陵江的江岸码头、迎龙门及附近的街巷，现在它们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广场。这里以前是嘉陵江上最大的贸易码头之一，江水年复一年地在此涨落，瓷器口古镇就从这里诞生。
0: 清早出门来了好为四位官哦，心门下河摇了摇西山。
3: 83岁的吴秀兰，家族五辈人都是拉船跑滩的船工，因为一副好嗓子，13岁起她就成了船上的女耗子头。在她的记忆中，瓷器口的热闹从未改变。发源自陕西凤县的嘉陵江奔腾千里，进入四川盆地后，河床变得宽阔平缓。流经瓷器口时，突然近90度的大转弯，导致河流减速，形成一处水势平缓的天然两港。群山环伺的云贵川渝地区，路险且阻。自古依靠长江庞大的水系进行物资转运，而瓷器口就是嘉陵江上游与长江水系的物资集散枢纽。在过去数百年时间里，来自川北、陕甘的各类农产品和土特产在此集中分拣，需要转运长江中下游的货物开赴朝天门码头换船，其他则直接由陆路运往重庆市区各地。而瓷器口本地所产瓷器、调味品、私纺产品等，则成为大宗货物，远销西南各地，甚至经上海出口海外。吴秀兰所站的位置，就是古镇最靠近江水的河街，最早是受河水涨落影响的季节性临时街道，后来发展成为正式街巷。昔日千藤草鞋等与航运紧密相关的店铺，今天已被各色商铺取代，只有众多毛血旺的招牌一如当年般倔强伫立。过去装卸货物之后，码头工人就可以直接在这儿开饭。毛肚、毛坯、毛干饭，在重庆话里，毛的意思就是原始粗糙的状态。在数百年的时光里，一道朴素通透的毛血旺仍会贯通着江湖生活的快意洒脱，热辣滚烫。
1: 来来来，吃毛血旺啊！
2: 重庆历史文化作家司马青山 当年的毛血旺其实就是一份清汤，它是用一口大锅，然后里面呢用豆汤，然后再加上一些猪杂碎，比方说猪的脑丁肉啊，还有肥肠啊这些，然后啊把它码放在这个大锅的四周。
4: 毛血旺量大分足，廉价热乎，油站荤腥，简直是最实在的能量加油站。再加上船工力夫们汗出的多，有盐有味，简单又实惠的平民菜肴毛血旺，就这样在瓷器口生根发芽，甚至成了川渝地区在世界范围内最负盛名的代表菜肴之一。
2: 就要非常的嫩，麻辣鲜香。
1: 毛血旺，毛血旺，直飞毛血旺。
4: 虽然随着现代交通方式的改变，瓷器口码头逐渐失去了往日水路转运枢纽的作用，但昔日兴盛的商贸氛围延续至今，成为重庆文旅最精彩的场景之一。瓷器口古镇的中间层是沿主街瓷正街分布的商贸和文化空间。从空中俯瞰，告别河街后的瓷正街依山就势向上延伸，蜿蜒入后山，构成了古镇的脊梁，全长约1.2千米，同时以鱼骨状向山体两侧分出14条街巷，顺着山体肌理自然延伸，像藤蔓一样伸展开去，环绕整座古镇。街巷的宽窄不一，3-4米宽的大道是曾经罗马运输的通途，两边的商家鳞次栉比，1-2米宽的窄街则曲径通幽，往往藏着有趣的宝藏小店。码头的繁盛不仅带来了天南海北的人流与财富，也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这座文化艺术展览馆位于瓷器口古镇中间层的商贸区瓷正街的中段，也刚好是嘉陵江和古镇背靠的歌乐山之间的终点。瓷器口的得名，这两个坐标缺一不可。瓷通瓷，正是指来自歌乐山的瓷器，口则是嘉陵江的渡口。艺术馆内陈列着清初到民国时期产自瓷器口的瓷器，从白瓷到青花斗彩，从日常碗具到高足盘梅瓶等装饰器物，几乎涵盖了生活用瓷的所有品类，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古镇瓷器的巨大产量。古镇周边的河谷地带，裸露的白色砂岩岩层经风化后形成色白细腻富含高岭土的风化土壤，是制瓷的绝佳原料。再加上古镇山间盛产新柴，泉水充足，歌乐山南麓的渣滓洞还出产煤炭，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条近乎完美的制瓷供应链。康熙年间，来自福建的江氏制瓷家族发现了古镇蕴藏的巨大商机，他们就地取材，点火开窑，从此瓷器口有了属于自己的瓷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古镇瓷器借由便利码头，经水上交通，北至南充、广元，西至泸州、宜宾，东至巴东、秭归等地。鼎盛时期，古镇拥有近100家窑口，仅江氏一家就可年销近70万件各类瓷器。19世纪，瓷器口古镇就成为了整个川东地区民用瓷器的制作和商贸中心。现在，瓷器口的瓷器产品和现场制瓷体验项目依然受到游客们的青睐，古镇窑火得以生生不息。南来北往的移民汇聚，塑造了瓷器口独特的城镇布局和商业文明，也滋养着古镇热烈的市井烟火。除了商铺、会所、学堂、茶馆等公共设施，也被安排在这上下连通的中层空间里。 海拔高差近百米的瓷器口古镇，上下穿行比平原城镇费力不少。加之地处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重庆，夏季自然酷热难耐，因此在瓷器口古镇的整个中层空间，百步之内必有茶馆，泡一壶茶，摆一整天龙门阵，茶馆就成为古镇人们歇脚和聚会的好去处。瓷器口的茶馆文化是巴渝民间生活的缩影，更是这里千年不衰的一道市井风景线。要说瓷器口的茶馆生活，82岁的茶馆主事曹培雄最有发言权。和临街门面不同，曹培雄的茶馆位于古镇主街慈政街中段的东南转角处，一条几米长的窄巷将喧哗挡在了茶馆之外。乾隆年间，这间茶馆曾是瓷器口古镇的私塾学馆李石草堂，出过三举子两翰林，文藻荟萃，在古镇人心里，茶馆还是学堂，不拘一格，一间房既藏着诗书，又得见江湖。有人说川渝地区什么都产，就是不产异域，茶馆最是能展现川渝人松弛感的地方。在这里喝茶，茶好不好不重要，站着坐着还是躺着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两个字，
5: 舒服。很舒服，还不是一般舒服。
4: 瓷器口的舒服不光在身，更入心。小小盖碗茶里藏着巴渝人心里豁达的天下。面孔无论生熟，口渴就有过路黄香赠。茶盖朝上，双口朝天，表示急需加水。茶盖上放片树叶或石子，表示暂时离开，莫收盖碗。茶盖朝外斜靠茶船，表示外地人有困难需要帮衬。依靠码头兴起的古镇，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心境也随着一江水能海纳百川，有人情冷暖。
7: 冲一壶茶，摆翻一日龙门阵，这个是重庆瓷器口古镇千年不衰的市井风景。瓷器口自古是移民汇聚之地，在听日的节目当中，我们同你一起感受瓷器口古镇的市井烟火，和瓷器口江岸的艺术高光时刻。你和我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成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全城有我。
1: 全城有我。
2: 位于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北陶村境内的小陶村，就不是普通的一条村，它是六郎镇和安徽工程大学在全省首创的大学小镇党建共建模式的先行示范村，保留围田水乡底色，引入非遗文化浸染，开展文创市集。小陶村从一个衰败空心的村庄，跌变成后生仔喜欢的创新聚集区。
3: 从引入安徽工程大学教授、彰显非遗传承人黄勤瑜为代表的首批主力人起步，小陶村慢慢落地彰显、刺绣、焗瓷、手制卷家等四个非遗主力人项目，依托小陶村市集平台招募优质摊主，陆续引入烘焙、插画、手作、茶艺等18类美好生活主题项目，逐步构建起

0: 原创手作田园美食互动游戏，游客们穿梭其间，在购买文创产品和乡土特产的同时，感受乡村的烟火气息与文化魅力。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庄，到如今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小桃村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这还要从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师、芜湖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芜湖江染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琴如说起。
1: 其实是一个契机，因为六郎底下全域下面他们是属于艺术水乡嘛，整体的风景和环境是非常好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正好是能够看到一抹晚霞，然后青鸟从天空中飞过，那个感觉非常的静谧，我很喜欢那里。而且村子很小，呈现出来的人文气息也非常好。我也看了很多地方，然后最后呢，我就选择了这个小桃村。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动手能力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我想把学生呢从课堂带到田间地头。
0: 三年前，小桃村的常住人口不到100人，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古村活力日渐消减。为了盘活闲置农房，2021年村里开始收储农房对外出租。2023年，黄琴如被小桃村的静谧风光与错落民居吸引，萌生在此建立研学基地的想法。这一构想与六郎镇政府打造特色和美乡村的思路不谋而合，双方决定共建青绛非遗村落。于是黄琴如将闲置农房改造为江染工作室，将日常教学搬到了乡村里。以此为契机，2024年，安徽工程大学与湾仔区以六郎镇为试点，全校21个院系与六郎镇21个村社区1:1结对共建，启动大学小镇校地合作乡村振兴模式。
1: 在村子里面呢，就是其实我们收获非常大，比如说我们从竹染业开始，然后到染布，我们都跟自然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做手工的还有我们整个工作室的学生们，其实他们都非常的勤俭节约，他懂得了感恩自然。平常的时候我会带着工作室的学生在小桃村那边就做了一个工坊，就是进行一些技艺的一个体验。重色，然后把山形的那个部分可以，比如说
0: 在黄琴如的工作室，大学生在此实践作业，游客在此体验技艺。他推动构建的高校研发加乡村生产加市级销售完整产业链，实现了非遗的价值转化，
1: 接受别人的使用。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产品。我想做的东西呢，就是让它能够市场化，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这些非遗的传承技艺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
0: 从1999年开始，黄琴如就带着团队翻资料做实验，把《天工开物》里记载的芜湖江染这门失传很久的染色技法恢复了。他还带领团队将芜湖江染作品先后带上2024中国国际时装周和2025米兰春夏女装周，让乡村非遗闪耀国际舞台。
1: 明代的宋应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天工开物》，书里面呢讲到天然染色的时候呢，都会提到为自己的家乡，就是安徽芜湖，我觉得非常的自豪，然后也是非常的有这个好奇心。芜湖在明代的时候就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染色的基础了，那我对这个呢，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种使命感吧。因为我们安徽嘛是产茶大省，这一件呢就是用我们安徽的茶染做出来的，这个里面呢就用了很多种技法，比如说这个呢它是热转印的方法，我们留下了茶叶的叶片的效果，让它淡淡的有一个暗纹。我们是徽州嘛，所以我们染了就是文人苦读寒窗的那个小窗棂，它整体的色调是非常的古朴文雅的。那么我们想呢，就是加一些就是清新的亮丽一点的颜色，所以在领口补了一片天青色，就是天空的这个蓝色，这样也给它做了一个冷暖的一个对比。这款上衣呢，它做的是一个中式的一件。
0: 黄琴如还。

0: 将芜湖江染技艺融入创新设计，利用泥土、鸡血藤等天然材料，通过精心调配和绘制，使布料呈现出自然的斑驳和层次感，既保留了传统江染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而这种服装就运用了芜湖江染技艺中的泥染和绘染。
1: 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染液部分，就是这从这个鸡血藤里提取出来的，它是浓度不一的染液，就能够调节整个画面的虚实。有一个染液做了一个底色，画了一个山形之后呢，我们呢是从泥土里边提取了一些煤染，然后在上面呢可以做一个着色。这个是我们从国画里得到的一些灵感，等它干了之后用电熨斗跟它高温的熨烫一下，然后它就能够起到固色的作用。
0: 随着18间闲置农房被集中收储改造，文创店铺、青年社交空间也相继落成，小桃村累计吸引50余名优秀青年扎根。来自广东的90后陶艺手作人王英桃就是其中一位。
2: 小桃村的话，它其实就是它吸引我们的，因为它空间够大，它又可以从一个店铺，因为它又是一个相当于它打造的一个手作人的那个聚集的景点，所以就是它就是会有游客进来，然后看到我们的作品，就增加我们的曝光度，然后同时它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经济的来源，就这个是比较打动我。
0: 樱桃和阿费曾在上海工作，从临近市集了解到小桃村后，决定入驻创业，售卖手工创意陶器。入驻有一些政策优惠，前5年不需要房租，装修费用还可以报销30%。入驻1-2个月后，他俩如今的收入已经可以维持工作室运转了。
3: 来这边至少这5年内，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做成什么样，然后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就像玩那种模拟经营游戏一样，开始是在经营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就是可以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
0: 第一次来到小桃村的游客往往会惊诧于这里居然藏着那么多充满艺术气息的宝藏小店。这个由农舍改造成的来福咖啡馆，窗外就是稻田，室内是老木屋式的简朴风格，空中弥漫着咖啡的醇香。游客们不仅能在此品尝咖啡，还能在乡野中感受自然气息。
4: 那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并不是很偏远的乡村，它其实近近郊，交通也方便，基础设施还不错，有闲置资源，那正好它找寻到一些适配的人群在家生活，让参与行动的人他至少养活自己，然后有钱挣，那这是一个最好的基本。
0: 吴健在2年前第二批入住小桃村，在村里也有自己的油画工作室，如今负责小桃村整体运营工作。在他看来，小桃村仍有老人居住，酒吧、餐饮等业态并不适合这里。艺术家社群入驻的首要原则是迎合四季农事，尊重村里老人的生活习惯。
4: 包括我们来之后呢，就是没有去建议，就是说做一些颠覆性的，比如说打破乡村规则的东西。你来农村之后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跟土地接触很近了。重要一点就是你得尊重当地的这个村民习惯，尽量第一个是美化，就是让环境可能更好，第二个可能在尊重他原有生活状态，然后尊重他的生活习惯，这种方式的情况下再去做改善。
0: 如今在小桃村主理人的推动下，小桃村每年都会举办4次创意市集。自2024年以来，市集累计吸引游客17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超2000万元。后续他们还计划引入脱口秀、读书会、小型音乐会等更多文化业态，他们正以年轻人最喜爱的传播方式引导更多优秀青年扎根乡村，创新创造，传递着乡村振兴的新变化，城乡融合的新生活。
4: 小桃村，其实我会觉得，它还需要点时间，还挺适合于就是文化发生的，就是文化的萌芽状态。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人，还有一点情怀去为虚无付出。这些人在这儿，有可能真的会产生文化，这个是我挺期待的一个事情。

0: 各位听众朋友，咁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滴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别人。

0: 六号听的朋友，欢迎收听《南加今天的节目》，听的电影，我是金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话白了音乐的内容，就算是往苦听的，为了上见证上届新本之行。
1: 今次届当了在，咱来陪在山头回嘴挖起来。
0: 传经记录，咱来去认识职位，从事卡曲拉黄汤养活自家的苏州后生仔行雷。
1: 嗯，本期节目嘅下半部分呢，总之有第一双红情话、上红英雄榜，最后呢是第一集唱灯升华。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后端，收听精彩天一点精解精彩节目。
1: 我今日先开始今次嘅文库听碟。文库听碟，
0: 文库听碟。欢迎收听文库听碟，坐在主角我讲我。当一集设计各自基础设施投资而建设交通垄断及顶能，在一号到澳门建光火电规模，以设施两通历史互联为主导，围绕历史地段而设地创新，探讨推动长久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研讨会、澳门东梁派驻京邓新聪、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并列新邓嘉宾出席开幕式。垄断打造垄断加顶能加直通模式，举办950多场配套活动，店铺面积突破1000平方米。活动立足区为优势，在整体规划前，特当提醒澳门作为东国而普个西个国家正中两栖能的责任，以及国际认可度、受到长江上销量、订货转让货水准的全面提升。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干部司司长谭伟翁致辞表示。各自基建垄断经历长官呢届职类，已获奖成为长久基础设施下集年后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年度行业城市之职，为各自业界交流互鉴、迁徙下集搭建高端转型平台，为澳门促进经济适度党员发展、提升各自影响力及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规模实现颠覆步，直到直落近景国嘅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6，及普吉国嘅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及澳门地区参与近景直到直落成果报告2026，为各方特定化迁徙直到直落基础设施学习提供支持及参考。
1: 当局南面国航空驻香港部队11号拆除建业拉东应变方式，触动海力空部队部分兵力组织联合巡逻。东点对联部队应急响应，快速调阅，紧急出动，联合行动，敌清除敌等方面执行能力。联合巡逻过程中，驻军严格遵守香港道路、频道及航空管理等方面法律规定，并时常通报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0: 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宣布处在一号宣布，将于本月25号到港珠澳大街香港口岸推出内地无港医导。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而能降低影像辨识技术吸引信号，长听无需驻足，更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加传统医导提速约9秒。据介绍，无港医导采用闸门掀开通道设计，通过时既无提示应催促，也无需扫描自嘴巴、按压指纹，甚至无需出示任何证件，只需轻轻抬头行走，大约5秒出境手续便已超将完成。据了解，下次的摄影者数为年满11岁，学院届的香港永固城居民，且到过去90日来，经港珠澳大街香港口岸旅行大楼累计出境和入境不止10次。符合条件者，将即刻可通过快速式移动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据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宣布处无关负责人介绍，该系统识别准确率高达99%，通关考试加传统移动更多。据高层，约有500名下职嘅人士将从当就业，此举将有效发挥洪流责任，确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1: 记者从香港金融管理局获悉，中国南面银行、英业银行、香港金管局11号签署下职备忘录，建立下职框架，促进英业及香港到双边交易等实现印尼盾及离岸人民币。香港金管局总裁何伟文表示，建立香港及印尼之间的双边货币交易框架，是推动区内货币及人民币实现的重大突破，凸显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的独特优势。
0: 以党性独盟车主香港为主导的海峡两岸及港澳车呢融合发展主导交流活动，在何到香港开幕。本次活动由香港福建党协会主办，为期4日，旨在为各地青年搭建党员交流平台，增进民族认同，凝聚发展合力。活动等日还发布了由港澳台沃孟澳地青年代表共同发起的香港倡议，港澳台沃孟青年携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1: 广东省民政厅、广东省发展改革会、广东省工业化信息会厅三部门联合研发广东省文化经济商业圈建设方案，明确加快培育直配商业特色使命、商业领导形象、创新能力突出，示范带动效应性度的文化经济商业圈。根据方案，到2026年年代，建设直配较最偏的商业文化经济商业圈。到2030年，乐正创建国家级文化经济商业园区，布置于罗街，培育形成一批文化经济领头企业及知名品牌。
0: 记者十一号从东国会合议九零每年研究所获悉，我国昆阳能源依托大开发装置，金门东梅子承认通过对59只有效小区嘅分析，完成落行东梅子前等长小嘅高精度测量。精度相较于过去数十年导航实验计综合结果提升了1.6倍。
1: 2026年，广州国际领州休车赛将于6月20号到东大北门广场至广州大街之间的景点赛道举行，实施了一届比赛项目及两届表演项目，兼顾竞技赛和观赏赛。伴随着2026年端午及暑假的临近，广州市正选策划了数创意的文旅活动，为端午假期及暑期上线文旅大乐。除了展现的广州国际领袖邀请赛，2026年广州端午领总会即将跨区启幕。此外，广州将围绕影响社会新背景主导 IP 当届党中道策源站每只乡三大电竞，聚焦电竞创新政策会面、入境体检，推出一系列特色主导活动，全面点燃广州社会活力。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网库听点嘅内容。所有你想收听旧介事、天一点经、大乐仔，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搜索天一点经，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2: 我水 TS 听五来修咯，
3: 回咪街啊！
2: 听爱叠经大乐在，
0: 我水 TS 台湾来修咯，欢迎收听大乐在。大家好，我是金吉。
4: 大家好，我是志向金吉啊，那来陪在山头回嘴挖起来。双头界汇聚病率确实非常恐怖，形势多年。自2006年世界项目入选同一批国家级汇聚代表性项目名录以来呢，双头不断嘅完成汇聚名录体系及团成等体系，都不怪就建立了机构、队伍、导入等保障机制，多方合力呢来保护团成。唔单将汇聚挖起来啊，也将伊能呢成为了助力双头打造酷酷文化高地嘅城市本脉团成。
0: 嗯，希望今日就本怪点来了解一下，首先来睇保护。双头是昨年首相百年改区保留之嘅历史风貌嘅。
4: 一阵呢就得配到建议前世纪二三十年代嘅双头小公开保护啦吓。真系是全国34个开保城市当中，以保存较为完整嘅开保区。一来到这个双头的小公园呢，迎拜林立的骑楼空呢，可能是东西合璧非常壮观，最高是一座无围车的喷墨观景。
0: 嗯，这是现在推旧的景象哈。但是啊，正经有一段时间呢，接触到呢活动的骑楼空，也是叫得每班病人哈有要爱对，所以呢，小上高强度做成就一件隔时间赛跑的事。
4: 嗯，到2006年呢，双头就启动了小公园开保库小学改造起点工程，以西堆路31号到57号就是暖河的门牌，多栋骑楼作为起点建筑。一座年轻人工作到修古主古呢，真系唔断考验啲修行团队的工作，也关系到后续片区改造项目是唔是能够顺利推进嘅问题。
0: 嗯，这个起点哈，系这个起点嘅，当然呢就落到了呢个七松界集团恩行顶。
4: 一配到了纪老师哈，到车子中呢，已经大半辈子嘅时间呢，加只高建筑打交道，已将高建筑营造机会呢，带出山头，走向世界各地。其当呢，由于主导界新加坡威海清别项目啊，正获得了联合国加快本组织亚太文化资产保护优异奖。新加坡政府古建筑修复工程奖等荣额。
0: 嗯，这样子啊，等到这个小公园项目呢，集团 NG 老师还是面临的背景 新界挑战，小说一点这个镜头破损，当时是会先生硬挡界哈，然后这首会说界黄会脱落，也是会先生厉害，而且花博行星界倒抓了先台，这首难端呢就摆够了几趟 A 一人团队的名字了。
4: 意思啊，这里呢时刻取大量界相关历史核心的材料，充分考虑镜头特点，整体对原形字、原感觉、原材料呢进行深入研究，使用了包括这个白花啊、荷树啊、竹笔啊、红藤等等的传统材料，那求呢大家舒服过听之当，尽量保持镜头的原汁原味，最多限度的来保留高镜头的历史信息。
0: 高镜头呢是让咱记住现初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哈，因为伊传承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来汉化和社会历史。遐集团 NG 老师刘丹娜一直的讲题，把高镜头这个每个细节当作有的牢固历史的文化载体，进行一个对台一样，倒不改变高镜头形状的载体，是尽上大的限度来保护伊能个原貌个。
4: 但是大家都本来也研究了新材料个新技术，用这撮新材料新技术呢来还原徛老个历史风貌，比如打这个蓝星白花大楼挂了面个修线，对本个彩色玻璃呢就按揭原来个老钢盖去定制。一为了改革桥楼前铁能塌嘅一空冷，团队大家进了水泥、黏合子等新材料来增强自己前铁嘅耐久性，并通过建设等特殊处理啊，将建筑得以恢复原貌。
0: 也就是新嘅技术手法，甲老嘅传统呢相结合来进行一个小学界哈。遐从自己设定建筑开始呢，多多细腻嘅时间，集团 N 嘅团队就独步完成了对小公园开埠库设雕改，将四点七万平方米嘅高建筑空间修整工程。可以达到老祖海来话跌进险处的同时，也确保了更天的安全。
4: 自身业界传统机构呢，也得够了社会界认可的保护。2016年啊，这个叠山高建筑营造机构被列入上头市零五区对五配会主项目，之后呢，一路进入到2025年接上国家级会主项目。作为代表性团承南界集团人呢，某种总之获益到高建筑首先一号，但是啊，话首土团结，让年轻一代呢更加嘅来了解自己传统嘅建筑，了解高建筑文化。
0: 啊，高先来去学啊！
4: 一路是先打改菜去改过去，念只哎就会入，然后就直接接了去做回工地，会不会是变接收？
0: 没有，遐到底来帮我开钱做这做哈。传统啊，未见有新的技术，然后之后未见在你去摆了组合，在你来去把这个啊推起来，去等回老板的个镜头开合成灯出来望，然后搞这些来帮个过天下，能等两个零星落来去哈，加个个长时间个加几老师扮演哈来去做。
4: 我个的最重点就是等了了解这项文化，只要那喜欢前几项文化之后，遐所谓高潮呢就会蹦之出啊。兴奋，或者本质性渴望呢所覆盖、所替代咯，是吧？
0: 下一波呢，再来谈谈唐僧哈，也可以，但是从第一集到每集，山涛是讲嘢汇聚大放异彩嘅。
4: 从区级界汇聚项目到国家级界汇聚项目，啲山高建筑只廿周几个，到多到五年时间呢，迎来了高光时期。即系也是山涛启动自己汇聚保护唐僧等级嘅一个缩影。
0: 像近年来啊，双汤以汇聚保护平台建设或者建设叠加叠高建设，双汤推广为重点，场面高强汇聚保护团生体系，今日博完成国家省市区县市级汇聚名录体系及团生等体系，推动汇聚保护团生基地、汇聚上双城保护示范基地等平台的建设。但是啊，今天到提高等保护的力量，建设直派汇聚将对电视广、拍卖广和团实施。那如果你真见到这个双汤楼下，苦瓜白露尖哈，做两个同一高双头子汇聚电视光，一见到这个光来，每只厝界布置摆设几乎拢是黄黄了叠双冷色色个这个电镜哈。以这个叠色改变制作为例，多谢电镜来帮助包括了灶台顶顶的黄丝钢骨，让人确定两个地形以一直等历史岁月当扮演哈。也过了过呢，这个汇聚电视光是到今年是年比两只了双头子，集团明星更听，到黄屋顶听个基础正扩强，并且呢是到今年五年开放嘅。
4: 这支撮电视机呢，都是爱让大家有一种点睛式体验哈。如果更多只是听力，还是那几点图片的，确实呢是难以吸引人嘅。一别而会南国奇葩嘅叠加，多年来创作生产了极大批优秀嘅创新杰物，培育了一批叠加选手，加国家级嘅每回一场演威。2016年，更当叠加以叠加保护团城基地健身实验。 自然有成年老马跟气态结膜成为双头齿疼痛气结并应该动用点数。
0: 双头齿疼痛奇怪的每术会在行目呢更是动画有时候疼痛伴会当家这个相关点哈，就等讲座啊跳声啊煮烧啊白雕啊我自己接到扛齿来的警察的头齿梅子顶顶哈，可以打击说更外每术呢是提醒了卡度听讲解每刻奇怪。到今年旧年嘅时钟，上头始跌双半句能猜直掉句，开始起应，小批做出力量设计大师更则是，可以打是接天人互动，定时介绍超意直体，成为了定时要求唐汤半回嘅动摇停靠。那汇水行乜为了保护之后如何经何嘅唐声呢？还是汇成在汇水更则之所扣率嘅直计汇成显示嘅？
4: 即系呢，人之所汇水行乜呢？走渐潜先白石嘅，依单又能够停声落去。
0: 一就会面更具缩呢，汇水嘅正出代以唐汤超更易改，但是呢？因两个职责呢，大多数拢是比较繁复个，而且内容啲迟啲衰，因此呢就导致只行物行直直正直正食妹，回嘴唐成呢，能就改善个只个唐声个空格。
4: 双头齿本会管护管将邓小平呢，以应对正直个衰则。但学在年中呀，依家即会汇聚团成人参加双听曙光活动。当时呢，新闻媒体正日采访时中，原本对几个六组之间嘅汇聚团成人，竟然无边永春嘅来表述只自责过听。所以前会呾爱把汇聚保护团成人嘅做好，首先呢，做啲让只嘅团成人过好生活，让经济嘅困境呢来支持汇聚，了解汇聚。
0: 喺桥顶呢，只嘅曙光将邓小平依只嘅记忆当嘅衰责病人下，学在团成人呢。直先能拢时落强先研究奇怪个长直线线，也依然扩阔个呢，就是将直径统统崩坏，推广出去个直径超发下。
4: 以下从二零一七年开始呢，双头齿崩坏过到全国就逐渐催促了汇聚简单，又请汇聚团成呢行先来受惠，将汇聚个知识呢传递本大众。
0: 遐有时更是无聊，昨年嘅领国去因经济个困境，长日个天人将汇聚真正个走进百姓个生活呢，就成就了汇聚团成个二直播个动。
4: 这方面呢，双头齿本会馆由顺澳开店了，江湖大耍令啊，或是汇聚小小团成人，汇聚接齿等等的活动，通过文化交流进一步向文创接齿等形式，为汇聚文化传播呢搭建互动平台。
0: 一支新嘢嘅直方保护团成隔层而层线界探索行动呢，特定了汇聚行乜嘅社区开店空间，但是呢，回双头齿本会馆带来了经济嘅关注度。
4: 顶本能配合啦，至少高建读小学时阵咧研究了新技术，我先落曙光之初汇聚文化时阵咧也系用新技术了。
0: 多媒体技术嘛，但是咧大家能落去就食食界咯。
4: 哦，因为真系是因啲有了多媒体嘅技术加接之后咧，真系能够汇聚挖起来咯。
0: 会议双头之后更酷嘅叠双历史文化拍档东西叠双汇物节文化最双顶时光，顶出嘅汇聚项目销量之在下皇位之光下，可以但是行够了双头叠照嘅经验。下次嘅直播代表社嘅汇聚行乜，而且嘅规模呢可以达到，更等先当时会嘅奖励嘅。
4: 你嚟宁波地接官我古铁嚟配咗小字俾大家听啊吓，即系叠双汇末节本汇聚双电视官呢，更帮助执事嘅特色典故，是电视叠双香菇历史文化加深交南方对往嘅听口。一道子讲呢，即系老张空间跳高从更牛逼上升到更切逼。这自然一食的建筑空间呢，可以满足汇聚行乜嘅电视听力。顶柜呢有自己林中嘅模型啊、纸笔啊、石灯啊、叠双民歌等等嘅饰物，从民俗文化、建筑啊、人物生活环境等等唔同角度，对叠双嘅酷酷形象呢进行刻画嘅电视。
0: 汇聚到啲直体界线呢，逛嚟唔爱直处嘅时候，更加布置拢是非常之用心嘅吓，融汇高见。何时隔刻直陪到何时隔刻，大家拢系在咯，先为天斗为天结束嗌拉咯吓。落起灯呢，竟然用到各种大兴嘅现代装置嚟电视，叠上汇聚行物动态嘅影视嘅光影，让咱能够心灵起劲，前线天人汇聚行物嘅爆虎嘅团声。
4: 唔断通感受呢，我能够沉入其中哦。或者前面呢，对论啊，能够通过热爱汇聚行物叠结嘅各种服饰啊、跑酷等等嘅叠少规模嘅资质，我能够到叠一气候次穿戴系统。 多半呢挑选家见人喜欢嘅结识请见嘅之界滚波跑酷啊拍卡走呢会见平要求。
0: 嗯下到这光来下部分会之行乜换嘅了到 TAR 整腔技术通过对视频影片动画图片文字等媒体建议组合应用会显示山东形象总局嘅欢迎嘅电视促进这光正嘅视觉听更好其他感官嘅行为嘅配合可以等呢是参照直政府前张先嘅参观体验。
4: 天哪好在脑筋去了走呢弄啊一卡二倍亏哈就是驻足滚胎咯啊流连往返所以呢有学着解释有这些打单之后呢学着年轻人对会主的机会和整出来其实真的是了解背景啊最近呢老师听白波打阿斯纳多直到呢了解淡薄一通过之前他基金会成的强解天然方式呢能够让会主变得更加无处更加年轻会也更接近年轻人有利于年轻的指导呢同时并保护停声。
0: 嗯，有爱时仲大家可以去拍卡哈。因为以前做咱经济嘅大咧仔，所以咧想听旧嘅时长经记录，欢迎你扫条评论关注天一地精节目。啊，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嘅后端，收听经济天一地精嘅精彩回放。

0: 吃起来吃水白冷。天村街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给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给记录，我是金玉。独得广州界青铜器，整美界绣花爱，数配九力界青花瓷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物件将拢是人工制的物件。苏州后生仔行磊从事卡曲拉黄吞养活制作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了。近年来，伊到国际比赛当时屡屡掌握大奖，而耍手工就是当国望事。伊从中国传统文化当吸取灵感，并在博拉界卡曲拉钢轨当融入了唱绣、捏塑、掌座等多种中国传统技法。伊希望用卡曲拉为载体，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东华文化。今日的传经记录，咱就来听听伊的故事。2001年。在我回的行李保险当推到一份烘焙的双团车，顶部印着一个立体钢制作的卡曲拉女额。当时就喜欢美术的伊，被自己造型深深的吸引。
2: 中国的那个年代的蛋糕呢，就是奶油，上面可能一朵玫瑰花，一个花边。那个蛋糕呢，就是完全是个立体的，结构上和那个塑形的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蛋糕原来可以这么做。
1: 多喝一口。当下正有国家迷茫的行李，福江就找到了家己人生未来的方向。

0: 在我入了这行之后呢，我就开始学习美术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美术其实对我们这个行业的产品开发、产品设计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当时学了那个中国画，啊，叫中国画、工笔画，还有呢素描、速写和油画、毛笔字。我从在中学的时候，就是成绩应该是比较差的。在我进入到这个板块，第一年是全部美术类的课代表，就是全科课代表。
1: 多等解学弯凳，行类的表现就控制督促。二十岁出头就竞选出国参加腾盖烘焙比赛，但佢嘅始终依两个比赛成绩唔是会成绩理想。西空调边界嘅偏强加刻板印象，就敲动这座大山半夜，将行类嘅脑力罗罗界埋到黑暗灯。
0: 因为我们的行业属于舶来品嘛，中国的名次一直都很长，我们要用我自己的东西赢他们。那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可能就是中国文化，中国传承下来的一些东西。
1: 行类界第一次掀起，锁定到青灯期间。如何按卡曲拉学习市场广年再界青灯旗鼓？行类的调皮期间，欢乐了大量界图片资料，了解青灯期的更改，采取以能界接地的点，最终卡定了制作方法。
0: 我们就是用纯雕塑的方法，其实把一个青铜器里面的纹路啊，把它雕得很细致，这个要花很长时间的，大概有一个多月。巧克力的颜色和青铜器其实差距还是蛮大的，在颜色的体现上面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就是在选择食品类的色素，把它里面就是铜的氧化的那种变绿色的那种感觉，把它做出来。
1: 经过这个寡贵界反复调整。当代界卡曲拉车等其黄金的时钟，车历史的标配到灯光的放出独特界类似金属质感的光芒，让行类加技能觉得有个件欢呼了。
0: 我们当时做出来之后啊，就自己也不相信这是巧克力的，这个在之前没有人做过嘛，中国是没有人做过的，那国外更没有人做过。
1: 外国的奖品是太高之后是挺麦格子这只清晰，
0: 他们看完之后都不敢想象啊，原来巧克力被中国人做成了这样，啊，玩坏了。
1: 往事回头难，为了这次成功的城市，行类又将目光投向了近在的动画文化。青花瓷、唐三彩，各朝各代的经典镜头等等。伊所设计的卡香拉黄灯作品，不仅从中国文化当中取灵感，更是融入了奖状、雕塑、陈小丁带进中国传统的超工技艺。每一次新的城市背后拢是黄河的基础和藤树，为此付出了一再灌水，熬过了一再的热门，只有行类加其而制。
0: 比如说刺绣，它里面的排线的一些技巧，它的色彩的一些搭配，还有呢它的图案的一些组合，我们都要去了解的。第一个刺绣的产品是一个绣花鞋，其实我是买了一双绣花鞋过来，把绣花鞋拆掉，然后呢它的每一片的结构，每个针线的那个走向，我们都把它拆散来看。
1: 到行类台来，动画文明拍底挣钱，如当这个个底界播长口，千千界吸引着伊，阿道伊昂昂不断界书上扬红。
0: 我感觉中国文化你是取之不尽的，很多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去深深的去挖掘它。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博物馆嘛，我出差啊，到每个城市都会去看一看。
1: 2005年，行类登上日本。以当国的戏剧文化为创作点，真正创作大作品中用入了春秋、美术等技巧，将伊个作品到正在创作作品中是突停之处，用画床垫做高峰，成功解决下了当家当国点两下火火将将，这也是当国人第一次画此所用。
0: 我在开始布展的时候，日本的那些裁判就说我赢了，他们就很崇拜嘛，过来跟我鞠躬啊，怎么样？其实很骄傲的。我用你的材料，用我的技法超越了你。我们想用食品来传达中国文化，让国外的师傅更想了解中国文化，对，让他反过来跟我们学习。
1: 2019年，行类仰赴意大利参加数十点世界杯之前届世界顶点冰淇淋卡曲拉冠军杯，这个外国界七位的红娘被个消息的现场制作。行类锻炼团队制作的卡曲拉雕塑作品《孙悟空》摘下了最佳造型奖和最佳媒体奖。到行类界社会描述下，孙悟空披着如花样般明艳的红色盔甲，达到更高空间，一只手对地，一只手举着健康棒， 诺默而正，且更薄气。赵新龙上学出了独属于都江胜府的霸气，集混着唐星。
0: 选择斗战胜佛嘛，就是把孙悟空那种不服输的那个精神，想用作品把它体现出来，让孙悟空征服他们。
1: 做这些嘢，行雷并借着当年嘅努力，独掌拍破了西凤顶边界嘅偏强加刻板印象，也得了赞叹嘅总统，让五彩红旗再次次嘅飘扬到比赛第一节。
0: 我们比赛呢，就是每个国家领队都要带着自己的国旗进场。当我们赢了之后，也有国歌和把自己的国旗撑起来。赢了之后，哎呀，那种感觉就很难形容，就是感觉哇，我也能为国家争光了。我对自己的定位吧，你就是个厨师嘛，能在那个一个赛场上能让中国的国旗飘起来，我感觉非常的自豪骄傲的。我们现在跟国外很多国家师傅都是朋友，从以前的不认可瞧不起到现在的佩服，都是我们用实力得来的，就是一点点一点点赢回来的，赢得了尊重。
1: 近年来，行雷已获得架构旗杆师资格，并担任当局烘焙西丁国的队教练，依计动心独将壮意教培养学王前来。行雷达寄盖数值多多能的唐星，以希望脚前所累将技术传授半脑家伙，也希望脑家伙能够经学界从当局文化当揭出经济的英雄，各行业正经经济前途的融合，创造出经济家人视座的质变，令当局独五界卡曲拉更改。
0: 我想做一个就是技术的延续，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技术交给他们，让他们为中国可能系列行业能在国际上多获得一些尊重吧。
1: 多谢师，爱谢师，是行雷的门神强命。伊达谢师两个我继续行着爱的事，并将伊作为毕生的事业，是幸福且幸运的。
0: 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当成自己的职业，这个就很幸福，就在做一件幸福的事情。
1: 好，听众朋友，以这就是今日嘅长镜记录，想要将听到嘅是第三行情话，我是剑击，天一点钟，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后端，收听现在天一点钟嘅精彩节目。
2: 第三多领袖，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3: 叠山红尘月。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经》节目，我是剑击，来到南京之界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就能继续来了解叠州捕鼠界相关情况。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贤杰。到剑击界今日就当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南叠州的捕鼠。到这归期界今日就当，那是个屏幕扑到了大，南叠州已在虎下来、虎下过的这超级的捕鼠的种类，也扑到了各界群众以那个特色。也到这个明清时期，可以当就是捕鼠大开定的时候，一开时候呢，群众会写作。当时也形成了大的群牙啊，拨开群牙顶顶至少最有的群众体系，到了更多捕鼠适应时代的变化，逐渐那些也成为了大中国更多体育界武器组成部分。一到民国时期呢，民间也出现了学习自己群社啊、捕社会顶顶至少捕鼠组织。甚至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捕鼠到大中小学界学校教学者等呢，进一步受到了重视。学习高定以后，扩张捕鼠列为体育加学界重要内容组织。这些学习地方也成立了捕鼠协会。直到德州1902年开始，就已经是成立了德州市捕鼠协会。从1995年以来，德州市体育局花定心组建了捕鼠队，引进了不同体育行业捕鼠区毕业的白家枪、白家猎来做主教练。通过以前做你的努力，为咱德州青少年捕鼠运动呢带来了非常大的变化。也组织了学习学院参加比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具体的情况，米三爷呢，接下来咱就来采访一下，也就是捕鼠协会的白家枪、白家猎。
6: 我是从1995年、199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以后，通过我们潮州市人事局人才交流引进过来，在我们体育局的领导，还有我们潮州市武术协会各个武术同仁的大力支持下，经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一步一个脚印，把我们潮州市青少年竞技武术一步一个台阶，经过90年代中期一直到现在，我们竞赛的参加的潮州市的比赛、广东省的比赛，还有香港、澳门国际武术节， 还有中国武术协会主办的世界武术节。

0: 交赛，我们的潮州市的青少年参加这类比赛，取得了大大小小的金牌无数，很多很多。然后同时也对我们潮州市青少年武术运动的一个提高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龙狮队是我们潮州市武术协会下面的一个会员单位，它是在潮安区，潮安区它这个主要是以龙狮和自由搏击为主，然后通过他们自己努力奋斗，得到了中央电视台盛情的邀请，参加我们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文艺演出，获得了在场的所有的导演和参加的演员的一致高度评价，而且回到我们潮州本地，受到我们潮州市武术协会，而且受到我们潮州市整个武术同仁的一致的好评，得到大家的非常的肯定和认可。然后我们青少年参加香港澳门比赛，是从1998年开始就参加我们广东省的比赛，然后从2008年开始参加香港国际武术节、澳门国际武术节，然后还有我们一个队员吴伯佑，他是2017年参加中国武术协会主办的世界武术锦标赛，取得了一金一铜的好成绩。
1: 但林子年呢，武术协会介绍武术协会就成立到现在呢，要过啊10年的时间哈，遐规定呢也是非常慢。遐以后该规定情况咩事嘢哈，有啥咩事嘢该规划，该有咩拍算呢？接下来呢也来采访这班家咧。
0: 从第3届武术协会，还有新一届的武术协会，我都有参与组建。在这个过程中间呢，然后我们通过武术协会大家共同的努力，在体育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参加这些比赛，大大小小的一些比赛，不管是青少年还是中老年，无论是市赛、省赛还是国际赛，都取得了一个优异的成绩，然后而且得到了我们整个潮汕地区武术界的认可，可以这样说，对我们潮州市整个武术起到了一个提高、推进、发展的一个关键作用。以后的打算，我们的是雄心是很大，通过我们武术协会全体的武术同仁大家共同的努力，然后在整个潮州市武术界大力支持下，然后争取把潮州的武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为潮州武术在世界武林中间有一席之地。
1: 从1998年开始，就有此产生呢参加各项赛事全国武术比赛，取得了金牌、银牌、铜牌，以及在国内也是不计其数。而且有学在武术队员参加香港、澳门各自武术赛，甲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咱也相信的，到全市武术等境界更加努力之下，咱有信心、有能力，把咱地球武术运动走出国门，推向世界。

0: 冲欢喜，战国擂，还有人落卡堆。
1: 看顶面小插队，为村民队更高擂。
0: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榜，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爱电竞节目》，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榜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解电影。
3: 向咱二位解答，共享神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丁。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今次讲解三套名分别是几三样个？对，就是紫胖深山出太阳，紫胖深山出太阳，拍冬药即讨厌嘅，冬药即讨厌嘅。第二就是潇潇黄时捣乌闪，潇潇黄时捣乌闪，拍外段心思，外段心思。第三道面是抗议动作冷刀口，抗议动作冷刀口，冷刀呢就是扎落去哈，冷刀口，拍金明师脑，拍金明师脑。杨老师你好，
6: 梁斌老师。
5: 今次第一条名是紫胖深山出太阳，拍冬药讨厌嘅，点先你猜？
6: 哦，这个秘密来，咱呢是大家知，地处阳山，啊，小上坡，现在咱只鱼捕捉唔知。
5: 嗯。
6: 哦，紫胖就深深山出太阳，往池塘那个会识嘅啦。拍冬药讨厌嘅。
5: 拍咗
6: 刮根。
5: 哦。
6: 刮根就落讨厌嘅，即系英会而叫做。刮毛天光，
5: 哦，
6: 即系刮咗刮光，
5: 诶，
6: 刮
5: 光，
6: 刮光，因为刮光只要约就是大约波咯，能好在约拢爱落刮光，诶，能遐那那就去甘草花白约，一旦刮光呀，花好在约啊，
5: 哦，
6: 因为刮光好想食啊，不管那那也胃寒啊，那啊就慢就食刮光。
5: 哦，哎呀，如果刮伤无咪好，咱较好食，
6: 好，
5: 经常食刮光。
6: 经常食刮光，刮光无事的时阵，咱好总
5: 总作用才食。
6: 补水补内拢好哩，拢好刮光了落落火镜哦。
5: 嗯，
6: 只要身体有寒个啊，诶，落寒个卡佮你莫食哈，莫食了对个做你了无变不稳定。了，整个了就落落力做。
5: 哦。
6: 啊，做到家厝呀，家婆
5: 又
6: 家婆，了个佮了搞基，
5: 长
6: 期食你就唔将先去食，补个骨根系个骨根食凉，哦，直毛五十克，了之先能补咩啦，即系食有好处啊，就对。
5: 骨根又是家好食落去，还是？
6: 骨根
5: 好。胃酸病又
6: 开始。好，骨根个根果哩。
5: 哦，是先
6: 生。啊，伊都自讲向先家好食个，那冬药就补，那冬药笃笃了补了就听出来啊，
5: 吼。嗯嗯。
6: 但是骨根个时阵呢，好做哦，那只好食落去。
5: 哦。哦，这就是黄老师的口头禅哈。好，来睇睇第二条米是潇潇黄是捣乌闪，拍过一段心思，就拍做咩个？
6: 拍做过去名车，这条米来当然是回放门。萧萧黄是黄就是黄气，就是气啊，就气体哈。了萧萧黄是萧萧这黄呢，已经死去了，过去啊，就对。哦，过去就怕过去。

0: 流水，拍金庸说南方流水，只个乡人安尼入闽人就改读作惊。哦，南京流水，南京落流墨汁，流眼水哈。但是赵明慧伊家跟王峰无关，王峰来但是非常惨吼，这个嘛是名片嘛，哈，车零零八小小，行进经济角落腰，也是哎也
1: 鸟鸟妻子照相上，
0: 定爱不讲含羊叫，哦，抗议动作人倒口高声得奖，江红烧啊
1: 哈，
0: 哦，是咩？那这个嘛来单呢，就是等于南罗惊。了照个南罗南麦汁，毕竟个伊俩，
1: 是
0: 南乡就是南明乡，大家讲清
1: 流水流水调了哈，
0: 流水调，哎，直升廿日执业吧，
1: 好，现在是今天个沙豆米，也就是跟丁凯老师讲过，
2: 叠加相等双盘。
3: 如果是天爱地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叠加枪灯宣播。
2: 今天将大家送出的呢是叠加年双百二座银泰灯的双灯一直播，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来嘅收听甲陪伴。
2: 欢迎来下载红听客户端小数天爱地精，或者是平台听的收听更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届同一时间天爱地精，等再会，
2: 再会。

平台是你亲口做媒，将九妹许配于我。哦，原来九妹是你，你就是九。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用钱，访人数谈西海客家，我系志谦。
6: Hello 朋友，我系收尾，想同大家来分享下今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
5: 苏姐拿好系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嘅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等等以后可以同你上演前客家。
5: 最后话嗬，我等然会去哪个利创嘅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谈客家歌，偏客家事。
6: 以上就系今日西海客家嘅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是非常完整节目和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西海客家话。
8: 哦，抵得，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西海客家话唔抵。
6: 好多朋友，欢迎来到抵得唔抵得。近年来，广东省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致力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客家营商模组以用户思维为导向，聚焦经营发展的痛点、堵点，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力优化营商环境。接下来，我们下跟随飞行的报道来去了解一下。
5: 在广东省全力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的浪潮当中，客家营商模组正好给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营商环境建设的精彩篇章。模组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聚焦企业需求，精准施策，持续发力，努力打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为市企融环注入强劲动力。继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套路下，模组不断探索创新，出台了一系列非企政策，比方说设立十企扶持项目，在一财扶持模组平台上线，财政补贴资金通过 A 级平台实现一次申报，全程量判，快速推行。实施模组市中小企业应急状态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为企业提供应急状态资金支持，大大也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同时后，模组还做出法治保障。模组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自2025年3月1日开始施行，条例从政务服务、创业支持、法治保障等多个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为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建设的法治支撑。通过一系列务实的机制，模组的营商环境还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吸引了众多的企业前来投资兴业，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发力。作为广州模组产业空间的主撑体，同到模组市现

0: 用经常的发展环境，加快投资环境从营商向营销商工作明细化，意向项目清单化，项目服务专办化三化一次，以前流程闭环服务推动新引进项目早通工早纳通早投散早干好。2025年，燃气基金就业高耗退付物流补贴、小生规以及骨头等系列奖补资金，全面调为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买住圣哥版汽车玻璃系统有限公司，2021年落户啊海买住高新区。给第二以燃气为企业提供从项目引进到投产经营的前初期服务，项目从启动到初期投产，行出来以十一签约、八十一投产的模组速度。在燃气持续的赋能下边，模组升格版二期项目当然自创造而依然产出。2025年二期项目产出攀升到为2亿元。企业年产出达到为5.27亿元，成长为泰流高端汽车玻璃制造领域的重要生产基地。买住圣格版汽车玻璃系统有限公司盈利资源以 EHS 经理吴机器。
1: 建厂初期，我们的环评的规划，原本这个流程的话呢，是要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才能审批完成，但是我们的归还局协助我们企业在3天内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审批的流程，海关在帮助我们的进口设备清关方面也提供了专业快高效然后便捷的一个支持，然后让我们的进口的这些设施设备能够按时如期来到我们的企业。
0: 圣格版产出实现连年跨越式增长，正是燃气优质营商环境致力建立深港发展持续创态的神通体现。在爱建立 UCQ， 燃气也好都能够为其提供精准系统的服务。海外驻高新区广外三幺人宁沙区支持同的抗线帮次下班，温饱天气同外驻企事学院就成立了温饱班，针对性的改革企业的用工难题。温饱天气不断的发展创态，生产规模持续扩大，产品质量同市场竞争力也不断的提升。温饱天气有限公司支部书记行政总监车国华安来讲。
2: 我们遇到一个难题呢，就是用人，因为我们的规模在扩大，用人的难度在增加，园区啊，他们一直在帮我们跟周边的那个学校啊在合作，包括新宁技师学院还有梅州技师学院，包括我们跟嘉应大学都是比较深入的在交流接下来的人才建设问题啊。
0: 同时后燃气支持不好条件的项目，企业享受国家同省市的政策资金奖补，经济专办就主动为企业提供奖补退付申报服务。广东科粉药业有限公司驾驶燃气出台的生活医药奖补政策，流行为20个新产品，其中6个产品已经在2024年大邱获批上市，并且参加国家色彩，获得了燃气的奖补资金。广东科粉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董林曼。
3: 草莓园区出台了生物医药的这个奖补政策，那么通过这个政策，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立项了20多个新产品。那么去年年底呢，实际上我们其中的6个已经获批上市，并且参加国家集采的这个6个产品啊，也获得了真金白银的，就是我们园区的这个奖补资金都已经到账了。
0: 套路交通改善，新疆学校医院停止班查。燃气行下就功夫盼后以强强实施，解决企业员工的后顾之忧，领导企业还可能够安心的海上有人集件成长，良好的营商环境就促成了逆期现象，企业呢十四家存量企业增值扩散，追加投资20.8亿元，今年新入驻燃气的企业呢是有8家。买住高新区牢固树立用户思维，聚焦用地、资金、环保、用工等核心要素，强化保障，持续的深化业务项目，前生命主。

0: 铁富户集资，装下呢广州买主三要空间的强劲发力。买主高新区投资促进中心主任陈元山，
1: 我们下面特别是下设了有一个走访企业组，就是进一步的全方位的去深入企业一线，走访企业，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一个就是及时的响应，第二个积极的跟进协调处理，第三个就是限期的办结。通过这种机制形成了一个工作的闭环，尽最大的力量去帮企业解决诉求，通过这样让企业更有信心在延期生产发展。
0: 买主的实践正是广东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神通缩影。广东正好以实施政府改革为牵引，将策略来去推进放缓复改革，出台系列飞机政策，构建企业开办业务同盘、项目审批并联判理等高效服务体系，前省营商环境评价排名持续跃升。未来也好，广东将会持续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春天运气之星，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87.8
1: AM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听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2: 听众朋友，前面已经一啖八条，就同本人留意嘢。如果唔想肥坦节目嘅上岸内容，本人下载边大概原睇下副单，搜索思考下架肥坦完整节目，即系喺电脑转载平台，幸亏可以原睇评论区同等人留言互动。
3: 嘅就等下来呀，嗬，系等人将我转接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本人继续留意速腾。
0: 客潮埃嘅来。
3: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的人的客家话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飞钱。嘅六月十三号啊，嗬，系2026年文化同自然卫生日，嘅系一扎存在嘅历史后村同文化传承嘅重要日。今日国家文物局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发动主题，嘅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啊，嗬，就带我哋人呢一同行入中国客家博物馆，嘅系泰料陶艺家前面展示汉族客家民俗文化演染。同发展，系统收藏、整理、研究、展示客家历史文物同客家民俗文物嘅综合性博物馆。今日就好参与咗时光宝库，珍藏的客家先民一路行来嘅艰辛同埋辉煌。官渡嘅藏品，从多角度、多侧面，也是等历史文物嘅丰富文化内涵。接定下来，就带我的人直而倾谈文物跨一千年的遥遥思索，用心来去感受历史茶轮滚滚向前的建设脚步，开启一场难忘的文化之旅。明年的文化同自然卫生日，我们国家的文物系统都是高度重视、精心制作。一场场丰富多彩的文物展览展示、参观讲解、教育研学同的宣传传播活动，全面展现文物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成效，广泛通人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不断增强公众文物保护意识，文物保护仍然有志沉入人心。中国客家博物馆以开2008年生日庆盛，并且对外开放，由驻军客家博物馆同本馆埋驻太学教长馆、埋驻将军馆、埋驻名人良烈馆、王尊祥纪念馆、埋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埋驻是华侨博物馆，还有埋驻客家文博插纸沙之神。嘅中国客家博物馆主馆的位后，设置有基本陈列客家人、分人流片、人文片、客魂片三大片状，从天然、石人同文化的联系来诠释遍布海内外的客家人，全面的梳理客家民俗的发展脉络。行业中国客家博物馆早得通过同文物的对话，穿越时空的指甲，敬仰客家历史的丰裕，感受客家文化的厚重。来到中国客家博物馆主馆正堂，可以走进两层楼暗角的太湖上面巷，用一扎客家的阿美花艾丝作为博物馆的飘饰，展示客家文化的突出魅力，体现深厚的文化隐隐。中国客家博物馆从太客家的概念出发，系统介绍为客家民俗的形成、发展、生存，从多只角度、多只侧面呢，向广大受众认识历史文物的丰富文化内涵，展现客家文化的博大精深。参观中国客家博物馆，我哋人可以看得到，整个展览脉络清晰，内容丰富。根据中国客家博物馆研究部主任王超娟介绍话，客家博物馆馆藏的一朵珍贵的文物，包含有国家一级、二级、三级文物，达到10件。 2024年客家博物馆藏品《唐水茶窑羌友宋喜福》同《水茶窑慈禧》本评为的一级文物。这水茶窑啊，就是20世纪80年代发掘于摩恩水茶镇的唐代墓葬当中。在唐宋时期，部分水茶窑墙瓷出现外销，在中国陶瓷史和中国古代外销瓷史当中是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客家博物馆现教科主任王小云介绍话说，史料记录水茶窑的制瓷开始于唐朝早期，唐朝的古梅族制瓷水平高，规模大，出口外销瓷最繁荣的辉煌历史。
4: 水车窑呢，它是始于初唐，兴盛于中晚唐，至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那在1998年的时候呢，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内打捞出了一艘阿拉伯商船，唐代的时期，它满载了中国的货物。那经过打捞呢，有67000多件的瓷器出水，其中56000多件是来自长沙窑，700多件是来自我们广东的窑口。而在广东窑口当中，品质最好的就是我们这100多件的眉县水车窑。那在黑石号当中，水车窑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是作为岭南地区偏远山区的眉县水车窑，它能够以卓越的品质傲居广东窑之首，也可以看出客家先民高超制瓷工艺的见证。
3: 在中国客家博物馆陈列等唐朝时期的瓷砚、羌友制壶等珍贵的水茶窑文物，而一堆文物可展示梅族客家体系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啊，也日式的梅族同开放丝绸之路的隐人，见证了明清以来梅族同印度洋沿线国家之间频密的交流，也令到我的人正式的触碰到为客家源远流长的厚重文化同千载历史。对此，广东省中国文物鉴藏家消费会员车阳明介绍。
5: 水车窑为什么是我们中原来梅族的客家人产生制造的？首先要解决这个疑问。客家人多半是从中原那边迁徙过来，当时的迁徙人群中本身就有工匠人群，也就工匠群体，就是工匠群体里边之中有木匠、有瓦匠、有那个烧瓷的匠人。那为什么说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本土的畲族人、苗族人生产的这类东西呢？我们从这个方面一定要开始解疑。因为呢，我们水车窑出土的地方出土有张继的字款，那水车窑后边呢写有张继的，还有出有何活记的，就是姓何的那人的款式。也就是说，这张继和何活记呢是两大家族的芍药人的代号，也就是

他的赏品后，张姓人和何姓人呢，在蛇族人和瑶族人之中是没有这个姓的。蛇族人是主要的姓是姓盘、姓雷、姓蓝、姓钟这四大姓，就唐宋时期的我们美洲地区的蛇族人，这主要是有四大姓。所以你《水蛇谣》里面出现有张继和何和继，跟蛇族人首先排除，这不是蛇族人本土人制造的东西。那么瑶族人呢，当时有十二大姓，唐宋时期在分布在美族的瑶族人是非常非常少的，但是也有我们的瑶上镇。瑶上镇为什么称瑶上镇，它就是瑶族人之前居住过的地方。瑶姓呢有十二大姓，十二大姓里边有姓黄啊、姓黄啊，还有姓沈啊，也有姓盘啊等等十二大姓。十二大姓之中也没有姓张和没有姓何的，没有这两个姓，所以这个就可以证实我们当时少瑶的、少水蛇瑶的那个群体，那个工匠群体就是我们客家人。那么客家人跟中原的关系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水蛇谣为什么以那个外销到各个外国国家、其他国家，为什么会有产生这个东西呢？就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外销国际的外销纸会议，也就是说专门研究中国瓷器在唐朝的时候、宋朝的时候销往国外的瓷器，这个研究费、研讨费。结果泰国专家带来了9块秦瓷的瓷片，其中有3块找不到窑址，找不到烧窑的地方，就是对不上号，在中国所有窑客都对了，但是对不上。结果由广东省的专家跟当时的故宫的博物院的专家冯先民先生，那么给冯先民先生反映了之后，就是说这3块瓷片是我们广东的，广东哪个窑口，就是我们水蛇的。结果冯先民先生带着这3块瓷片专门来梅州梅县的水蛇出土的地方核对这个瓷片，结果对上号了。那么说明唐朝的时候我们水蛇窑就已经远销到泰国去了。接着泰国发现以后，马来西亚也发现有还有柬埔寨那些地方也发现有我们的水蛇窑的瓷片，这是一个证例我们水蛇窑已经当时已经销唐朝已经销往国外了。还有一个证例就是1998年有个德国公司在印尼打捞了一艘叫黑丝号的那个沉船，唐代的沉船，那个沉船装有67000件瓷器，销往哪里？准备运往哪里？准备运往西亚和北非，非洲北边和我们的西亚。那艘黑丝号的沉船打捞起来以后，有150件是我们广东秦瓷，主要是水蛇窑。这批东西现在收藏在新加坡的亚洲艺术馆。所以我们这两个事例说明，我们水蛇窑在唐朝的时候已经销往国外了，有外贸史了，有外贸史就可以产生我们水蛇窑当时唐朝的时候已经参加了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远销到国外去了。这就是我们水蛇窑跟外界的联系，就是说我们当时的水蛇窑已经外销了，跟国际市场已经接轨了。这个方面说明我们的水蛇窑当时对研究我们美洲的工艺史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然后研究美洲美县的那个外贸史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还有就对研究我们美县、美洲美县的华侨。

0: 好史也是非常有研究价值的。为什么呢？当时萧王过外戚，按照当时唐朝的时候的工艺制造史就是这样的，我们自己做的东西主要还是由自己去卖，生产和销售它是一体的。客家人带着我们每州生产的每县生产的水车窑去销往泰国，销往马来西亚，销往西亚，销往北非，那么这批人是不是华侨？这对于我们研究华侨史是非常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的。
1: 通过水车窑的文物，我们不单止是在触摸一看国家级的一级文物，更加是触碰到的客家文化的前沿文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文物有的时刻激励的我们。今天我们的人力资源、水资源、瓷土资源又是涵盖，在遍及统头下辈引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科学管理，客家人 EQ 是做得再创奇迹，走向世界，为对外文化技术太高了作出贡献呢。中国客家博物馆戴维尼韩官藏的孙中山楷书《博爱卷面双款书法作品》一幅，今年是属于国家二级文物，还有两件精美的国家三级文物，清光绪墙柏窑巴蜀盖盘两件，同秦木法师立一套。今日望开铁票维护震堂的位置，还有一座乾隆式叫人间客家祠堂台梁式梁架，神品式形，通体是暗褐色，梁壑呢有叠金雕花图案，重有几多千件。根据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的今天啊，价位结构同清朝皇家建筑主梁架基本相同。另外也好，中国客家博物馆地位很观赏中国现代美术之父林风眠的画作，清代知名诗人书法家宋祥的墨宝，还有客家知名书法家钟敏凤、钟振山等人的书法作品。其中博物馆馆藏林风眠先生的《秋金图真迹》，在2024年本评定为国家二级文物。外祖师文物博物馆消费齐间文副会长介绍，林风眠先生通过一幅画为用绚丽的色彩表达了其心中东方的诗意。
2: 林风眠呢，是我们广东梅县白宫阁宫领人，他是20世纪中国美术界的一代宗师，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重要奠基人，融合中西艺术的理念的倡导者、开拓者和重要人物。这幅画呢，是林风眠先生1978年到香港寓居的时候创作的一幅现代的山水图景。他这幅画呢，用了西方绘画的资格来表现东方的意境。这幅画呢，色彩艳丽，群山叠翠，层林尽染，他用绚丽的色彩表达他心中东方的诗意。
1: 中国客家博物馆地位大量带有客家自然人文人士的文物藏品，是客家博物馆收藏的一大特色。比方说主管展区地位展出的各类客家服饰、农器、餐器、粗布、梁架等生产生活用器。博物馆地位还珍藏有不少的珍贵纸质文献，比方说桥皮同到刻窑的，以及知名相传王尊贤先生的藏书，共500多种、8000多册。在本馆客家编译馆地位呢，还藏有各类的珍贵编译近200卷。上万卷的图表、文献、图片、实物、模型，还有客家文物，形象的再现了客家先民五次太闲散的脚迹，同到艰辛创业的历史。一道陈列的文物都是客家历史的见证。中国客家博物馆就运用平面和立体相结合的综合性书摊来生动展现，同时还运用多媒体书摊，令我们从记忆做得倾听一道客家的悠久历史、民俗风情， 民风民修，魁伟建筑同道。

0: 人文饲养。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0: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5: 思海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哋今日节目。嘅节目也好，非常系老人来去到中国客家博物馆，来去倾听文物跨一千年嘅悠悠思绪，用心来去感受历史茶轮滚滚向前嘅景色脚步，开启一场难忘嘅文化之旅。我哋人呢客家先民历千年艰辛，从中原辗转迁徙到南方，并且在当时的蛮荒之地凿下而建，繁衍盛世。佢哋人把中原体系的先进文化带到为所到之处，同时又同南方的古一等族群交流融合，从而形成呢独特的客家风俗文化。在中国客家博物馆后，有从民间珍惜搜罗的几多百件的实物，有过去客家人生产神化用器，也有客家人分丧加持祭祀时节的各式用品，一道象征的农业文明已经正好的推出生产神化领域，并且出产小食的实物，形象的展现了客家人艰苦奋斗的历史。比方讲，春天播种用的犁耙，夏秋收藏用的镰刀、禾篙、禾篮、骨板，有界界意识出行的纺纱织布机、纱帽、龙骨、竹饭盒等等，也有纱丝、木丝、铁器的生产神化用器。来去谈一下中国客家博物馆保管铺的文旦同大国瑞为我们介绍一道古老而精致的文物。
6: 好几样啊！啲群看到骨董啊，啲先王牌嘅嗬，喺度留嘅神佛物品咯，嗬，系。
7: 片咧就化家棉床、化家床，
6: 就系。啊，唔样嘅化家床啊，嗬。你就化家床又系缓缓，
7: 系又系缓缓。
6: 唔同系介绍系诶枕头嘅，好嘛？你结婚了吗？
8: 我结婚了。
6: 要是没结婚，可能得按照这些配置来去娶个客家姑娘了啊。
8: 标准标准
7: 客家姑娘啊。
8: 对对对对。
6: 那有这些嫁妆吗？不对，嫁妆应该是配置才能够讨上客家老婆。
8: 现在达到这个标准呢，应该比较难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常见的工艺呢，一般都很西化，或者说我们讲欧化，自己家庭装饰都欧化了，所以用到我们传统家具的都还比较少。所以说我们要想找到过去的感觉，还是走到我们博物馆里来比较好。
6: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哈，以前的人要结婚到底要配备哪些的家具呢？
8: 首先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婚床嘛，
6: 它都嘎为床。
8: 哎，对对对，它我们看到这个婚床做得很精致。首先呢，我们看它上面的挂落，是雕的喜鹊，这个牡丹。我们讲，结婚是一个喜事，另外牡丹象征着富贵，当然也代表对这个新婚夫妇的一种很好的祝愿，是吧？我们再看它这个床周围这个，环板吧，上面是用有黑漆做底，然后呢，用描金的工艺啊，做出来这种，莲花。各种花卉，
6: 并蒂莲，
8: 哎，并蒂莲，还有这个瓶子，我代表平平安安，
6: 哎，
8: 可能还有石榴，代表这个多子多孙，对对对对对，
6: 哇，非常的讲究哈，
8: 是是是，
6: 嗯，然后我看他的枕头是原来就这样子的吗？那是一个箱子，
8: 哎，它是一是可以做枕头，另外呢可以把重要的这种珍贵的自家里珍贵的这些物件儿。包括你这个田地、地契什么的，包括一些金银首饰，比较重的珍贵的东西放在你这个盒子里面。
6: 啊，
8: 另一方面，它也起到一个这个保护、保藏的一个作用吧。嗯，
6: 因为以前某保险柜，
8: 对对 对, 对, 对，
6: 这就是它的保险柜。
8: 对。
6: 哦，这是床。
8: 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过去叫妆帘，或者我们叫
6: 妆帘，
8: 对，妆帘女就是女子梳妆用的，梳妆盒。 我们讲现在也叫梳妆台都可以、嗯、这个梳妆台也是一个黑漆做底，体现我们客家的这种传统的工艺。我们可以看到有红烛是吧、
2: 嗯、
8: 还有这个新婚的打造，因为我们讲过去说结婚也是一个比较很花钱的事情，什么打造 一套家具包括这个床，
6: 现在结婚也很花钱，
8: 对对对对，打造我们这种衣柜、
2: 嗯、
8: 是吧，上面有两开门，然后四个环板，上面雕这个梅花、莲花，
6: 还有鱼，
8: 对吧？年年有余，蝴蝶啊这些，应该都是很比较活泼一点的这个形式题材内容吧。
6: 嗯，您知道这一套家具有多久的历史了吗？
8: 这一套呢，应该大概是清末民国时候的，大概也有100多年的历史。
6: 100多年的历史了啊、哎哦，那还保护的挺好的，是平常要去维护它吗？
8: 因为怎么说，客家人从骨子里呢，对我们汉民族这种传统的理念坚守还是很好的，包括这种吃苦耐劳、简朴这一块，我们讲就是很好的体验。我们说100多年的我们这种家具，现在保留下来还是很完整。刚才你说很完整，很崭新。那么它就是对生活中的一些物件呢，很爱惜。
6: 哦，
8: 这个我们讲，客家人也是对客家人这一种品德的一种体现吧。
0: 对汉族古种人文化的保存、燃烧同埋传承，近排何望一只面试比客家做到更加到位嘅。比方讲，客家欢笑就系由古代种人欢家里年嘅料理演变而来嘅。基于整套嘅款房配置、家嘅床、梳妆台、衣柜，把客家欢家习俗传统嘅形象展现，十分具有新潮感同埋视觉冲击力。海振坦阿河行 T P 介绍客家夫吴，赞助有一副客家夫吴海田都嘅工作嘅情景，展现客家夫吴担当家头搞米、灶头镬米、田头剔米、枕头洗米咁样办嘅丝头丝米嘅重要生活角色。欢迎客家夫吴全金持家李爱叶把数，令到陈管查河重温了解嘅客家夫吴全流。赞叹行掌门实质的转办来去介绍抗击前李建镇、霍子镇、听廖剑、李镇来到一道的客家剧出五线。海嘅嘢，苏粉区要吸引呢一年系陈列嘅丝绦客家服饰，因为对于客家先生推来讲啊，好，佢就系藏片桥中嘅传说。嘅我哋来去睇一下中国客家博物馆嘅云旦同王朝娟仔细嘅介绍一下客家服饰嘅独特之处。
6: 这个是
7: 客家服饰的
6: 哦，就博物馆内很展示有客家服饰
7: 哈。
9: 客家服饰啊，分两部分，一只就妇女嘅服饰，
6: 嗯，
9: 一只就男子嘅服饰，
6: 嗯。
9: 妇女嘅服饰你就三米花，你基本上就系喊做靠肩衫、太肩衫，
6: 嗯，
9: 哦，然后你其他系做嘅系喊做包头裤，
6: 嗯，
9: 嘅价位主要特点就系宽胎，
6: 嗯，
9: 就比较胎，意思话一只就便宜做衫嘛，
6: 嗯，
9: 以前嘅妇人家都十分厉害啊，吼，买个天条天面啊，招条卧面嘛，哎，
6: 吼，
9: 对对对对，都系客家妇人去做，所以你佢就一只服饰，然后就适合价位一种身份，
6: 嗯。
9: 佢就意思話方便佢勞作，
6: 也就從服飾也看得出客家夫吳咧，亦都勤勞簡朴的那種特性哈。
9: 因為一隻行業一隻特點，一隻就布料，布料方面佢主要就用嘅棉麻質地嘅，就然後你就冬天頭都係佢就一個盆咧，就用一種麻夾，可能夾棉咧啊，或者之類，然後就一般人家就安尼啊，但係個太夫人家呢就用會用到那絲綢啊，有提花位啊，喺度就看那些就個精緻誒。然後你就除非平常嘅一種創作之外，你如果遇到有安尼比較重大件，也包括安尼婚嫁喺度方面咧，重要嘅嘢嘅時候，你記得那可能會有一條安尼個靚嘅裙咧，就喺度你就比較特殊嘅時候這樣要做嘅，
6: 嗯。
9: 然后男的主要去做的是对裙，
6: 对裙，
9: 对 欢作就靠前啊，就就想喊做双腰啊，双腰啊嚟夹哈，对，靠啊过去，对对对，然后男的佢穿做对前衫，就中间裤耶，嗯，然后裤嘅话你也系薄条裤，嗯，对，然后你夹嘅一种裤呢，就系意思话骨胎耶，佢但系佢个皮有束带，啊，皮有束带嘅话意思就唔管皮少。啊，然后那可以穿，一直穿下去都可以，就阿爸做诶，拉爷做，那就阿哥做诶，老太做都可以，这就给出汤嘛，就解汤嘛，就可以看得出诶，就客家嘢就特点就系比较解汤嘛。
6: 哦，伊就实际叫头苗啊，
9: 对，
6: 其实叫哪一种？
9: 我妈妈意思以前客家嘢系比较穷，
2: 比较真的系比较解汤，
9: 对对，嗯，
2: 诶，就真是喜好，
9: 对对对，
2: 喜欢生活，
9: 然后。你总的来看的话，你客家服饰就是话一直就比较简单、太放，然后你就体现客家人一种勤俭节约的一种精神。
6: 嗯，
9: 就是这种感
7: 觉。颜色就黑色啊、灰色啊、蓝色啊，就以那个色系为主的。
6: 很简单，很简单，哈，素色。
0: 服饰不单只是扎身暖体的工具，更加是最具有颜色的文化。生活习俗、审美前期还有种种的文化形态、思想理念都会沉淀在其中。客家服饰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象征同埋载体。使得人透过一项心量，一对不刻画，一条上银行的热针热线，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客家人勤劳质朴、坚毅态势的精神气质，还有对美好生活的孜孜追求。客家人的风俗习惯涵盖内容十分的广泛，在客家人生活的美习方面都有特别的体现。中国客家博物馆就以文字还有图片说明，并且披以明暗变化的十二灯光生肖，生动的介绍为客家三个民间户头、客家婚嫁风俗、五花十条一条客家传统手工技艺、客家饮食，还有繁阳客家人流通常见的奶索、太普固有的神山模型等等。从这些我们做的前方位的两流道客家秀美的民俗风情。客家民俗在千百年的千载路上不断的淬炼自家，不断的吸收各种文化精华，创造为辉煌的客家文化。今天说客家人的足迹既然是遍布世界各地，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特征、共同的心理素质，始终维系着一只优秀的汉族民俗。无论是保存完美无缺的事物，还是残存的片瓷碎块，无论是故乡故事的青苔木筏丝篓，还是现代科技制成的粗朴，都好像一片片画章，即使历经千年后，还有个闪烁着历史文化的光芒。好，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客场压热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做得喺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再睇下来，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10: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11: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12: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13: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14: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4: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15: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6: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7: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0: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5: 《思海客家》。
0: 所以以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飞千。就等下来也好，我们人会同来到思海客家拿果离窗的板块，一起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意。
19: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
0: 鲜创作行出款嘅。拿果里创温泽国铺捧客家。
6: 听众朋友，今日本日节目嘅正开始啊，就想先让我们去听到一首广东海乐嘅索纳塞奏乐《家后郎》，因为啊，佢作为广东海乐代表作

听众朋友，头先我哋听到嘅家校郎艺术广东海乐嘅索纳彩奏曲啊，嗬，系由我哋国家知名嘅索纳彩奏家小晨光先生演奏嘅。嘅小晨光先生啊，嗬，佢喺出生喺广东海乐之乡广东省嘅太浦人。此时呢，就听到阿爸还有阿叔啊，嗬，学习音乐。1983年时节，佢就考入嘅上海音乐学院嘅民乐系，师从张天平、李建中一道老师。嘅小师嘅演奏技巧啊，嗬，就十分的娴熟，用心致意，音色饱满、圆润，表现力丰富，比较前面呢，掌握为南北索纳嘅演奏风格同埋技巧。嘅就等下来呢，我哋继续落去欣赏到小晨光先生带来嘅索纳音乐队《摘樱桃》。

0: 谭总朋友分享继续转到节目当中了。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一起来去欣赏到广东很乐诶。嘅广东很乐啊，就拥有一道嘅海内外嘅谭总诶。今天美上市啊，吼，转到客家人上，都会潜定广东很乐嘅思想之音，来去一介思想之首。嘅谈到嘅很乐之后啊，吼，今天都系感到十分嘅欢喜同埋亲切。
1: 听了汉乐是不是很有家乡的感觉？
2: 哎，对啊，汉乐的非常好。这个汉乐呢，是我们古文化留下来的哈。哇，这个太好了，太高兴了。
3: 可以弹到按传统的跟那个祖先留下来的音乐噶，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0: 谭总朋友，广东汉乐的头弦乐音嘛，吼系十分的悠长同那缠绵呢，好参行云流水一样。弹白乐呢就跳跃欢快，参万马奔腾。节目的最后啊，吼就想同一齐来去欣赏广东汉乐头弦以弹白乐玉连环。A 一首歌曲话何以长短对比，讲摇腹部，阴阳摇火，主求特殊的艺术效果，是汉乐演奏形式的一种新的创新同突破。老师一齐欣赏。

好，听众朋友，今日以收牙后，就系节目热丝海客家节目嘅全部内容一日。主持人费钱，感谢两位收听。嘅储备嘅收听，我哋广播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来去搜索丝海客家，就做得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哦。我哋以后天光热嘅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哋听到阿细演唱嘅《续集》。《续集》呢一首歌咧系电视剧《Encore 36小时二》嘅主题曲嚟噶，原唱系容祖儿，而啱先大家听到系阿细呢位广东歌手咧就翻唱嘅版本。听听下一首歌啦，《3 AM》。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哭泣健康指南》，发行于2023年年底嘅，由李杏霓演唱，就如一部咧《哭泣指引》咁样啊，凡事保留一定温度，唔好咧就系等颠沛嘅生活咧就系磨灭个人嘅触觉吓，咁同时亦都系趁空档嘅时间咧，揾一个无人之境，放声大喊一场啊！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恋爱为何物》由李克勤同埋 Egg 系合唱嘅。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雨季不再来》，由黎瑞恩演唱，由黄海芹咧就填词作曲噶，收录喺咧就系同名专辑《雨季不再来》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由蔡依林演唱嘅《妥协》。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听到呢一首歌《我该放手》，发行于2023年9月，由 J.C. 陈咏同包办词曲并且演唱。再来听听下一首歌啦，《无心恋唱》，由泳儿带来。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系麦浚龙演唱嘅《如果可以待你好》，呢一首歌咧由魏森作词，由咧就系朱振东咧就系作曲嘅，收录喺咧就专辑《On the Road》当中，发行于2002年嘅12月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叫做《Only for Me》，由朱锦浩咧就作词作曲兼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圣马力诺之心》啊，吓咁啊，由 Wyman 咧就系作词啦，有 Harvey 咧就系作曲嘅 ，Dear Jane 演唱嘅一首歌啦，发行于2021年嘅5月份嘅，亦都收录喺同名专辑《圣马力诺之心》当中。嗱，讲翻，如果唔系球迷嘅话，你知唔知圣马力诺系乜嘢概念呢？嗱，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国家嚟嘅，被意大利咧就包围住，人口只有30,000+嘅欧洲小国吓。有着一支被世界公认为鱼腩部队的足球队，他们的国际足协排名长年都是敬陪末席的。而 Dear Jim 用这首歌将他的主题延伸，激昂的编曲再加上热血的歌词，听过一次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更加难得的就是这个是一份以足球作为切入点的歌来的。Wyman 表面看似就好像风马牛不相及两件事，足球和流行曲。那怎样通过歌词就串联起身呢？经常有人会觉得足球世界最引人入胜的一个地方就是它背后有着一个个有血有泪的故事。其实不单止足球的运动之所以能够牵动人心，原因亦都在于此。被视作鱼腩部队的圣马力诺在过去100多场的正式比赛里面输10球8球就家常便饭。唯一的胜仗已经是04年当年对阵列支敦士登的友谊赛。而他们大部分的球员是业余球员，大家都有正职在身，但是因为就有足球的这份情怀在这里，虽然他们屡战屡败，但是屡败屡战，只要国家队赢球甚至只是取得一个入球，其实他们都会全国放一日的公众假期。可想而知，能够力保不败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件非常值得庆祝的事。咁而讲返人生，就係不断咁去战斗，为咗一直相信嘅事情，所以要继续努力啦，就撑下去㗎。好啦，介绍完呢首歌，听听下一首歌啦。由李俊一作词，由杨振邦作曲，梁思雨演唱嘅《地下铁》。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良心发现》吓，由陈巧威啦，同埋咧就潘宇轩作曲，黄兆铭编曲，许廷铿作词兼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发行于2023年嘅二月份。好啦，系时候要听呢个时段最后一首歌咯，《给自己的命书》，由麦嘉瑜带嚟。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先哭为敬》啊，系郑欣宜嘅单曲嚟噶，2021年咧就发行。之后其实佢亦都同咧就系女歌手 Serini 咧就合唱过呢一首歌噶，咁啊被称为咧就尾班车 version 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陈雷作词作曲兼演唱嘅《念》。

0: 啱先听到呢一首旧歌啊，陈洁仪带嚟嘅《风景》啊，1997年12月发行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有戴新慧带嚟嘅《凶手》。
1: 面上为什没有表情？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幼稚未完》啊，系网剧《黑金风暴》嘅主题曲嚟噶，由林峰演唱。曾永欣咧就系填词，邓志伟咧就系作曲，发行于2022年嘅2月份。再嚟听听下首歌《没有童话》，由叶文辉演唱。

啱先听到呢一首《别有用心》系陈晓琪嘅一个咧就系歌曲嚟噶，咁啊发行于2012年嘅9月18号啊，收录喺专辑咧就7 Years 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四方母之约》，由 Lolly Talk 带嚟。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大家听到嘅呢一首《爱人错过》，系由潘文安咧就系创作词曲告五人演唱嘅歌曲嚟噶，亦都系电视剧《他们创业的那些事宜》嘅插曲嚟噶。2019年嘅6月份咧就发行噶。好啦，继续听听下首歌啦，由刘浩龙演唱嘅《旧人》。

一首歌曲啦，表达出爱嘅勇敢同埋咧就希望，从而话俾咧就系全世界知啊，纵使咧就即系呢个世界啦系好混乱啦，好复杂，但系执着肯定嘅爱永远都系藏喺心中最坚定嘅信仰啦，同埋力量啊！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由郑秀文带嚟。

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度，亦都去到尾声啦。最后为大家拣嚟嘅有学友嘅呢一首《情已逝》。喺节目最后提醒大家，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孙燕姿嘅相信以通俗嘅曲式、简单嘅吉他素弦编排，再加上感人嘅词意，讲述咗成长中爱情落寞嘅心境。而孙燕姿嘅演唱就为呢首歌注入咗生命嘅力量。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相信美好正在发生。亦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相信你的人会逆着离开你的人流来到你的身边。陈奕迅的《相信你的人》之后，下一首要听到的是来自陈楚生、苏醒、黄岳音《相信光》。歌曲以光为意象，传递勇敢、勇敢、希望和坚守信仰的力量，展现平凡人在黑暗中坚持正义、不屈前行的精神风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晟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陈磊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融合了流行和励志元素，旋律激昂，歌词充满力量感，搭配陈磊独特的嗓音极具感染力，被粉丝评价为陪伴度过难挨时光的治愈之作。继续送上张学友的一首《相信他，关心他》。

0: 野大妈叫高海的。
1: 明天再去千叶洗菜刀。
2: 镜湖边的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3: 大爷的，快点落好起来，能要好好听。
4: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5: 华晨宇，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旋律从舒缓到激昂，以钢琴打底，搭配鼓点、电吉他等元素，层次丰富。歌词以第一人称视角描绘困境中的挣扎和自我和解，传递裂缝中终将开花结果的信念。精选潮流热歌《溪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这个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相信美好正在发生，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喺跳动嘅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张雨生的相信延续张雨生标志性的抒情摇滚风格，以钢琴为基底，搭配激昂的鼓点和电吉他，展现其对情感和社会议题的深刻思考。之后要出场的杨培安经常被媒体和歌迷们称为张雨生接班人之一，两个人都拥有跨度三个百度的惊人音域和高亢清亮的嗓音。我们跟着来听杨培安的这首代表作《我相信》。

小松的这首相信融合了 R&B 和抒情摇滚的元素，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和依赖，是小松少数以歌手身份发行的作品之一。继续要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歌曲融合了抒情摇滚和管弦乐的元素，传递坚守希望的信念。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玲，我相信歌曲融合了流行和电子元素，前奏以简洁的电子音效引入，主歌部分张靓玲用细腻的嗓音诉说着成长故事，副歌部分就以激昂的旋律爆发，传递相信自己勇敢追梦的正能量。其标志性的海豚音在歌曲中巧妙运用，成为点睛之笔。这样的一首歌曲将我们的节目带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香港之声的流行乐歌单，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相信美好正在发生。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最后要听到韦礼安的明天再见，也都用这首歌和你讲声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5: 我想你回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9: 大家好，我是老余。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11: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9: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情景对话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2: 陆瑜啊，我知道你经常去旅行游玩，最近啊，我打算带家人去旅行，想听听你的建议，你觉得去哪里比较好呢？
9: 好啊，你们计划去多少天？啊，对了，这个多少天粤语表述是几多人，普通话就要说多少天。
2: 我觉得大概一周左右吧，适合儿童玩的地方。主要啊，我想让孩子们也能好好放松一下。哎，对了，这个儿童粤语里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9: 嗯，儿童粤语说小朋友，这样的话去个风景优美又适合儿童的地方比较好，大人小孩都快乐。那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旅行社来安排呢？通过粤语表述是透过，普通话就要说通过。
2: 嗯，我还在琢磨呢，你觉得是通过旅行社好还是自己安排比较好呢？
9: 嗯，如果你想省心，可以选择旅行社，他们可以帮你安排得更加周到。你们想去的地方都有哪些呢？啊，对了，哪些粤语里面说冰滴，普通话就要说哪些。
2: 嗯，我在考虑海边或者是山里边，你觉得呢？
9: 海边是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孩子们会很喜欢。啊，对了，你们计划住在哪儿啊？
2: 我想住在一个度假村，这样啊，孩子们可以在度假村里玩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什么好的度假村吗？哎，好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9: 嗯，好的，粤语的表述是好的，普通话就要说好的。我之前去过一个海边度假村，非常适合家庭旅游，那里有很多适合儿童的活动呢。
2: 嗯，听起来不错。那个度假村的名字是什么？哎，对了，是什么？我记得粤语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9: 是的， 是什么，粤语表述为系乜嘢，普通话就要说是什么。那个度假村的名字叫做记起来了，阳光海岸度假村，你可以查一下。
2: 好的，我会去看看。你觉得我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9: 要注意行程安排，不要太紧凑了，给孩子们留点休息的时间。还有，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玩具，帮助孩子们在路上不无聊。帮助，粤语表述为帮斗，普通话就要说帮助。
2: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呀？
9: 带上防晒霜和泳衣，海边的阳光很强的。另外，你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所有的行程和住宿，避免临时找不到地方住，特别是在假日期间啊。
2: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全部功课。对了，这个就是说，粤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对吧？
9: 是的，就是说，粤语的表述是咁即系话，普通话就要说就是说。提前准备好一切，旅程就会更顺利。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旅程。
2: 好，谢谢你的帮助。
9: 祝你们玩得开心。
2: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的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述都有哪些。多少天？
9: 几多日？
2: 多少天？通过？
9: 透过？
2: 通过？儿童？
9: 小朋友？
2: 儿童？是什么？
9: 系乜嘢？
2: 是什么？哪些？
9: 边啲？
2: 哪些？就是说？
9: 咁即系话？
2: 就是说，好的，
9: 好嘅，
2: 好的，帮助，
9: 帮到，
2: 帮助。
4: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2: 喺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7: 前途似海，
13: 来日方长，
14: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刘静彤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5: 大家好，我叫刘静彤，目前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一名研究生。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词，最近我对它又有了新的理解，那就是辛弃疾晚年所创作的《咏余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2: 好，期待你的分享。
15: 《咏余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辛弃疾。
16: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寂寞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原家草草，风浪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方中游记，烽火扬州路。可看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0: 刘静彤同学朗诵表现可圈可点，朗诵时吐字清晰，情感真挚，普通话基础比较扎实，字音准确，平翘舌音处理到位，吐字清晰，词中有一些不太常见的字他能够准确地读出来，说明平时在朗诵和积累上是下了功夫的。整段朗诵气息比较充沛，中音区的共鸣也比较好，声音有自己的特点，听起来稳定而自然。整体来看，刘静彤同学不仅有着比较好的朗诵基础，也有自己的表达和体会，这是一次很有感染力的朗诵。刘静彤同学，你对这首词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1: 还记得中学时第一次读到这首词，我就被它磅礴的气势所打动，那种在未知中依然保持理性，守护心中火种的坚韧，在古典诗词中其实并不多见。不过说实话，那时的我并没有真正理解辛弃疾字里行间的情感。直到这学期，我在一门课上学到了词的创作。正所谓事不自作，不知难易。当我自己开始尝试填词，又在老师

0: 的讲解中体会永娱乐的用点时，才真正感受到辛弃疾笔力的深厚，那些层层递进的典故，那份克制却汹涌的情感，让我由衷佩服。如今重读这首词，我有了更深的感触。在这个信息纷杂、情绪容易被裹挟的时代，很多年轻人要么选择逃避，要么就会陷入焦虑与愤怒的情绪当中，而辛弃疾仿佛在词中为我们指出了第三条路，那就是清醒的担当。我们或许还年轻，愿未到辛弃疾那般大彻大悟的年纪，但我们依然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在前人的智慧中学会既不消极躺平，也不盲目激进。这份来自千年前的回应，现在读来，依然让我们可以有新的思考和感悟。
1: 好，刘敬彤同学对这首词的理解是有成长过程的，也很有自己的思考。在学习词的创作，了解了作品用点之后，再回过头去重新理解辛弃疾的情感和思想，这种由喜欢到读懂的过程非常真实，也体现出刘敬彤同学对文学作品不断深入思考的态度。特别是刘敬彤同学把作品和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状态相勾连，这样的理解很有现实意义。整体分享层次清楚，表达自然，有自己的观点和感悟，让人能够感受到经典作品跨越时空的力量。很好，为你点赞。好，再次感谢刘敬彤同学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2: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原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梨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 看山河锦绣，
3: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3: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4: 颂游中国。
1: 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青州古城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青州市范公亭西路与偶园街交叉口，建成历史有2200多年。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为大家讲解声母 z、c、s。
5: 之后亦都会俾大家出一啲嘅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你系唔系回答得正确。
1: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就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李清照为什么会来到青州？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得到？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去探寻李清照的传奇故事。
6: 红藕。

0: 香蚕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便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那么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到？李清照在青州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青州市文化馆的冯风明老师约好，在李清照纪念祠见面，想要去一探究竟。
1: 给你们看，这里就是李清照纪念祠。
2: 当时我在书中就是看到李清照在青州住过一段时间。那她是为什么来的青州啊？
1: 实际上青州是李清照的婆家，她是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当时呢是这样一个情况，她的公爹赵挺之啊，很年轻的时候就从诸城迁居到青州定居了，然后他娶了青州有位名士叫郭盖，娶了他的女儿，就在青州安家了。赵明诚和他的弟兄们啊，据说都是出生在青州。太监啊就把赵挺之给推下相位了。回到家之后他非常郁闷，第五天就去世了。皇帝啊又受蔡京的这种撺掇呀，就下了一道圣旨，把赵明诚弟兄们一块儿啊就都抓到监狱里去了，结果查无罪证就把他们放出来了。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官职了，就在家里闲居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李清照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好，咱们到里面去看哈。
3: 好。
0: 青州的人文环境为李清照夫妇发挥个人志趣爱好创造了条件，离开了京城，来到宁静如世外桃源的青州，李清照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惬意。这对夫妻在青州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光。
1: 啊，这就是李清照纪念祠，这是，新建的归来堂。李清照刚刚回到青州的时候，他跟赵明诚两个人在归来堂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幸福、惬意、愉快的生活，啊。两个人一块儿出去游山玩水啊，搜集金石字画呀，欣赏古人的那些碑刻的拓片啊。好，咱们就进去看一下。
3: 好。
4: 好。
1: 这就是李清照的形象，这是当代比较著名的雕塑家李富春先生的杰作啊，他做得非常用心。不但表现了李清照的形象，而且表现了李清照的精神世界，包括他拿着笔的这个手，你都能感觉到那是展现的是才女的风范。
0: 就这样，李清照与赵明诚幽居于此，度过了相濡以沫、共研学问的最美满的时期。夫妻二人常常走街串巷，并到各乡村走动，如果发现有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古物碑拓，便立即高价买下。他们致力于金石之学，共同创作出金石录。
1: 这是一部记载金石的一个属于史学方面的书。
5: 金石是什么东西？
1: 金应该就是指的青铜器之类的，石就是石刻，实际上金石就是文物的代名词。赵明诚写了好多年，从汴京时期就开始准备，到了青州，生活比较优雅了，闲散了啊，就开始写。李清照也帮着他，两个人一块研究。李清照呢，就给他做了编辑，啊，给他补充了好多的材料，啊，为了让这部书能够流传后世，让赵明诚的心血不会白流，李清照就上表朝廷，要求朝廷予以重视，能。

0: 够让这本书得以问世。纪实录虽然署名是赵明诚，但是这里面从编写到出版都有李清照的心血，这是两个人爱情的见证。
1: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滋呲呲的字，比如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字，一种相思的思，才下眉头的才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滋呲呲的要领。
2: 声母滋呲呲发音的时候，舌尖平伸靠近上齿背，形成一条合缝，让气流从中挤出来，声带颤动，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具体来讲，发音的时候，滋和呲要有爆破感，丝要有摩擦感。
1: 大家可以用一些绕口令来练习滋呲呲的发音，比如走在石子路上，石子咯咯响，咯咯响的石子路上走着一只猪。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你可以多读几遍，注意发音的清晰和准确。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声母是滋呲呲的字进行训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发滋的音，自己的自，在家的在，走路的走，组织的组，最好的最，作业的作，字母的字，资料的资，足球的足。发呲的音，从前的从，错误的错，次数的次，词语的词，菜单的菜，彩虹的彩，采摘的采，材料的材，餐厅的餐。发丝的音，四季的四，送礼的送，颜色的色，诉说的诉，算术的算，松树的松，速度的速，速食的速。 好，各位听众，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句话中声母是滋呲呲的字有哪些呢？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声母是滋呲呲的字有此情的此，才下眉头的才。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怎么样，你读对了吗？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继续锁定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转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3: 言状元，
4: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5: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3: 龙灯
6: 且是今日妖艳重逢，
4: 繁花并蒂，
5: 交融创新，
7: 共同文化家园，
5: 品中华戏曲，
4: 让古韵新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又嚟到啦，岭南荔枝上市嘅季节啦。咁大家系咪都谂到咗啦？岭南荔枝嘅推广大使写低日啖荔枝三百火，不辞长作岭南人嘅北宋文豪苏轼咧。
9: 大家好，我是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在中华文脉长河中，北宋文豪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一颗跨越千年依旧璀璨的星辰。他一生宦海沉浮，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而岭南成为他人生最后岁月里的精神归宿与文化高地。
8: 没错，绍兴元年到元符三年，苏轼是先后居住在惠州和海南。近七年岭南的时光是他人生的低谷，更是他精神境界升华的巅峰。
9: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位文坛巨匠在岭南的山水间烟火里写下日啖荔枝300颗

0: 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千古绝唱，将中原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岭南沃土，也为后世文艺创作留下了无尽的宝藏。
1: 没错，他以乐观豁达的心态拥抱岭南山水，融入民间烟火。在惠州，他修水利、建桥梁，推广先进农耕技术，心系百姓疾苦。他继承荔枝、梅花、西湖，写低了数百首诗词，令到岭南风物因为他的笔墨名扬天下。他开坛讲学、传道授业，打破岭南文化闭塞的格局，令到蛮荒之地渐成民风蔚延之境。
2: 哎，请两位暂停一下。大家好，我是第九五二街主题堂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我替听众朋友提醒两位啊，咱们主持的可是介绍中华戏曲文化的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哦。
1: 千祈唔好急吓，嗱，你听听啦。作为岭南文化嘅艺术瑰宝，粤剧咧以独特嘅声腔、程式同埋美学，将苏轼嘅传奇人生、扩大情怀同埋岭南印记搬上咗舞台，令到千年东波云喺粤韵悠扬中生生不息。
0: 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苏轼与岭南的深厚渊源，走进戏曲舞台，品读那些演绎东坡传奇的经典剧目，感受传统戏曲与千古文豪碰撞出的艺术魅力。
3: 东坡岭南情，戏韵传千古。
2: 苏轼被贬岭南的时候，虽然没到过我的家乡潮州，但是潮州人对他并不陌生，因为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因为建营佛骨被贬潮州，在朝短暂数月啊，但是驱恶除害，关心农桑，疏放奴婢，心学育才，功绩浩荡。那潮州人呢，感念他，于是把山山水水都改姓韩，所以就有了韩山、韩江、昌黎路、韩文公祠等等。而苏东坡撰写的《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让潮人与韩愈的深情为世人所熟知，也为潮人的感恩情怀可以说是做了一次广告。
0: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当中高度评价韩愈：“闻起八代之哀，而道济天下之逆；终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说韩愈能文能武，忠义双全，俨然一副粉丝的样子。看来苏轼本人对韩愈是相当认可的。
2: 是的，那在潮剧中演绎韩愈传奇人生的剧目就有韩文公洞穴、韩愈治潮等等。那么粤剧演绎苏轼的剧目是什么呢？
1: 新篇粤剧《东坡与招魂》就是演绎苏东坡岭南生涯的杠顶之作，由广东粤剧院倾力打造，著名剧作家秦中英编剧，国家一级导演谢平安执导，丁凡、蒋文瑞、文宇清等粤剧名家先后领衔主演，自首演以来久演不衰，成为粤剧舞台上的经典保留剧目。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剧情吧。
1: 嗱，粤剧咧《东坡与招魂》咧就系以苏东坡居住喺惠州嘅岁月作为核心，聚焦佢同黄招魂患难与共嘅心情，串联起他在岭南的民生善举、诗词创作和精神坚守。剧情从苏东坡被贬黄州写起，历经再贬惠州的坎坷，展现了在人生低谷里面黄招魂不离不弃、悉心侍奉，和他诗词唱和、心灵相依的动人故事。同时亦再现了苏东坡在惠州修西新桥、游西湖、咏荔枝、惠泽百姓的场景，将惠州西湖、鹿鱼亭、招魂墓等岭南地标融入舞台，令历史和现实交融。其中苏东坡的忧国忧民、扩大洒脱，黄招魂的温柔聪慧、忠贞不渝，岭南百姓的淳朴热忱，都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既是还原了历史真实，也都充满了艺术感染力。
0: 那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新编粤剧《东坡与招云》的唱段吧。

0: 我注意到啊，近期上演的小剧场越剧《闺嫂南轩》，剧情也与苏轼有关。
1: 《闺嫂南轩律》，哎，这不正是苏东坡《咏竹》的诗句吗？
2: 没错啊，如果话《东坡与朝云》是大写意嘅历史画卷，咁小剧场粤剧《闺嫂南轩》就是聚焦内心嘅精神独白。呢部戏剧可以讲是粤剧守正创新嘅典范之作。我哋嚟听听呢部戏曲嘅导演游海波嘅介绍啊。
3: 咁今次亦都非常开心啦，可以有机会同广州市文言院合作呢一部小剧场粤剧嘅。呢个戏咧，亦都系借古喻今啦，系反映咗而家社会当下嘅一啲职场问题啦，同埋一啲教育问题啦、内卷啦等等嘅呢啲社会现象。我希望可以引起我哋观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职场的或者是家长啊，可以有一些对于职场或者是教育的一些反思啦。讲到《闺嫂南轩》的创作理念呢，我也都是秉承住我们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所提出的宜报而不换形的这个创作理念，如何将我们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元素相结合，也都是我们现在的课题。所以呢，我哋呢個戲咧，亦都係可以話係一個守正創新嘅一個探索作品嚟嘅，採用咗比較傳統嘅一啲手法，充分運用咗一啲排腸同埋一啲比較傳統嘅鑼鼓同埋傳統嘅音樂唱腔，盡可能咁保留我哋粵劇最傳統嘅藝術。在表演方面呢，我亦都係借鑑咗一啲昆曲同埋京劇嘅一啲嘅表演身段同埋表演嘅。咁喺我哋創排《闺嫂南轩》嘅期間呢，亦都同盛老師多方面去溝通呢個劇本嘅修訂啊同埋整理嘅問題啦。我哋經過我哋不停咁發掘一啲文史資料，咁呢就決定就係加入咗李定同埋呢個王弼嘅呢兩個角色。我哋所知道嘅十年生死兩茫茫就係懷念王弼嘅，所以呢可以話係一個引子，佢喺中間不停以穿插或者係夢幻嘅一個形象出現，嚟不停咁提醒蘇軾。咁講到李定咧，當時變法派嘅一個代表人物，李定為首嘅一啲官員咧，就去參奏蘇軾。當時我同盛老師商量緊嘅時候，要修訂劇本、整理劇本嘅時候，我哋就喺《宋史》入邊其中有一段就係叫做李定傳。其實李定佢係唔單止係同蘇軾係形成一個對立面，其實佢係非常仰慕蘇軾嘅嘅才華啦。我哋所熟知嘅蘇軾咧係一個大文豪，亦都留低咗非常多嘅脍炙人口嘅詞句。咁喺劇本入邊，我哋亦都引用保留咗蘇軾有好多嘅依啲嘅詞句啦，譬如話江城子啦，譬如話呢、這個獄中寄子由啦，等等嘅呢啲嘅詞句，尤其係我哋劇中入邊後邊有一段反善而往嚇，係真係化用咗蘇軾喺烏台詩案發生嘅期間喺獄中寫嘅兩首詩就係、是、呢個獄中寄子由二首。咁講到《闺嫂南轩》嘅舞美設計咧，我哋係以簡潔乾淨為主要風格，我哋係以一個傳統嘅竹簡作為創作理念，將竹簡折射喺舞台上面，嚟作為一個類似屏風嘅一個裝置，通過呢幾塊屏風嘅移動咧，係變幻環境同埋折射人物的情緒的，所以咧亦都係對於我哋小劇場創作嚟講咧，亦都係一個比較大的創新啦，同埋一個探索。仲有一點值得一提嘅就係我哋嘅表演方面啦，因為我哋嘅表演咧亦都係要符合當時我哋北宋嘅嗰陣時嘅一啲嘅生活，譬如話我哋嘅揸筆啊，或者係彈奏古琴啊等等呢啲細節嘅嘢都要注意嘅。
1: 小剧场粤剧《闺嫂南轩》的故事背景 不是在岭南吧？
2: 冇错，呢一出啦，阐述嘅系公元1079年，苏轼因为与以王安石为首嘅变法派对立，而导致咗入狱嘅事件。但系通过粤剧嘅艺术演绎，就能够传递广州嘅文化视野，讲好具有当代意义嘅广州故事。
1: 那么小剧场粤剧和我们常说的粤剧，它区别在哪呢？
2: 根据导演游海波表示，小剧场的魅力在于近，演员和观众呼吸相闻，他们希望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跟观众一起来谈谈工作、小孩、焦虑、执念以及怎么样放低。
0: 也就是说，小剧场形式更加贴近年轻观众的审美习惯，这样就能拓展观众群体，特别是在吸引青年观众方面实现突破。
2: 没错，下面我们就在小剧场粤剧《归宿南轩》宣传片里面来感受一下这出戏的精彩。
4: 苏轼，你恃才傲物，理当处死。
5: 万岁，臣冤枉啊！
4: 你我同为牛马，应该知道末位同太嘅难处。

0: 差，燕差，十年一别，再无人在我身旁提醒于我。
1: 大人，你来看。
2: 宋鸡以为平安，宋宇即为死讯，这餐中有鱼，岂不是死讯吗？
1: 哎呀，你依家喺度喊苦喊分，原来头先劝我啊，都系假嘅。
0: 风滞足以缓，依依散清玉。此君知见否？归宿南

以苏东坡生平作为背景创作的粤剧还有一部叫做《情话苏东坡》，是由香港著名编剧李居明编撰的，广州粤剧团演出，主要讲述苏东坡和才情出众的马盼盼结下了深厚情感，二人在诗词唱和中相互慰藉，展现文人风骨和乱世当中的精神坚守。剧中还融入了苏东坡九次被贬的人生经历，通过艺术化的手法呈现苏东坡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文学成就。好了，下面我们来欣赏下粤剧《情话苏东坡》的唱段。

0: 东坡岭南情，细韵传千古。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今日咧，等我哋一齐循住苏轼同岭南嘅深厚渊源，走进戏曲舞台，品读嗰啲咧演绎东坡传奇嘅经典剧目，感受传统戏曲同千年文豪碰撞出嘅艺术魅力啊！
2: 上面我们介绍了粤剧中演绎苏轼传奇人生的剧目，下面呢，我们来透过流行于江浙一带的粤剧来认识它。
3: 你说的是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曲文化节上展演的粤剧新作《苏东坡》吧？
2: 没错，这出戏可是香港导演司徒慧拙跨界执导的，在叙事特色、舞美设计以及内容呈现等多方面都有重大突破。
1: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粤剧《苏东坡》以苏东

他们三个同时呈现，其实有一个当时已经死掉了。同时呈现的时候呢，我觉得容易展示三个女人的心态和心理，还有苏东坡的心理。所谓梦是心中所想。

0: 最集中的就是这个十年生死两茫茫。最后苏东坡要离开去赴战场的时候呢，去离开三个妻子的时候，三个妻子同时唱出了这一首。那么导演的处理也很好，就是三个同时唱出来的时候又一个一个离去，每一个都是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苏东坡。当时在排练场的时候，他们好多人看了都流眼泪。
1: 在苏东坡的舞台上，盐口化为笔墨，不同颜色深浅代表着苏东坡人生轨迹和精神境界的转化。
2: 传统戏曲当中，染口工多为京剧等剧种的男性演员所用，但在以写意抒情为特色的女子越剧当中并不多见。此次创牌，越剧名家毛维涛为了让染口成为塑造人物性格的第二张脸，不仅剃掉了两侧头发方便佩戴染口，还在去年夏天专程前往山西，跟随晋剧表演艺术家李月仙学习染口功。
3: 老师对我这样一个毫无基础的人一定要耐心点。
4: 我因为唱小生，我没学过染口，看陈少云老师那种潇洒，我以为很简单的，我第一次拿起来，老师说第一个需要就是挑这个啊，蹦，他说我们要蹦竖起来的，这样蹦，我光这个我就练了一天，完全竖不起来。排练到最后我还是心里不踏实，我就把陈少云老师请来了。我现在每天演出前都还要练一练，因为手会生嘛，一个礼拜受工伤了，首先胳膊抬不起来了，其次嘴唇都肿起来了，因为从来没戴过，然后眼镜都戴不上了，都肿起来了。
1: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个是苏东坡在杭州所作。在这一次的创牌当中，导演司徒慧卓是摒弃了复杂的写实布景，以竹为核心的意象，借竹影的疏密、光影的明暗构建意境，呼应宋代文人的雅致追求，以移步换景的留白艺术为观众留出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5: 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问苏东坡是个怎么样的人。从最初我就觉得他是从大自然里面悟出道理的，很多流动的东西在台上的出现，包括那些会移动的车台，那些布帘我不停地转来转去，它就代表了我要切割出一个不同的空间嘛。
1: 香港导演司徒慧卓善于运用电影的叙事语言和蒙太奇思维处理舞台的调度。之前他曾经同编剧何其平合作过话剧《德龄与慈禧》，港版《天下第一流》。这次是再度受邀合作，亦都是他第一次指导戏曲作品。
6: 金花胜月风，银泡影捉你一方，不能够怒一步闯出子后
5: 路。我越排越觉得苏东坡他就是一个人。你以为苏东坡没有黑洞吗？旁边所有的都是黑洞，但是他可以从那些黑洞爬出来，然后面向阳光。我觉得那一个过程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最重要的核心。
1: 好了，下面我们来欣赏粤剧新作苏东坡的片段。
7: 扶持娜

0: 各位听众，东坡与岭南的渊源呢，是千年的文化邂逅。
1: 苏东坡以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跨越时空，打动世人。
2: 戏剧舞台上的东坡传奇是永恒的艺术致敬。
0: 如今这些经典的剧目依然在岭南大地，在全国各地上演，令到更多人读懂苏东坡，爱上戏剧文化，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愿我们都能够从东坡精神里面吸取力量，以豁达之心面对生活，以热爱之心传承文化，令到苏轼的风骨和气韵风华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好了，感谢你收听今期的共同文化家园。
1: 再见。
2: 各位听众朋友，那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4: 下期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继续翻翻到我哋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主持人晓华。琴日嘅节目当中，晓华同嘉宾主持骆慧如一齐专访到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嘅传承人刘柏豪老师，以及佢嘅爱子，亦都系爱徒刘石华先生。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精彩再接啦，阿郎。
5: 系啦，咁啊，继续有请我哋啊，琴晚倾过偈嘅两位重量级嘉宾啦，系嘛，有请我哋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刘柏豪先生，同刘老师欢迎你啊！
4: 欢迎刘老师，
5: 系啦，以及刘老师嘅仔仔吓刘石华先生，哇，好靓仔嘅，大家真系睇唔到唔紧要，
4: 帅哥
5: 啊，好靓仔，帅哥 ，OK， 系啦，咁啊，琴日讲到咧，刘老师嘅话咧。八几年至九几年间啊，就已经系开始炒更啦。嗰阵时候，佢作品已经遍布我哋广州市好多地方噶咯。
4: 冇错啦，咁而且咧喺长期嘅呢个耕耘当中啊，系形成咗自己一套非常之精湛嘅制作技艺噶。
5: 系啦，我相信即系嗰阵时候开始嘅话咧，先系真真正正进入到呢、這个即系、就是、我哋古典我哋广式家具呢边制作嘅领域，会唔会啊？
6: 都可以讲系喺个时候开始逐步逐步。咁呢样嘢咧就由于。当时在我哋广州木雕厂学师嚟讲咧，学咗嘅基本功，嗰阵时先至最重要系嗰个古式嘅港式家具真正出到嚟市场嚟了解啦。
5: 系啦，系啦，系啦。
6: 例如清代嘅古旧家私、明代嘅古旧家私、民国嘅古代家私，所以我就认为喺木雕厂学咗嘅基本功出嚟仲系。在古人的影响底下，有很多我们在单位未必有得学的东西，在几百年前人家已经做得到的东
5: 西，
6: 所以我就注重了古人那种作风，特别是榫卯方面来说，我觉得古人是比我们当时入厂七几年的时期来说重要牢固，
5: 重要牢固，重要精神的技艺，
6: 就是说他那种工匠作坊来讲呢，比我哋嘅时期来讲呢重要深奥。
5: 係啦。
4: 係啦，其实阿乐，我觉得呢、哎、我哋嘅刘老师吓就唔单止喺红木家具嘅大家具嘅榫卯方面呢好有特色。咁细呢细到一啲小摆件啦。
5: 係。
4: 包括我哋眼前嘅呢件作品都非常之精致喎。
5: 係啦，可能即係听緊我哋节目嘅观众朋友睇唔到啦，但唔紧要嘅。
4: 描绘一下。
5: 係啦，描绘一下俾大家听下，喺我哋现场摆住一座呢就木雕嘅摆件。呢件摆件不得了啦，有成五六十公分高嘅。係啦，主题呢就係呢个双龙夺珠嘅主题。咁喺最顶度咧放住一个咧就好大嘅水晶球，哇！整个品相栩栩如生咁样，两条龙啊，真系相当之有精神，不得了啊！
4: 呢件作品叫咩名话？
6: 呢个系叫做双龙戏珠。
4: 哦，双龙戏珠
6: 作品咧，就系都系喺我哋工艺行业各行各业上，例如玉雕、牙雕，
5: 系。
6: 石雕，咁如果系咁咧，佢就要呢个双龙呢个木座搭配就系一个，比如一个系几十层嘅牙球，
5: 系啦，
6: 嗰个牙球系相对呢个价值系比较高，
4: 咁
6: 所以佢一定要做一个啊，宣之木做出嚟嘅木座系双龙喷气珠入喺个喷住个水咁样，
5: 冇错啦，双龙气珠咁样，系啦，
6: 咁嚟嘅。托住一个牙球，
4: 即系两条龙咧就一齐前面喺埋一齐，然之后托住嗰个喷泉，跟住就托住嗰个珠，系咪咁解啊？
6: 咁托住嗰个珠咧，佢可以托呢个我哋系水晶系大珠啦，可以牙球啦，一个象牙球，可以有几十层嘅牙球啦，
5: 系，
6: 例如一个大嘅玉器
5: 通雕，系啦，
6: 通雕嘅玉器球。
4: 嗯，
6: 咁系非常之价值系比较高嘅嘢， 咁嚟讲，你一定要同佢衬托翻一个比较喺设计方面咧比较完美啦，做起上嚟嘅材料啊，一定系比较好啦。咁样，所以嚟讲咁啊，衬托嗰啲以前我哋初公司全部过嚟出口噶嘛。
5: 嗯，冇错。
6: 牙雕所有嘅牙球，我哋嗱广州玉雕嗰啲全部都系要搭配噶嘛。
7: 嗯，
6: 所以呢种咧就系我哋工艺公司以前我哋武厂啊冇单位嗰阵时系一个公司集团啦，咁全部都系做出口嘅，系、
7: 哦、
6: 大概82到83年先至可以自负盈亏嘅。
5: 哦，
6: 啊，所以到自负盈亏嘅时候，我哋开始可以炒金。
5: 哦，
7: 咁嗰时候真正系海阔天空，可以自由发挥啦。诶，啱先介绍嘅呢个双龙戏珠啊，系边一位嘅作品啊？
6: 由设计到做咧、嗯，就我哋一般就做一个两个就跟住就可以安排啲
5: 学徒、
6: 啲徒弟啊、
5: 啲徒弟、
6: 啲师傅、工人啊、去做噶啦。
7: 嗯，
6: 咁一年呢啲咧，大约都做得10个8个啦。
7: 哦，
6: 就咁样，
5: 即系落你款嘅话，要系你亲自出品噶嘛。
6: 一般而家都唔使落我款噶啦，佢哋已经得噶啦、
5: 哦。
6: 我做过个啊，落我款就得噶啦。
5: 啊、
6: 我哋而家就以家具为主啦、
7: 嗯。
5: 家具。

0: 例如，比如我哋要做嘅《凤鸣雀录》啊，嗰啲作品啊，呢、这个《宝鸭穿莲》啊，《菩提藏》啊，《水瓜藏》啊，嗰啲兔头咧，啲小宝座啊，有一部分画案啊，就而家啲木材越矜贵，就所以我哋留到嗰啲木材系十几年前留到而家嘅木
1: 哇！所以
0: 材，
1: 你发达啦，真系发达，
0: 而家
1: 系
0: 抄
1: 啦，
0: 咗出嚟嚟讲咧。做出嚟就可能你一般去厂家系揾唔到啲木材啦，
1: 搵到木材啊，系啦。
0: 因为佢收藏咗过十多年。
1: 即系呢样嘢，真系讲明
0: 最
1: 啊，老
0: 高
1: 师
0: 明、
1: 好有
0: 最
1: 好有
0: 经
1: 眼
0: 典嘅
1: 光，
0: 嘢啦，
2: 系啊，
1: 好有眼光，
2: 有
1: 因为咁早
2: 前
1: 之前
2: 瞻性啊，
1: 系啦，咁早之前已经开始咧就去储藏呢啲咁样嘅咁珍稀嘅一啲木材啦。而家屋企紫檀都几百吨啦啩，好似话。
0: 三几十吨可能有。
1: 啊，即系今时今日，紫檀市面价几钱吨？
0: 而家有百几万一吨，有几十万吨。呢個睇你嘅材質嘅，
1: 材質啊，
0: 你嘅差異好大都有嘅。
2: 即系要考眼
0: 一
2: 光
0: 條
2: 噶
0: 條
2: 喎，
0: 夠長、夠大、夠直、夠靚嘅咧，係起碼得150到200萬一
1: 百
0: 噸。
1: 五到200万，
0: 如
1: 系
0: 果
1: 啦，
0: 佢係由呢度爛心，因為紫檀你嗰就十壇九空啊嘛，
1: 系啊，
0: 係嘛？可能得翻50萬到80萬一
1: 全
0: 噸，
1: 部过几十万啦，或者
0: 咁啊，
1: 我哋去
0: 差異好大嘅。
2: 求其搵一嚿都已经不得了啦。
1: 我想问下，即系嗱，做呢啲古典嘅广式木作家具嘅话，其实即系最矜贵嘅木材嘅话就系紫檀啦，定系有其他嘅木材？
0: 由我哋学师
1: 嗯，
0: 到2006年、
1: 啊，
0: 07、08年开始一路，
1: 啊，
0: 唔系紫檀最贵，
1: 系乜嘢咧？
0: 系我哋中国海南黄花梨
1: 哦，海王，
0: 超越咗紫檀啦。
1: 海南黄花梨，
0: 历届由几百年一路遗传落都系紫檀最贵，
1: 系。
0: 但系喺零几年一路俾我哋中国嘅海南黄花梨超越咗紫檀。
1: 系嘛？
2: 哦，呢样嘢咯，
1: 哦，
2: 我屋企有冇收藏到啊？
1: 哦，几啊吨就冇噶啦，
0: 冇噶，
1: 几寸仲有嘅？
0: 我呢个受我爹哋影响啦。
2: 啊，
0: 我爹哋话唔中意黄花梨，
1: 系啦，其实我都唔系
0: 佢中意紫檀，一直灌输俾我都系，唉，黄花梨以前裁者间都冇人执，
1: 系啦，系啦，系啦。嗱，黄花梨啦，紫檀啦，仲有大红宣枝，系咯，仲有金丝楠。
0: 我哋都系中意大红宣枝
1: 大
0: 同
1: 红宣枝
0: 紫檀比
1: 同埋
0: 较
1: 紫
0: 多。
1: 檀，啱，系啦，系啦，
0: 黄花梨咧就系07年一路开嚟有啲炒作炒贵，
1: 系嘛
0: 而家达到1000几万到3000万一吨，
1: 啊，
0: 同宣枝先有几十万一吨，你睇下佢差异几多？紫檀先至100零200万一吨，
1: 系啦，
0: 佢超越咗紫檀
1: 好夸
0: 几
1: 张，
0: 多倍啊！
1: 系啦，
0: 一句话就讲，佢就系本身若有若用价值。嗱，佢就系咁咧，就炒贵咗。
1: 用价值系啦系啦，
2: 行内嘅呢啲咁样嘅商业秘密咧，我哋外人真系唔知，真系增长见识啊吓。
1: 绝对系啦，系啦，黄花梨收几廿吨啊，真系犀利啊！所以刘老师好嘢，即系咁多收埋咁多呢方面嘅一啲木材啦，呢方面嘅资料嘅话咧，真系造福咗阿华哥。
2: 系
1: 华哥啊，华老板，喂，唔好意思啊，喂，得罪晒，你成场冇开咪啊，唔好意思你，而家俾你讲多啲嘢先得要。
2: 系啦，咁啊，迪华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即系话其实你觉得啊，而家随住人们审美可能不断咁改变紧啦吓，咁现代嘅人士咧，嗰种审美观对于呢个红木家具啊，尤其是呢一方面嘅艺术品嘅嗰种需求啊，同传统嘅需求眼光有啲咩唔一样咧？
3: 随住80后、90后逐渐成长，开始组建家庭啦。咁其实80后、90后都步入咗一个购买家具啊、布置自己嘅新屋啊嘅一个年龄段噶啦。咁咧，其实我反而发现咧，而家好多好多后生仔咧，对呢个传统嘅文化咧，比起以前嚟讲咧，有更加大嘅兴趣，因为我哋以前咧就接受西方嘅教育嘅影响嘅冲击比较大，我哋就系包括装修啊，以前睇嘅电视剧啊，都系美剧啦，都系啲欧洲嘅风格啦，装修。咁但系咧，呢几年我发现咧，包括我哋身边一啲同学又好，啲朋友又好，对自己嘅文化咧产生咗越嚟越浓厚嘅兴趣咯，包括对自己嘅文化嘅一个自信啦，
2: 文化自信啊，而家，
3: 系咯， 系咯，反而咧佢会哋尝试去了解我哋嘅传统嘅家具一啲传统嘅样式系点样啊。虽然咧佢哋唔一定话百分之一百会都会买传统嘅家私，但系咧我哋已经慢慢咧有咁样嘅一个市场嘅倾向，所以咧喺而家嘅红木家具市场入边咧，产生一种新中式嘅新嘅家具样式，俾好多年轻人去选择。咁呢个新中式嘅家私咧，其实咧都系从呢个传统嘅家具入边咧。慢慢演变出嚟嘅，只不过咧，佢而家嘅款式咧可能会简练啲啦，倾向于简洁啦，同埋明快少少咯。
2: 线条比较简洁明快，
3: 系啦，咁样咧，就比较符合我哋而家八零后啊、九零后嘅一个对家私嘅一个选购嘅一个方向啦。
2: 做市场咧，产生经济效益，真系要迎合呢个人们嘅嗰个审美先得噶嗬。你而家已经系继承咗接爸爸嘅呢一个呢方面嘅事业啦。咁你喺今后嘅发展路上有咩？自己嘅啲創意啊、諗法啊咁嘅咧，
3: 我對於我哋自己嘅家族一個產業嚟講咧，我哋覺得會未來咧會走向兩個方向啦。我哋傳統嘅家私名貴嘅木種咧，我哋會依然去繼續保留傳統嘅設計風格會往一個經典啦，同埋會更加對呢個傳統工藝追求更加爐火純青嘅高度去走將好嘅木材珍貴嘅木材，我哋一定要做翻傳統嘅經典嘅款式，等佢保留翻佢嘅價值所在咯。咁我哋都會迎合而家個市場嘅需求啦，我哋會選擇一啲相對嚟講個性價比比較高啲嘅木材咧，我哋去創作一啲流行啲。新潮啲或者简约啲嘅一啲款式，去符合翻我哋八零后、九零后嘅一个购买力嘅市场咯。咁我哋可以讲系两者并行咯。咁希望将呢个传统嘅文化咧，无非都系想将呢个传统文化优秀嘅传统文化咧，将佢保留翻落嚟令到我哋自己，我哋八零后、九零后又好一定要知道我哋嘅中华文化嘅根喺边度咯。
2: 石华咧，即系好有自己嘅谂法噶，即系既接受到我哋传统嘅嗰种制作工艺，但系对于创新呢方面都有好有自己嘅谂法
1: 嘅。其实都系嘅，即系我发觉一个问题啫，就系好多时候以前一讲到话玩文化类嘅，玩啲咩工艺类嘅，都系啲老人家，俾人感觉就心态咁老啊，年纪咁老。其实唔系嘅，即系而家咧，大家觉唔觉即系我哋国家越嚟越重视这个即系文化产业嘅发展、传承吓，同埋弘扬呢样嘢，所以其实好多嘅年轻一代咧，都越嚟越重视呢样嘢嘅。咁我想了解一下，而家啲九零后啊、二千后嗰啲嘅话，其实中意点样风格嘅啲广式嘅家具啊，或者呢方面嘅啲作品咁样啊？
3: 而家我哋啲九零后咧，相对嚟讲喺拣家具入边咧，唔系话中意太繁复嘅雕刻，
1: 简单。
3: 反而咧，我哋追求嘅雕刻咧，系一种。点缀嘅形式去出现咯，好似如果举个例啊，我哋一张三人位嘅沙发咁样，我哋希望呢件沙发所呈现嘅一个样式咧，系比较有线条感会强啲啦，同埋咧只系喺一啲我哋讲嘅一啲中心嘅位置出现一啲传统嘅一啲雕刻嘅花纹，作为一个点缀嘅形式去出现，咁样咧俾我哋第一个坐起身咧又唔会咁硬背啦，第二个咧又唔会。失去了这个传统的韵味。
1: Okay, 但是传统的工艺的话其实就好像传统的花纹、都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用开的。是吧怎样跟新的那种风格融合这件事呢、
3: 其实呢这件事呢就跟我们广式家具呢就非常之有渊源。因为广式家私呢、它的风格呢是跟这个西方的洛可可、一个文化有一定的交汇的。好適合翻我哋而家八零後、九零後嘅一個審美、其實港式家私，我哋去慢慢去分析佢咧，可以講係一個中西結合嘅一個非常之結合得非常之優秀嘅一個家具嘅一個風格嚟嘅。
1: 哦，咁樣嘅。
3: 係啊，佢比起我哋傳統嘅京式家具啊，同埋蘇式家具啊，佢有一個好大嘅特點，就係佢流線型比較流暢啦，同埋用嘅花式咧會比較新潮啲嚇，唔似京式嗰種笨重，或者係蘇式嗰種過於單調文人用嗰種風格啦，
1: 係啦。 呢个同我哋本土嘅历史都有关系、
2: 嗯。
1: 因为我哋广州嘅话，其实自古都系我哋全中国开放嘅港口，唯一嘅港口啊。好多嘅外来文化嘅一种融入嘅话，其实对于我哋好多身边嘅工艺都造成好大嘅促进嘅意义嘅。即系包括我哋广式家具都一样啦，系嘛、嗯。所以话早融入呢方面西方嘅文化，对于我哋家私嘅嗰种塑造嚟讲咧，都提供咗好大嘅呢方面嘅一啲保证咁样嘅嘢啦，系、
2: 嗯、
1: 嘛，不得了。我想问一下华哥，你自己有冇做家具先？
3: 我有的，因为呢
1: 你有添好嘢哦，
3: 系啊，
1: 做边种类型嘅？
3: 我

0: 哋咧，因为我太太咧系学呢个传统文化嘅广彩嘅，系、
1: 嗯、
0: 我就同太太嗰度咧，两个用广彩同埋广式家具嘅结合咧，做咗一个简约嘅新中式嘅家私出嚟，仲去呢个广东省嘅民间工艺博览会入边评奖入边咧，仲得咗奖嘅，得咗一个创新奖。
2: 哇，创新奖咁系一件点样嘅作品啊？
0: 呢件作品咧就喺、一个好简单嘅三件套，就系、一个沙发，两张单人嘅沙发，跟住中间一张茶几吓，咁样入边咧，佢系用简单嘅线条、直线同埋横线所组合形成嘅一张沙发。咁咧上边咧喺我哋嘅头嘅枕位嘅位置咧，我哋镶嵌咗我哋嘅传统嘅广州嘅特色嘅广彩嘅瓷片喺入边，所以咧喺个特色上面咧，因为以前未有人试过咁样嘅 crossover，、所以喺我哋嘅博览会嘅评奖入边咧，就得到一个创新奖咁样。
2: 的确好有创意、哦，
1: 系啦
2: 吓吓，将呢啲瓷片啊镶嵌喺呢个红木家具入边，哇！我真系第一次听。
1: 系，即系通常都系镶啲螺钿啊嗰啲嘅。系啦，但系你突然间收个广彩落去嘅话，都几有意思，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系啦，咁其实接落嚟啦，你年轻一代啦，年青才俊啦，咁样，即系我相信对于我哋即系古典嘅广式嘅家具嘅发展，会有更多自己嘅规划啦。其实广式家具仲可以点玩？
0: 其实咧，我个人认为广式家具咧，可以同好多嘅唔同嘅材料进行一个跨界咯，吓、举个例咧，好似同我哋嘅一个喺花都做咗好多年嘅一个珐琅彩嘅一个老师咧、用入边嘅一个珐琅彩啊，代替我哋嘅大理石，因为我哋传统嘅广式家私都系镶嵌大理石嘅，咁我哋想试下用珐琅彩镶嵌到广式家私入边出嚟嗰个效果系点样样咧？多啲去跨界，令呢个传统嘅广式家私咧以唔同嘅形式去呈现俾大家咯。
2: 咁呢一个创意系咪刘老师啊？你系主创系咪？
3: 可以讲我系主，佢系次，但系大家互相倾偈，倾下倾下就不如合作试下啦，咁样
2: 互相灵感碰撞出嚟啦。
1: 咁回归翻我哋今日嘅主题啦，讲翻我哋广州呢方面嘅一啲传统嘅我哋嘅手工嘅木作家具呢方面嘅嘢，系啦。其实啱先倾谈过程当中讲一个问题就系，即系而家嘅话咧，整个都系市场化啦，好多人为咗追求各种嘅利益嘅话，即系加快整个进度，系嘛？咁啊，同我哋而家咧传统要慢工出细货嘅呢啲咁样嘅传统嘅制作嘅话咧。可以話即係形成一個好大嘅矛盾喺裏邊嘅，其實我真係想請教一下劉老師，你作為一個非遺嘅大師，你係點睇呢個問題嘅咧？
3: 喺呢個問題嚟講咧，關係到由八幾年一路累積落嚟，俾人家嘅認知，係有關聯，
2: 有口碑啊。
3: 咁你喺嗰陣時一路俾個玩家收藏家一路追蹤住你。咁同你如果你话突然间要追住大家一齐去嚟讲咧，争取抢钱、争利润，咁可能嚟讲咧，你由八几年一路创嗰班人，嗰班好朋友可能一个都走晒，所以我哋面对嘅呢班全部都收藏同埋呢个玩家，特别喺九几年、九六年之前嘅台湾佬、台湾人，好多过嚟呢度。攞我哋啲家私，攞我哋啲小件，
2: 淘宝系嘛？
3: 攞我哋啲叫做奢侈品。
1: 啊，
3: 喺几年先至台湾经济完全追唔上我哋中国大陆啦。系差咗啦。一个香港，一个台湾，一个新加坡，都有人玩呢啲股。泰国都仲要翻过嚟呢度攞工艺品。
1: 冇错，
3: 就系由于嗰班人一路追踪，好啦。当你一路做咗落去嘅家私，都系追古人作坊嘅榫卯，呢、这个题材啊，各方面你啊搭配现代啲嘅，可以追下呢、这个时花时果
1: 啊，冇错。
3: 以前咧就落净系龙龙凤凤，但系而家我哋要做啲植物啲嘅，例如瓜果啊、蔬果啊、花鸟啊，可以多啲嗰啲搭配又。等到大比较多人认可啲，哎呀，有啲龙啊、泰国啊啲人又唔中意啦。哎，我中意嚟讲咧，花果啊，雀鸟啊就算数。呢啲我哋不断去改进佢咯。最关键嚟讲咧，就系我哋一直都有人认可咗你。你唔系满足所有嘅人，你系满足嘅可能万分一百万分之一，或者先至系万分之一到一百万分之一嘅人，你咪有得做咯。

0: 就是这样。
1: 好，给掌声先，这个说话太好了。
2: 的确是非常之有前途啊，前景咧仲大有可为吓。
1: 系啦，只要坚持，我相信啦。即系毕竟嘅话，你话我所有人都照顾晒嘅，其实好难。你冇一样嘢可以做到咁样。
3: 嗱，我补充一三两句啊。
1: 好啊，好啊。
3: 如果佢系懂行，系熟悉呢个行业嘅话咧，佢一定要我咁做。
1: 嗯。
3: 佢一定要去厂家现场睇过你，
1: 冇错，
3: 先敢同你买。
1: 嗯。
3: 嗰个唔懂行嘅话咧，佢就求其睇几好睇就得啦。
1: 嗯。
3: 懂行的人一定要看你整个制作流程，有没有花，有没有假。你说那个榫卯是做正古人的工匠精神，其实你早就看不到的嘛。
1: 嗯、
3: 所以是懂行的人一定会去厂家，一定要去你家厂家看。
2: 跟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倾偈，我们真的学到很多东西。
1: 是的，即是学到很多东西，很深很深的一个感触。即是刘老师的作品，即是现在我知道呢，刚才他都讲到了，很多个玩家藏家都争相去收藏。之所以打动人，即是除了是原料有几咁稀有，几咁珍贵，器型有几咁好看之外，更加不少得呢，就是对我哋古人嘅智慧，到傳統工藝嘅嗰份傳承嘅精神啦，
2: 係嘛？唯有攞呢句説話喝彩，咁藉住呢一句咁精彩嘅説話，咁要結束我哋今日嘅專訪節目噶啦。
1: 多謝兩位，多謝曬。
2: 接落嚟嘅時間，我哋繼續會有精彩嘅節目，大家唔好離開心機旁邊啦。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羊城最年轻的港股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7: Yo, yo.

0: 杠杠，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1: 杠姐
0: ，What's up？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噶。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又到咗我哋担凳仔霸头位听故事嘅时间，喺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故呢个环节，我哋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故《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46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各位，前面那两回呢，我们讲武则天就讲到一半了。不过这一回呢，我们又要稍微打断一下，讲回转头，讲讲唐朝初年的一位名将啊。那这位名将是谁呢？就是李靖了。讲起李靖啊，如果大家问小朋友李靖是谁啊，那可能很多小朋友都会说，哦，我知道李靖是哪吒的老豆，托塔李天王啊嘛。其实呢，这句说话都不是不啱的啊。因为托塔李天王的原型呢，正是李靖。他虽然不是真的天神，但在凡人之中呢，都算得上是战神了。李靖字若思，是京兆三原人，亦就是现在的陕西省三原县。他是出身在隋朝末年的陇西李氏。李氏是官宦世家来的。他祖父李崇仪曾经担任过殷州刺史，而他舅父还巴闭，就是活捉陈后主的韩琴虎了。咁李氏一家家学渊源，李靖喺屋企人嘅影响之下，研习武艺嘅同时，亦都冇放松对文化知识嘅学习嘅。咁所以啊，后来嘅李靖可以出将入相，正系幼功过人啦。喺家族嘅耳濡目染之下，李靖自细咧就有做一番大事业嘅志气嘅。咁佢曾经同佢老豆讲：大丈夫如果遇到圣明君主同好时代咧，就应该建功立业，求取富贵。点可以只系满足于做一个以文为生嘅书生先得嘅？而佢舅父韩琴虎啊，就好中意同李靖倾偈嘅，对呢个侄仔啊赞不绝口，话以后可以同我一齐讨论《孙子兵法》同吴起兵法嘅咧，就只有你呢个小朋友啦。咁而韩琴虎为咗帮阿李靖啊提高武艺，仲谂咗个办法噃，就系佢喺自己嘅耳仔上边咧啊挂咗两个铁环，然后喺头顶咧又顶咗个铜钱，阿李靖啊。揸住啲长枪喺奔驰嘅马背之上一来一回，要穿过两个铁环，最后啊，仲要回马一枪刺落舅父头顶嘅铜钱。哇！呢一下嘢一个唔觉意咧，就吉死个舅父噶噃。所以李靖份人咧，系真系胆大心细噶吓。经过几个月嘅苦练啊，李靖小小年纪咧，终于就可以喺飞驰嘅马背之上准确咁出枪啊，好得呢个韩琴虎欣赏嘅。不过就算李靖再有才学抱负都好。啱开始做官嘅时候呢，都係从低做起嘅。佢係先係出任长安县嘅公曹，后来又做过殿内直掌、驾部员外郎等等职务。咁虽然佢官职唔高啊，但都做得好好嘅。隋朝嘅好多公卿大臣啊，都知道呢位小官员呢好有才干。不过时间一长，李靖就觉得冇乜发挥能力嘅舞台吧。咁可能正係如佢细个嘅时候所讲啦，要遇到圣明君主度好嘅时代，先至可以做到一番事业嘅。当其时隋炀帝乱鬼咁搞，形势越嚟越坏，佢都好难有咩机会发围嘅。嗱，对于李靖啊，最有眼力嘅咧就系隋朝嘅大军事家左仆射清河公杨素啦。杨素啊曾经同李靖讲：你以后一定可以好似我咁做宰相嘅。嗱，讲到杨素同李靖啊，仲有一段好传奇嘅故事噶。话说当年杨素位高权重嘅时候啊。李靖曾经去杨素府上作客，希望找机会做一番事业。但是攀谈之下呢，他就发现杨素年纪渐渐大了，志气衰退，已经没有当年的英雄之气了。失望之余啊，唯有告退回房休息，准备第二日离开啦。这一晚李靖一支愣在客房发牛豆，忽然间听到人敲门吧，打开门一看，只见一个又美丽又有英气的女孩子站在门前，看起身好像有点眼熟咁。李靖拗行个头谂一谂，啊，先醒起白天嘅时候啊，同杨素倾偈，呢个女仔咧就攞住一把红色嘅拂尘喺旁边侍候嘅。原来啊，呢个女仔叫张出尘，系陈朝大将嘅女。咁亡国之后啊，就成咗杨素府中嘅歌姬啦。咁佢白天嘅时候听到李靖嘅言谈，觉得呢个年青人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目光远大、前途无量嘅。所以呢，漏夜过嚟以身相许，希望可以追随李靖一起闯荡天下。李靖啊，正系百无聊赖之际，哇！忽然间有个靓女咁认可自己，咁当然就开心啦。 於是帶住紅婚女不辭而別，離開咗楊府，繼續追逐自己嘅夢想啦。咁楊素知道之後啊，亦都好大度，冇派人去追紅婚女。咁呢個呢，就係著名嘅紅婚夜奔嘅故事啦。咁至於李靖後來點解成咗大唐李氏嘅大將呢？呢度又有一段不打不相識嘅故事㗎。話說喺隋朝嘅後期啊，政局已經十分之動盪啦，到處都出現反隋嘅叛亂。咁李淵呢，亦都暗中策劃準備起兵做一番大事業。咁正好呢，李靖當其時就喺李淵嘅部下噃，佢係好敏鋭咁察覺到李淵嘅各種行動，意識到李淵啊準備謀反，於是啊，佢啊偽裝成囚徒過去京城準備告狀噃。嚇，諗唔到咧，李淵父子勢不可擋，冇幾耐之後啊，就率領軍隊佔領咗長安，仲捉咗李靖添。咁李靖啊知道做二五仔好大鑊噶，點算呢？通常一個人喺危急關頭咧，小宇宙啊零舍強大嘅，

0: 李靖意识到当时天下枭雄争霸，只有一种情况呢先可以执返嚟命仔嘅啫，就係识英雄重英雄啦。咁於是李靖就定落心嚟，大声问李渊啦：大王你兴起义兵，本来係为天下苍生除去暴乱嘅，点解完成大事之前因为私人恩怨杀有用嘅人呢？李靖呢句说话讲得好妙㗎，一方面顾及咗李渊起兵嘅名分，另一方面呢亦都自重身份，讲出自己嘅本事。咁确实如李靖所想，旁边听住嘅李世民马上就明白李靖嘅諗法，对李靖十分之欣赏。李渊亦都觉得李靖系个可造之才嚟吧。咁於是呢不但只系饶佢不死，仲俾佢喺李世民手下当差。咁当时李渊父子当然冇諗到，佢哋呢一次小小嘅宽宏大量，喺将来嘅时间呢收到非常之大嘅回报啊。事实上虽然表面上李渊我识人才都下流人，咁但其实呢佢都并未完全信任李靖呢个曾经嘅艳仔嘅。话说李渊平定洛阳打败王世充之后呢，下一个目标就係盘踞喺中南华南地区嘅萧衔。呢个萧衔呢係南朝梁宣帝嘅曾孙，咁隋朝灭亡之后佢就喺江陵称帝，并且招兵买马招揽隋朝嘅旧臣，成为南方最大嘅割据势力。咁趁住北方大战连场佢又不断壮大自己，眼睇住呢就会成为足以同唐朝对抗嘅势力啦。为咗对付萧衔，李渊就派李靖去夔州协助赵郡王李孝恭共同对付萧衔。咁但呢个时候因为萧衔要防备唐朝嘅军队，早就占据晒啲险要嘅关口啦。咁正所谓一夫当关就万夫莫开，李靖带住一小队军队呢系硬系过唔到关噃。李渊见到李靖迟迟都唔喐，觉得佢嫌战机，呢条友仔分分钟靠唔住㗎吧。於是呢就落咗道秘密嘅诏令，叫隋军嘅大臣许绍处死李靖。许绍知道事情嘅来龙去脉，觉得杀咗李靖呢个人才太可惜啦。咁於是呢佢又冒住风险向李渊解释，咁李渊呢先放过李靖一马。后来李靖去到夔州協助李孝恭抗击进犯嘅蛮兵，喺李孝恭出战失利嘅情况之下，佢亲自率领800勇士大破敌军，又杀咗敌军嘅首领，俘虏咗几千人。捷报传到京城，李渊呢个时候就事后诸葛亮啦，同啲大臣话朕听讲用有功劳嘅人不如用有过失嘅人，李靖果然立大功啦。咁佢呢仲亲笔写信俾李靖话既往不咎，以前嘅事呢我早系唔记得咗啦。咁到咗武德四年八月，当时长江三峡波涛汹涌，大浪滔天，连绵嘅江水呢经长江三峡奔流而下，气势十分之得人惊嘅。萧衔觉得唐军无论如何都唔可能喺呢个时候同自己打仗噶，于是呢就安心俾全国江陵地区嘅军队呢喺度休息。而李靖觉得呢个时候正系出击嘅好机会噃，于是呢同其他将领讲话：喂，而家萧衔毫无防备，我哋不如喐佢咧。咁但系其他人都觉得唔系好掂当，咁大水点打仗啊？都系等水停咗先出兵啦。咁李靖坚持自己谂法，一定要出兵。咁一时之间呢两边嘅意见都相持不下嘅。最后仲系主帅李孝恭相信李靖，落定决心按照李靖嘅谋划出兵讨伐萧衔。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的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叉饺、烧卖，
5: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6: 铁观音啦，照旧啦。
7: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6: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7: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8: 从前有个戏八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9: 冇浸噶。
10: 好，副班长。
7: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11: 凉风有。
7: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史。咁啊。
1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2: 唔该晒。
1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华。今日晓华特别邀请到一位艺术家作客我们的节目，他的名字叫陈芳毅，吹管演奏家。这个时候我们即刻请出陈芳毅团长。陈团长你好。
1: 是你好。
0: 是啦，其实呢我相信很多心机旁边的朋友，尤其是你的粉丝们啊，跟我一样非常好奇，其实当初什么契机是踏入了这个艺术人生的呢？为什么会对这么多种乐器产生兴趣的呢？
1: 其实如果我接触艺术，即是学音乐呢，我觉得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即是都有啲属于是即是家族式嘅遗传啦。即譬如我细个自细嗰阵时候，我呢啲堂阿叔，即是著名广东著名嘅吹管演奏家陈添秀。我细个嗰时候经常会去佢屋企玩。咁当时呢，咁佢咗屋企练功啊，或者有三知己，有啲玩下音乐啊，咁自己觉得细个嗰阵时候觉得几好奇。啊，覺得啊都幾好玩啦咁，於是到我大少少啦，可以吹得嘢嗰陣時候，不如我跟埋學吹嘢啦咁，就係咁，咁就跟住佢學就好啦。咁啊，當到我高中畢咗業嗰陣時啦，咁我當時面臨住人生嘅選擇，一唔係就做嘢，但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音樂呢樣嘢，咁咧。之前未畢業之前都會有去啲我哋叫廣州好多啲樂社啊，嗰啲去玩嘅，去玩音樂啊，即係或者夾啲粵曲唱嘢啊咁，做樂隊都有玩嘅。咁好啦，咁就玩下咧。我記得係當時係到咗1983年，咁其中咧我就參加個樂社咧，就叫做係新蕾樂社。當時係冷區文化館主办嘅，其中个老师叫周恒，系周恒老师主办嘅，都系啲青年，即系青少年为主嘅，都系都好后生，成班喺度，又玩音乐啊，又唱嘢啊，就其中行当都几齐全嘅。咁咧，我哋间中嗰阵时，因为平时又排下练啊，又会去四围去演出下，四乡都会咁去嘅。咁咧就有一次偶然嘅机合。啱啱咁啱咯，我記得咧就嗰陣時應該係八二年底83年初左右啦。咁我哋又係嗰個樂社，就喺當時就喺應該喺荔灣區文化館，即係依家嘅下九路嗰度，即係富怡商店隔離嗰度，嗰度演出。嗰度有間戲院仔，唔係好大嘅，可以坐滿有幾百人到啦。咁喺嗰度演出，嗰陣時樂社就新蕾樂社喺嗰度演出。咁咁啱嗰晚咧，就白燕仔老師。何麗芬老師得閒，咁佢聽講話有啲成班後生咁演出嘅，咁佢就好奇去睇下咁，咁佢嚟睇，當時我記得我哋除咗玩音樂之外咧，咁啊其中有一個發燒友咧唱大喉嘅，咁我唱大喉，當然我哋一定會有吹短筒伴奏佢啊，咁我當吹完，我哋演出完以後，阿白老師、白燕仔老師就走埋嚟同我講嘅，你吹得幾好啊咁，你有冇興趣嚟考曲藝團啊咁？我话咁我有兴趣啊，咁因为自细都中意玩系嘛，你唔冇兴趣你就唔会玩啦、啊。
0: 就系、是、咯。
1: 我话好啊，咁啊试下咁，咁好啦，佢话咁啊，咁你过两日你过嚟曲艺团呢度啊，报名嚟考下咁。佢话啱啱我哋招紧一个班。咁我话咁啱啊，咁好啊，咁于是咧过咗几日以后咧，咁我就真系嚟去考。当时主考个老师咧就有包括有热乐名家，有苏文炳啊、叶孔超啊、屈庆啊等等，一班啲老行专嚟嘅，即系好有我哋呢行好有名嘅老师，同时佢哋又系曲艺团嘅好有名嘅师傅嚟嘅。经过了解咧，就知道原来呢个班咧就曲艺团。就为了培养啲新人接班人，当时叫做改革开放后期，嗰阵时咧就百废待兴啦，包括系粤曲好音乐又好，就需要啲接班人，咁就喺广东、广西甚至乎海南岛等粤语地区就想招班人，呢个班咧其实就系曲艺团招嘅，就想话招班人咩咧，即系成组织嘅青年团咁上下嘅，就乜都有噶啦，唱嘢又有，音乐有，目的就咁。咁据了解咧，当时已系有成2500几人报名。 咁就几个，即系因为啲老师四围去嘅，边度地方有报名，咁啊，其中以叶孔超啊等等老师为主，就四围去帮人考试啊。后生仔哦，有人报名，佢哋去考，或者叫佢嚟考。咁我又咁嘅情况，即系白老师睇到，啊，你不嚟考，咁我就去咗规划团嗰度考。咁考咗几次以后，经过初赛、复赛，咁啊，以后咧初试、复试以后咧，咁就即系正式系就入到呢个团。
0: 即叫做过几关斩几将，
1: 系啊，
0: 系白燕仔老师咧，系发现咗你呢匹千里马，
1: 系啊，冇咁讲，系啊，冇咁讲，系系咁啱，系咁机缘巧合啫，我觉得系，好难得，即系阿白老师咁啊睇中，咁啊叫过嚟考，因为白老师本身系唱大喉啊嘛，佢觉得即系对啲其实。广东短喉管咧，就相对嚟讲都系有少少难度嘅。第一，佢就大声；第二，好即系佢冇啲啲高胡啊，或者啲弦乐啊，嗰类弹半乐啊，咁悦耳动听啊。相对嚟讲，人就会少学啲。所以觉得佢啊，呢个佢觉得呢个后生仔吹得都几好啊，咁所以佢就话俾你。即系你过嚟考下咁，就系咁嘅。
0: 咁其实你由细到大咧，即系话都喺呢个氛围当中成长，可以话系耳濡目染咁样感受到呢个艺术嘅吸引力，先至系走上咗呢条道路噶咯。
1: 系啊，可以咁讲，系咯。咁呢个班咧就其中即系我就觉得认为咧，第一师资啊真系好好，其中当然系有白燕仔老师啦、何丽芳老师啦、关楚梅老师啦、谭佩仪老师啊，咁啊仲有黄少梅老师啊、卢艳娟老师啊等等一大批唱功老师，咁咧就音乐又系全部都系啲名家嚟嘅，当时系好有名嘅名家嚟教我哋，咁咧屈庆啊、何干啊、陈天寿老师啊、姚灵珍老师啊等等，叶孔超老师啊，咁佢哋都系粤乐名家嚟嘅，所以我哋叫到好有好彩咯，即系遇到批名家，咁出咗嚟以后咧，经过四年嘅读，即系个学习咧，咁即系成才率都几高啦。对于今时今日嚟讲，即系我哋当时招入去，全即系粤语地区三个地，当时系十八个人入去，我哋叫到十八科青重。即系十八个人，
0: 即系每一位都有佢嘅特色，
1: 系啦，
0: 可以话每一个人都成长咗一棵参天大树。
1: 但系好奇怪，十八个人入嚟嗰阵时，因为有唔同行当，唱功咧有平喉、子喉、大喉，咁啊音乐咧就其他高胡啊等等乜都有，包括激乐乜都有。但系毕业出嚟咧，就真系毕业嗰阵时咧就十四五个嘅啫。因为点解咧？就有啲部分嘅读下书咧，就有啲就因为申请条件啊等等，就唔系咁适合工作。咁出嚟咧，真正毕业出嚟系十五个。即系都经过咗严格嘅训练咯。咁啊，但系呢十五个咧，到今时今日嚟讲，即系我自己认为都系叫做好成才咯。
0: 系，
1: 其中有譬如平喉演唱家梁玉荣啊，
0: 呢啲都好出名。
1: 子喉嘅咧就李敏华啊，咁啊，仲有谐曲嘅。谭炎帖啊，依家小品喺广东电视台都好有名嘅，陈坚雄啊，等等啦，譬如仲有啲音乐嗰啲唱噶，譬如潘天千啊等等啦，一大批，就成才率都算高咯。
0: 陈团长啊，喜欢呢个粤乐，咁时直到今时今日啦，走过咗几十年音乐生涯啦，几专一对呢一门工作。
1: 点讲咧？就头先我都开场白我讲咗，其实第一就先系爱好，自己真系中意呢行。即系譬如我得闲都好，我都会攞件乐器玩下嘅。即系我哋第一就爱好。比如乐器都系我自己屋企好多乐器嘅，乜都有嘅。系广东即系识好多件乐器嘅都会有好多。但系咧就因为系大家唔同嘅领域。其实睇起身咧都系吹管啫。其实会唔会系好易？其实唔系噶。因为点解咁讲咧？我哋以口径为计，吹管就譬如吹喉管锁立。会相对嚟讲咧，就个差距会少啲，只不过系个力度个问题，个嘴径气都系咁用，但系都会有控，即系个控制。关键系嘴径唔同，又轻又重，收紧啲放宽啲系唔同，喉管所立。但系当会吹到笛子箫嘅时候咧，佢就系另外一个径啦。个口径直情我哋喉管所立就向内收嘅，佢就向外嘅，其实一个反作用嚟嘅，
0: 完全唔一样，
1: 完全系唔一样嘅。其实都几有难度嘅，即系一般啲人好少话会吹喉管锁立，好少话吹到箫嘅。咁而家吹箫咧，就好少话再吹喉管锁立咁嘅。咁但系因为 我自己第一就我头先都讲下，我中意呢样嘢，咁、
0: 啊、
1: 而且实践机会又多。咁、
0: 嗯、
1: 至于讲到话广东所立嘅喉管咧，其实整体发展咧，佢相对于其他啲北方嚟讲，北方个所立嚟讲咧，我哋可以话唔够人哋啲技巧性啊等等，冇人哋咁多、
0: 嗯、
1: 啊，但我哋有我哋自己嘅风格，嘅、
0: 啊、
1: 音色，嗯、我哋嘅韵味风格，我哋自己会有。
0: 嗯，咁呢一方面、啊、其实南方同北方有咩各自嘅特色咧？同我哋简单介绍下咧。
1: 嗱、哦，譬如佢因为系我就觉得可能系地域性嘅啦、
0: 嗯。
1: 第一音色上系唔同嘅。
0: 哦。
1: 点解咁讲咧？
0: 嗯。
1: 譬如喉管都系。
0: 嗯。
1: 喉管北方叫管子，我头先都可能同你介绍过。
0: 系、哦、
1: 北方管子就系基本上啲木做嘅、
0: 哦，
1: 红木做嘅、
0: 嗯。
1: 但系我哋南方嘅喉管咧、
0: 嗯，
1: 就基本上都是以竹为主，
0: 竹嗯、
1: 但木都有，但木的音色不同，
0: 哦、
1: 因为广东喉管就要松弛、
0: 嗯、
1: 饱满，
0: 嗯、
1: 即系好似珠江三角洲咁，系有啲水分喺度嘅。北方嘅就要高昂，好、激昂嗰啲、
0: 嗯，
1: 即系会好亮，系、
0: 哦、
1: 咁，所以区别就喺呢度，所以大家个风格就唔同啦。广、嗯、东会好抑扬顿挫，会都会有嘅、
0: 嗯。
1: 北方就以即系以高亢为主啦，吓嗰啲啦，吓。
0: 可能正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啦，广东人咧即系比较柔性啊，
1: 系啦，冇错，
0: 水啊，处处都系水啊，同水都有少少拉楞啊。北方人比较豪爽，亦都从音乐嗰度体现咗出嚟。
1: 系啦，冇错啦，等于唱功咁啫嘛。
0: 嗯、
1: 你睇京剧嗰啲京腔，哇，个个一吊爽到好高八度，
0: 嗯、
1: 即系假爽出嚟嘅。我哋好系我哋南方粤剧，如果
0: 系
1: 好温柔嘅系嗰个风格，包括乐器都系咁。
0: 嗯，
1: 系啦。咁、至于讲到话喉管咧，咁因为从业嘅人员毕竟唔多，
0: 嗯，
1: 而且一直以嚟咧，佢系过于嘅音域系，我讲系特别长喉管，佢好窄。
0: 哦，
1: 最先嘅咧就系只系八窿九窿，
0: 嗯，
1: 九个音。咁九个音嘅话咧，你喺以前嚟讲就冇咁讲究喺乐队上，
0: 嗯、
1: 就冇咩所谓，可以应付下咧咁。咁喺、二三十年前咧，就有班老人家，譬如张天平啊、陈天寿啊，甚至乎高升啊等等。咁、其中有一个香港嘅有一个余茂老师啊，个、老师傅啊，都适当将喉管有啲改革。佢、哋改革咧，即系加几个音。
0: 哦，
1: 即系佢哋系同胞竹个基础上，
0: 嗯、
1: 即系都系要翻竹嗰种音色。
0: 嗯，
1: 同胞竹基础上加几个音，
0: 嗯、
1: 即系比如话多一两个低音。就咁、
0: 哦，
1: 但系随住即系我觉得乐队嘅发展咯、
0: 嗯，
1: 特别系你喉管，你点融入喺现代乐队之中？嗱、譬如我哋现代之中，包括广东音乐、或者粤曲之中，好多时候会有配器，配器就牵涉到有半音，咁点办咧？因为你喉管系以前系冇嘅，而且都人哋即系我哋啲老人家又冇咁讲究，咁、但系依家就唔同啦、发展唔同啦，咁、你要坐喺乐队都你要半音，要音准系绝对嘅音准，我唔系话你要奏就奏到嘅。喺广东音乐同埋广东嘅粤剧乐队之中，喉管一有支喉管，成支乐队就觉得好似加埋即系高胡嗰啲好。

0: 会好丰富。
1: 咁其实讲翻咧，从事呢个音乐演奏几廿年嘅生涯当中咧，应该讲获奖无数，可唔可以咁讲啊？
0: 冇咁讲，但系都参与过好多啲比如全国啊、广东省啊等等，好多啲参加过好多比赛，又获过唔少奖，譬如第四届广东音乐邀请赛，我写嘅喉管独奏《情系珠玑梦》就获得三等奖。咁喺2013年，就去我哋同管乐团代表广东省其中嘅硬弓组合，即系由短筒嗰硬弓组合，去山东省参加全国嗰、那个乐队组合。全国比赛，我哋都获得三等奖，咁啲效果都几好。咁另外仲有咧，就从九二年啊等等嗰啲，就会代表广州广东音乐曲艺团去参加全国嗰个曲艺汇演。我作为乐队，都去过第一届去过天津，第二届就去过去过河南省嘅平顶山市，都获得唔少奖项。
1: 咁可以话获得好多奖项嘅同时咧，亦都系更加令到你对呢个广东音乐呢一门艺术嘅热爱程度咧系越嚟越深吓。对于话广东音乐而家目前嘅现状系点样嘅咧，同我哋介绍下。
0: 好啊，其实我自己嘅睇法咧，广东音乐嘅目前嘅现状咧，就有令人担忧嘅方面。但系咧，我觉得佢都有发展嘅空间一面。因为我作为广州市音乐家协会嘅副主席，咁我哋广州市音乐家协会咧就2014年就开个会，就因为针对民族音乐，特别系广州音乐呢个范畴，就准备成立一个系民族音乐委员会，就系专门负责，因为其实当民间好多呢啲乐社，但系佢哋自娱自乐。就换言之嘅话咧，就好需要提高。譬如东莞系有，广州市系有。其中广州市有一个朋友冯仲瑜，一个企业家，佢成立一个叫做广东音乐联谊会，佢搞得好好。就依家广东省包括外省、天津啊等等都有分会，有几十个。所以我觉得。即系我哋作为广东音乐人啦，我就好支持呢样嘢。当然佢哋又会有开局啊，有咩演出啊，需要我嘅时候，只要我有时间，我都会支持去帮助佢哋。我觉得呢个系我嘅职责嚟嘅。好难得有啲朋友啊，即系有啲观众，有啲知音朋友能咁发烧，即系佢需要我哋支持，咁我哋都去支持佢。所以我觉得广东音乐依家嚟讲咧，都叫做都。不是说很繁荣，但是呢都叫做遍地开花。所以只要我自己，我觉得我从业，我就只要我做，我觉得力所能及咯。刚才都讲了，只要需要的我都会去帮助他，支持他们。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广东音乐很有发展的空间。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随着形势的不同，即是社会发展，当然我都说，我经常举个例子，就是旧时牛拉车马拉车，现在直情是上天的火箭乜都有啦，系嘛？咁所以换之嘅话咧，咁我哋个方式，包括我哋个演奏方式，都有少少改变。旧时五架头好好听，小组就好好听。但系到今时今日，现代人佢审美观念唔同，佢系咪要梗系即系需要好多嘅形式咧？即系譬如我举个例，可唔可以我哋传统嘅，譬如我支喉管，好传统，我讲得同啲大提琴合奏一首得唔得？我自己认为都得。我听过一首改编的周杰伦的首歌，叫做《青花瓷》，是大提琴和二胡合奏的，是北方改编，我觉得很好听。但是我觉得如果大提琴和喉管会合奏一声，会不会效果会不会更加好，我都试过效果都很好。即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音乐人就可以多种形式。可以發展廣東音樂，即係點咧？可以唔同形式組合，咁你現代人先更加接受你啊嘛。咁你唔使話永遠都咁寡嘅，即係五架頭係嘛？你玩嚟玩去都幾個人，咁人哋啲新後生 青年嗰啲後生嗰啲當然唔接受啊。如果你形式轉變下佢，譬如適當啲西洋樂有啲互動嘅，咁啊，譬如可以我頭先講嘅，譬如我喉管同大提琴嘅，或者係小提琴又加啲乜嘢，又可以息風，又可以加啲即係精神音樂嗰類嘅，咁個效果咧，我心。

0: 我自己认为广东音乐嘅发展空间应该会好好嘅，
1: 融入
0: 啱
1: 好多
0: 啦。
1: 新嘅元素啊，尝试一啲新嘅形式啊，可能会有一番新嘅发展空间。
0: 系啊系啊，我认为一定会有添，只要我哋肯去做，就系、是、观众就一定会越嚟越广，肯去做，即系肯够胆去，即系比如多啲尝试，包括唔同嘅方式。系用或者用现代嘅方式去配戏，一样会令到后生啊觉得会啊几好听啊，一定会越嚟越多嘅后生会接受咯。
1: 系啊，听到阿陈院长你充满自信嘅一番说话咧，相信咧我哋广东音乐呢一种文化艺术之花咧，一定能够越开越灿烂嘅。多谢晒陈
0: 多
1: 院
0: 谢
1: 长。
0: 多谢多谢。
1: 我哋特别咁拣嚟陈添寿老师系作曲，由陈方毅团长喉管独奏嘅乐乐《春风笑语》，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当中嘅精彩选段。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4: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5: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6: 早安湾区
7: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8: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8: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9: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根脉中华，我们。

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浪。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3: 呢度系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喂，岭南文化是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
6: 担。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的表达，
10: 我想体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6: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7: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8: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愿意。
1: 大家好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头先听到系嚟自八三幺乐团演唱嘅《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歌曲咧传达出咧，无论时光点样变更，仍然一心一意想见对方嘅情感。大家好嘛，我系嘉允，喺每个早上咧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少年的你如此美丽》，一齐嚟听《青春颂》。

刚才听到是旅行团乐队的《风犬少年的天空》，歌曲由吴真智词句，描绘少年追求梦想时的无惧无畏，展现了青春的躁动和热血，传递出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青春态度。而之后同你分享的是林欣彤的《怪兽大学》。

啱先听到呢首《成长》，嚟自水木年华嘅演唱。呢首歌咧诞生于水木年华成员仲喺清华大学求学，组建蒙中草原吉他弹唱组合嘅时候，系佢哋对校园生活、友情变迁同埋成长阵痛嘅集体记忆投射。歌词以春雨、秋叶、月光、雨伞等等嘅意象，构建出咗细腻嘅青春图景，探讨咗如何喺失去当中学识爱，喺冷漠当中保护自己，喺梦想远去时仍不放弃内心嘅深层问题。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即将听到系薛凯琪演唱嘅《叮叮车》。

0: 我期待有你的未来。
1: 一首关于成长的歌，来自游掌静的《致未来的我》，歌曲以真挚情感和动人旋律，表达了对青春的怀念、成长的思考和对未来的展望。游掌静从低吟到高亢的演绎，展现了从少年清洁到成熟坚强的转变，赋予歌曲强烈的叙事性和情感共鸣。也都用这首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吗？我是嘉允，今天的音乐主题《少年的你如此美丽》，接下来听到是 Twins 的《小心爱》。

品味生活，放肆听歌，醒神好音乐。

一首关于友情的歌啦，来自古巨基的《有共情》。歌曲表达了对真挚友情的珍视，强调友情不会因为时间、环境变迁而褪色，传递出对于纯粹友谊的赞美和坚守。而之后是来自陈奕迅演唱的《岁月如歌》。

刚才听到这首是希运联盟演唱的《少年感》，这首歌以激昂的古典和摇滚节奏展现少年追爱的勇敢和坦诚，令大家怀念肆意张扬的年少时光，彰显青春力量和希望。而最后要送出的是汪苏泷和周杰琼演唱的《为你写诗》，也都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日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嘉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3: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5: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6月13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
2: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5: 今年以来，广东外贸进出口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同比增长18.8%。
2: 广东出台新就业群体全域友好场景建设工作指引。
5: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日到1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几日前，江苏苏州游客同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之时，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重粉大礼包令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玩多几日。
6: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5: 这几日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